0: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1: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2: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0: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1: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0: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1: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0: 0531-8292-6060，
1: 0531-8292-7070，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 工作日的8点到9点都是我们交广帮忙的时间啊！如果生活当中你也遇到了一些急事难事麻烦事，或者有一些政策方面不太明白，我们呢都尽量的帮助大家解决问题。或者呢在交通出行的路上啊，你有一些这个不同的意见啊，或者是呢有一些疑问的话，也可以啊跟我们来说一说。直播间的热线再说一说是0531-8292-6060，8292-7070。微信平台上这么近那么远又来了，已经坚持打卡33天了啊，欢迎大家签到打卡，分享你的好心情，也可以分享路上的路况信息。如果呢有一些问题的话，非得需要在这个微信平台上发送的话呢，一定要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都是统一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0: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最近呢，如果想入手赫莲娜黑绷带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个捡漏机会。为什么这样说呢？你看这次母亲节啊，我们把这个价格打到底了，我一看，哎呦，真的很合适啊。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我们呢是老款啊，如果您介意的话您可以不买，老款新款我们这次是老款，再送5个黑绷带5毫升的小样，或者是白绷带5毫升的小样，这样你算下来呢，你看5个小样加上1大瓶的这个面霜，总共到手呢是75毫升，只要869元，869元，还送精美的礼盒礼袋，你自己用啊，或者是送长辈啊，都很有档次。懂行的都知道，黑绷带呢是抗皱，然后修护。真的是非常有实力，它含有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就是直达你的基底，可以进行深层的修护，帮你呢把细纹呐、松弛啊，通通的撑起来，你的脸蛋子呢就能重新变得饱满紧致，越用越年轻。我就发现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反正我喜欢的面霜呢，首先啊要足够滋润，但是呢又不能泛油光。另外呢就是必须要做到一个提拉紧致的效果，还有一个就是能够有这个比较强的修复力，比如说你脸上可能暗沉了呀，熬夜啦，或者呢最近这个皮肤状态不是很好啊，或者起了点小痘痘啊，它能够在1-2天之内就给你修复了，我觉得这个就是好的面霜。反正通过我自己的感受呢，我觉得只要有能力，或者呢我们就是哪怕就是少买点吃的，然后呢你把这个钱呢省在这个脸上，我觉得作为女性朋友来说哈，用在脸上的东西真的因为咱又不去医美，所以说呢你买一个这种好的面霜对自己好一点，真的是很合适的啊。专柜呢50毫升的黑绷带要3-4千，今天呢我们清仓只需要869，省下了1000元。为什么是清仓呢？因为它的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12月份啊，到明年的12月份，其实还有1年多的时间。因为有一些朋友呢，如果你要是送人的话，可能想买一个新鲜日期，但是呢如果是比较亲朋的好友，或者是呢就送给我们的妈妈呀，送给我们的婆婆，或者是自己用，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你可以囤货。正品保证，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产品的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扫码是可以溯源的，而且我们赠送了运费险，大家放心买就可以了啊。怎么买呢？发送阿拉伯数字3，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3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您直接编辑3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添加客服微信呢再优惠30块钱。其实呢我们商城啊，因为马到这个520了嘛，有一些商品呢都是有这个低价的哈，多品牌低至2折，所以说呢咱心动了不如行动。
0: 你爱父母吗？
2: 爱。
0: 你爱伴侣吗？
2: 爱。
0: 你爱孩子吗？
2: 当然爱。
0: 你爱自己的职业吗？
2: 爱。
0: 你爱自然吗？
3: 你爱明星吗？
4: 你爱旅行吗？
0: 你爱发朋友圈吗？
2: 我都爱。
0: 你爱你自己吗？
2: 我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抽出点时间，关爱自己的身心，爱自己，才能更好地爱一切。
0: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3: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0: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3: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0: 0531-8292-6060，
3: 0531-8292-7070，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0: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1: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0: 投保就选人保。
2: 400-1234567。
3: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4: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5: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6: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7: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8: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7: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8: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7: 0531-8292-6060，
8: 0531-8292

0: 咱们是莱芜的朋友是吧？
1: 对，我是莱芜的。
0: 遇到了什么问题？
1: 就是我在雪野小镇买了一套房子。
0: 雪野小镇，
1: 叫雪莱小镇。
0: 啊，雪莱小镇，啊。
1: 对，就是买了以后，住了没几年就漏雨，房屋漏雨。
0: 嗯。
1: 就是报给物业了，把那个漏雨的那视频啊，还有那个照片都报给物业了，物业也联系了开发商。
0: 嗯。
1: 就是在保修范围之内的，已经报上去了。就是迟迟不给维修，
0: 哦，你还在保修范围之内。你这个房子是什么时候的？几年了？
1: 好几年了，反正就是现在已经过期了，就今年过期了已经。
0: 但是你在找的时候是不是还没过期？
1: 对。一直不给维修，就是你就是一直拖着。
0: 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反映这个问题啊？是去年还是前年？
1: 前年吧，好几年了都。
0: 好几年了。今年是2026年，
1: 对。
0: 那你什么时候开始反应的？
1: 23年、24年这块说就已经反应了。
0: 开始反应的。当时有没有就是出面有维修人员给您修呢？
1: 就是联系那个物业嘛，物业也找的开发商。就是迟迟的不给维修，就是
0: 一次都没有人上门吗？
1: 没有。
0: 就是你找他们，他们为什么没有上门呢？有没有说原因？
1: 就是没有钱，有开发商又没有钱，又怎么又？
0: 就开发商没有钱，然后物业这边就是也没有帮着您，就是总之就是。
1: 物业这边帮助我，就是也是协调嘛，反正。协调一直协调不了，他们一直协调不了，他们很无奈。
0: 反正就是没有工作人员来上门，也没有看的，也没有维修的。
1: 对，没有维修，就是物业上去看了，就是，反正是外边下大雨，里边下小雨。
0: 您自己有维修过吗？
1: 没有。
0: 你自己也没有去修一下？那就一直让它漏着嘛。就是你们家，不经常住这个房子？
1: 对，不经常住，但是它这个漏吧，就是在我们家门口，就是。6楼的我一出门的那门口那个走廊里，
0: 不是在你们家，就室内是吧？
1: 对，是室外吧，是吧？就是楼梯嘛，楼梯。
0: 你家在几楼？
1: 在6楼。
0: 在6楼。6楼就是算是那个楼梯的过道。
1: 对。
0: 那个地方就是它漏雨，它是渗水还是就是已经成
1: 漏水就是。外边下雨吧，就是里边必须接上拿桶来接。就是非常非常严重。
0: 那就是其实也不是影响你这一户，你们这是一户的还是两户的？
1: 两户的，
0: 那就是影响你们啊，整个的。
1: 对，影响我。我一出门正好，下的雨都淌我们家。
0: 这样就是物业是哪个物业？
1: 叫嘉诚物业是什么？
0: 嘉诚物业。不太确定是吧？
1: 对，不大确定。
0: 你是一般都是去现场去找他们，还是你有他那个物业电话？
1: 有物业电话，
0: 您说一下。
1: 我看一下啊。
0: 等着我们记者联系您，您再跟他说吧。然后开发商是哪一家？
1: 绿地的。
0: 绿地的。绿地开发。好，这样我们帮您再联系一下，沟通一下。开始其实就是您找他的时候，您都有这些证据不？
1: 有证据，都有证据。
0: 都有证据是吧？
1: 去年的时候我也打过这个电话，就是你们也给协调过。
0: 哦，也协调过。那当时，也协调过。当时肯定物业肯定也有一些承诺吧？
1: 物业他们很无奈，他们这个开发商，直接不理他们，根本。
0: 哦，那看来都不是一家的啊，物业是物业，这样我们再联系一下吧，再看看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因为他如果就是以没钱为理由的话，那我们咱们社区有没有进行协调？
1: 也协调了，
0: 也协调了。那我估计就是因为咱们按照正规的程序，你又报物业了，然后开发商这边也不遗礼遇，然后也找社区街道协调了，那可能最后一种，因为它主要现在是什么呢？就是对你呢又有联，又有关联，又有影响，但是呢又不是说直接的影响，就是您。就是室内它不受的影响，是在这个楼梯口，所以说你看看你要不要跟你的邻居一块儿，然后起诉他，因为这也就是我们先核实一下，看看能不能沟通。如果实在是最后不行的话，我觉得如果你想修的话，可能就要走最后一个路径了，好吧？
1: 之前这个住建局你们也联系过他们，他们找了这个开发商吧，开发商也很积极的那时候，反正就是这年前呢，就是有点冷嘛，可能放下了，一直拖，我
0: 就是当时挺积极的，但是呢，哎，放下了，好像也没有人管，就这么放着吧，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又一直拖着了。
0: 哎呀，那必须再联系一下，我们也跟住建再取得联系，因为你马上就要开始这个雨季了，是吧？
1: 哎，对对对，它下雨以后，它往屋里淌。这个门口的那个放鞋的那个鞋橱子，还有门口的那墙皮都长毛了。
0: 是是是，行，好，滕先生，我们基本上了解这个情况，这样我们下节目之后，然后我们的记者再跟咱们当地的住建，然后再了解一下，督促一下，看看能不能来维修一下，希望能够得到一个解决，好吧？
1: 好，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0: 哎，好嘞，滕先生，再见啊。
1: 好，再见。
0: 好，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呢是0531-8292-6060 8292-7070。生活当中呢遇到一些急事儿、难事儿、麻烦事儿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来解决问题。有一些政策啊不太明了，你也可以拨打电话，这样呢我们向有关部门来得到一个准确的答复。
2: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3: 奉天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4: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着，我们都看不见。
5: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6: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7: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8: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9: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0: 感谢感谢，真的办了大事了。
8: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 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11: 清晨来临，它发出了生命的歌唱。
12: 它虽然不会说话，但一样有着自己的呼吸。
11: 它哺育生命，却没人叫它母亲。
12: 它就是湿地，地球上三大生态系统之一。保护湿地，保护鸟类家园，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13: 你阅读吗？
14: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15: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16: 看书都看不过来。
17: 别浪费时间，静下心没用的书。
18: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9: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20: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21: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壶生活的茶，让阅读扬起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22: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0: 每天爱你多一点，这个周末呢就是母亲节了，是不是在准备送什么样的礼物啊？除了送花儿送穿的，不妨呢其实可以给我妈妈添一份更实在的滋养，尤其是这个春夏季节啊，咱们的温和的补养，那就是海参。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呢一直啊口碑特别好的一款海参就是大连的及时刺身，这是一个及时款的，咱们可以送给妈妈，因为妈妈呢总把最好的留给子女，自己呢常常就哎呀无所谓，将就将就吧。妈妈操劳了半辈子，往后呢他们的健康那就换我们子女来守护，寄一份春季新参给妈妈。新参呢这个肉质呢非常的厚实，口感就是那种 QQ 弹的，开袋即食，免去了泡发烹制的繁琐，每天早晨啊给妈妈热上一根，温润入味，帮她呢养足精气神。其实妈妈身体健康了，是不是也是给我们添福气啊。原价呢是每斤499块钱一斤，母亲节的专属价是一斤299，买五斤送一斤，到手只需要呢1495元，买八斤送两斤，只需要2380元，到手呢整整10斤大连正宗的即食海参，1-2000块钱，然后呢送给我们的妈妈，送给他们一份健康，能吃好几个月，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划算啊！妈妈身体健康了，其实我们全家都会特别的开心。然后现在下单呢还有10块钱的专属优惠券，顺丰冷链包邮，24小时发出。下单方式呢很简单，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呢回复海参，直接回复海参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2: 哎，好啊好啊，
1: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24: 出来吧，打上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25: 哎，好球，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22: 快乐运动，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母亲节礼物就送健康，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不用泡发，开袋即食，还是春季新参哦。原价4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只要299，更有买八送二，2380元到手整整10斤。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抢购吧。
3: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大功率电台？你以为这只是为了卖药更方便的黑广播？擅自设台，占用频率，干扰通信，后果比你想象的更严重。它可能会中断一次应急救援，也可能威胁一架航班的安全。
1: 无线电安全是法律红线，请依法用频，合法设台，让电波有序，让城市平安。
4: 五月的阿勒泰是北疆独有的半春半雪仙境，远山残雪未消，草原返青漫野，圣湖半冰半蓝，原始村落炊烟袅袅。就现在，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拥抱这一年一次的美景吧。山东交通广播五月诚意巨献我的阿勒泰双飞8日游开始报名了。景点超全，人间仙境喀纳斯，中国第一村禾木，网红景点海上魔鬼城，五彩滩、天山天池等，通通带您打卡，独享4家升级的南山下午茶，在新疆歌舞晚宴上与维族同胞载歌载舞，跟随当地向导探秘喀纳斯湖边鲜为人知的原始栈道，拍出独一无二的旅行大片。交广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全程管家服务，住4钻以上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大美新疆红酒晚宴、天池王母宴特色美食一路相随。5月22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专属福利价格58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位听友，抓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也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5: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3: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5: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3: 0531-8292-6060，
5: 0531-8292-7070，
3: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6: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0531-8292-6060、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急难麻烦事儿，您可以继续给我们拨打电话。蓝色冰河来了，说主持人早上好，今天啊阳光明媚，小风习习，我又想出去玩了。可惜呢这周是单休，今天持续打卡第43天。确实啊，这个春天呀、夏天啊，就好多朋友按捺不住了，就特别想出去玩一玩，去旅旅游。那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呢，在整个的5月份呢，也给大家安排了好几个行程，我一看都好喜欢呀。有去这个重庆的，是5月22号出发，这个价格真的是我们这个旅游部的负责人都说这个性价比超高的哈。我们住的都是那种4星5星的酒店，然后5月25号出发去重庆，价格只需要2999元，报名真的很火爆，如果喜欢的话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另外呢，我们还有一条线路就是新疆阿勒泰，我的阿勒泰啊，阿勒泰这个行程是8天7晚，也是超级好，5月22号出发。还有新疆伊犁的线路，新疆伊犁的线路，我看新疆伊犁是哪一天出发啊？ 咱们呢可以通过回复旅游，然后呢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您呢可以查看一下详细的出发日期啊。应该是在六月，这是伊犁的线路。还有一条线路就是此生必驾的318的川西格聂线路。初夏呢这个高原风光啊，正好五六月份，然后呢我们就会深入到小众秘境格聂之眼。是应该是7天的行程，我们到当地呢是自驾，大家放心啊，我们有10年川西经验的专属领队带着大家，还有我们的主持人，搭配着资深的专业的导游，您放心就行了，就是我们双陪同，贴心服务，深挖各地的人文故事，吃住行游啊全程省心安排，这个呢您放心就可以了。看一下这个川西，我们这次也是在五月份，给大家安排了，是五月下旬啊，也是给大家安排了。如果喜欢的话，抓紧时间，5月18号出发这个川西。所以说呢，这四条线路，您看看喜欢哪个线路啊？基本上都在五月下旬和六月初。如果呢，大家想了解每一天我们都要去哪个景点，或者呢哪个景点到底美不美啊，都要打卡哪些地方啊？您呢不妨回复一下旅游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可以查看一下详细的信息。因为四条线路的这个四个我们的新媒体呢都已经给大家发送过去了，您可以检查一下，看一看到底喜欢哪条线路。先来说一下我们这个重庆，呢是把这个赛博朋克的浪漫未来融进了老山城的悠悠旧时光，热辣的火锅，烟火的街巷，既有江湖豪情，又满心温柔惬意。刚才我们还有一位这个好朋友说呢，哟，去重庆我这个开车或者走路我害怕迷路，完全放心啊，都是由我们的主持人，还有我们的一位这个叫什么呀，全程从咱们山东一直到回来啊，到重庆再回来，还有一个导游跟着，所以说呢我们还有当地的导游，一定不会把您弄迷路了哈。5月25号初夏启程，我们的价格呢只需要2999元，往返的机票，全程4钻酒店，升级一晚5星住宿，特色美食一价全含，全程零自费，没有任何的强制消费，不用做攻略，你轻松出发就可以了。咱们打卡呢像五龙天坑，还有这个探寻满城近代黄金甲的取景地，还有仙女山国家森林公园，感受一下东方瑞士的高山草原。另外呢我们还会走进苗都秘境彭水，蚩尤九黎城，我们去感受一下那里的浓郁风情啊。另外呢我们还有这个给大家安排了这个乌江画廊，咱坐着小船啊，看个两岸的青山，人在画中游的那种感觉啊，想想都特别特别的美。另外呢我们还会在解放碑来感受西部金融中心的脉搏，去洪崖洞寻找一下现实版的千与千寻，见证李子坝轻轨穿楼的魔幻瞬间，是不是？咱们去重庆啊，一定要去看看那个轻轨穿楼。这个团呢都是由于我们优秀的主持人亲自带队，全程欢声笑语，让您开开心心的，然后配备了金牌导游专业讲解，深挖巴渝故事。请记好了，我们的旅游的专线是156-0640-1011，建议大家加个微信啊，这样呢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可以随时呢和我们旅游部的主持人啊取得联系。另外加这个微信之后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我们每个月不是有这个新线路出吗，新线路推出的时候一定会给您发送，那我们基本上啊就是可能一个月会叨扰您一次，就是给您发送一下新线路，您喜欢您看一下，然后不喜欢呢就略掉就行了，不会骚扰大家的啊。156-0640-1011既是电话也是微信号。另外呢想了解详情，您就回复旅游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3: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7: 哎，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3: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又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8: 哎呀，外边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啊。来个20度。
3: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浪费生活用水。
2: 哎呀，家里这两天老停水，还是酒店的水洗起来痛快呀。
3: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呼吸，拥抱绿色生活。

0: 本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堵在路上刷手机，流量够用吗？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惠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4钻酒店，升级一晚5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1: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2: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3: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1: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4: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1: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4: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1: 0531-8292-6060，
4: 0531-8292-7070，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5: 工作日的8点到9点都是我们交广帮忙的时间。大家呢，如果生活当中遇到一些急事儿、难事儿、麻烦事儿，或者一些烦心事儿，您都可以给我们直播间拨打电话0531-8292-6060，8292-7070。工作日的时间8点到9点，明天是周六，咱们呢正常上班，所以呢，明天我们的交广帮忙8点到9点还是正常开播。我们来提醒各位啊，就是近日呢，有媒体报道了两起涉及智能驾驶的交通违法行为。一个呢，是有一个人在高速公路上开启了智能辅助驾驶之后呢，他干啥了呢？双手脱离方向盘，不仅呢吃东西，还化妆，这是一位女司机哈。有时呢，双手还随着音乐来进行舞动。这真的是太相信这个智能辅助驾驶了。另一辆车呢，它是在这个高速路快车道上突然停车，导致后方多车紧急避让。非常非常的危险，交警呢直接查获了该车啊，后发现呢这个驾驶人呢啊，比如说那个在快车道上突然停车的，是发现驾驶人因为疲劳驾驶开着智能辅助驾驶睡着了。你看看，目前呢两人都被交警部门依法予以处罚。两起事件的起因呢，都是驾驶人过度依赖智能辅助驾驶。这种心态呢，其实并不少见，不少人就觉得只要开启了智驾功能，就能当甩手掌柜。但是呢，因为滥用智驾酿成车毁人亡的事故呢，并非没有先例啊。所以说呢，真的是啊，这个深刻的惨痛的教训，我们一定要谨记。如果啊，驾驶人还抱着心存侥幸的心理，将方向盘全部交给智驾系统的话，说到底就是对自身乃至公共安全的极大不负责任。那其实现阶段呢，对于智能驾驶的定位已经有明确的规定了。根据工信部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目前我国市面上所有量产车的智能驾驶系统都属于 L2 级，也就是部分自动化。现在呢，这个智驾系统呢是处于辅助驾驶阶段，所以说驾驶人呢仍需要全程监控路况，时刻准备接管。 从法律层面来看呢，咱们驾驶人始终是车辆的法定驾驶主体。因为在今年的二月份，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道路交通安全刑事专题指导性案例明确了，车载辅助驾驶系统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那么驾驶人呢，激活车载辅助驾驶功能后，仍是实际执行驾驶任务的人，负有确保行车安全的责任。好，我们再来说一下关于从今年开始啊，济南在普通高中学校试点综合评价招生。昨天呢，各高中学校2026年综合评价招生简章陆续公布了。记者统计发现，今年啊，共有10所高中学校面向市区进行综合评价试点招生，累计招生计划为1302人。根据这份招生工作的通知，那么2026年招生学校以原推荐生试点学校为主，2027年具备条件的公办普通高中学校可以自主申请，经济南市教育局批准同意后试点实施。2026年齐鲁超赛前两轮比赛已经结束了啊，收获了两连胜的济南队暂居积分榜的榜首。新赛季启幕以来呢，总计有5支球队两战全胜，济南队、聊城队、烟台队、威海队以及泰安队。那么这5支球队中呢，又以济南队的表现最为抢眼，两战攻入12个进球，而且呢这个未失一球。前两轮的烽烟呢已经散去了，那么第三轮的比赛即将打响。在这一轮的比赛当中呢，济南队将会迎来开季三连主赛程的最后一个主场，5月17号15:30。也就是下周日的下午3:30，济南队将会坐镇山东省体育中心体育场，迎战的是烟台队。记者呢从济南赛区组委会了解到，本场比赛的球票将于5月8号8点正式开售，今天早上8点已经正式开售了。本场赛事的球票呢，依旧设置9.9元、19.9元、29.9元等等多个档次。29.9元呢是两大一小亲子票限时返场，无论呢你是资深的球迷，还是打算拖家带口来看球，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观赛选择。来说一下天气，今天呢全省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晴到少云的天气啊。很多朋友跟我们分享了，说今天当地这个天气都特别的晴朗。鲁西北、鲁中地区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阵风6到7级。半岛地区北风转南风3到4级，其他地区南风3到4级。这个风力呢还是有，但是我觉得比昨天要小了很多。今天中午前后的最高温度，沿海地区鲁中山区在22度左右，其他地区在25度左右。明天呢，刮的是南风。明天我看比今天的风力稍微大了一些啊。明天仍然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呢，像滨州东营、潍坊已经回升到29度，鲁中山区南部沿海地区22度，其他地区呢是在27度左右。到了后天10号的话，鲁中和半岛地区多云见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仍然是刮的南风，风力呢会稍微能够减弱一些，不过这个温度是起来了，像鲁中山区啊、半岛地区啊25度左右，其他地区呢就已经上升到31度左右了。从11号、12号的天气来看，半岛地区阴有雷雨或阵雨，鲁中地区是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呢是晴见多云，刮的是南风。反正未来一段时间吧，少雨，然后是晴朗的天气，风力呢又会比较的大，加上呢现在这个飞絮啊又比较的多，所以说天气比较的干燥，一个是身体的补水，另外呢我觉得就是咱们啊这个生活当中，因为这个防火，因为森林火险等级指数会比较高，咱们出门的时候这个防火的意识还是要多多注意一下。
6: 大家好，我是鲁东东，节水小先锋。下面我给大家说一说在家里怎么节水的。洗菜先用盆泡，再用清水冲。 洗碗先刮除油污，再涂洗洁精，最后小水清洗。淘米水还可以洗菜、浇花、洗碗，用它洗碗去油又干净哦。洗脸洗手用脸盆，刷牙用口杯，记得及时关水哦。使用节水马桶控制冲水量，水箱放两瓶水会有奇效的。培养节水意识，记得一水多用，争做节水小先锋。
1: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5: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最近呢，想入手赫莲娜黑绷带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个捡漏机会啊。这次母亲节呢，我们把价格打到底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的老款，今天呢我们再送您5个黑绷带或者是白绷带5毫升的小样，咱们到手呢总共是75毫升，多少钱呢？869元，还送精美的礼盒礼袋，自用或者是送长辈都很有档次。大家知道啊，这个黑绷带抗皱修护实力派，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直达基底深层修护，把你的细纹呢松弛通通撑起来。然后呢，我们今天专柜的50毫升的黑绷带的面霜是老款啊，还有5个5毫升的小样送给您，今天只需要869元，真是省了上千块钱。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12月份，囤货完全没有问题。正品保证，知识鉴定，假一赔三，资质呢是齐全的，一物一码，赠送的运费险。怎么购买？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3，直接回复3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你就可以来购买了。另外呢，我们商城520还有一些特别好的活动，有很多的大牌呢都低至2折的，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去看一看，逛一逛。另外呢，今年的母亲节，哎，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份特殊的礼物啊，就是在我们交通广播也已经带了好多年的，就是黑龙江饶河的黑蜂雪蜜。这个雪蜜呢，口感品质完全没得说，它呢是来自中俄边境的完达山脉，有稀有的东北黑蜂，在百年椴树林间采集酿造的。这种呢被称为雪蜜的椴树蜂蜜啊，真的就是那种洁白如雪，细腻如脂，入口呢就是那种绵密温润的感觉，就像母亲给予我们的不含任何杂质的爱啊。最好的母爱需要时间的沉淀，好的蜂蜜呢也讲究自然酿造。这份源自世界3大优质森林蜜产区的馈赠，零添加，自然成熟，真的很好。然后呢，咱们可以把这个黑蜂雪蜜送给我们的妈妈啊，作为母亲节的礼物，让他们呢在每天早晨啊温水冲泡的时候呢，就能够感受到我们对他们的一份孝顺和守护。把这份自然的雪蜜可以带回家啊。东北黑蜂雪蜜原价呢是198元一瓶，现在呢母亲节买一瓶送一瓶198，那么398元呢，我们是买2瓶送3瓶，整整5瓶。正宗的雪蜜带回家，现在下单还有10元的专属优惠券。怎么购买呢？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蜂蜜，直接回复蜂蜜，你就可以下单了。好，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一路畅通交广帮忙2个小时的节目，那么稍后为您带来的是畅游天下。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格聂是哪里？国家地理杂志说，它可能是四川雪山的最后秘境，坐拥了川西几乎所有地形地貌，却仍是鲜有人抵达的净土。2026，山东交通广播首条自驾线路格聂幻境川西纯玩团正式招募。
3: 大家好，我是畅游天下的主持人 Alice。 我们的行程由深耕川藏线多年的策划团队设计，十多年经验的专业领队加交广主持人全程陪同，开着越野车，咱们去打卡川西秘境标志性的景观格聂之眼，还有康巴第一圣湖错浦沟，以及川西自驾必到的景点巴郎圣都、中国最美景观大道核心段新都桥，沿途还有折多山、理塘千户藏寨等小众景点，唯有自驾才能更好解锁。车队通过电台实时通联，开车途中也不枯燥无聊，还有专业的摄影师随行，配备无人机和单反，帮您定格每一帧震撼大片。4月28号和5月18号两期出发，真纯玩零购物，吃住高标准，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只要5480元起，名额稀缺，赶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神山圣湖，草原星空，这一次让我们自驾格聂抵达真正的川西。
4: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

0: 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1: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2: 七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十七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0: 早上的9点05分，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唱着歌游天下的畅游天下栏目，我是主持人露露。今天呢已经是5月8号了哈，而且今天是一个周五，是不是这周过得特别快？感觉上呢就是才上了2天班呢，哎，就已经周五了。特别提醒哈，这个周六其实还是要上班的，就是要补一天咱们五一假期的班哈。欢迎朋友们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互动，我们节目的全新微信号已经启用了，而且非常好记哈，就是 SDTV 山东 TV 的简称，后面呢是4个数字1011，四个字母 SDTV 4个数字1011，记好了。那之前呢已经满了哈，我们最近呢还有一个特别的创新，就是呢你加了这个微信之后呢，我们会把大家拉进一个专属的城市群，未来呢我们也会啊拿着这个群资源找当地的这些机构啊，好玩的地方啊，吃喝玩乐的一些地方，帮大家来砍价，帮大家呢来谋福利。大家呢也可以在群里嘛认识同一个城市的朋友，未来跟我们一起去旅行。昨天呢已经有好多的小伙伴加入了哈，我看到了这个群的时候就忍不住了，想起了那首歌啊，就是鲁 A 济南车，青岛是鲁 B， 淄博是鲁 C， 枣庄是鲁 D， 东营是鲁 E， 烟台是鲁 F， 潍坊是鲁 G， 济宁是鲁 H， 泰安是鲁勾，还有威海是鲁 K。 哎，还有一个说法哈，是鲁 K 不出省，是有这说法吧，就是太远太远了，在那个角上是吗？日照呢是鲁 L， 滨州是鲁 M， 德州是鲁 N，聊城是鲁 P， 临沂是鲁 Q， 菏泽是鲁二，莱芜是鲁 S。 你看我们山东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热情又好客，善良没得说哈。听着咱们山东的这个车牌号歌，你也可以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发送旅游两个字哈。哦，我刚才收到消息说发旅游给的那个二维码那个是加不上的，那你就加这个新的，因为那个确实是有点满了哈。 SDTV1011， SDTV1011 是不是很好记呢？很多的小伙伴跟我们一块儿出去玩，回来之后呢也会有一些反馈，那我们呢也是特别找了我们一起出去的小朋友们哈，去给我们录一篇小作文，就像那个游后感啊，我们小时候看个电影写的观后感啊，是差不多的哈。那小朋友呢能在我们的节目里发声，哎，让他听到也是一份鼓励哈，同时呢也是去整理一下自己的那份哎游记，哎，从小养成这样的一个好习惯。我们最近给大家安排的行程啊也非常的丰富，像5月18号有川西隔聂自驾，还有呢重庆，重庆这也太合适了，5月25号、6月11号哈，两个行程都可以，只要2000多块钱，2999元每人，而且是含着往返机票的，打卡洪崖洞啊、李子坝轻轨啊、五龙仙女山啊，还有就是重庆山城的美景网红景点，一站全部解锁。阿勒泰也给大家安排好了，5月22号5899元每人，跟着我们呢去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天山天池玩一玩。到底玩的怎么样？哎，接下来呢我们就听一位小朋友他的这个游记是怎么样的，我们听一听陈艺林小朋友跟着我们山东交广一块儿出去玩之后跟我们说的话。
1: 大家好，我叫陈艺林，2月4日，我和山东交通广播的叔叔阿姨一起去了西双版纳，西双版纳好美呀！我去了野象谷，那里是大象家，我看到金光闪闪的寺庙，好多孔雀从山上飞下来，最漂亮的是漫天花园。我换上了漂亮的衣服，变成了傣族小姑娘，在植物园我看到了一种巨型的叶子，叫王莲，真的可以坐上去一个小朋友呢。我还亲手做了锦包，好想让它马上长成蘑菇。晚上我们打着小手电筒在黑暗里探险，老师教我们认识了好多小虫子。这几天我们吃了象餐孔雀宴，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奇怪，但是吃起来很好吃。小朋友们，你们一定也会喜欢这个地方。
0: 小朋友们你们也一定会喜欢这个地方。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我们有好多的听友哈，是专门就把这个爸爸妈妈发给我们，我们觉得这特别有意思，就是很安心的就把爸妈交代给我们了。那爸爸妈妈有时候呢去乱报一些社会上的团呢，他们就不放心哈，报我们的团，我们的主持人带队，我们每次都是双领队，而且呢吃的也好，住的也好，玩的也好，而且特别出片给爸妈拍的这照片就特别的好，所以很多呢都觉得跟着我们出游太安心了，太省心了。 欢迎今天来到直播间的小伙伴们，欢迎宁静致远，也欢迎李学。我们小伙伴就说，我跟着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去过新疆啊，去的是伊犁还有那拉提大草原，那是真的感觉见到人间仙境了。而且呢跟着电台旅行不用做攻略，不用操心那些乱七八糟的小事儿，满眼都是雪山草原湖泊，每一帧都是难忘的回忆。 这是来自那么远给我们的回复啊，我不知道你是跟着哪一团去的新疆，我们去新疆真的是太多太多了。你像五月份我们带大家去阿勒泰，六月份呢就会说去到了这个伊犁独库公路，应该就是你说的这个伊犁的这趟线哈。为什么这么去选择？原因也很简单，就是阿勒泰我们五月份去性价比超高，5000多块钱，而且想看到的风景比如说喀纳斯 还有禾木，那个地方呢刚刚就是那种冰雪还在雪线以上，但是下面呢已经是春天了，草甸上呢就是野百合已经冒出来了，就是它也叫顶雪花哈，整个的风景特别的仙境，早上的时候还能够看到那种袅袅的炊烟，就是我们到观景台看整个村子，你就觉得不真实，就像在童话里一样。 就是北疆春日里的一份盛景，能够治愈你所有的一份疲惫啊。想要跟我们一块出去玩呢，方法非常的简单，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留"两个字，您可以收到最近安排的行程啊，不管是特具性价比的重庆，还是去到新疆，还是川西自驾哈，都可以看到具体的详细行程。但是那个二维码好像已经加满了哈，不太好加。如果不太好加的话，你就加这个 SD TV，然后1011 SD TV 1011， 这是一个全新的我们的节目的微信号哈，那加了这个微信号之后呢，我们的小管家就会把你拉到我们各个独立的每个地区的这个群里哈，就是城市群，而且呢是你专属的城市群。未来呢我们也会每一个城市哈给自己去找一些不太一样的当地的吃喝玩乐的一些好的地方，帮大家呢一块谋福利，大家在群里也可以认识一下自己同一个城市的朋友哈，未来我们一块去旅行。 连球1123问我们说，我们这个新疆六月份确实安排了，就是之前跟我们一块去的小伙伴也知道哈，六月份去赛里木湖就可以了。赛里木湖呢天空非常蓝，白云非常的美， 湖水的颜色呢是很吃天气的，六月份去哈是最合适的。我们还会给大家安排这个独库公路，还有那拉提大草原，还有呢就是六月伊犁的花海，赴一场浪漫的草原之约。
2: 天山天池之行啊，圆满又舒心，栏目组全程贴心周到，景点精华全覆盖，没有隐形消费，中老年出行也轻松无压力，这又是夸我们呢，快跟我们一块走吧。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给爸妈的健康礼物，人保健康好医保中老年2025版，投保条件友好，400万高保额，覆盖1500余种先进药 还可享住院垫付，上支付宝搜好医保中老年，爸妈看病不用愁。
3: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
0: 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磁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9点17分，此时此刻您停留的位置是山东交通广播唱着歌游天下的畅游天下栏目，我是主持人露露。欢迎各位小伙伴哈，加入到我们山东交广畅游天下的专属城市群，欢迎周小小喵的加入，还有要欢迎陈燕以及好孩子祝福你和宅啊，欢迎我们的小伙伴们哈，还有小王不喝酒加入到了我们鲁 C 大家庭哈，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总之呢，我们最新的一个微信号哈 SDTV1011 会把大家呢给加到我们专属的这个城市的群里面哈，比如说一些美景啊、城市的特色玩法呀、美食啊，还有一些小众的精品的路线啊，反正就是我们一站式的承包大家的

就是每天都在上演的那种真实的场景，而且呢那种火锅鼎沸的热辣江湖哈，还有茶馆里慢悠悠的盖碗茶，也是码头工人沉淀了百年的那种码头的文化，都让我们一次全部感受到。 欢迎人侍郎，也欢迎球友，大家呢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刘两个字，可以看到我们最近给大家安排的行程。欢迎蓝色冰河，加我们的新的微信号吧， SDTV1011 SDTV1011，四个字母，四个数字， 你就会看到我们最近给大家安排的行程，包括非常超值的，只需要2999元就可以去到的重庆。重庆的五月非常适合旅游，是刚刚褪去那份春日的温和，但是呢又没有进入到那种盛夏的酷热。大家也都知道重庆在暑假的时候是很热的，也是一个大火炉一样的存在哈，但是现在这个气温 15到25度， 非常宜人，而且呢它那边是有水的，微风拂过江面的时候呢，你会感觉到阵阵的凉意，而且这个时候的山城啊绿荫葱翠，满城的都是那种非常漂亮的颜色。 想象一下我们这次带大家的重庆都市奇遇哈，解放碑，这也算西部金融中心的一个中心地标地了哈，也是这座城市的一个原点，高楼林立，商业繁华哈，百年老字号和那种奢侈品店是并存的，它的特色就是现代和时尚还有那种历史文化就交织在一起的，你就比如说你站在这个解放碑下面，四周 就那种高楼是直插云霄的，玻璃幕墙呢也会反射着阳光，就又像未来世界。但你低头看，脚下就是那种青石板路，还有几百年前商贾云集的一份见证在这儿。就这个时间就不是直线的，而是一种圆形的，过去现在都在这里交汇。而且每年像五月份解放碑周边都会有各种的文化活动、音乐节、艺术展，你各种的这种美 让整个街区呢是有艺术气息，又有青春活力的。你在这儿逛商场、吃美食、看表演，感受一下重庆真实的那份脉搏。哎呀，又有好多的小伙伴加入到我们啊！欢迎萱萱妹妹，欢迎妙友，欢迎依兰中山小，欢迎逆浪正平，欢迎诺亚方舟的加入。那现在呢，加我们的微信 SDTV1011，我们会把大家拉到城市专属群，都是我们山东各个地方的，鲁 A 济南的，鲁 B 青岛的，鲁 C 淄博的。那我看到乔乔、杨洋就刚刚加入到了我们鲁地大家庭哈，还有天道酬勤也是加入进来了，欢迎大家哈。那我们大家加入到这个群里来之后呢，就可以哈解锁一些城市专属群的特色美食啊、小众玩法啊、精品的旅游线路啊，一站式的承包大家的吃喝玩乐、出行游玩的所有需求哈。 也有更多的专属群福利、专属的团购、旅行的干货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刚刚说到我们重庆的这份旅游哈，就是非常具性价比的一个五月出行的选择， 2999元，并且呢 把这些能够去打卡的地方都打卡到，比如说洪崖洞，我们是带着大家呢在夜幕降临洪崖洞亮灯时刻去感受这个重庆非常震撼的瞬间的。你会看到层层叠叠的吊脚楼、灯火通明、金光璀璨，从江面上望过去一样就是那种华丽的那种有点像那种《千与千寻》里面的场景哈，就是不是幻想，是那种现实，但是你在旁边的时候又有那种有点不真实的那种感觉哈。哎呀，又有好多朋友加入我们了，朝阳老张加入到了我们的鲁艺大家庭，还有杜冰也加入到了，还有呢就是海阔天空也加入到了我们的鲁艺大家庭。 欢迎大家，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一下跟着我们出去玩的一些有趣的事情哈。如果孩子跟着我们出去过呢，我们也欢迎让孩子呢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广播里面出出声，听到他自己的声音给

孩子一份小小的鼓励吧。刚刚说到洪崖洞，哎，接着就有小伙伴说了，去重庆跟着我们吃到了特别好吃的火锅，都是当地的特色，还喝到了老鹰茶。确实我们都是找当地的特色馆子啊，跟那种出去玩吃团餐是不一样的感受的。而且我们菜单都是根据大家的口味随时调整。我就有印象，带着大家去西藏的时候哈，我们小伙伴说特别想念家乡的土豆丝儿。原因是我们带大家吃了好多西藏当地的特色餐哈，就开始想家乡菜了。安排我们下一顿接着就给大家安排了。洪崖洞的魅力哈，其实远不止我们在图片上看到的一个夜景，其实你真正走进它的时候呢，每一个转角你会看到重庆人的日常生活，卖小吃的老阿婆，还有编竹编的老人，唱川剧的年轻人，还有我们当时还参观了一些专门蜀绣的一些地方哈，你会感觉你深入到地方，跟那种走马观花就只是在车上看一看啊就到了打卡是完全不一样的。这里是景点，但也是真实生活的舞台。五月的洪崖洞，想象一下，夜风微风习习，站在苍白鹭江畔，看嘉陵江和长江的交汇，两岸灯火辉煌，那份感动，忽然江边上又有 一声汽笛声响起，我觉得一定会让你记住很久很久啊。轻轨从楼房里穿过去，这就是我在重庆旅游的感受。听第一遍的时候所有人都会觉得不可思议哈，但是到了重庆你亲眼见证那个时刻的时候，那份震撼真的是没办法去形容的哈。我们会带大家去到这个李子坝轻轨站，这是重庆交轨交通二号线的一个站点哈。列车就穿这个居民楼中间，仿佛你就拥有了那种穿越时空穿越次元的能力，这也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景观，是重庆非常魔幻现实的最好证明。欢迎小伙伴们加入到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专属的城市群，只需要记住这个新的微信号哈，上一个满了 SDTV1011 SDTV1011， 日常美景、特色美食、小镇玩法、精品的旅游线路哈，都在我们的这个城市专属群里一站式全部承包，给大家带来特色的吃喝玩乐、出行游玩的所有的小需求。

0: 到家啦。
1: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0: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1: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在一片海边，遥望远山。在一座山上俯瞰城市，

0: 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1: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2: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3: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4: 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唱着歌游天下的畅游天下栏目。每天早上的9点到10点钟是我们守护了17年不变的一份快乐陪伴。我们畅游天下呢，唱着歌游天下啊，就是带大家吃喝玩乐的那么一个时间。每天9点到10点呢，也是给大家一个放松的时刻。那刚才呢，好多的小伙伴加入到我们，先来欢迎一波哈，欢迎孙泽荣，欢迎 TLY， 欢迎灿，欢迎自由自在。自由自在还问我今天天气咋样，今天天气蛮好的哈，天气好心情好。欢迎富士通，欢迎刻苦，欢迎飞翔的奥利奥，欢迎 TLY， 欢迎大家的到来。同时呢，我们节目的新的微信哈启用了，所以我就一直看到我们小管家在后面都快忙不过来了。刚才跟我说哈，加了90多个小伙伴，那我们这次呢是把大家哈都拉到各自专属的城市群里面啊。你看乔乔、杨洋加入到了我们的鲁地大家庭，是不是一看就知道是哪儿了啊？还有欢迎故地重营加入鲁 P 大家庭，鲁 A 济南的，鲁 B 青岛的，鲁 C 淄博的。我觉得我这么说几回，自己也能把这些所有的车牌号记住了。那我们呢还看到行者无疆加入到鲁 H 大家庭，雾也加入到鲁 H 了，还有清风也加入到了鲁 H 的大家庭哈，还有呢就是阳光灿烂加入到鲁恩大家庭，以及 Sakura 啊 ，Sakura 加入到了鲁恩，还有 GT Times， 你这不好读哈、啊。欢迎各位小伙伴，非常洋气的名字我读不出来了。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专属的城市群，想要继续加入的话呢也可以哈，就搜这4个字母4个数字 SDTV 山东哈 TV， 非常好记，是不是1011。那么每天9点到10点钟呢，都会跟大家去说一说最近发生的一些，哎，跟我们旅游相关的一些新鲜的事儿哈。你就比如最近呢，这个五一出行的一些数据啊，就已经出炉了哈。五一这一段时间呢，很多的小伙伴呢是选择出游。5月7号，也就是昨天，文旅部公布了2026年五一假期文化和旅游市场的情况。经过文化和旅游部门的这个 测算五一假期，你猜全国出游人数有多少？ 3.25亿人， 这个数量还是非常庞大的。其实我的周边也是感觉非常非常的明显哈，他们都说趵突泉来了1亿人。 门口呢就是排那种S型的那种长队， 排队入园。 全国的一个增长呢是 3.6% 的同比增长，国内出游的总花费呢是 1854.92亿元， 同比呢也增长了 2.9%。 出来走走，出来看看哈，趁着我们还走得动。为什么这么说呢？有时候我们带着我们的听友出去的时候啊，他们就说一定要多出去转一转，真的是一旦退休了哈，就这问题那问题的就出来，有时候就觉得不容易出去了。但是也有好多哈，就是把爸爸妈妈就交给我们，让我们带着一块出去玩的， 觉得交给我们放心啊。哎呀，又有好多小伙伴哈，28差不多男人还有星于诗，丽于李，成于月，欢迎大家的加入哈。昨天有条消息还让人挺揪心的，就是 峨眉山景区 5月4号下午的时候，一个男子在这个景区的一个叫做雷洞坪区域推搡栏杆上正在进食的一个藏球猴。这个相关的视频呢是引发了全网的热议哈。这个猴啊是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这个男子的行为是惊扰到了这个野生动物，也违背了文明旅游的规范。景区迅速核查处置，将涉事男子列入旅游不文明黑名单， 处以3年内禁止进入该景区的一个惩罚。我看那个视频之后我就觉得这人怎么比猴还猴，真的看上去挺危险的。要不是这个小猴子就很机敏哈，他就接着反应过来了。要是换一个别的哈，你要是就在栏杆上，下面就是悬崖，他正在吃东西，你推他一下， 那这造成了严重后果的话，真的是，哎，你赔不起。我们出游的时候哈，文明也是要放在第一位的。跟着我们山东交通广播一块儿出去玩的小伙伴哈，每次出去都会让我们感觉呢是素质比较高的一群人。怎么说呢，我们都是因为电波相遇在一起，每天听广播也都是勇于去打开自己的这个视野哈，去接受新知识，不断去更新自己的那么一个状态。 又有小伙伴加入了，欢迎遇见，欢迎新进，欢迎空中电波。哎，说到电波就有空中电波，这位听友。重庆之旅快乐满分，火锅美食吃到过瘾，洪崖洞夜景惊艳难忘，节奏舒服自在，和广播里熟悉的听友一起游玩热闹又自在。 我们这位听友说的就是跟我们一块儿出去玩的那种真实的场景哈，欢迎李正月的加入，还有小伙伴这位没有显示名字的小伙伴，他说上午好，主持人，周五快乐，打卡第542天。 这是每天哈来听一听节目的小伙伴就会给我们发这个打卡的信息哈，那以后在群里也可以给我们发呀， SDTV1011， 我们会把大家呢拉到专属的城市群里面去哈，你也可以来做一个每天的打卡哈，就是记录一下自己能够坚持做一件小事。我们说一个习惯如果能坚持21天，它就能够变成一个行为哈。哦，我说反了，一个行为坚持21天， 变成一个习惯哈，好习惯有时候就是这样养成的。说到重庆，我又想到了一个地儿，为什么呢？就是想到了有一次我们去游这个游船的时候哈， 我们呢去到了三峡，然后呢就感受到了那种 壁立千仞，还去到了诗城哈，感受到了很多诗人到了重庆这个地方写下的很多名句。 千舟已过万重山，就是那种景象呢，是你在当时有感而发，就会忍不住感叹。我们可能不是诗人，写不出那样的诗句，但是在那个地方的时候的看到那个情景的时候哈，真的是也想抒发一下情感。那儿的山跟咱山东的山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那不是也有这个人民币上的那个景色哈，我们可以去打卡一下吗？就是他的山会让我们更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想跟我们出去玩，哎，欢迎大家，最近给大家安排的这个行程哈还是蛮丰富的。川西隔聂自驾，是不是有人对隔聂这个词不是太熟啊？确确实实是一个小众的美景哈，但是呢我们会带大家去到318公路绝美的风光，因为它是隔聂南线，就是318很长哈，隔聂南线是非常美的一段风景。很多这个 SUV 这种越野车的后面你就会看见这个318，是不是此生必驾318。那我们这次的这个自驾呢，是带大家先飞到成都，然后落地之后再自驾，给大家安排的车呢都是坦克300。我们还会去到丁真的故乡，就是那位小帅哥哈，眼睛里面就特别干净的一位小帅哥，他所在的地方呢叫礼堂，还有一个名字呢叫天空之城。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称谓哈？你去到那个地方看见那儿的天空，昨晚哈像济南的这个晚霞就挺美的，有那种橙色，有那种紫色，就感觉像画一样。但是你要是去到那儿，你就会觉得啊，原来童话里面会真实的在现实当中出现，就是在礼堂天空之城你会看到的那种景色是没办法形容的。那种云彩被染上彩霞，染上漂亮的颜色，有时候都是那种非常强烈的对比色，但是呢在天空当中看到的时候又非常的美，又非常的不真实的那种景色。这一路呢也是草原雪山一路尽收，小众秘境的一个深度游玩哈，适合玩家，就是旅游的达人跟着我们一块儿去。最近我们也有一个去到阿勒泰的行程，5月22号出发，性价比非常高哈。五月份去到新疆只需要5899元，会带大家呢去到喀纳斯，就是那个有水怪的地方。没错，我们呢确实会带大家登上1608级台阶儿，去观景台看一看，就是去到高处来看一看，看看你有没有那份幸运看到喀纳斯的水怪。
5: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3张号卡2条宽带全家共享。中国广电山东有线手机电视宽带融合无线，客服热线10099。
6: 母亲节礼物就送健康，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不用泡发，开袋即食，还是春季新参哦，原价4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只要299，更有买八送二，2380元到手整整10斤，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抢购吧。
7: 五月的阿勒泰是北疆独有的半春半雪仙境，远山残雪未消，草原返青漫野，圣湖半冰半蓝，原始村落炊烟袅袅。就现在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拥抱这一年一次的美景吧。山东交通广播五月诚意巨献我的阿勒泰双飞8日游开始报名了，景点超全，人间仙境喀纳斯，中国第一村禾木，网红景点海上魔鬼城，五彩滩、天山天池等通通带您打卡，独享4家升级的南山下午茶，在新疆歌舞晚宴上与维族同胞载歌载舞，跟随当地向导探秘喀纳斯湖边鲜为人知的原始栈道，拍出独一无二的旅行大片。交广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全程管家服务，住4钻以上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大美新疆红酒晚宴，天池王母宴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5月22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专属福利价格58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位听友，抓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也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3: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

早上的9:48，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唱着歌游天下的畅游天下栏目，我是主持人露露。我们听友太有意思了哈，就刚才我们听这些板花的时候哈，就我们的铁粉光和他就说成功人群，哎，我怎么想成功人群这自己说自己呢，特别逗。我反应了一下我才明白他是成功入群，欢迎我们的光和红木加入到了我们的鲁艺大家庭。我要特别的欢迎一下，原因是他在这个群里入群之后，他又专门在我们的后台给我发了一下哈，交广打卡548天，确确实实是我们的铁粉儿，也是我们的老听友了，欢迎你加入到了鲁艺大家庭 SDTV1011， 这是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的一个新的微信号哈，那前面的满了，所以呢这个新的微信号啊会把大家呢拉入到各个小伙伴专属的城市群里面。哎，我们就是按这个车牌号，那不是有一首歌吗，鲁 A 级南低，鲁 B 青岛低，后面我就记不太清楚了哈，但我觉得我跟着我们这些群里的小伙伴会把各个地方的这个车牌号都能记住。阿冉他说声音有魅力，谢谢，谢谢你的表扬，也欢迎糖果爸，欢迎加倍，欢迎勇勇，欢迎 good， 欢迎遇见，欢迎饶饶芒果味，欢迎心境，欢迎我们阳光下的梦，还要欢迎小霸王花山万能，哇好长的名字，还有欢迎月见，欢迎伙伴们哈。我们今天特别的热闹，原因是我们有一个新的微信号开始启用了，我们之前的那个人太多了，都是我们的听友哈，也都已经很久很久了，我们这个节目已经17年了，你想想吧啊，我们的微信号满了也正常，对不对？新的微信号很好记 ，SDTV 山东电视 SDTV1011，四个字母，四个数字，欢迎大家加入哈。加入之后，我们就会把大家加入到我们畅游天下专属的城市群里面哈，一站式的承包大家的吃喝玩乐、出行游玩，还有像特色啊、好吃的、小众的玩法。都可以在群里讨论讨论哈，去到某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奔着这地儿的听友就去了。总之呢，后续有超多的福利，还有专属的一些团购旅行的干货，持续的给大家更新。又有新朋友加入哈，我们小管家都快忙不过来了。欢迎永恒青春，欢迎雨阳，也欢迎宁静致远。大海，大海发来海参两个字哈，对，发海参，你会看到我们给大家准备的一个很好的福利。其实啊，这个周末就是母亲节了，你是不是也因为过五一过的哈，就没来得及注意这个事儿？这次五一长，所以呢，这个母亲节来的时间稍微早一点点哈，5月10号周末就是母亲节了。你如果也跟我一样哈，没来得及准备礼物，我觉得什么送点穿的呀，送个花呀，哎，不如给妈妈添一份实实在在的滋养哈，及时海参。妈妈小的时候总是把最好的留给我们哈，自己呢就经常就爱将就，操劳半辈子了，往后哎生活的健康我们来守护，寄一份春季新参及时海参给妈妈哈，这个新参非常的厚实，很 Q 弹的，开袋即食，也免去了泡发啊、烹制啊这些非常繁琐的手续，每天早上吃上一根，温润入胃，养足精神。原价呢是499一斤哈，母亲节专属的一个价格呢是每斤299，买5斤送1斤，只需要1495元，买8斤送2斤，只需要2380元，到手整整10斤。你想一想，到手10斤能吃好久呢。现在下单呢还有专属的优惠券哈，有10块钱的一个优惠券呢，并且顺丰冷链包邮，24小时发出，刚刚好，哎，母亲节就收到了。下单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哈，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海参就可以了，回复海参，像我们大海回复海参就可以看见链接了。今天是周五哈，周日母亲节，今天买周日刚刚好就能到。
哎，只要是省内的小伙伴都是可以的哈。周末母亲节，你准备礼物了吗？对母亲来说哈，心意最重要，而且呢送一份健康，也送一份每天吃的时候都能想起你的那份感动。 真的，我觉得给爸爸妈妈送礼物的时候哈，就要挑那种他平时不会去想到的，不会去舍得的。有时候呢，我们会觉得爸爸妈妈好像买个大件儿哈，他们是舍得的。哎呀，攒钱给你买房子，哎，攒钱给你买车，就买这种实实在在的大件儿，他舍得。但是呢，他有时候会舍不得买一些吃了就没有了的东西，也不舍得买一些服务。哎，他有时候会觉得出去玩玩一趟花好几千啊，玩完了又怎么样？其实我们年轻人的这个消费理念呢，现在是比他们要更迭代了一些哈，原来呢，他们都是苦过来的，就觉得呢换个东西哈，放在家里才合适哈，有时候还不舍得往外扔东西。但是咱们现在年轻人会有更棒的更升级的一个消费的理念哈，就会觉着花钱呢让这个东西真正的幻化成自己身体的一部分，有营养的好吃的，它会幻化成我这个肉体的一部分。那在思想上，哎，看一本好书，看好的电影，看好的文学作品，去到某一个地方去真真切切的感受当地的文化哈，开阔眼界，看一看世界才能形成世界观，也是会有一个 更好的自己。我们都说哈，这个手机里面的这些软件都在不停的更新哈，甚至程序啊哈，它的这个系统都要随时提醒我们更新一下。那我们整个人的这种思维啊，认知也是靠读了多少书，走了多少路哈。古人不就说嘛，读千卷书，走万里路，也要不断的来进行一个更新的。 又看到小伙伴欢迎闪亮的日子，欢迎那谁，欢迎艾特艾特，欢迎永恒青春，还有一个我真的不会读哈，还给我们发来消息说跟着我们去过云南哈，云南全程旅行温柔又治愈，大理丽江风光如画，风土人情非常浓郁，形成劳逸结合，而且不用自己奔波，安排安心赏美景，想慢生活，跟着电台反复出去玩，不止去了云南，还去了新疆，还去了西藏，品质始终在线，挺有的氛围，特别的好，出门的就像老朋友结伴旅行。真的跟我们出去玩呢是有这份 感受的哈，就是我们有很多共同的话题，在节目里哎听过谁的节目，那带队的都是我们的主持人，天天跟大家相见，就像这打卡542天，打卡33天，打卡548天，打卡43天的小伙伴一样哈，每天我们都像老朋友一样，每天都见面，跟着我们一块儿出去玩呢，也是像老朋友又聚会一样，省心舒心，幸福感满满的行程。 好了，节目不知不觉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节目之外想要联系到我们，加我们的新微信 SDTV1011，SDTV1011， 我们会把大家拉到每个城市的专属群里面。来听许巍的一首歌吧，有人说听许巍就会想出去旅行，像风一样自由。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一零一点一，
0: 威海、烟台 FM 九四点四，
1: 临沂 FM 一零四点五，
0: 青岛 FM 一零五点四，
1: 聊城 FM 一零零点九，
0: 淄博、潍坊 FM 一零六，
1: 日照 FM 一零五点二，
0: 菏泽 FM 一零六点六。
1: 龙口 FM 九六点六，
0: 诸城 FM 一零三点一，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五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3: 我是 Smart For Two 的车主，
4: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5: 本田思域的车主，
6: 保时捷车主，
7: 福特锐界的车主，
8: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9: 奥迪 Q5 的车主，
10: 宝马320车主，
11: 五菱缤果的车主。
12: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3: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4: 雷克萨斯 ES300H 的车主，
15: 领克03的车主，
16: 丰田荣放的车主，
17: 路虎揽运的车主。
18: 我是猫的
1: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9: 我是一水，是吉普自由侠和斯柯达速尊的车主。开车在路上，我最喜欢的音乐是《人间》。

0: 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 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来到北京时间的10:06，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现在开始的是汽车排行榜节目。您好，我是魏晓。感觉许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呀。再仔细想一想，今天是星期几呢？哎，这个问题我问完了之后啊，不是自问自答，我刚才是真的琢磨了一下。今天是星期五吗？为什么那么不像？今天感觉就是一个星期三吧。后来琢磨了一下啊，确实也应该会有这样的感觉，因为本周啊虽然是来到了星期五，但是明天呢还有一个工作日啊，大家千万不要忘记啦。明天啊这个手机闹钟啊这个得看一下了啊，因为明天呢是周六，但是是一个工作日。而本周呢，我们的工作到了星期五的这一天啊，是来到第三个工作日，可不就是像星期三吗？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非常像星期三的星期五，实际啊，它可能是一个星期四，大家的心情状态是怎么样的呢？您所在的城市天气情况好不好啊？是不是阳光灿烂，很有初夏的味道呢？方便安全的前提之下，欢迎通过微信的方式啊来跟我们说一说，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六个字山东交通广播，找到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加关注，然后直接给我们发微信就可以了，文字语音图片都可以，更推荐直接发文字或图片的信息是最为直观，您发过来第一时间看到，第一时间我就可以来进行播读了。当然，无论今天你所在的城市是否晴朗啊，或者说你走在的路上啊，是不是一路畅通，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因素啊，今天都不能耽误大家去微笑。为什么这么说啊？不是要给大家灌鸡汤，因为今天呢是世界微笑日，一年一度啊，所以呢再忙再累啊，也别忘了在今天给自己一个微笑，也是提醒生活当中啊有些事儿呢，如果没有办法一时就去进行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多给一点微笑啊，给自己加把劲儿，努努力，说不定好运气很快就会来了。

0: 汽车排行榜现在继续。Welcome to the car leaderboard。
1: 这是我们正在进行当中的汽车排行榜节目，当然呢啊，就是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又有一些车市的消息值得和大家分享了。我们来看一看啊，都有哪一些？首先呢是特斯拉价格大跳水，但并不是在咱们国内啊，而是在加拿大。最近呢，特斯拉在加拿大呢价格调整，其中呢 Model 3的起售价从79,900加元，大约是人民币400,000啊，直接腰斩到了大约人民币是19.8万，就直接对半砍，创下了特斯拉在加拿大的历史最低价。那么降价之后呢，加拿大市场的 Model 3比咱们中国啊这个国内市场的同款车型还要低37,000啊，人民币啊还要低37,000左右，打破了中国是特斯拉全球最低市场的这样的一个长期格局。我看有网友说啊，这可能是不是因为咱们很多中国的电车是进入到了加拿大，然后呢产生了很大的一个竞争力哈、啊、说这个加拿大的想要买特斯拉的车主应该感谢一下咱们中国制造的新能源车。这个事儿大家怎么看的啊，也可以发表一下评论。同时呢说到了这个咱们中国制造的新能源车啊，比亚迪成为了英国电动汽车的销冠，这是英国汽车制造商和贸易商协会啊所披露的数据，就显示了今年的1到4月份啊第一季度，比亚迪在英国呢一共是卖出了12,754辆纯电动车，市场份额呢是超过了7%，是位居英国纯电动车销量的首位。那么在此期间呢，比亚迪在英国整体新车的销量是达到了26,000多辆啊，成为了英国车市增速最快的主流品牌。那截至目前呢，比亚迪在英国已经设立了30多家经销商，覆盖主要城市，并且呢同步推进充电网络建设，完善本地化的服务。那么这样的一些消息，大家有什么样的评论，什么样的感慨，别忘了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说一说啊。山东交通广播6个字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然后直接发文字信息就可以了。那么接下来呢，就得说是出去玩的事儿了啊。今天济南呢是非常非常的有初夏的那种感觉了啊。初夏好风光，出游正当时。那我们山东交广的多条宝藏旅行线路热烈的招募当中，快到了一年当中最火热的季节了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就是按捺不住的那种出去玩的心情。我们依旧是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的模式，而且呢都是20人以内的精品小团，去哪儿咱们都是啊要保证一个精品小团，没有强制消费，一价全包，更加的省心。那么想知道我们目前有哪些线路啊，因为非常多，您就发旅游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就会收到啊我们这个图文的一个行程的回推，您看一下时间啊，还有这个线路啊，价格啊，各方面啊，哪一条是您特别想去的，您就直接来报名就可以了。像是现在啊人气非常高的去重庆的线路，就是推荐给大家，会带大家呢去到五龙天坑去探秘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的那个取景地啊，还有呢在仙女山邂逅高山草原。这个地方我去的时候呢是7月份最热的时候，但是到了这个草原上就是完全的春天，是一点那种闷热啊什么的那种感觉没有，就是特别的清爽啊。还呢会去到这个彭水的蚩尤九黎城，感受苗族风情，在乌江画廊泛舟山水之间，还有在重庆市区啊解放碑的繁华烟火，洪崖洞的梦幻夜景，还有看那个李子坝的轻轨穿楼啊，一个魔幻奇观。 总之呢，这个线路当中啊，我们必去的景点通通打卡，行程呢是本月的25号出发，哎，还有足够的准备时间，一共是6天5晚啊，全程咱们住的是4钻酒店，其中有一晚呢还会升级到5星酒店，而且大家都知道重庆的美食特别多，特色美食都给大家做了安排啊，一路相随。那么包含往返的机票在内，一价全包啊，吃住行玩都包含了，每个人只要2999块钱啊，咱们就说是3000块钱吧，也没有任何的强制消费啊，特别的省心，吃住玩那都是非常棒的。只是名额有限啊，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和报名，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母亲节礼物就送健康，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不用泡发，开袋即食，还是春季新参哦，原价4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只要299，更有买八送二，2380元到手整整10斤，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抢购吧。
2: 五月的阿勒泰是北疆独有的半春半雪仙境，远山残雪未消，草原返青漫野，圣湖半冰半蓝，原始村落炊烟袅袅。就现在，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拥抱这一年一次的美景吧。山东交通广播五月诚意巨献我的阿勒泰双飞8日游开始报名了，景点超全，人间仙境喀纳斯，中国第一村禾木，网红景点海上魔鬼城，五彩滩、天山天池等，通通带您打卡，独享4家升级的南山下午茶，在新疆歌舞晚宴上与维族同胞载歌载舞，跟随当地向导探秘喀纳斯湖边鲜为人知的原始栈道，拍出独一无二的旅行大片。交广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全程管家服务，住4钻以上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大美新疆红酒晚宴、天池王母宴特色美食一路相随。5月22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专属福利价格58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位听友，抓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也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的10:18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汽车排行榜。已经开始会唱了啊，大家好，我是魏晓。今天呢是世界微笑日啊，大家不要忘记啊，随时随地给自己一个微笑，加加油，打打气，这一天都会顺利很多。当然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也继续的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和车有关。

0: 今年一到四月份是占据了纯电动车的销冠，而且呢是增幅最快的这种新能源的一个品牌。我看到这是至尊呢就说了，还是喜欢咱们中国国产的新能源车，就是比如啊长安的超情版，这就是对咱们这个国产的新能源啊信心十足，然后呢有偏爱的这种感受。就关于这个新能源车啊，前天的时候看到了这个理想汽车的 CEO 理想啊，通过他的那个微博就发文了，因为他最近不是上新了那个理想的 L9， 就是 Levis 那个版本嘛，然后说内饰是首次公布，然后呢又补充说明了啊全新的理想 L9 的 Levis 的设计理念，同时呢就一个问他比较多的问题，就是理想啊一直都是没有做过轿车嘛，下一步会不会做轿车这个问题进行了回应。理想说不是不想做，但是牺牲空间和舒适性跟理想这个品牌对家这个追求是矛盾的，那把这个轿车做高跟理想对比例姿态的追求呢又有所矛盾，所以呢就是回应啊，总结大概就是不坐轿车。那么以上和车有关的一些消息，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和评论啊，别忘了通过微信的方式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山东交通广播六个字的微信公众号，您找到了之后加关注，然后直接给我们发微信就可以了，文字消息优先，因为最为直观，您发过来第一时间看到，第一时间我就可以来进行播读了。至尊说世界微小日吗？我之前就是刚出道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老是要给自己打造人设哈，就是大家好，我是微小，如果记不住的话就叫我微笑好啦，就是那时候啊，年轻的时候老给自己加一个这样的一个就是人设，所以现在吧，你年纪大了，上来点了，也不太好意思这么夸了。是，就今天我的日子啊。好的，那除了大家啊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和车有关的一些内容啊及时互动之外，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微信听友群当中，不光是节目直播的一个小时我们可以在群里和我们的车友们一起互动内容，一个小时之外啊我们有更多的一个沟通的空间，包括我们节目的一些消息啊我们这个节目组的人员去参加的一些汽车活动啊，前沿的一些动态啊，在群里咱们都可以及时掌握。发送排行榜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啊，识别您收到的二维码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了。因为本周啊我们的工作日只有四天，所以我们也依旧是没有推出全新咱们的榜单主题，而是进行一些榜单主题的回顾。那今天呢我们回顾到的是去年的第34期的一个主题，也是新能源车啊，就是因为大家现在对于新能源车的关注度非常高，就是有驾驶灵魂的新能源车。那什么样的新能源车叫有驾驶灵魂吗？是快吗？还是其他的一些方面呢？这个话题豆包是怎么看的呢？我问了一下，发现豆包啊还挺认真的。
1: 有驾驶灵魂的新能源车本质不是堆加速参数，而是人车同频，有性格，懂反馈，可交流。它既保留机械驾控的纯粹感，又发挥电动化的响应优势，拒绝做冰冷的代步工具。下面从六个核心维度说清楚。一、动力，线性可控，收放自如，响应不神经质，电门随踩随有，随松随收，动力输出线性不突兀，无燃油车迟滞，也不会一踩就窜，低速平顺，高速有劲，扭矩可预判，支持多档位动能回收，强回收模拟发动机制动，弱回收接近燃油车滑行，给驾驶者足够的掌控感。声浪有情绪，不是单调噪音，随转速油门深度变化，运动模式激昂，舒适模式内敛，还原驾驶的仪式感。二、底盘，沟通感拉满，过弯有信心，硬件有底线，标配前双叉臂加后多连杆悬架，理想前后配重接近50:50，低重心电池布局，天生一直侧倾，调校有分寸， 运动模式底盘紧致，路感清晰，舒适模式滤震干脆不松散，过减速带干脆利落，不生硬不漂浮，转向有灵魂，虚位极小，指向精准，方向盘阻尼随速度变化，低速轻盈，高速沉稳，每一次转动都能感知车轮抓地状态，可选高阶配置，后轮转向智能空气悬架，主动稳定杆，兼顾灵活与稳定，日常好开，极限有底气。三，智能辅助是配角，驾驶是主角，智驾不越界，辅助驾驶仅做安全兜底，不抢方向盘，不乱修正，保留人类驾驶的主导权，变道过弯完全听从驾驶者指令，交互懂分寸，车机简洁不繁琐，语音指令秒响应，可自定义驾驶模式，动能回收，转向手感，让车适配你的习惯，而非你迁就车。记忆懂性格，长期学习你的驾驶偏好，越用越懂，像懂你的老搭档，而非千篇一律的冰冷机器。四，氛围沉浸感到位，细节有温度，座舱服务驾驶，坐姿低趴贴合身体，包裹性强的座椅，紧凑的中控台，一切以驾驶者为中心，隔音有层次，胎噪风噪隔绝到位，但保留适量机械声与路感，不做完全隔绝的静音罐头，仪表懂驾驶，显示转速、 G 值、动力输出等核心信息，而非堆砌娱乐内容，强化驾驶沉浸感。五，性格可盐可甜，适配全场景，模式切换彻底，舒适模式温柔平顺，适合通勤代步，运动模式瞬间唤醒，动力、底盘、声浪同步变化，释放驾驶激情，克制不浪费，不盲目堆马力，推重比合理，轻量化车身，让每一份动力都能转化为驾驶乐趣，而非无效加速。六，本质人车合一，双向奔赴，燃油车的灵魂是机械的直接反馈，新能源车的灵魂是电动化的高效加智能化的克制，好开好控有性格，既能在城市通勤中温柔陪伴，也能在山路驰骋时陪你尽兴，让你每次握方向盘都不是完成出行任务，而是享受驾驶本身。
0: 我就问了一个问题，我说有驾驶灵魂的新能源车应该是什么样的，豆包就给我从六个核心维度啊去分析了这么一大段，不知道大家听完了之后有什么样的感触呢？你觉得有驾驶灵魂的新能源车应该是什么样的呢？跟我们来说说吧。发微信啊，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啊，然后呢直接给我们发文字信息就可以了。那这次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回顾到的啊，就是一个有驾驶灵魂的新能源车，这是去年的一个榜单主题。那过一会儿呢，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的嘉宾老师呢也会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啊，什么样的车是有驾驶灵魂的新能源车，以及我们去年上榜的车型啊，我们会进行逐一的点评。

0: 家啦。
1: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0: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1: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Let's go！
5: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一零一点一，
4: 威海、烟台 FM 九四点四，
5: 临沂 FM 一零四点五，
4: 青岛 FM 一零五点四，
5: 聊城 FM 一零零点九，
4: 淄博潍坊 FM 一零六，
5: 日照 FM 一零五点二，
4: 菏泽 FM 一零六点六，
5: 龙口 FM 九六点六，
4: 诸城 FM 一零三点一，
5: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6: 车排行榜，满电出发，换新升级。
7: 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
8: 新车最前沿，买车有福利，
9: 用车全攻略，维权有保障，
7: 车友活动开不停，
10: 我们懂车，更懂你。
6: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山东交通广播汽车排行榜，魏晓主持。
11: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都会准时播出的汽车排行榜节目，我是魏晓。进入到五月份啊，在阳光特别晴朗的天气里面，是已经非常的有初夏的味道了。那么不知道今天你所在城市天气情况怎么样呢？在车里热不热呀？然后呢，大家的心情状态又如何啊？别忘了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继续的和我们分享，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六个字啊，山东交通广播，找到这个微信公众号加关注，然后直接给我们发文字信息就可以了。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还是有一个榜单主题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并且我们有我们专业的嘉宾老师上线啊，和大家一起来回顾榜单主题，盘点当时上榜的车型。当然在说车之前，我们还是要提醒各位，这个周末虽然是单休，但是这一天的休息非常的重要，因为呢这是五月份的第二个星期天啊，因为这个第一个星期天特别的早嘛，就这一次母亲节是来得更快一些啊，五月十号呢是母亲节。如果说这个还没有准备好母亲节的礼物，不知道买什么的，咱不搞虚的啊，送上一份健康和甜蜜。然后呢我妈就是特别早的时候就跟我说，今年这母亲节啥也别给我买啊，啥也都有，我想买啥我都有，你就自己攒点钱。我妈最大的一个心愿啊，就是我攒点钱。我说不行，来不及了，这个已经下单了，我就给我妈买的这个蜂蜜，因为我觉得这个无论如何哈，你有点小小的仪式感吧，它还实用，就是妈妈就是也不会心疼你乱花钱，因为毕竟都能对他们这个身体特别的好啊。我们给大家找到的这款好蜂蜜呢，就是本草实践的黑蜂雪蜜。它确实呢是跟普通蜂蜜不太一样的。首先呢，它产自于国家级的一个自然保护区，在黑龙江饶河啊，大片大片的原始森林。这里的这个就是水都干净到可以直接饮用，然后呢是独特的当地特有的这个东北黑蜂啊，就是 国家保护蜂种，然后呢，这种蜜蜂的耐寒性特别的强啊，零下40度啊，它都能够存活。那这种东北黑蜂去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这种天然成熟蜜啊，就是没有任何的添加，而且呢，就是大家买到手之后发现它是冰淇淋一样的质地和口感啊，就是。我妈说那就是那种像那个猪大油似的我说这个形容词有点太不洋气了啊，咱们就说叫细腻如汁这么一个感受啊，自然的花香，甜润不腻啊。原价呢198一斤，现在我们母亲节专享价是198，买一瓶送一瓶，还包邮到家，更有买三送二啊，396到手整整五瓶。我就是下单了五瓶，我说跟我妈说，我说跟我姨姨他们啊，你们都分一下哈，就是一块儿这个分享这份甜蜜。而且现在下单还有10元专属优惠券，那么大家直接发送蜂蜜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了啊，蜂蜜两个字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0: 收听汽车排行榜。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汽车排行榜。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回顾啊，这个去年的第34期的一期榜单，就是有驾驶灵魂的新能源车。有驾驶灵魂的新能源车是什么样的呢？哎，那么大家也可以继续的来分享一下您自己的观点，包括哎，如果现在让您来推荐有驾驶灵魂的新能源车，您会推荐什么样的车型上榜啊？都可以继续的发微信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刚才我们问豆包直接给我们从六个维度就核心分析了一下啊，有点太长了，说完吧，你现在吧记不太住啊。那接下来我们上线的嘉宾老师，我们专业的老师啊，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来，有请北京资深汽车专家何正茂何工。你好何工。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1: 哎，那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回顾的是一台车的驾驶灵魂，新能源车啊，这个驾驶灵魂。那我想问您是怎么理解这驾驶灵魂是什么样的？是快吗？还是其他的方面？
2: 首先这样的，驾驶灵魂的话，作为车辆来讲的话，更多时候我认为是，人车合一的这种境界，而不是说马力有多大，加速能有多快，更多的时候我们需要这种车辆的响应，比如说转向、底盘，以及它的这个动力各方面，给人的一种这个体验，这种体验感的话，确实在不同时期的车辆当中，它给我们的展现是不一样的。在当下来讲，新能源车型因为它有强劲的电机加持，然后呢加速性能都很好，但是呢并不代表着所有的新能源车和电动车它都是有这种驾驶灵魂的。
1: 嗯，也就是说并不是说快啊这台车就是有驾驶灵魂了，还得从各个方面啊，就是各个元素加在一起，达到一个人车合一的这么一种境界。尤其是到了这个新能源时代，那可能现在的一些电车加速或者是快啊，并不是问题了。那其他的一些方面就尤为重要了。那一台电车的驾驶灵魂，除了就是它的速度之外，您觉得还有哪些方面能体现它的驾驶灵魂呢？
2: 首先这样的，我们在当下来讲，可以选到的新能源车，尤其电动车型，它在这个电机加持之下的话，加速性能、零百加速性能都是非常非常出色的，很多车型都突破了三秒，进入两秒多的大关，更多车型都是在四秒多、五秒多这个概念。那么这些个动力强劲的这种电动车型来讲的话，我个人认为，比如说它的加速踏板，我们叫以前叫油门，现在叫电门或者叫加速踏板，你踩这个加速踏板的时候，看它的线性度、跟脚的程度，是不是这个比较线性，而不是说你起步一窜或者一松油门，它突然就给人刹车的这种拖拽感，这种的话肯定是没有这个灵魂的。所以说有了这种调教的加持之后，不同品牌的这种电动车型的话，它的调教的差异还是非常之大的。而且还有一些这种单踏板的逻辑，我们知道电动车是车型上，它为了这个进行这个能量的回收，它有这种单踏板模式。我们一分开加速踏板之后那么它就会进入到一个这个动力回收模式，就回收模式。这种情况下的话，它的这个调教差别也是千差万别的。当我们开过一台有灵魂的电车之后，你会发现它的驾驶这个情况跟一些有驾驶乐趣的燃油车型很类似的这种，我个人认为它就是有灵魂的。
1: 嗯，就是真的到了这个电车时代哈，新能源车时代的时候，这个驾驶的感受可能会跟之前有一个比较大的差别，但是又有很多共通之处啊，就是那种响应感啊，或者说是跟车的这种比较和谐的那种感觉，还是大家去追求的啊。那如果现在咱们在做这个主题，虽然说这是去年的一个榜单，但是新能源车市的这个变化太快了啊！如果现在咱们在做这个主题，让您来推荐上榜车型啊，您会推荐哪两台车呢？
2: 我依然是会选择我当时推荐，我记得当时推荐过一台 Z9 的 GT。Z9 GT 这台，
1: 而且呢，当时在榜单上的排名还是挺靠前的，第二名呢。
2: 是的，我依然会推荐这台车。这台车的驾驶体验的话，它是当下，是非常非常出色的一台车型。除了 正常的性能非常出色之外，然后它还具备后轮转向，同时还具备在新款的车型上具备这种漂移模式。你想体验这个车辆的那种漂移这种状态的时候，你可以找一个合适的场地，你坐到驾驶座上，坐到副座上，让车辆自动完成这个漂移模式，那这种体验感是前所未有的。所以说这台车依然是在我的推荐单当中。
1: 嗯，
2: 另外还是会推荐一下，比如说比如说这些在最近的话，我们看到北京车展上还是有一些这个性能非常出色的，比如说方程豹的豹五这样的车型，像类似这样的车型的话，除了我们日常的这个城市路况应用之外，不定什么时候我们可能还会去这个来个小远途，或者来个个人的这种驾驶挑战，穿越做一些穿越，那么去一些爬山涉水的时候，那么这个豹五的这台车型，它就是具备这种驾驶灵魂的。除了它的一些性能、底盘调教，包括动力分配各方面来讲的话，我认为它也是一台非常出色的车型，是有驾驶灵魂的。
1: 嗯，所以就是说，如果让您再来推荐啊，咱们再做这期榜单，除了保留去年啊，您还是就是这个推荐的一款车，现在还保留就是腾势的 Z9 GT 之外啊，这个全新的从北京车展上比较受关注的一台车，方程豹的豹五啊，就可能是您推荐的另外的一款车型了，全新的车型，对吧？嗯。好嘞，我们看一看是不是这个何工的这个线路掉线了啊？那好吧，那让我们这个何工呢稍微这个休息一下哈，过一会儿呢，大概是一两分钟，我们广宣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的和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我们去年第34期的这样的一个榜单啊，就是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有驾驶灵魂的新能源车，这是去年的第34期的一台一个榜单，当时呢上榜的车型像这个排名啊，是特斯拉的 Model Y 排名第一，然后呢我们何工刚才说现在继续可以推荐到的腾势的 Z9 GT 呢是排名第二，然后还有尊界的 S800， 未来的 ET5 T， 还有这个腾势的 N9 啊，未来的 ET9 以及仰望 U7 等等啊，这样的一些上榜车型。哎，你别说啊，当时咱们的这个上榜的一些车型，就是尽管咱们说新能源市场的这个卷度非常的高啊，半年可能都会发生一个这个洗牌，但是现在看还是有一些车型非常能打，非常扛打啊。那过会儿呢回到节目当中的时候呢，会请我们的嘉宾老师逐一的点评一下当时上榜的这些车型，就是现在看他们是否还能上榜啊。那我们稍事休息，过会儿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回顾有驾驶灵魂的新能源车这样的一期榜单主题。
3: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4: 给你真实客观的评测，
5: 给你专业不失贴心的建议，
6: 让你心动的优惠福利，
7: 严谨权威的分析，
8: 专业诚意的服务，
9: 会开车更要会驾驭生活，
3: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
10: 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
0: 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汽车排行榜。

0: 之所向，选你所爱，来到北京时间的10:46啊，也来到了今天我们汽车排行榜节目的最后一小节了，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是韦晓。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呢一起来回顾啊，这个2025年去年第34期的一期榜单，主题就是有驾驶灵魂的新能源车。那今天我们的上线嘉宾呢是北京资深汽车专家何正茂何工。刚才呢何工呢也是阐述了一下哈，就是一台新能源车应该怎么样才算是有驾驶灵魂啊，包括就是如果咱们现在再做这期榜单主题，他又会推荐什么样的车型。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何工呢就去年上榜的一些车型啊来做一个盘点，来做一个逐一的评价了。你好何工。
1: 主持人好。
0: 哎，回到节目当中，咱们来看一看去年上榜的车型。刚才我还感慨呢，说尽管这个新能源车是很卷，但是有一些车型他们的表现还真的是非常的稳定，就是现在来看的话还真的是也挺扛打的哈。咱们顺着当时排名的情况逐一的点评一下他们好吧。
1: 好的。
0: 好，那看一下当时我们这期榜单上面的第一名啊，这是得到了我们5位嘉宾就评审团老师的2票，包括这是我们网友投票数的第一名啊，就是特斯拉的 Model Y。 那这台车您觉得它在这个榜单上还有什么特别要说的吗？
1: 首先的话 Model Y 呢，它在这个纯电车型当中，因为它所占据的位置是比较重的，它确实是引领了电动车的这个发展潮流。时至今日来讲的话，我个人认为这台车型要从这个汽车驾驶灵魂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认为它可能还是欠缺的一些。这不，它是综合方面综合性能比较好，但是这个归结到某一个具体点上来讲的话，它可能并不是这种有特别的驾驶乐趣的车型。比如说它跟这个 Z9GT 这样的车型去比的话，我觉得它还是欠缺一些。但是呢，这台车它确实还是回过头来讲的话，它引领了这个汽车电动车的这个发展的这样一个这个历史，所以说它在整个市场的影响力还是比较大的，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0: 所以就是它还是在这个榜单上，就现在咱们在做。

0: 的话啊，他在榜也确实还是毫不意外，虽然说不能是尽善尽美吧，但是呢他还是有他存在的意义和他的一些就是说历史的留下来的东西，对吧？
1: 对的。
0: 好的，那第二名的就是腾势 Z9GT， 这也是您刚才说到现在在做，您还是会推荐它。那对于这台车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1: 首先这台车型在国内市场的话，可能很多消费者看到之后他的第一反应是这个车型30多万，那个值不值，不是值与不值的问题，当你驾驶驾驭过之后的话，你会发现它确实会给你带来全方位的这种驾驶体验。而且这台车在法国上市之后的话呢，它的售价是国内的就是国内的售价没法比了，就10万欧元，看看它是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然后在欧洲的话呢，我们也看到深入到了这种汽车的发源地，像这个法国、德国、英国这些国家的一些专业试车、专业的这个汽车人都对这台车做了一个全方位的深度剖析。如果有这个感兴趣的车友的话，你可以去关注一下，你会知道这台车他们对这台车的这个评价和我们的评价可能是不同的维度，所以我还坚持推这台车型上榜。
0: 嗯，还是要推荐它，强力的推荐它啊。好嘞，那我们来看一下当时榜单上的第三名啊，也是这个网友啊，咱们听友投票啊，这个第三名，是尊界的 S800。那么这台车现在情况如何啊？它如果是再做这个榜单的话，还能否再榜呢？
1: 这台车的话，作为一个豪华车型来讲的话，它确实是具备了这种很强的这个产品力，无论是从车辆的任何一个这个细节方面。你都能感受到它的这个用心，所以说这台车型我个人认为上榜也是这个理所应当的。
0: 嗯，所以就是说现在咱们再做这些榜单，它还是可以上榜，还是有它非常扛打的一面的哈。
1: 对的。
0: 好，来看一下第四名的是蔚来的 ET5T 这台车，这台车现在的表现如何呢？
1: 蔚来的话呢，它实际上就是做高端的纯电车型，作为能够支持换电，同时在整车的性能方面来讲的话 ，ET5T 这台车型的话，它本身就是一台性能版的。性能版的话，就是说它带给了这种驾驶者，一种这样纯粹的驾驶乐趣，也是一台具有灵魂的车型。
0: 嗯，所以就是现在它还是非常的，在这个榜单上还是有它这个比较有竞争力的一面了啊。好，来看一下当时这个榜单上的第五位啊，就是莲花的 Eletor 这台车，当时它的排名啊在第五名，而且呢就是也是纯靠咱们网友和听友给它投票到达的，而且票数还不少。这台车怎么看？然后包括就是现在如果再来这个推荐的话，咱们这个榜单上还能否有它？
1: 这台车型我个人并不是特别的推荐它，因为身边车友购买过这台车，当时的购车成本是非常高的。在当下来讲的话，这台车型它充其量就是冲着这个招牌而去。整车的一些细节方面的话，设计比较有设计感，驾驶体验的话也还可以。但是我不认为它是一台，可以上到这个有驾驶灵魂，榜单的一台车型。
0: 嗯，就跟这个榜单的主题，就感觉好像有点不太那么脚踏实地的这么一种感觉，是吧？离得有点远，从您的这个视角来看的话哈。
1: 嗯，
0: 好，那接下来咱们再来看看第六位了，这也是我们现在啊，就是这个榜单去年的榜单，但是我们现在再来看这个也是经常会提到的一款车，就是腾势的 N9 那这台车你又如何去评价它呢？
1: 作为一台中大型的这个 SUV 来讲的话，腾势 N9 它实际上是也是应用了诸多的这个新技术，比如说底盘技术方面的话，它确实是非常出色的。在整车的驾驶体验方面来讲也是可以的。在当下来讲，九倍的车型里头，中大型 SUV 里面，这个腾势 N9 它也有不错的这个产品力。但是我个人不认为这么大的车型上到这个有这个灵魂有驾驶灵魂这个榜单上来。所以说很多车友可能会把一些中大型的 SUV 放上来的话，我个人觉得是不太合适的。
0: 所以就是说，如果要是说在这个其他的一些榜单上，可能它还更加的合适一些。但如果是驾驶灵魂，要突出这个驾驶灵魂，就是您的这个判断标准里面。

0: 这台车有点不太合适，是这样的一种感受，对吧？好，那来看一下第七位的吧，未来的 ET9， 那这台车又在您的标准里边是否适合上榜呢？
1: 我还是我坚持我的观点，
0: 嗯，
1: 有驾驶灵魂的车型一定是，相对来讲，这个人能达到人车合一，有这种操控感，然后这个，更多的是适应于，比如说我们可以在公路上、在赛道上都能够进行，这个玩耍的车型。而不是这种大型车，这种大型车更多时候它是强调一些，舒适性和一些豪华特质，我个人认为它并不应该上到这个有驾驶灵魂车型的榜单上来。
0: 嗯，就这两台车，您的观点都是差不多的啊。好，那最后咱们再来看一看排名第十位的仰望 U7 啊，这台车是不是就更加的不符合您对这个榜单的一个评判标准了呢？
1: 实际 U7 呢，它是一台性能车型。这台车型的话，我们知道，它是代表了一个高性能，就是高水准的一台车的一个标准。
0: 嗯。
1: 其实，在这个车型，在这个榜上来讲的话，它是完全可以上来的，因为它的无论是动力性能各方面来讲，它有四电机，1300多匹马力，它是属于这种超豪华级别的车型。但是从购买使用者的角度来讲的话，可能不是一般的车友都能够购得到这台车的，所以说这台车上榜是肯定是没问题的。
0: 嗯，就它符合这个榜单的一个标准，但是呢，可能如果咱们说日常给大家来挑车选车或者什么的时候，肯定这个不在我们的视线之内，或者说不是咱们主要去谈到的一款车，是这样的，对吗？
1: 是的，
0: 好嘞啊，非常感谢您跟大家这个来做的一些盘点啊，那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下次节目当中再见啦。好，刚才呢，我们的这个上线嘉宾何工啊，是跟大家一起呢来盘点了一下本周啊，就是今天我们回顾的榜单当中的一期有驾驶灵魂的新能源车啊，这个去年上榜的车型以及目前他们的一些表现，还有就是是否啊还是合适再榜、啊。那看完了之后呢，又到了我们今天节目该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也非常感谢啊大家今天一个小时的收听参与和陪伴。那稍后呢，山东交通广播的燃青骑士节目呢也非常的精彩，希望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那明天上午的10点汽车排行榜的直播节目，咱们再不见不散喽。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母亲节礼物就送健康，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不用泡发，开袋即食，还是春季新参哦。原价4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只要299，更有买八送二，2380元，到手整整10斤。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抢购吧！

0: 谢谢。
1: 权威发声，专业执照，维权直通车，骑士之路，我们保驾护航。有难题找维权直通车。
2: Diesel fuel and highway haze, breaker breaker, wreck ahead, steel and sweat, I ain't dead yet. Slam the brakes.
3: 北京时间上午的11:06，欢迎大家呢来到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燃情骑士，我是大矿。只要您是喜欢机车，不管是新手小白还是老车友啊，新车、二手车、维权、质量监督、维修保养等各个方面，我们给大家提供专业的服务。当然了，还会和各位呢实时的关注啊，全国呀啊，这个咱们省内的一些重点的相关赛事、政策、福利，邀请大家呢不定期的参加线下各种的骑行活动啊，就是为了给大家伙争取福利的啊。欢迎各位咱们的车友朋友们啊，经常来关注收听节目。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机车，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一起来互动交流。互动方式呢，可以现在啊，此时此刻正在听广播的朋友们，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上留言啊。那么通过手机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的朋友们呢，也可以搜索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随时在公屏上互动就可以了。来，节目正式开始，我们有请出今天节目的线上嘉宾啊，摩托车鉴定评估专家盛凯老师。涂盛凯老师呢，也是咱们山东省二手车流通协会的整车技术专家啊，机动车鉴定评估师，摩托车维修高级技师，已经是有21年的摩托车技术深耕，专注车辆鉴定评估和行业标准建设了啊。我们有请出盛凯老师。您好，盛凯，凯哥，凯哥好。
4: 你好，你好，你好，主持人啊，大家好啊，我是盛凯啊，在摩托车行业待了是21年了，
3: 对，深耕啊。
4: 希望以我的这所学的这些知识啊，见过的这些东西啊，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
3: 没错，今天盛凯老师呢给大家讲的都是干货啊，所以是咱们的各位骑士朋友们，或者是热爱摩托车的朋友们，如果有什么问题疑问啊，包括这个质量问题啊，想要维权投诉的啊，或者是你的这个车辆维修保养，都是可以来联系我们，好吧？直播热线呢也给您开通0531-8292-6060，8292-7070。同时呢，还有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呢都可以随时留言啊。我们先关注一个质量问题吧，盛凯老师。
4: 好啊。
3: 嗯。这位朋友呢说是入手的 QJ Moto， 钱江的车，然后新车3个月了，发动机怠速呢有点异响，还有这个渗机油的一个情况。在本地然后反复修了3次，私下呢也找过一些门店沟通，官网客服呢也留言反馈过，但是经销商呢只做了一个简单的换机油这样的一个处理，他觉得没有解决问题啊。然后厂家的回复呢一直是比较这个模块化的回复，说不属于是质量问题，至今的这个故障呢他说没解决，像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4: 这种情况我给大家说一下。第一个就是他买的新车，你想比较新的车哈。第二个就是叫什么，就是多找几个有经验的，比如说我们这种就是比较有经验的老师，就是听一下看一下是不是存在，就是比如说有些，咱这么说吧，机械这个运行起来它都会有一带一些声音，但是它会有一种很节奏感的声音，比如说马蹄声呀，是吧，和那个哨声啊，这种都会，因为它机械这个东西它会产生这种声音。我想的就是说这个道理是什么，就是想着去找一个有经验比较有好的那种口碑的店，去看一下真正的是存在这个异响嘛，这是第一下异响是吧。然后另一个叫什么，就是如果有同比例的车，我们可以去试一下是不是就差别很大。我们也知道双胞胎它都有一些差别的，世界上找不到两片一模一样的叶子，是吧，对吧，这个是，但是我们只要是在它的工业区间之内，这是可以的。另外呢就是一个渗油，它是渗油是哪个位置，具体是哪个位置是吧，有可能就是这个渗油就是有可能会是在力矩没打好，或者是在装配的情况下 就是他那个垫子里边有那个油脂是挤出来的还是怎么的，经过了第一次清洗第二次清洗还有没有出现，有没有打过力矩，这些东西一定要注意。第三个就是我们这说就是厂家，我们跟厂家沟通是吧，要保留自己的证据，对吧，我第一次出现了，第二次出现了，第三次出现了，对吧，你得有视频证据还是有维修证据，这个是需要的，对吧。然后后期我们好解决这个深化的问题嘛，因为产生问题就会有矛盾，有矛盾谁这叫什么，谁提出疑问谁举证，那我们要举证的这些东西，然后后期就处理这些事就手到渠成了，对吧，手到渠成了，对，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就处理的这些经验给大家去说一下，是吧，而且怎么搞，找一个比较靠谱的地方，是吧，我说了就要找一个靠谱的地方，他一看啊这个声音是不没什么影响的，他只是跟比如说我的声音比较尖锐，你的声音比较细，或者他的声音比较都比较温柔，是一个样，是吧，他只要不影响这个机器就是正常的运转，他那个在他的合理范围之内，那我们可以是承受这个东西，对吧，
3: 对啊。咱们盛老师呢已经分析的非常到位了啊，你看怎么来解决，哎，注意什么，你看都讲得很清楚，这位朋友啊，如果说哪里还没有听明白的，你可以再继续的咨询一下。同时呢，我建议就是先找一个靠谱的老师傅，是吧，咱们首先第一步来判断一下，如果说你当地实在是找不着，你不行，哪里的朋友，应该省内的朋友啊，你来济南，你找盛凯老师，是吧，给你诊断一下，我觉得这个事儿，这21年咱们盛凯老师的老师傅了啊，很有经验了，给你判断一下这个情况，看看是不是质量问题，
4: 对，100%能给你解决掉，
3: 对，这个就是很关键了啊，是先得判断出是不是质量问题，还是说就是一个这个通常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情况，是吧，你是新车可能就是还没过这个磨合期这个阶段啊，
4: 对，
3: 看看怎么来处理一下啊，包括相关的一些证据啊厂家呀，沟通的跟经销商沟通的这些记录啊，你都要保留一下啊。
4: 是的，是的。
3: 好的，大家呢有这个摩托车啊，摩托车热爱摩托车的一些车友们、骑士们啊，有什么问题或者你使用当中呢遇到了一些问题，都可以咨询到我们，燃情骑士的节目啊，是为大家开通了这个热线了，0531-8292-6060或8292-7070。也可以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当中啊给我们留言啊，正在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啊，不知道哪位朋友给我们点赞啊，一直在夸夸点赞啊，宋红啊，宋红这位朋友，我们的铁粉啊，感谢啊，
4: 感谢，
3: 哎，好了啊，我们看有一位朋友留言说遇到了一个，哦，这是维修保养的问题啊，咱们全程济南的朋友啊，这位摩友说呢，常规保养多少公里换一次机油合适？哦，他也是这个钱江的车 QG Moto 啊，哎，这个车还是挺受欢迎的啊。
4: 哎，对，非常受欢迎，是吧？那个我跟大家聊一下常规保养，是吧？常规保养我们要分什么？就是踏板车、攀爬车，还有这种我们说的这种防晒啊，这种车型。因为整个来说，我们的防晒按正常来说是3000公里到5000公里是更换一次机油。8000公里左右要更换一下空滤，因为它空滤和那个正常的踏板车的空滤，它这个放的位置不一样。踏板车的位置就是空滤非常，就是贴着地了，对不对？
0: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5: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0: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5: 这么危险啊。
6: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7: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1: 权威发声，专业支招，维权直通车，骑士之路，我们保驾护航，有难题找维权直通车。
3: 好了，朋友们，刚才呢一段这个公益宣传啊， 打断了一下，我们继续有请出顺凯老师啊。
4: 啊，
3: 顺凯老师刚才打断了一下，然后没有说完那个问题啊，就是一位钱江摩托的车友问，常规保养多少公里换一次机油是吧？这个情况，嗯，
4: 我给大家先普及一下嘛，就是刚才不是说到了嘛，是吧？因为跨级车，然后一般情况下3000到5000公里要换一下机油，踏板车它由于它那个空滤器，就是我们说8000公里换一下空滤器，但是。空滤这个在踏板车身上，它是离地性比较近的，
3: 嗯，
4: 它需要什么？每到换机油的时候，踏板车的机油在1000到2000公里，最高不要超过2000公里，
3: 哦，是
4: 吧？
3: 这踏板啊，2000公里是最高了。
4: 哎，对，它的空滤呀、啊，在2000公里要去看一下，它也是个紫滤、
3: 嗯，
4: 因为卸下来之后有可能就是灰尘比较多，
3: 嗯、
4: 灰尘多的话我们要吹一下，但是。如果要是在下一次的情况下，我们要更换一下了，因为这个空滤我说了，就像人的肺一样，
3: 嗯、
4: 它是叫什么净，挡着脏东西，要净化一下空气的，
3: 哦、对
4: 吧？对，
3: 空滤，
4: 弄一、
3: 嗯、
4: 这种就非常有好处。
3: 你看现在这个季节啊，你尤其是咱们这个全省济南啊，飘杨柳絮的时候，你看。
4: 这个杨柳絮太厉害了，是吧？
3: 对，
4: 咱自己呼吸都它那个
3: 都得戴口罩啊。
4: 哎，对对，都要戴口罩的，所以说。
3: 嗯
4: 空滤对于摩托车这一块也是一定要注意一下的。还有那个机滤，我们的机滤是过滤什么的？是过滤它的机油的。空滤是过滤什么？是过滤它的吸进去的空气的。
3: 嗯，
4: 对吧？所以这个机油啊，一定要经过的过滤，来回的就是在那个发动机里边来回的打压，它在里边是有压力的，它润滑每一个部件，比如说轴瓦呀，比如说那个箱体呀这一块啊。
3: 嗯，
4: 在这个油道里边就基本上都是润滑降温的一种效应了，是吧？
3: 嗯，
4: 所以说机滤这个部件的话，一定在换机油的情况下一定要换掉的。
3: 嗯，
4: 因为它头一开始、
3: 啊、
4: 哎，你想它3000公里5000公里它已经起到了一个过滤的，你再这种换上新油不换你这个机滤的话，
3: 嗯，
4: 对你的新油也会有影响的，因为它整个的杂质上呀、啊、已经把这个机滤已经给堵住了。
3: 嗯，
4: 所以它有可能造成你那个润滑不好，所以说一定要把这个机滤要换掉。
3: 明白，就随着这个更换机油啊，把这个机油滤芯儿你也得给它换一换了，是吧？
4: 对对对对，你当保养的时候大保养，火花塞也要换了。火花塞一般情况下在10000公里以上去换。
3: 哦，火花塞10000公里以上，嗯。
4: 哎，对对对对对对，一万五呀到20000啊那天换换火花塞，是吧、
3: 嗯？
4: 看一下那个火花塞的机头烧的怎么样。
3: 哦。
4: 然后拿出来之后，有可能你。发现发黑了，有可能它整个车里它雾化不好了、
3: 嗯、
4: 我们就根据它那个望闻问切的，就像看舌苔一样，哎呀不行，它舌苔有点厚啊，是吧、
3: 哦、
4: 然后这就会就根据它去处理一下，怎么调整一下润滑比啊，是吧？加个机油不对啊，或者是氧传感那个雾化那个反应不好了呀、
3: 嗯、
4: 或者是堵了呀，都会是这样，
3: 是
4: 吧？嗯，
3: 哎，朋友们啊，注意啊，各位朋友们，咱们现在呢是这个说到的是关于摩托车的，摩托车不是咱。

0: 黑屏要么是你里边的程序，你仪表里边也是有一定的程序的，是吧？这是不行，再小心点啊。所以说你很多东西啊，就有可能你里边的线路板也是有可能有问题，对吧？所以说它还是存在问题的。我说的就是按正常来说，就是我们去去测，有可能是我们不是专业的测不出来啊，但是我们输出的压力情况下，它是非常非常稳定的。所以这个东西啊，你还是要找一个比较负责任的门店，是吧？拍一下你出现的故障的视频，比如说我们带的车机啊，比如说我们头上带的那些啊，是吧？比如360呀、啊，或者这些东西啊，一定要拍到它，然后去反应。你去给他说，他到了地方，哎，结果这个哎没事了，结果没事了，
1: 对，
0: 他就感觉到没事，对吧？
1: 它是偶发性的，它偶发性的，它不是说连续不断的就是出现这个情况。
0: 对呀、有的车它骑上100公里它没有，但是，100公里以外它就有了，但是有它就有问题嘛，它肯定有问题啊。它如果它没问题，它不会有了。你别管骑上500公里还是200公里还是300公里，它只要出现了，证明它还是存在故障。
1: 对，
0: 我们只要把这个故障给拍下来，是吧？让那个反到厂里，反到那个有责任心理经销商那儿，它是没有问题的，这个事是可以解决的，对吧？
1: 对，他说是正常不行哈，这个还是要排查一下这个情况。
0: 你说正常是肯定是不行的，我又要这个，他为什么要出现这种，是吧？
1: 行啊，这是青岛黄岛的春风的车主啊。好的，把您的联系方式留下来啊，那么线下呢我们跟您再保持一下这个联系啊，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啊。
0: 对，
1: 好的，大家呢，如果是各位听节目的朋友们，或者您身边呢有骑摩托车的一些朋友啊，遇到了一些这个质量上的问题啊，这个投诉呢也解决不掉，你可以找到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燃情骑士节目，帮您呢去维权啊。同时呢，要是有一些维修保养方面的这些难题故障的话呢，也可以咨询到我们啊，0531-8292-6060、8292-7070，上午的11点到12点一个小时，这个时间之内呢，你可以打进热线来。那么其他的时间，你可以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平台上来留言，都是可以的啊。好了，我们继续看一下。哎，这有一位朋友，一位网友啊、说是临沂的车友，山区长期贝纳利刹车片呢，一般多久需要检查更换？哦，贝纳利的车主。
0: 贝纳利，它如果是山区的话，它使用比较频繁的话，我是建议说，按正常来说，你到哪去保养的情况下，比如说3000公里啊、几千公里，它都会给你去看一下。因为我们说了是吧，后边的刹车片很容易是磨掉的，因为什么？后刹车片，它是一个刹车片，而且前面的、是松卡钳刹车片，前刹应该是磨损的不是会厉害，但后刹的频率会很高的。所以说你要是到了正规店，我们说贝纳利正规店啊，他肯定会给你看轮胎的磨损、链条的磨损，还有那个刹车片的磨损，刹车油需要更换不更换，刹车油少不少，防冻液少不少，这些都需要去看的。因为说这是对于一个技师最基本的负责任心的这种流程，对吧？我们要把这些东西都检查完了，我们才安心嘛，对吧？
1: 哦，他经常跑山区啊，跑山区可能也挺费这个刹车片的。
0: 对，是的，跑山区死刹车死的比较多一些。
1: 对，我估计他这个更换的这个周期啊，要比他正常啊要短。
0: 对，要短很多了。
1: 哎，好的，这位朋友啊，还是看看您那个按照人家那个品牌的保养手册啊。那个你要是经常山区的话，你可能就得缩短一下你这个更换的周期了，对。
0: 因为这种刹车，因为这种刹车片啊，咱这么说啊，它是一个叫易耗品，
1: 对，易损耗的，易损耗件，
0: 易损耗的这种配件，它肯定是，你看你使用的频率，看自己的刹车习惯。有的人呢喜欢用前刹，就不喜欢用后刹；有的人喜欢用后刹，就不喜欢用前刹。所以说后刹磨损要比另外一位同志要快得很多嘛，
1: 对
0: 吧？对
1: 啊，跟自己的习惯很大的关系啊。你看最后看那个薄厚，他就有的时候得到了这个该更换的周期的时候，你看是确实还挺厚的，那没必要是吧？
0: 对，
1: 没必要换
0: 啊，那没必要换。是的，
1: 我知道啊，有很多老司机啊。真的那个真的是黄金右脚啊，有的时候真的是这个刹车片它能跑这个 很长时间都不更换啊，了不得。

0: 啊，十年都不换莎士片，
1: 好好的，莎士比亚也没事是吧？
0: 哎，都没事啊。好了，大家有问题可以一会儿继续来互动啊。我们进一段这个宣传之后呢，也让盛凯老师稍事休息一会儿，半点之后吧，半点之后再请盛凯老师帮助大家呢继续来解答摩托车相关的质量问题和维修保养的问题啊。辛苦盛凯老师，咱们稍后见。
1: 哎，
0: 在这儿呢给大家推荐一款好物啊，因为这个周末就是咱们的母亲节了，朋友们，哎，准备好礼物了吗？朋友们，没有准备好礼物的朋友啊，我们给你准备上。其实呢，对于母亲来说呢，心意最重要嘛。就像我们小的时候，妈妈耐心的为我们熬过的每一碗粥啊。但是现在妈妈的健康呢，才是我们的心愿，对不对？海参的营养呢，相当丰富，不用我说了，对吧？但是呢，传统的干海参泡发就非常的麻烦啊。咱妈呢，就是特别怕折腾，对不对？那么今年呢，送他一份及时的海参怎么样？春季的新参啊，精选鲜活的海参，开袋及时的啊， Q 弹肉厚，满满的蛋白质，帮妈妈增强免疫力。趁咱们有能力啊，趁妈妈未老，然后给她每一天一只海参来滋养一下。原价是499一斤啊，那么母亲节专属的价格呢是一斤299，买五斤呢还送一斤，只需要1495块钱，买八斤送两斤，只需要2380，到手整整十斤海参，而且是正宗的大连的即食海参啊，是刺身的。下单呢还有10块钱的一个优惠的专属券，朋友们啊，可以趁这个母亲节享受一个专属的福利价，多囤一点，给咱妈多点营养补充啊。顺丰冷链包邮，24小时发出。下单的方式呢很简单，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就可以了。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燃情骑士啊，全省首档机车摩托车的专属节目。如果您是热爱机车的骑士摩友们啊，欢迎关注我们的节目啊，上午的11点到12点，山东交通广播回复机车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了。 Lonely road, I'm never gone.
2: Breaker, breaker.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的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五月的阿勒泰是北疆独有的半春半雪仙境，远山残雪未消，草原返青漫野，圣湖半冰半蓝，原始村落炊烟袅袅。就现在，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拥抱这一年一次的美景吧。山东交通广播五月诚意巨献我的阿勒泰双飞8日游开始报名了。景点超全，人间仙境喀纳斯，中国第一村禾木，网红景点海上魔鬼城，五彩滩、天山天池等，通通带您打卡，独享4家升级的南山下午茶，在新疆歌舞晚宴上与维族同胞载歌载舞，跟随当地向导探秘喀纳斯湖边鲜为人知的原始栈道，拍出独一无二的旅行大片。交广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全程管家服务，住4钻以上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大美新疆红酒晚宴、天池王母宴特色美食一路相随。5月22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专属福利价格58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位听友，抓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也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想买摩托车，
5: 想卖摩托车，
4: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情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0: 以热血为由，以热爱为灯，一路向前，永不设限。欢迎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燃情骑士，我是大矿。只要您是热爱机车的朋友啊，不管是新手小白还是老车友，新车、二手车、维权、质量监督、维修保养等各个方面专业的些这些问题啊，我们给大家提供专业的服务啊。来吧，朋友们啊，大家呢也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机车加入到车友群。互动的方式呢很简单啊，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可以直接留言，还有可以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呢来留言。两路热线0531-8292-6060 8292-7070。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出啊，我们线上的嘉宾也是咱们的摩托界的大咖啊，鉴定评估专家盛凯老师啊，同时呢有21年的摩托车维修的这种经验，专注车辆的鉴定评估啊。来，我们请出盛凯老师啊。盛凯老师，哎，
1: 大家好，大家好啊，
0: 盛凯老师，此时此刻呢，咱们热线上有一位青岛的车友在等候啊，是丁先生是吧？咱们有请一下丁先生啊。您好，丁先生。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0: 丁先生。
2: 主持人好，
0: 有什么问题？
2: 那宋老师好哈，我有个事想咨询一下啊。
0: 您说。
2: 我有辆黑旗500，浙江的
0: 奔达是吧？黑旗500。
2: 对，奔达。
0: 嗯，
2: 对，双排的。我2年的车，一开始拿回来就是冒那种说穷烟黑烟，不是，反正就撒烟那种。
0: 嗯，
2: 但是消音器两边的双排的两边现在都是黑的。
0: 嗯，
2: 我擦过还不行。第一年的时候我去到门店维修过，他说是升级下系统电脑。升级完以后回来吧，我骑的少，2年骑了3000来公里。
0: 哦，
2: 他这不今年我又去这。就是不骑得换机油嘛，一年机油到周期了嘛。
1: 对对对对对对，
2: 我又去换机油、换滤芯这些哈，看了看这个正常保养，去看看穷滤。弄完以后呢，他我又放在店里，这次就不骑了，放店里。我说你给我仔细测测，是不是氧传感去了或什么的哈，或者
1: 对对
2: 不好。他检测说没问题，我就想问问老师。这个是什么毛病？他别人都没有，因为骑这个东西是个圈嘛，很多人都骑，
0: 对，
2: 人家都没有这个毛病。我这个车现在耗油还在9个上。
1: 我跟你说吧，是吧？这位老师哈，
2: 你好，老师，
1: 我跟你说啊，他是在什么？你守着他，让他拆下来你的氧传感，你氧传感绝对性的是发黑，非常发黑的那种，你见过没有？
2: 我没拆过氧传感，这个我也不太懂。怎么你说是把它拆下来氧传感吗？
1: 对，我跟你说是吧？你守着，你说你给我拆一下氧传感，这第一个，拆一下。
2: 我没听见，我信号不好，你重说一遍，老师，不好意思啊，你说。
1: 拆一下氧传感，拆一下火花塞，你看一下，它那个火花塞也是发黑的，你氧传感也是发黑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2: 为啥？
1: 几个原因造成的。第一个。他刷系统没问题，我承认有可能他们系统要升级哈。第二个是什么？就是那个节气门体。节气门体它有可能在某一个点哈，比如进气压力那一块有点问题。就比如说那个进气压力的一块啊，加上那个管子上有点发，有可能窝到了，就是有可能就挤到了，挤到哪个管子也会造成这种现象。它不是单纯的，你如果要是就是比如说一直冒黑烟啊，就是冒在那个打在那消音器边上，就是不是消音器边上啊，它有黑点子是吧？对吧？所以
2: 一点都没有，我那个很密很细，
1: 很密很细的哈。
2: 对，
1: 就这种现象，就是一个是它刷系统，第二个就是你节气门体肯定有，比如说管子啊，或者是进气压力这一块有问题，进气压力传感器或者是那管子上稍微有点缝。或者是窝到了就是挤到了，挤的不是这么通气量不是很好了，
2: 气不好
1: 才会，对，才会，它就相当于就是什么，它喘气是一个样的是吧？它进气顺畅了，配合顺畅了，就是那个电脑把它的这两个混合气啊调整的顺畅了，它才能呼出来的气顺畅。它现在是从你呼出来的气哈就不顺畅，会把你的氧传感就熏黑。熏黑了之后，它氧传感的这种效应啊是越来越差，它就会反，就是那个电脑在测它氧传感的情况下，就一直增加喷油，增加喷油，增加喷油， 越来越会这种严重，所以说尽量的就是让他拆开氧气管看一下，拆开火花塞看一下，重点检查一下结节体和他那个进气这一块。
2: 嗯，上门店就可以做这一套是吧？
1: 对，到门店就可以做这一套。
2: 惯例你太远了，
1: 只要找一个叫什么就负责一点的店，他肯定能给你解决得掉，解决掉了，是吧？
2: 嗯，我就
1: 说你
2: 油
1: 耗这么高。按正常来说，你能跑这么些油耗吗？不可能的事儿，是吧？你四个油、五个油就很好了。你这现在是跑到九个油。
2: 四缸的，他说是正常。当一开始刚拿回来是十一二个，这是跑下三千来降下来了，降两个油来了。
1: 那也不会，这降的这么也不会这样。他就赢，就是刚才我跟你说的，他氧传感，雾化不好的情况下，把氧传感的触发头给糊湿了之后，然后。电脑测不出来它正常的反应了，一直给它加油，一直给它增加喷油量，
0: 嗯，
1: 才会造成那个油耗慢慢的就升高了。
0: 是，就你这个油耗和其他的那些模友的对比一下呢，是不是你的就高啊？
2: 也，他们差不多点儿，那个白拿这款这缸的，
1: 哦、
2: 嗯，真的哈油老虎。我昨天其实也和一个那个别说品牌了，就是那个也是四缸的进口的那个赛车
0: 啊，
2: 人家这个来源这个真能理解，但是说他这个冒黑烟雾，关键他呛烟，他别的都不会
1: 吃的也呛烟，那喷出来的就跟没烧好的似的，是吧？
2: 对对，就是的，我是理解的吧，就是燃烧不好，他那个氧传感给他信号以后，他的。节气门或什么配气，我理解的是这么理解的。他保，但是我去了，他没说给我吹过。就是第一年的时候，他也是给我升级了一下。我回来吹了吹，还是不好呀。我今年我又把车放在那两天。
0: 嗯，
1: 你知道我们当时我们修车的时候修这种问题的时候怎么修吧？我们是调完之后调完，我修过那个进口贝纳利的啊，要调什么拉姆达值，就是进气那一块和那个。精油那一块的比例值调完之后，然后去怠速二十分钟，然后再骑上三十分钟，然后再拆下来看你的氧传感，看你的叫那个火花塞烧的怎么样，比如烧的砖头那样的 OK 就很好了。如果还是发黑的话，那肯定是不行了。
2: 我考虑我这个车要是打开这个火花塞，肯定是黑的，
1: 对，
2: 叫烟了那种感觉。
0: 嗯。
1: 所以说啊，这肯定是的，不用想，还是在于它这个，第一个在于它那个系统行，系统行它如果要肯定的话，没什么问题的话，那就在于节气门体的某一个管子哈，进气压力这一块出现了问题。
0: 嗯，
2: 啊，
1: 这样
0: 是。
2: 那青岛
0: 这
2: 边有推荐的地方吗？
1: 青岛那边
2: 市区。
1: 青岛那边我你没上泾河车业去看看吗？
2: 我不知我没去过泾河。
1: 嗯，对。
2: 啊，在哪个位大约？我在市内。
1: 他的黄岛那边吧，你搜索、
2: 那
1: 个。
2: 黄岛
1: 那
2: 边不远，那边不远。
1: 对，因为他那边修不了的那种进口的呀，像宝马呀、KTM 呀，都给我一车挂到济南了、我帮他修的。
0: 是
2: 啊。
0: 要不然就是丁先生在车友群里边呢，你也就是也问一下啊，其他车友有没有给你推荐一下，在当地，在青岛当地的哪一家比较靠谱一点，是吧？你去检查检查，就根据刚才盛凯老师给你讲的这几点，你心里也有数了。你让咱们那个维修的师傅呢，也重点的关注关注那几个点，对吧？
2: 行，我找技师再看看。
0: 对，丁先生，
1: 对，关注的几个点，
2: 给你们添麻烦了。
0: 没事，哎呦，您客气啊，
1: 没事，应该的，应该的。
2: 好，谢谢你，谢谢你，祝咱节目越办越好。
0: 好的，感谢丁先生，
2: 年龄大点的汽油。
0: 哎，谢谢。好嘞，丁先生啊，希望能够帮到您。
2: 给你们俩添麻烦了，好嘞，谢谢，
0: 好，再见。
2: 帮到了，
0: 好，
2: 谢谢，
0: 好，拜拜。其实奔达这个黑旗五百啊，这个巡航还挺帅的啊。
1: 嗯，非常帅。
0: 对，这个车挺帅的啊。但咱们这个骑巡航本身就是骑帅不骑快啊。但是您要是呼呼冒黑烟，那一点都不帅了，就得赶紧解决掉啊。好，
1: 对。
0: 嗯，好了，大家呢有关于摩托车方面的一些维修保养啊，或者是质量问题呢，想要咨询的话呢，都可以联系到我们。哎呦，看到平台上有位咱们的朋友留言说，车刚换机油一个月，停车五分钟看机油尺正好在上限，对车有影响吗？另外怠速比以前快了，是不是油多造成的？
1: 我跟这位朋友分析一下是吧，首先你换了机油，换了机油之后是吧，它会什么嘛，比如说你打的火要润滑一下，然后停上五分钟之后看它的机油窗到底到哪儿了，如果在上线，比如说上线到哪一个位置了，它在机油窗上有一个最下线和最上线，如果超过了它那个最上线的话，我们要去就是把多余的给抽出来给换掉，因为什么，它机油如果在里边的，它有可能就造成这个机械的就是运转负担，也会给这种机械里边的油封呀造成一定的压力是吧，所以说它就是一个隐患的这个作用，所以按正常来说，你要是打的火放正车，不要放偏是吧，不要支中要支中撑，要架起来之后然后停好五分钟再看它的机油到底落到哪个线上，
0: 哦，这就可以了啊！哎，好的，好了，这样时间的关系呢，要进一段简短的重大宣传啊，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如果大家呢有关于摩托车的维修保养的一些问题，或者是质量问题想维权投诉呢，都可以找到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燃情骑士节目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平台，你可以搜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呢，下方的对话框回复机车两个字儿，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摩托车的车友群当中。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权威发声，专业执照，维权直通车，骑士之路，我们保驾护航。有难题，找维权直通车。
3: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啊，时间过得真快，最后一小节时间了，我们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刚才哎，这位车友留言说是临沂的朋友啊，我看什么问题啊，新车骑了4个月，原厂车头抖动严重，大灯照亮大灯的这个照明亮度严重不达标，多次到指定售后检修2次，然后微信呢也联系过区域的代理，线下到店协商，然后说车型通病不予处理，厂家无召回无优化方案，一直搁置不解决啊，想问怎么来处理。哦，什么车呀，没说什么车。哎呦，
4: 没说车型不好分析。
3: 是行吧，这位朋友，你得说什么样的车型、品牌、车型啊？然后呢，这个留下联系方式来啊，可以回头呢，我们线下帮你先了解一下情况。大家呢有问题可以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啊微信公众号平台留言，或者是我们的视频号当中正在直播呢，大家也可以随时来互动啊。青岛的朋友说，这是春分的一个车型啊，也是经常跑海边，然后我想问一下，这个对于链条啊车架这块要不要做一些防锈的一些保养之类的啊？
4: 按正常来说，在海边的这些肯定是稍微比那个内陆的要注意，要一定要注意。怎么注意法是吧？就是链条这个，我们还是要上一些就是链条蜡。
3: 哦，链条蜡，
4: 对。链条油就不需要了，链条蜡就是一个白白的浮在那个保护这个链条的，然后喷什么就行，是吧？像我们说就不好听的话，我们那个女士喷的那个防晒霜似的，
3: 是吧？就是类似于那种的，
4: 他那个也是你预防一下，是吧？另外的啊，我们尽量还是叫什么，不要沾染海水，因为我们也知道海水具有很大的这个腐蚀性。
3: 腐蚀性，哎，
4: 如果要沾染了，我们就用清水去清洗一下，对吧？还有这些雨水，是吧？我们也要清洗一下，尽量的不要在暴雨中去淋，是吧？因为我们是挨着海边，是吧？经常下雨，是吧？自己要注意一下，爱护一下自己的车型，对吧？
3: 没错。
4: 这些要注意一下的。剩下的我感觉，摩托车嘛，就是带着我们，去快乐的。骑吧，是吧？
3: 对，就是为我们驰骋的啊，各位骑士朋友们，御风而行。哎，咱们江北水城的摩友啊，聊城的朋友说，赛科龙是吧？这个品牌啊，赛科龙，
4: 东
3: 飞。然后保养不去 4S 店的话呢，自己换机油需要注意什么？
4: 需要注意，因为什么？第一个是吧，咱这么说吧，是吧？我不知道你这个车还在三包期之内吧？如果在三包期之内的这些车，一定要注意什么？就是第一个，你换的这个机油要证明这个机油这个来路是非常正确的，非常正规的，你要让他给你开发票，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是什么？就是我们要换那个地方有没有这个摩托车维修资质？对，那有没有维修资质是吧？维修工也没有那个维修工证，是吧？以免后期你这个车一旦出现了什么发动机故障、发动机问题的话，是吧？他厂家会说，哎呀，你没带着我的保养，你用的机油你需要有证明，你可以拿得出来，这都是很现实的。其实国家规定说不一定到 4S 店去换，但是你必须要找一个正规的
3: 正规的，
4: 对，他真有维修资质啊，他有维修工要动手，我随便找个野医生给做个小手术，你也不可能，是吧？我要有医师证才可以给车去做那个 简单的这种维护嘛，是吧？
3: 嗯，对，
4: 这个很正常，反正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说我希望大家
3: 就是担心后期出现第一旦出现问题了，它会扯皮，这个说不清楚。
4: 哎，有道理，有道理。
3: 所以建议就是咱们的车友，就是你这个如果是牵扯到什么重要的这种部件啊，什么发动机啊，或者说什么机油的话，还是在三包期之内，你尽量别在外面进行保养，是吧？
4: 嗯，对对对对对，我们现在要推出一个2+5的那个延保政策，就是工厂保2年，我们这个机构给保5年。
3: 哦，2+5，哎，这个挺好的。
4: 对对对，
3: 哎，
4: 这是为了大家省心嘛。你要到我这儿来是吧？那摩托车这一块，我们只跟着摩托车走，也不是跟人走。你就是卖车的时候，也能增加你这个，整个的这个价值嘛，对吧？
3: 对，
4: 嗯，是啊，
3: 是。所以这个我觉得，哎，这个提示挺有必要的啊。好了，大家有关于维修保养或者是爱车的质量问题啊，就是咱们的机车摩托车出现了一些问题的话，都可以找到我们燃情骑士节目，也可以回复机车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啊，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我相信啊，在咱们车友群当中，哎，咱们全省各地的这个摩友们，你总会找到你志同道合的，是吧？还有德州的咱们的朋友啊，鲁北的朋友，宗申这个车，它是冬天一般它就不骑了，它一般都是放着啊，比较长。然后想问一下，这个保养的话，像电瓶啊，怎么防止它这个亏电报废啊？
4: 哦，这个是吧？按正常来说，我说了，说电瓶，特别是电瓶，是吧？我们也知道，一过冬天的时候，第二年的话，电瓶就伤得很厉害。
3: 嗯，
4: 其实这个电瓶要保养的话，就是第一，你这个车如果要是真正放那不起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把电瓶拆下来，放在家里，
3: 哦，
4: 因为家里的温度还是非常好的。
3: 嗯，
4: 对吧？
3: 拆下来，
4: 然后，
3: 哦，好，
4: 嗯，然后要一个月以后或者一个半月。到那个自己如果要简易的那充电设备的话，给电瓶充充电，
3: 嗯，
4: 啊，不让它就是饿呀，是吧？
3: 嗯，
4: 咱这么说，人也会饿，电瓶也会饿，但电门需要电量，对吧？
3: 嗯，对。
4: 所以说要给它充充电，
3: 嗯，
4: 不要让它饿伤了之后，再给它吃东西，它没劲了，对吧？
3: 嗯，是啊，可能就充不上了就啊。
4: 哎，对对对对对对，汽油里边，咱说油箱你要加满油。上满油的话，就对你这个油箱也有好处的，因为我们要知道，空油箱容易就是形成碱，是吧？
3: 哦，
4: 油箱会碱坏啊，或者干啥的都会出现的，对吧？
3: 嗯。
4: 然后油箱这一块，机油这一块是吧？如果你要不用的话 ，OK， 你过了开春的话，机油一定要换掉，是吧？一定要换掉。
3: 哦，机油要换掉啊。
4: 对对对对对，链条这一块，我还是说了，打油，然后放那儿，是吧？就没什么问题。正常的情况下，我们要有支撑架的话，把它支撑起来，因为很多问题都有可能打偏撑的话，会造成你这个车是吧？左减震有可能会漏油。
3: 哦，
4: 因为左减震它受力比较那个比较不均匀，不均匀的话，它就右减震没啥事，而左减震会造成你左减震漏油。
3: 哦，就别打偏撑，就把这个车还是只要撑起来是吧？
4: 哎，对对对对，一定要放正了，
3: 放
4: 正
3: 了。
4: 啊，让它的支撑点都有一个平衡点，然后会慢慢的会对这个车会好一些，是吧？
3: 哎，你看，很多的注意的事项啊，这一块记住了吗？啊，你首先你可以把电瓶你拆下来，你放家里边，然后隔个一个半月、两个月的，你给它充过电，给它充满了，是吧？
4: 对。
3: 油箱里边的油你加满了，
4: 对。
3: 你放的时候你可放正了。
4: 对，
3: 你看我都记住了，是不是？就这几个点，
4: 链条要注意一下。
3: 对，链条也得保养啊。
4: 对，
3: 基本上就这些了，是吧？
4: 还有轮胎的气压一定要放好啊。
3: 哦，轮胎。
4: 你要是气压一半的话，有可能会把你的那个轮胎给隔坏了，对吧？
3: 哦，胎压啊这块啊，轮胎也得注意。行，好的，大家要注意啊，就是长时间不骑，你放着的话呢，你得会放啊，不然的话这个车真就给放坏了啊。
4: 对对对，
3: 好了，各位摩友们朋友们啊，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看时间也马上结束了，也非常感谢咱们盛开老师啊，这个专业的解答就是不一样啊，感谢盛开老师。
4: 好，拜拜。
3: 嗯，下期节目再会啊，拜拜。哎呀，感谢我们直播间视频号当中的平淡才是真啊，我们的听友啊，点赞，感谢感谢。那么接下来呢，大矿要给大家来推荐一条非常好的线路了啊。 现在大家去咱们的山城重庆去转一转啊，山在城中，城在空中，重庆呢把赛博朋克的未来感呢是揉进了老城墙的旧时光里，这里有好吃的火锅啊，热闹的街巷把江湖的热血沸腾化作了城市深处的似水温柔。5月25号，这场关于山城的惊喜呢已经为您备好了，仅需2999元尊享价啊，就可以开启这段热辣滚烫的旅程。那么这次的行程呢包含往返的机票，全程的甄选4钻的酒店，并且升级一晚是5星住宿啊，所有特色用餐一价全含，郑重承诺全程是零自费，让您无需费心规划，只管纵情山水。我们将带大家呢遍览世界自然遗产的鬼斧神工啊，深入五龙天坑地缝来探寻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取景地。漫步仙女山国家森林公园，感受东方瑞士的高山草原啊，还会走进苗族秘境彭绥，领略蚩尤九里城的浓郁风情，泛舟吴江华浪，看两岸青山如黛，人在画中游啊，美得很呢。同时我们也锁定了重庆最顶流的都市奇遇，在解放碑感受西部金融中心的脉搏，去洪崖洞寻找现实版的千与千寻啊，见证李子坝轻轨穿楼的魔幻瞬间。哎呀，怎么这个重庆话我真是模仿不来啊，但是确实很有魔性啊。然后本团呢由主持人亲自带队，全程欢声笑语啊，配备金牌导游专业的讲解，深挖巴渝故事。报名专线呢是156-0640-1011，微信同号156-0640-1011，朋友们记住了啊。关注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也可以查看详细的行程。推荐完了山城重庆之后呢，还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啊，就是咱们的新疆啊。如果说新疆是个调色盘，那伊犁绝对是最浓墨重彩的那一笔。忘掉酷暑吧，朋友们，我们要去的是那拉提草原，那是养蜂女心心念念的地方啊，也是冰川和森林的约会现场。这一路上呢，我们要去摸一摸赛里木的湖水啊，那是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说不定呢还能够撞见几只卖萌的小狐狸啊，或者是土拨鼠。我们要去挑战独库公路，一天走4季，10里不同天，这可能是真正的英雄公路啊。哎，每当说到这个新疆这个行程的时候，我就动不动会想起啊阿凡提。来吧巴音老爷，想不想看点不一样的，走带你去伊宁6星街，看看新疆地道的风土人情，再去野马生态园瞧瞧传说当中的汗血宝马到底有多帅，还有6月盛放的天山花海，那漫山遍野的薰衣草啊，紫的那叫一个任性啊。双飞8天探秘伊犁，山东交通广播呢诚意邀请您组团啊，你与其在这个夏天隔着屏幕看风景，你不如亲自去伊犁，把自己装进这幅画里。报名专线呢已经开通了，朋友们啊，同样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可以查看详细的行程啊。此外我们还给大家呢推荐，就是新疆呢除了伊犁县呢还有阿勒泰啊，我的阿勒泰双飞8日游，这个行程呢也非常的好啊。一次呢就可以看遍雪山湖泊草原戈壁雅丹奇观，还能够体验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图瓦人多民族的风情。你以为就这么结束了吗，朋友们？并没有啊。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一个自驾游的线路，特别好啊，自驾的线路，川西自驾。哎呀，川西自驾，因为川西就是尤其是隔聂那个地方啊，每到5到6月份那是川西美景的天花板啊。 而且我们是安排了一种更自由更深入的方式，就是会邀请自驾这种方式，
1: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0: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1: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0: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1: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0: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5: 北京时间12:00。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母亲节礼物就送健康，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部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不用泡发，开袋即食，还是春季新参哦，原价4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只要299，更有买八送二，2380元到手整整十斤，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抢购吧。
3: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0: 格聂是哪里？国家地理杂志说，它可能是四川雪山的最后秘境，坐拥了川西几乎所有地形地貌，却仍是鲜有人抵达的净土。2026山东交通广播首条自驾线路格聂幻境川西纯玩团正式招募。
1: 大家好，我是畅游天下的主持人 Alice。 我们的行程由深耕川藏线多年的策划团队设计，十多年经验的专业领队加交广主持人全程陪同，开着越野车，咱们去打卡川西秘境标志性的景观格聂之眼，还有康巴第一圣湖错浦沟，以及川西自驾必到的景点八郎圣都，中国最美景观大道核心段新都桥，沿途还有折多山、理塘千户藏寨等小众景点，唯有自驾才能更好解锁。车队通过电台实时通联，开车途中也不枯燥无聊，还有专业的摄影师随行，配备无人机和单反，帮您定格每一帧震撼大片。4月28号和5月18号两期出发，真纯玩零购物，吃住高标准，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只要5480元起，名额稀缺，赶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神山圣湖，草原星空，这一次让我们自驾格聂抵达真正的川西。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五月的阿勒泰是北疆独有的半春半雪仙境，远山残雪未消，草原返青漫野，圣湖半冰半蓝，原始村落炊烟袅袅。就现在，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拥抱这一年一次的美景吧。山东交通广播五月诚意巨献《我的阿勒泰》双飞八日游开始报名了。景点超全，人间仙境喀纳斯，中国第一村禾木，网红景点海上魔鬼城，五彩滩、天山天池等，通通带您打卡，独享四家升级的南山下午茶，在新疆歌舞晚宴上与维族同胞载歌载舞，跟随当地向导探秘喀纳斯湖边鲜为人知的原始栈道，拍出独一无二的旅行大片。交广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全程管家服务，住四钻以上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大美新疆红酒晚宴、天池王母宴特色美食一路相随。五月二十二号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专属福利价格58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位听友，抓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也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4: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3: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4: 这么危险啊！
5: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2: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0: 母亲节礼物就送健康，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不用泡发，开袋即食，还是春季新参哦，原价4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只要299，更有买八送二，2380元到手整整10斤，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抢购吧。
1: 五月的阿勒泰是北疆独有的半春半雪仙境，远山残雪未消，草原返青漫野，圣湖半冰半蓝，原始村落炊烟袅袅。就现在，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拥抱这一年一次的美景吧。山东交通广播五月诚意巨献我的阿勒泰双飞八日游开始报名了，景点超全，人间仙境喀纳斯，中国第一村禾木，网红景点海上魔鬼城，五彩滩，天山天池等，通通带您打卡，独享四家升级的南山下午茶，在新疆歌舞晚宴上与维族同胞载歌载舞，跟随当地向导探秘喀纳斯湖边鲜为人知的原始栈道，拍出独一无二的旅行大片。交广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全程管家服务，住四钻以上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大美新疆红酒晚宴，天池王母宴特色美食一路相随。5月22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专属福利价格58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位听友，抓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也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哟，李姐来了，哎，快进屋，快进屋。今天咱居委会又有啥指示啊？
1: 你好，老王，今天呢是来统计住户信息的。哎，你这屋里怎么嘶嘶响啊？收音机没台了？
0: 不是收音机，是我新买的宝贝。你看，这大黑盒子，网上说这叫穿墙王。我家那口子呀，老嫌卧室信号不好，这下别说墙了，整栋楼的信号我都给他包圆了。
1: 老王，这玩意儿可不能乱装啊，这是私设无线电台。
0: 啊？电台？这不就是个大路由器吗？这个？
1: 这种没有经过国家许可的大功率设备，不光是强网速，还会干扰正常的无线电通讯。
0: 有这么严重？
1: 往小了说，楼下停辆车，那锁车遥控器被干扰失灵了，丢了东西算谁的呀？往大了说，万一干扰了飞机的塔台通话，或者是救护车、消防车的调度信号，那就是人命关天了呀！
0: 我的天，我这就拔了它。
2: 无线电频谱属于国家资源，不要使用未经认证的大功率设备，守护电波秩序，人人有责。五月的阿勒泰是北疆独有的半春半雪仙境，远山残雪未消，草原返青漫野，圣湖半冰半蓝，原始村落炊烟袅袅。就现在，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拥抱这一年一次的美景吧。山东交通广播五月诚意巨献《我的阿勒泰双飞八日游》开始报名了。景点超全，人间仙境喀纳斯，中国第一村禾木，网红景点海上魔鬼城、五彩滩、天山天池等，通通带您打卡，独享四家升级的南山下午茶，在新疆歌舞晚宴上与维族同胞载歌载舞，跟随当地向导探秘喀纳斯湖边鲜为人知的原始栈道，拍出独一无二的旅行大片。交广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全程管家服务，住四钻以上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大美新疆红酒晚宴、天池王母宴特色美食一路相随。五月二十二号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专属福利价格58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位听友，抓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也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母亲节礼物就送健康，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不用泡发，开袋即食，还是春季新参哦，原价4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只要299，更有买八送二，2380元到手整整10斤，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抢购吧。

0: 母亲节礼物就送健康，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部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不用泡发，开袋即食，还是春季新参哦，原价4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只要299，更有买八送二，2380元到手整整十斤，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抢购吧。
1: 五月的阿勒泰是北疆独有的半春半雪仙境，远山残雪未消，草原返青漫野，圣湖半冰半蓝，原始村落炊烟袅袅。就现在，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拥抱这一年一次的美景吧。山东交通广播五月诚意巨献我的阿勒泰双飞八日游开始报名了，景点超全，人间仙境喀纳斯，中国第一村禾木，网红景点海上魔鬼城，五彩滩，天山天池等，通通带您打卡，独享四家升级的南山下午茶，在新疆歌舞晚宴上与维族同胞载歌载舞，跟随当地向导探秘喀纳斯湖边鲜为人知的原始栈道，拍出独一无二的旅行大片。交广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全程管家服务，住四钻以上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大美新疆红酒晚宴，天池王母宴特色美食一路相随。5月22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专属福利价格58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位听友，抓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也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小李啊，昨晚我家这电视啊一直都调不出节目，广播也听不清，手机信号也不好，你家也这样吗？
3: 阿姨，我家也遇上了，听物业说是附近有人未经批准私自设置了无线电发射设备，把信号给干扰了。
2: 啊，装个东西还能影响这么多人呢？
3: 可不是嘛，不光广播电视，飞机导航、急救电话都靠无线电，这类非法设备可是会添大麻烦的。
2: 原来是这样，那咱可不能乱买乱装这些玩意儿，发现不对劲儿也得赶紧说。
3: 对，依法用无线电守护好空中信号，大家生活才更安心。
4: 规范使用无线电，守护美好生活，人人有责。

尊敬的旅客您好，我们很抱歉的通知您，您乘坐的航班 JD1026 由于航空管制暂不能起飞，请您在候机大厅稍等。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国家地理杂志说，它可能是四川雪山的最后秘境，坐拥了川西几乎所有地形地貌，却仍是鲜有人抵达的净土。2026山东交通广播首条自驾线路格聂幻境川西纯玩团正式招募。
1: 大家好，我是畅游天下的主持人 Alice。 我们的行程由深耕川藏线多年的策划团队设计，十多年经验的专业领队加交广主持人全程陪同，开着越野车，咱们去打卡川西秘境标志性的景观格聂之眼，还有康巴第一圣湖错浦沟，以及川西自驾必到的景点八郎圣都、中国最美景观大道核心段新都桥，沿途还有折多山、理塘千户藏寨等小众景点，唯有自驾才能更好解锁。车队通过电台实时通联，开车途中也不枯燥无聊，还有专业的摄影师随行，配备无人机和单反，帮您定格每一帧震撼大片。4月28号和5月18号两期出发，真纯玩，零购物，吃住高标准，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只要5480元起，名额稀缺，赶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神山圣湖，草原星空，这一次让我们自驾格聂抵达真正的川西。
2: 母亲节礼物就送健康，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不用泡发，开袋即食，还是春季新参哦。原价4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只要299，更有买八送二，2380元到手整整10斤。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抢购吧。
3: 欢迎收听山东广电精品节目展播。
4: 日出东方，八地通天。这座山见证着沧海桑田出九州的格局，这座山寓意着华夏5000年文明的兴盛。这是日火山的交响回音，这是天地人的彼此感召。大哉泰山，国泰民安。
5: 那东岳其实它就是一座大山，那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家乡。

0: 泰山是一种定力，普天之下国泰民安植入每个人的心灵深处。从山海相连的福建到海峡对岸的台湾，东岳泰山庙无处不在。从彩云之南的滇缅到川西的羌寨，泰山石敢当迎难而至。泰山是稳重镇定，不忧不惧。
1: 此心安处是吾乡吗？
0: 正如我们每个人面对生活坚定从容。每年端午赛龙舟，林师傅都有一项特殊的任务。从五月初一到五月初五，他都要忙碌地准备五天龙舟饭。龙舟饭里的白米饭有一个名字叫平安饭，全村人分享，图的是一个平安吉利。这顿意义非凡的龙舟饭设在一个特别的地方，泰山庙。
2: 这几天龙舟都是第一，
3: 轮船我再换都是好，
2: 老婆都是第二，没有第一的。
0: 福建是现存东岳泰山庙最多的省份。唤醒沉睡一年的龙舟，他们是当仁不让的绝对主角。龙舟赛即将开始，带上泰山庙中祈福的船桨，这个传统延续数百年。原来的红星村民因为城市的扩展已经拆迁分散于福州城的各个地方，但是大多数的村民，包括外出打工的年轻人，都要在端午节前回到离开前的家园。泰山庙是人们重新聚集的精神老家。
4: 这个是上一代祖辈建的，然后就是说叫下一代的人都要团结，逢年过节什么都要聚在这个庙里面。
0: 初夏的江河充沛，一场暴雨骤降，福建东岳庙的建立可以追溯到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后，伴随士族的衣冠南渡，中原八姓入密，人们建起泰山庙，回望故土，期盼平安。在中国古人的世界里，东方为长，东岳泰山是万物始生之地。这面汉代的四神铜镜刻着流行于2000年前的铭文：上大山见神人，石玉英引礼泉。大山即是泰山，镜钮是大地中心，四神演化为抽象线条守护四方。生命的尽头会去向哪里？泰山能给出答案吗？
5: 生属长安，始出泰山，它就像当时的成语一样。这个泰山它就加了点儿，那一个泰没点儿，是个泰有两点儿。实际上按神话学的说法，就是它是个天梯，它可以通到天上。那么这个我们中国也好，很多民族也好，就是天上是众神居住的地方。在佛教传入之前，我们的这个地府还不是地狱的时候，我们是回归泰山。
0: 蒿里谁家地， 聚敛魂魄无闲余。鬼伯一盒香催促，人命不得烧迟处。同处泰安一城的泰山、蒿里山、奈何，构成了中国古代人们寄予生死的空间。八地通天的泰山，被我们的祖先视作万物的起点和生命的归宿。
2: 长寿出圈要稍微快一点。
3: 我觉得武术最厉害的应该就是像林老师那样，很多高手都隐藏在那个人群当中，不被人家发现的，这叫隐世高手。
6: 队长，站！队长，队长，站！
0: 眼前的林志升，完全不是想象中敢打敢拼的侠客模样，却是正宗的独角白鹤拳结缘堂的传承人。他试图通过影像还原一座消失在历史中的东岳庙。
2: 齐国是今天的哪里？齐国是今天的哪里？齐鲁大地嘛。
7: 齐鲁大地
2: 山东。那么东岳就是在山东。
5: 从122年前改为小学，一直到今天都是小学。以前东岳庙就在这里。
0: 漳州岳口街因街口的东岳庙而得名。东岳庙始建于800年前南宋绍兴年间，现在的岳口小学就坐落在当年东岳庙的遗址上。
8: 我们都是这边长大的，整个小学原来就是一个东岳庙。
9: 你以前在那边读书
8: 上课了？
9: 上课在那边
8: 把头巾啊不怕鬼，把神经巾啊不怕水。岳口小孩不怕鬼，青小小孩不怕水，是这样子的。
0: 林志升4岁时随父母搬离这里，古老民居，明清牌坊，数百年光阴里卧虎藏龙。

0: 爷辈奶奶他们都会跟我们讲无数的岳庙，或者说起街道上的一些历史上的故事。很多街有时候它就没了，但是八百年来我们依托着东岳庙岳神的这条街道，为什么它就能够延续到今天？
1: 应该是这样吧，这定稿呢。
2: 林志升找到81岁的满根伯，希望将他记忆中的东岳庙画出来。
1: 啊，这个东岳大帝的这个台的旁边，好像
3: 四年级的时候在这个。
1: 那么我爸他们就从后面的操场跑到学校外面去，然后从这堵短墙，这里有个短墙，矮墙跳进去。
4: 然后我们就在洋楼玩的那个大袍下面捉迷藏，哦，都躲在那边捉迷藏。
3: 好几年了前的事情呢，我也是下不了手，不然容易画出来了。这好像一团乱麻哈，拉出跟那个头来，慢慢拉就出来了。
0: 其实情感上的，更多的是他的青春，他的童年都在那里的。
5: 班聊历史聊政治，他们就说，哇，快走啊，黄子叶要开始说大话了。然后领导出去也不会这么看待，好吧。
6: 对，有大哥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
1: 苦多。哇，好厉害。
7: 月
1: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6: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
2: 探寻传统的渊源，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林志升觉得，当孩子们走得更远时，内心才会更加温暖坚定。
8: 风暖是心来更强，云是风中成功了。
2: 隔着时间的跨度，100多年前那座烟火气盛极一时的东岳庙渐渐露出轮廓。林志升从朋友那里得到了一张珍贵的老照片，
1: 它好像蔡朝秋也被。
0: 你从庙宇这里很典型嘛，但是这里这些窗帘都改为这种方式，可以透光的方格。
1: 对，它
0: 还有一些玻璃的门，
1: 都好啊，还在，都还没破坏。
0: 它的细节好多，你看。
2: 20世纪初，风雨飘摇的清政府为改变内外交困的局面，开始推行新式教育。1905年左右。漳州岳口东岳庙主殿被改为岱东两等小学堂，对未来怀揣理想和抱负的师生们在大殿前留下合影。这是岳口东岳庙留给我们的唯一一张真实影像。时光始终向前，乡愁依旧醇厚。今天的岳口古街在高楼大厦间明显陈旧，却有着最抚人心的人间烟火气。街口处上世纪80年代修的新庙，是老人们一天早茶生活的开始。
0: 你就当作是一代一代人的习惯，其实它也许是一份安心。嗯，就像我们去扫墓一样，我们的先辈们都在大地底下。它更多的是中国人的一种情感，哪怕它拆没了，那么我相信在长辈们的心中，它永远存在。你会喜欢上你祖先的东西，你肯定更爱这片土地。
9: 鸡喜普车，风带礼仪由此地，黄椒丹立迎神，歌曲自亲家。
2: 跨过时间和地域，中国人的情感生命的起始和终结依然与东方的这座大山紧紧联系。
0: 那么人类之初，他肯定有对这些山川天地的崇拜嘛，那东岳其实它就是一座大山，经常会用到的一句话叫家乡的山，那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家乡。

0: 泰山脚下的洞岳庙被称为岱庙，创始于汉，是祭拜泰山神的地方。隋唐时期，洞岳庙在各地广泛创建。公元1008年，宋代真宗封禅之后，洞岳庙更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庙宇。台南洞岳殿是台湾最早的洞岳庙。1661年的春天，南明将领郑成功带领25000人横跨海峡，要从荷兰殖民者手里收复台湾，此去生死不明，胜败难料。渡海前，不知名的将士带上了洞岳庙的一把香灰，除了祈求平安，还代表故土不离。历史记载，这一路果然狂风暴雨，水土不服，人员锐减，最终在这年的年底，荷兰军队投降，台湾收复。洞岳信仰从此传入台湾。
1: 后来台湾的有大概有25个泰山的有关的庙，都是从那边分香火分出去的，所以它是一个最原始的源头啦。
0: 无论我们身处何方，洞岳寄寓着我们血浓于水的乡愁。
2: 当我把瓦件这些拆出来以后，我发现木屐草我无从下手。
0: 2012年，董仰明带着30-40人的修缮队伍打开飞云楼覆瓦后，不得不艰难决定停工。山西万荣县洞岳庙，相传唐贞观年间就已存在。庙内飞云楼高达23米，是最醒目的建筑。内外斗拱密布，如犬牙交错，无论大小接口，全都有榫卯相套。
2: 飞云楼之上，你看上是一层一层的插进去的，但是拔的时候一层一层拔不出来，就是它里边有暗锁，所以拆的时候不是你自己种的，你根本就拆不开它。
3: 我好想回过去几百年，跟着他们后面做小徒弟。
4: 我们把它叫四层的一个斗拱，就1、2、3、4层。它拆开来的话，里面会有几十个构件。我因为一直就心心念念的来万荣看这个，然后一看到的话，进门觉得，哇！我刚刚给我朋友发，我说今天是人间极其美好的一天。
0: 山西，中国古代建筑遗存最多的省份，被称为中国古代建筑宝库。
5: 通过先史考证，在唐贞观之前就有这种庙宇。以前呢，就这一块儿，就是洞岳庙这一块儿，这一块儿的森林面积呢是一共是800多公顷。

0: 即北宋之庙，典于天下，无国无日，无贤无子。
1: 人类的有些情感它是共通的，比如说我们对爱情的追求啊，对死亡的恐惧，它可能它有它当时的社会意义，然后宗教的含义。但是经过了这么多年那之后呢，对我们当代人来说，它不是一种宗教的含义，那么而是说它作为历史信息的保存者，作为一个

0: 向东南方向倾斜。不行的话也可以延长一二十年，但是会很快的各个部位的构件就会毁坏的。
1: 飞云楼号称中华第一木楼，元明清三代都有重修。现存楼体是清乾隆十一年重修后的形制，距今也已接近300年了。停工近一年，东阳明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施工计划，运用6条吊索，分别将飞云楼的3层和2层吊起，更换损坏的单布梁。
0: 我踩哪一步我都感觉到舍不得，最小干预就不去干预它，这是个关键。当他们做的时候，他们想的是什么？抓住了他的心，了解了他的心以后，我们所修出来的就和他想的，他所做的为何。
2: 打完了，然后就是你从弯腰，然后一下抬头，一下就松了一口气，然后成就感达到古人那个程度，我们是差得很远的。
3: 你知道你自己本民族的经典是什么，或者说根是什么，这是重要的。
1: 遍布华夏的东岳庙，曾是祖先们信仰的一部分，求的是日常生活的安定。400年前，大明万历年间的《虞舜行》描述当时泰山进香的盛况。若在3、4月间，五方侍女登辞援军，以数十万，夜往山上篝火，如巨营万户。

1937年，泰山脚下王应斌等人远赴东北奉天谋生，终于平安返家。18年前，他和同乡20余人赴奉天寻找求生的门路，出发前到泰山朝山祈愿。这18年正是东北风云变幻、动荡不安之时。泰山留下了自明代以来的数百块乡社碑，社会的动荡，生活的不安，人们更需要精神上的安慰和支撑。人们结社进乡，留下这些石碑，言语简单，却正是芸芸众生朴素真挚的理想和渴望。

1937年，在历史即将出现重大节点之前，王应斌和他的同伴平安返家，立碑还愿。碑的开头这样写道：“天下之事，立单者难成，重情者易举，散离者必败，团结者收成。”泰山上碑石如林，这些名字早已不知道是谁的，带了什么样的故事上山，生离死别，出走归来，旧的名字，新的名字，密密麻麻。泰山世世代代不断给人们的心灵以慰藉，以期盼。

0: 就比较早期的纪录片是存世的并不多，它可能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一部分的这种影像档案了。
1: 1925年农历4月28的清晨，先是乘洋车到过西直门。

0: 海淀、万寿山，再到青龙桥换驴骑行。美国人甘博邀着燕京大学的教授李景汉一同到妙峰山调查庙会，拍摄下珍贵的影像。
1: 这个可能就是他们要做驴子的那个点儿。他这里说的这个 Tiger that runs over the hills， 其实就是说的是一个爬山虎。所谓的爬山虎就是那个轿子词，就是用人工抬的啊。
2: 城里到咱们这儿起码得走三天，那会儿没有手电，都少，都是灯笼火把，就说昼夜的，就跟一条火龙似的。
0: 妙峰山位于北京西郊，距离市中心55公里，山顶有始建于明代的碧霞元君庙。碧霞元君信仰兴起于泰山，明清两代对华北地区影响巨大。妙峰山的金顶娘娘庙有着华北地区规模最大的传统庙会。
3: 明朝万历年间，妙峰山就有的庙会。
2: 这花卉它都是民间的，互相较劲，你耍得好，我比你耍得还好，都要讲的是功夫。
0: 甘博非常细致地拍摄了在庙会上表演的北京花卉。
3: 这72架数，100眼都得打到，这才叫好。
2: 一个翻几十斤，耍起来以后，上牙尖，上什么鼻尖呢？打脚一下踢起来，踢到脑顶上去。瞧
4: 这上哪去？打了！一狼战神，开！战神，战神，开！开！
3: 他的用的就是过去的精华，一个是精气神，一个是。中国人必须得站在那儿像个样。
0: 清末妙峰山进香图可以看到清末妙峰山庙会的盛况，13档花卉的表演，上山的香客，下山的人们都带着彩色花朵，寓意带福还家，希求吉祥。下山时，甘博和朋友们也将庙会的纸花插在帽子上留念。2008年，泰山东岳庙会、妙峰山庙会等10个庙会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庙宇的节日变成了世俗的节日，这是文明延续的鲜活载体和印记。
5: 有牌位，有牌位，也牌，俺岂能落？你

0: 泰山皮影，这门古老的艺术在泰山脚下已经传承了600多年。范正安带着他的影人于2011年入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皮影名录。眼下老爷子正为制作皮影做准备，第一步就是买扫把。
1: 好了，就这把了。多少钱兄弟？
2: 20。
3: 我现在要的是60多来了。
1: 哎呀，你这一说我高兴了。
4: 今年80。
1: 80了。
3: 80可不行哈。
0: 扛着扫把，范正安走出了将军的沉稳。
1: 这是那个大锁中上那个发条，原来俺的师傅师爷给俺定了个规矩，所有的事都是自己办。
0: 老爷子坚持自己动手做刻刀刻制皮影，即使徒弟们买把新刻刀才10几块钱。工中者雕以正貌，奸邪者刻以丑形，粗眉环眼象征英雄人物，呲牙咧嘴表示趋炎附势。
1: 泰山上来了石敢当，你说
5: 泰山上来了石敢当，
1: 声音大点来。
0: 不管孙子情愿与否，范正安每天都会教他唱上几句。
1: 泰山得安宁，
5: 泰山得安宁。
0: 范老爷子有一项独步天下的绝活，通常8、9个人合作才能完成的皮影戏，他可以身兼奏乐、演唱、表演多职，一个人撑起整场戏。传统皮影称之为十步弦。原本只是范正安一个人的千军万马，万事可以不求人，现在嘴上说着让儿子去自己折腾，心里还是会为皮影戏团的生存而着急。剧团表演大多是几人合作，而范正安则每次都坚持一个人全来的十步弦。

0: 完全不能看八爷出，他那一见不出汗就出汗，特别出汗，就是他特别投入。范正安正在准备到泰山山顶的表演，他非常看重这次演出，但是山顶已经转冷，观众可能不多。这个线，
1: 大胆！
0: 而党在民间兴雄作恶。皮影戏里，泰山石敢当是位武艺高强、除恶扬善的民间英雄。而在生活中，常会见到刻有泰山石敢当或石敢当的石碑被嵌入房角或立于路口，这是我们的祖先对灵石崇拜的遗俗。
1: 来去，在中间两边都有。泰山象征着稳重与平安，这种习俗分布的十分广泛，并传播到东亚、东南亚以及世界各地。
0: 由泰山向西南1700公里，越过秦岭长江，抵达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的交界之处，这里也有大量泰山石敢当的风俗。我就觉得，就我们家这个纹样是好像帅哥一样，有点漂亮，有些的就是比较狰狞，这个。 比较帅，就像那个小时候奶奶说的是晚上，这个是要亮的，就是说那个鬼怪就不会上来祸害这一家人。啊，钟木立儿，就是上面还有宝剑，就是吓我们啊，晚上我不能乱跑，得有鬼，那种，就我们一看到他就好高兴，到家了。
2: 桃坪羌寨，
0: 这里最古老的碉楼已有千年之久。
3: 整个村子宅子相互依存，紧紧相靠。古寨距离汶川不足20公里，在那场巨大的灾难后，大部分完好挺立。
4: 是什么？牛魔王。
3: 石敢当。
4: 哦。
3: 石敢当每个石敢当的样式都不一样，这个奇怪就奇怪，就是说几百、几千、几万的字。哦。台上。

0: 你想的我们这里是棚户去改造的项目，就是看这个啊，背后哎，对，就在这儿哈了。他关键是这个石质，这个石质不像你们当地石质，你们当地是一沙一沙石，你看这也是断面，
1: 红砂石，
0: 啊，红砂石，
2: 可能是麻省这些地方带过来的，因为它体积比较小，
0: 哎，
3: 带起走，
0: 哎，随行带的，对，
1: 什么都可以丢，这些东西它不能丢，
0: 关键是上面那个年号。
1: 明末清初，四川久经战乱，人口急剧减少。有官府组织湖广填四川的大移民，同样成就了重庆这座移民城市，包容了多元的人口、文化和风俗。乡野和神怪的奇异组合，泰山石敢当呈现出一种
4: 凶强凝力之美，
1: 杯手兽面几乎都是张嘴吐舌，也有口中横插宝剑。有学者认为，这是泰山石敢当的形式与中国西南山地的吞口文化相结合的艺术。
5: 这么多人来了以后，他肯定会有自己不同的习俗。他容易产生冲突，但是我们的核心的东西在的，可能就像石敢当啊，上面可能是狮子，是老虎，众人一看到这个东西，他就有一种归属感，他会互相达成一种很高层面的认同。
1: 有句古话叫做"一拳灵石，庇护万民"。
5: 生活千姿百态，也让泰山石敢当成为百变神君，镇守着我们的生活。千丝万缕，连结成一种共同的习俗。我看到一个石敢当，老外觉得这又是一个什么狮子啊？但是可能我们就会会心的一笑，此心安处是吾乡嘛。
1: 二月草初晴，梦丁不可歇。七月露初白，梦丁不可刻。故与张籍古花张，要分独骑数千户。我本想也给七写一封安慰的信，料想他认为我是一去不复还的吧。1942年6月2日。 陶树僧奉命前往云南耿马县，前途危险重重，途经几十里无人烟的瘴疠之区。2个多月前，日军侵占缅甸，迅速侵入云南。陶树僧接到命令，为防止日军领滇缅铁路北上，要将即将铺轨的滇缅铁路悉数破坏。他负责的正是耿马地区150公里长的路段。
6: 董大清曾参与耿马县志的编写，行动力完全不像一位79岁的老人。这个就是滇缅铁路的遗址，过南丁河的一个大桥，现在呢只剩桥墩了，桥面呢被人工破坏了，也就是我们有意的破坏的。
1: 抗战时期。 在中缅边境的耿马，有人曾在高山峭壁上刻写下"泰山石敢当"5个大字。董大清在上世纪见到时激动万分，如今记忆模糊，他想再去确认。
6: 50年了，你要30年活出，等30年活出，今年建设30年过50年。1942年6月，经过10多天的骑行。
1: 陶树僧到达耿马地区，滇缅铁路，一条从未在地图上出现过的铁路。如果建成，它将同著名的滇缅公路一起，成为中国抗日战场重要的物资运输大通道。
6: 他们铺路的时候都很伤心，那些工程师都说我们辛辛苦苦的把这条路建起来了，现在要我们用自己亲手。
0: 是把我们自己建的这条路挖断掉、破坏掉了，都不忍心。
1: 当年，全中国数万名最优秀的工程技术人员汇聚于滇西，各民族20多万民工参与修筑滇缅铁路。人们总共开凿了43条隧道，76次跨过河流，仅用2年半时间就完成了铁路的基础工程，付出了10万人死伤的代价。南汀河中的铁路桥墩静立于水中已经80年，他没有等来那趟疾驰的火车。在陶树曾的沟通联络下，地方各土司联合组建耿仓抗日支队，同仇敌忾，共同抗敌。
0: 那边出口就是缅甸，是这下我看清了。
2: 大家房间很红了，哎，就是缅甸啊。
0: 不会的，那一堆都是日本人的房区，日本人的防线。
1: 1944年，耿马抗日支队有一个中队驻守在孟定尖山村，副队长宋国喜是傣族人。
3: 一个傣籍啊，他从草泥翁啊。
1: 在一次与日军的战斗胜利后，他在山顶刻下以歌代敌4个大字。接着宋国喜又带人到达前方哨所，在面向日军的峭壁上用石灰写下泰山石敢当5个大字。他想用这雄强的符号展示一种势必实现的决心，展示宁折不弯、抗敌御侮的民族大义。
4: 应该是说挺下来
6: 啊，泰山石敢当。
4: 应该有点老气了，嗯，走
6: 不够，走不够。
1: 本地人说，大字的旁边原来没有树，字消失了，树却长了出来，根深叶茂。抗战胜利后，陶树曾又主持了黄河花园口堵口复堤工程。磨灭了自己，消失的铁路，绝不仅仅是一段隐于时间长河中的悲壮历史。
0: 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虽然是很小很小的一个地方，我们耿马这个地方的兵力也很弱很弱，但是虽然才一个石头，但是你就算日本人像山一样压来，我们也要抵挡。
7: 不疑不惑，不忧不惧，虽跌经失败而不灰心，屡遭挫折而不变质，坚毅忍耐，勇往直前。
1: 18盘是泰山登山盘路中最险要的一段，不足1公里的距离内陡然升高400米，
8: 有点害怕，太陡了。
9: 想着出来爬爬山，没想到这么高。
1: 力竭而不磨，所谓顽强就是力竭之后再次向上。
10: 还行
8: 还行，
10: 不是一边哭一边走。25个。
1: 每个人的生活都有要翻越的大山，上上下下，步履不停。对78岁的范正安来说，他心里的山是要让皮影稳稳地在手里传下去。天气入秋，范正安如愿来到泰山山顶表演。傍晚时分，山顶温度已经接近0度，观众却意外地坐满了天阶牌坊下。
11: 我怕点危险，哎呀，
1: 山下已是万家灯火，山上千般记忆正酣。
11: 哎呦，哎，他是和武术是有套路，你看，哎哎。
12: 这个敲锣打鼓都是您自己在这边操作
13: 是吧？这个在桌底下是吧？
14: 阿里呀，这是短袖对不对？我们穿那么多衣服。
1: 人们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是老爷子希望它不是遗产，它是民间的玩意儿，人们爱着，才有存在的价值。
15: 我的的确确是用心在刻。那怎么叫用心刻呢？因为我每一刀的时候我都很敬重。有生就有死，谁能躲得过？就每天都在躲。哎，
16: 摇摆摆摇摆耶。
1: 消失又或是继续流传，老爷子觉得就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这手艺一脉相传，就像上山的路，连接着更古老的记忆。已经70岁的王玉佩，在夜爬的年轻人中很显眼。这一天恰巧是他的第100次夜爬泰山。
17: 大姐，来个特写不行吗？
18: 大姐，等我300次了吧？
19: 哎，不到，
18: 不到是吧？
19: 285。
18: 光夜灯这是100次了。
19: 啊，太漂亮了！
20: 哎呀，每一次都是不一样，每一次都这么漂亮。其实平常来爬山也是想给孩子一个启发，让他们也生活积极向上一点，所以说就是要让女儿一看也得到一点震撼，让她好好的享受美好生活。

0: 最好的时代，滔滔汩汩的大江大河奔涌向前，每个人都可以如花在叶，肆意生长，展现生命最好的样子。
1: 我这辈子得2000多年，明年也会

0: 泰山在中国人的心目当中的重要的地位，那是不以哪个区域为限，甚至说海外的中国人，他听到爬泰山这件事情就是一个文化认同，爬泰山这三个字，不管爬了没爬，都是一个文化的标志。
1: 五岳之首嘛，总得来一扬风采。
2: 这都这还不用解释，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
3: 中华泰山，五岳至尊，它是历史巨笔，继续书写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恢宏史诗。它是大地心中，一直传承着中华民族国泰民安的美好期盼。触石而出，夫寸而合，不重招而变与乎天下者，为泰山耳。我们热爱泰山，因为它塑造了中华民族宽厚仁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品格。我们礼赞泰山，因为它向世界奉献了和和共生、美美与共的中华智慧。国之魂魄，民之肝胆，携山超海，立山带河，泰山炎炎天下问，不忧不惧，稳如泰山。泰山巍巍，天下安。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养老规划从农起步，人保寿险福禄优选两全保险，满期领金加身故全残双重守护，搭配个人养老金税优政策，让未来生活更有底气。人保寿办长久，详情请垂询95518转寿险。
2: 母亲节礼物就送健康，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部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不用泡发，开袋即食，还是春季新参哦。原价4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只要299，更有买八送二，2380元到手整整十斤。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抢购吧。
3: 格聂是哪里？国家地理杂志说，它可能是四川雪山的最后秘境，坐拥了川西几乎所有地形地貌，却仍是鲜有人抵达的净土。2026山东交通广播首条自驾线路格聂幻境川西纯玩团正式招募。
4: 大家好，我是畅游天下的主持人 Alice。我们的行程由深耕川藏线多年的策划团队设计，十多年经验的专业领队加交广主持人全程陪同，开着越野车，咱们去打卡川西秘境标志性的景观格聂之眼，还有康巴第一圣湖错浦沟，以及川西自驾必到的景点巴郎圣都、中国最美景观大道核心段新都桥，沿途还有折多山、理塘千户藏寨等小众景点，唯有自驾才能更好解锁。车队通过电台实时通联，开车途中也不枯燥无聊，还有专业的摄影师随行，配备无人机和单反，帮您定格每一帧震撼大片。4月28号和5月18号两期出发，真纯玩零购物，吃住高标准，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只要5480元起，名额稀缺，赶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 156-0640-1011。神山圣湖，草原星空，这一次让我们自驾格聂抵达真正的川西。
5: 法律就是把生活中乱糟糟的事儿理出个头绪。大家好，我是李问，每天下午16点有事儿您说话，倾听您的委屈，化解您的困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4点03分，欢迎各位好朋友继续相约守候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节目有事儿您说话，问候大家下午好，我是李蔚。来吧，今天在周五的时间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依旧是来自咱们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的张璐律师。张律呢还有一个身份是咱们山东省律师协会婚家庭法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所以围绕着财产纠纷、家事争议等方面的问题，不是一个沟通交流的机会哈。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已经全线为各位开通了，有问题大家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张律，欢迎你。
6: 李老师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5: 张律最近一段时间也在代理一起这个诉讼案件哈，实际上又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这也是我们平时大家在参与诉讼过程当中，会遇到的一个叫追加诉讼参与人，是吧？
6: 对，
5: 这个有可能是作为追加被告，
6: 对，也可以是追加原告，
5: 也可以追加原告。
6: 嗯，
5: 但是这个情况有什么不同呢？
6: 像我们这个案子，我举个例子哈，我们这是属于什么呢？小女儿把属于父母的这个拆迁款和拆迁利益拿走了，那母亲呢没有办法就向女儿起诉去这个要求返还，但是这个财产由于是属于父母两个人，所以说在父亲态度一开始不明朗的时候，由母亲先行提起了一个诉讼。那么但是在诉讼过程中就需要追加父亲作为这个原告去参与，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还没有等去追加原告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这个时候所以说根据这个法律的规定呢，我们就需要把这个父亲和母亲他们所有的这个继承人然后叫到法庭去参与这个开庭，所以说就出现了需要去追加所有的继承人作为原告的这么一个情况。
5: 嗯， 您看，这是又发生在亲情之间的一起诉讼案件，是吧？
6: 对，
5: 也是为了一个财产的分割问题。那么一方这个原告追加不上，在这个期间去世了，但是依然作为这个继承人还要承担，
6: 对，
5: 是吧？相应的法律责任哈。
6: 是。
5: 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所以现实生活当中大家遇到一些现实方面的一些问题，不知道该怎么利用法律的这个有效途径来保护自身的权益哈。尤其是周五的这个时间，家务琐事产生的维权纠纷，理不清理还乱的这个时候，我想我们的作为婚家事专业律师，在这个时候要发挥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帮大家理清之间的法律责任哈。另外，在现实生活当中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为了这个保护自己的这个权益，往往会在诉讼中采取一个诉讼保全或者诉前保全，是吧？
6: 是的，
5: 这个有必要要查封对方的
6: 一些财产。
5: 财产，
6: 嗯，
5: 这里面有账号、账户，
6: 对，
5: 也有动产、不动产，
6: 对。
5: 哎，这个有没有时间界定？查封这个时间？
6: 对于不同的这个财产，它法院查封的最长期限是不一样的。
5: 嗯，
6: 像银行账户，它现在最长的一个查封时间是一年。
5: 嗯，
6: 车辆的话是两年。那么对于房产和股票这些财产，它的最长期限是三年。
5: 嗯，
6: 也就是说，我们作为我们申请人来说，一定要记好是从什么时间开始去冻结的。如果这个时间快到了，一定要提前至少一个月向法院提出一个续封申请。
5: 嗯，
6: 如果不去续封的话，那么这个财产到期就解冻了。
5: 您刚才说到这个续封的问题，我想到的一个什么问题，是不是到期之后我们需不需要继续封？就是如果他继续封的话，肯定他不会有新的财产往里打，
6: 对，
5: 谁不会傻到这个地步？但是如果你解开之后，似乎让当事人觉着这个事儿过去了，没事了，那么这个时间长了之后，麻痹了之后，如果作为当事人能够再来一个似乎我们说的回马枪的话，再恢复执行，那这是行吗？
6: 是这样子，咱们诉讼里面做的这个保全呢，主要是为了后期的强制执行。
5: 明白。
6: 它是为了方便执行。
5: 嗯。
6: 所以说，在案子未审结的情况下，只要是到了这个期限，我们一定要去续封。
5: 嗯。
6: 如果不续封，虽然不会对这个案件判决产生影响，但是它很有可能会对后期的执行产生一个巨大的影响。
5: 所以这就是作为我们的这个职业律师在司法实践当中，您看，看似刚才我所说的这个理论逻辑都很强哈。哎，这个事儿杀个回马枪，对方思想麻痹。大意了，这个事儿我能够稳稳的能够是吧？看拿到见到他这个财产，但是有一点，您看，这就是和司法实践和理论，它不是完全一样的哈。
6: 对，
5: 这个也是作为职业律师掌握的一些司法建议给到大家。所以此时此刻在听节目的您，希望在听的过程当中长到一些法律相关的这个知识哈。
7: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5: 有事儿您说话，我们一起想办法。希望这个呢，不光是我们节目的利益宗旨哈，也希望在我们的沟通和交流过程当中，真真正正的能够帮助到大家所有有法律诉求的朋友一份切实的帮助哈。此刻导播示意他安的郭先生在线等候，我们来接听一下他的电话。郭先生，
8: 你好，你好。
5: 哎，请讲。
8: 哎，你好，律师好。
6: 你好，
5: 把您的问题说一下。哎，
8: 就是我想咨询一下啊，就是，我是一个企业员工，然后呢。现在出现什么问题？碰见了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我在两年之前吧，就是我们这个企业不是我先说啊，我是一个啤酒企业哈。
5: 哦。
8: 有一个促销活动，就是你们可能也知道，就是说这个瓶盖促销，就是瓶盖扫码，有现金或者是有这个这个返酒的这个或者返一瓶酒什么之类的，你们都能碰见到是吧？
6: 嗯。
8: 对，然后现在是出现什么问题呢？就是现在他们这个就是我这个企业现在这个要怎么样呢？就是说我是2023年之前发生的事儿，然后现在说我们内部职工不允许扫码，然后呢要返还这个就是扫码的这个叫做所得是吧？他现在还要让我们。双倍这个返还，
6: 嗯，
8: 我就咨询一下这个合不合法？
6: 我先问你一下，您是这个瓶盖是怎么到您这儿的？您是购买的啤酒呢，还是通过别的途径去买的？
8: 是
6: 取得到的？
8: 那肯定是买的呀。
6: 您是买的啤酒是吧？
8: 对呀。
6: 如果是买的话，其实您虽然说是企业的职工，但您同样可以作为消费者，与这个企业去产生一个合同。
8: 对。
6: 那您当时领取这个奖金的时候，也是通过这个普通的消费者正常的领取奖金的途径去领取的奖金是吗？
8: 他因为瓶盖任何人都可以放啊。
6: 我的意思是说，您当时领奖的时候，是不是也是通过企业对外官宣的那种途径去领取的奖金？
8: 对。
6: 哎，可以说您这个作为消费者哈，然后企业的一个公开活动，您作为消费者中奖了，得了奖金，所有的途径都是公开的，然后是对外宣称一致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然后企业让您去返还的话，建议您跟企业再去沟通一下，其实这个并不是非常的合乎道理。
8: 哦，这对我知道，就是说我这个返还也不要，就是说他现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要双倍返还，这个合不合法？
6: 返还都不合这个情理，更不用说双倍返还。
9: 嗯，
6: 但是您这里边企业为什么让您突然在两年之后双倍返还？我觉得您是不是应该问一下，这中间是不是还有什么原因？
5: 企业肯定会给您答复的吧？为什么呀？那作为您来说，职工来说，我得到了这个已经认可的奖金了，事隔数年之后，您再要求我，肯定你也不愿意啊。那作为企业给您的答复是什么？我们也想听听。
8: 他不是说给我答复，就是说他那个就是对我们叫什么呢？叫发文嘛，就是意思就是说，这个，让我们返还那个双倍的所得，对，关键是我也是想说的，我们当对你当时没说，现在说了，但是他现在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时也发文了，是这个意思，
5: 不让职工参与，有这个？
8: 对呀，我但是我们都不知道呀。
6: 这个哈，郭先生，我的建议是。您先把您既然是消费得来的，您当时这个购买啤酒的时候应该也是有消费记录的，对不对？
8: 那个因为是那个在什么就在饭店吃饭喝酒嘛，对吧？才能起这个瓶盖是不是？哎，这样啊，
6: 这个事儿，如果咱要是从法律上来说哈，举证有一部分举证责任肯定是在您这儿的，就是这个瓶盖它怎么来到您手里的，您得证明一下。比如说就是请朋友吃饭，当时的这票据有没有，或者说证人有没有，
8: 对，
6: 是吧？
8: 关键是什么呢？就是说打个比方，就是我吃饭，我去结账，我不可能说哎呦我单独结这个酒钱，我是菜钱和酒钱在一块儿，对吧？而且是两三年之前，对吧？
5: 您的意思您就不好举证了呗。
8: 哎呀，对呀，就是说这个事儿嘛。
5: 好，这不是一个最终，这个不是问题，是吧？
6: 对，
5: 张律，这个不是问题。郭先生，但是
8: 我
5: 想，如果就像您所说的，我就是在朋友哎这个消费过程当中，就是撞了个大运，恰恰就中了自己厂，对吧？推出的这款产品，我确实通过瓶盖，我扫码什么，我开奖了。如果是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觉得。这不是问题，
6: 对
5: 吧？
6: 对
5: 对，你和其他的消费者是一样的等同的身份，但是你说的还有一个难言之隐的话，或者是说不好表述的这个情况的话，那给我们导播说一下哈。我们有一条宣传，大约两分钟之后我们回来再接听电话，您把您想要的这个问题理顺一下，好吧？稍后咱们马上回来，郭先生。有的时候作为这个消费者，我们说维权的这个时候，就像他所说的这种情况，不应该排除职工吧，是吧？
6: 理论上是这样子，但是呢，这个瓶盖，比如说这个获奖渠道，它究竟是怎么样来的？
5: 对了，
6: 我觉得这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
5: 所以大家也都在听问题，您很多听众朋友对听的这个咨询的问题，您有什么个人的这个看法和建议也听一听哈，或者是我们在这解答的过程当中，大家听一听这里面还有哪些问题，或者是替我们消费者问，或者是站在法律这个角度，您持什么样的观点，也和我们互动交流一下哈。在这儿，郭先生理顺一下您的问题，稍后我们再回来接听电话，好吧？
7: 五月的阿勒泰是北疆独有的半春半雪仙境，远山残雪未消。草原返青漫野，圣湖半冰半蓝，原始村落炊烟袅袅。
4: 就现在，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拥抱这一年一次的美景吧。山东交通广播五月诚意巨献我的阿勒泰双飞八日游开始报名了。景点超全，人间仙境喀纳斯，中国第一村禾木，网红景点海上魔鬼城，五彩滩，天山天池等，通通带您打卡，独享四家升级的南山下午茶，在新疆歌舞晚宴上与维族同胞载歌载舞，跟随当地向导探秘喀纳斯湖边鲜为人知的原始栈道，拍出独一无二的旅行大片。交广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全程管家服务，住四钻以上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大美新疆红酒晚宴，天池王母宴，特色美食一路相随。5月22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专属福利价格58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位听友，抓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也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7: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5: 来吧，今天走进我们节目的驻场嘉宾律师是各位所熟悉的来自咱们山东新亮律所的张璐律师哈。张律还是咱们山东省律师协会婚家庭法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所以希望线上有效的时间能够帮助到各位理清困扰您的法律问题，生活当中出行过程当中大家遇到的问题，尤其是牵扯到财产纠纷啊、家事争议等方面的问题，也是我们张律的所长哈。好，来，我们的热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解读完我们的沟通交流方式之后，郭先生是吧？这是某企业这个啤酒企业的职工是吧？这是意外获大奖了，当时也领取了奖金了。2年之后被单位告知，以2倍是吧要返还是吧？对于说这个事儿，这个来龙去脉。这是刚才他所叙述的郭先生哈，还有问题要补充。那么稍后这个整个过程听下来之后，这个张律有什么看法？我们再来接听郭先生的电话。
6: 其实照这个听众朋友的这个说法和描述来说呢，其实我们相信就是可能大家心里有一个疑问，就是说首先这个酒啊它到底是怎么来的，我们究竟是作为一个消费者买来的，还是通过其他的途径获得的这么一个瓶盖。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时领奖的时候，既然如果说厂里有一个规定，如果已经有规定职工是不允许参与这次活动，那么我们这个奖金又是怎么领出来的？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弄清楚，是以自己的身份领出来的吗？当时领奖的时候有没有说明自己是一个职工的身份呢？有没有说明一个情况？如果说当时厂里已经允许职工以自己的身份去领奖了，那么现在再要求把这个奖金退回去，那可能是不太合适。但是如果当时在领奖的时候就有一些情况没有说明，不是以自己的身份，或者说这个瓶盖的来源并不是以一个消费者的身份去购买，或者违反了厂里一些规定，那么现在在那个厂里要求他返还奖金，那可能就有一定的说法。
5: 张律分析得很透彻了，不知道郭先生有没有听全，还有哪些疑问？郭先生，
8: 好了好了，我听明白了。
5: 真明白了？
8: 听明白了，听明白了。
5: 好嘞，那您就落定了，好吧，这个事儿。
8: 好嘞好嘞，谢谢谢谢。
5: 行，通过我们专业律师的解读，让您打消有些问题该诉，哪些问题不该诉，对吧？
6: 对，
5: 或者自己哪些地方占理，哪些地方不占理。那既然是大家都想通过法律来维权，那这个法律是保护的是什么？不保护的是又是什么呢？张律，
6: 保护的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公民他一个合法权益，但是如果我们在这个行使权益的过程中有一些比如说不符合规章，或者有一些隐瞒的地方，那有可能法律就没法保护，还是要优先尊重这个，比如说这个企业和这个职工之间他们之间的一个约定。
5: 是。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您看 这个电话接通之后，很多朋友给我们发来信息哈，大家都能听得出其中的这个是吧端倪哈，也谢谢各位的参与。所以在这儿我想，既然是大家生活当中遇到一些问题，感谢大家的信任，我们也是希望大家有的时候遇到问题之后，哎呀，到底应该做哪些，不应该做哪些，是吧？
6: 对，
5: 有的时候花上时间精力绕来绕去还是原地打转，搭上时间精力最终没有起到一个最终想要达到的这个结果，那你这个事儿就起的这个力就错了，是吧？
6: 是的。
5: 所以在这儿我们希望大家通过法律解读能够明确哈这一点。也感谢大家对参与节目的发表个人的看法和观点，这些信息我都看到了哈，也谢谢大家的参与。在此给大家提示一下，我们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有的时候生活当中希望大家牵扯到不光是一个这个问题的问题，我突然想到有时候大家维权意识提高，但是有这个诉权不能够滥用，是吧？
6: 是的。
5: 嗯，
6: 诉权呢你是有诉的权利，但是诉讼它不是一个优先解决问题的方式选择。
5: 好，太精辟了哈。好了，节目在直播，大家有问题都可以直抒胸臆，我们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来继续关注一下下面听众朋友提出的问题哈。实际上在上节目之前我是接到了一个电话，因为有时候牵扯到这种家庭琐事哈，
6: 嗯，
5: 有些人就不愿意通过这个媒体来打电话，但是这个法律诉求还是有的。这是一个女儿打来的电话，她说老父亲70多岁了，就是现在这个月收入还是挺可观的哈，
6: 嗯，
5: 这个现在呢就是通过手机查实到他向一个陌生的人，就是他们认为的陌生人转了数笔款，达到了数万元，这个数额人家也没好说。他现在呢就想，作为子女我们看到这一幕之后啊，也挺心里挺难受的，就觉得这个情况之下可以代替他父亲向对方来追回这笔数万元的这个款项吗？
6: 嗯，
5: 有这个权利吗？
6: 可不，首先哈，我们要看这个父亲他是不是神志清醒，他有没有一个完全行为能力。虽然说父亲年龄大了，70多岁，但是有很多70多岁的人，实际上他非常的明白自己在。

0: 相对独立的，并没有，如果是两个人之间没有一个协议在代为保管呀，或者说是监护啊，或者说代为保管啊，去消费一些财产的话，实际上子女他不能决定父母的这个财产走向。但是配偶不同，如果这个父亲自己没有经过配偶的同意，那就可以叫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那么配偶如果是不同意、不认可、不追认的话，他就可以要求这笔财产的返还。但是呢，即便是配偶要求返还，也一定要掌握一个度，首先要跟老人沟通清楚，那这笔钱打出去的原因是什么？如果是消费，如果是一个正常的消费，那即使是配偶，他也不能随便往回要。但是如果说是父亲的一个赠与啊，或者说是借贷，那么配偶他都是有权利去主张的。
1: 所以说明白了这个其中的这个道理之后呢，大家都能够从法律这个角度来理解了哈。作为这个配偶来说，是可以完全有这个诉求的，是吧？
0: 对，
1: 而且主张这个老伴儿的这个对他人的这种赠与可以无效，是吧？
0: 对，
1: 反而头来作为子女来说，那从法律这个角度意义来讲，是不起到任何作用的，是吧？
0: 对。
1: 哎呀，都70多岁了哈，在这我们想，尤其是转数笔。甚至数万元，您这个钱是又不是用于家庭开支的，那索要何来？所赠何由呢？何种缘故呢？是吧？所以说这个是从有利于家庭团结和睦这个角度，也不应该这样做哈。
0: 这是当事人自己清楚这个原因，必须要他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
1: 好。来吧，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您看受到这个家务琐事产生的这个问题哈，就有很多朋友，哎，我看到微信平台有朋友发来信息，明天还直播吗？通常周六和周日啊，是我们这个节目的录播时间，贯穿周一到周五工作日下午的4点到5点哈。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可以利用好这个时间，把问题说出来之后呢，我们的律师会给大家一个解疑释惑的这样的一个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哈。您看，很多听众朋友刚才听到那个中奖瓶盖那个问题哈，也发来信息了是吧？听明白了，听张律解读我们明白了哈，瓶盖大概来历多多少少有问题，乱猜罢了。
0: 哎，其实我们不能说这个瓶盖来历一定有问题。
1: 是，
0: 哎，因为这个有时候中奖的过程中可能会涉及到一些，比如说身份的转换呀，或者说他们和企业之间这个就是有一个协议一类，咱们不知道的，我们不会说是去猜它的来历。但是呢，这里面有一些地方说不清楚，可能就要另外再去举证。
1: 对，所以说，尤其是在法律诉讼的这个环节，不能拿着这个法律开玩笑哈。它讲究你是一个事实，是吧？客观事实、法律事实，这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多次说到的。还有朋友说，这得中了多大奖，听着老那么蹊跷呢。好，这个事儿我们过了哈。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照旧为您开通的。如果有相应的问题，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我们直接沟通和交流哈。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哎呀，说到了这个恋爱期间，有听众朋友也提出问题了：恋爱期间转账记录能要回吗？前提是转账记录，您说的是吧？
0: 恋爱期间的转账，如果说是共同消费的话，这部分钱肯定是不能要回来的。
1: 开销是要不回来的啊。
0: 对，而且这个转账的话，我们要分它是一个大额还是一个小额。如果是那种小额的，表示感情的，像520，我们都知道的，1314，或者说666这种，一看就是两个人感情好，一个小额赠与，通常来说，无论两个人他分不分手，你这个钱都不能往回要。但是如果恋爱期间他一些转账是以结婚为目的，就是类似于我们说的那种彩礼呀，或者说是让你买3金的一些钱，买衣服的钱，那么这些钱如果两个人分手，可以应当返还。
1: 所以就看您这个转入的这个转账的
0: 目的是什么。
1: 如果是备注了以结婚为目的，那么最终你没有达成，是吧？
0: 对，他倒是也不一定非得备注以结婚为目的，但是你只要是能让我们看出来，让大家都能相信这笔钱确实是以结婚为目的的，相对比较整，然后呢数额又比较大，一看就不是用于日常开销。
1: 所以这个问题看似表面，大家就觉得从法律这个角度解读过去就这么过去了。事实上我们想让大家区分什么呢？别大家热恋的时候，哎呀，该花的花，是吧？都不计后果。
0: 对。
1: 然后一旦闹掰了之后又死气白咧的啥都要。您得分哈，双方之间的共同消费，你俩的这个开销，这个就不算数了。我们指的是这个转账记录，是吧？
0: 对，是的。
1: 所以厘清了这其中的这个关系之后哈，大家就明白法律到底是怎么规定的了，别再原地打转哈，还是说瞪起眼来，该维权的时候抓其本质。来吧，我们的热线在为各位开通着，还是希望现实生活当中大家遇到的无论是消费维权的纠纷啊，还是家务琐事产生的这种财产继承啊分割啊这种纠纷，怎么说呢，越少越好，是吧？
0: 嗯，
1: 你看接着就是又听众朋友问了，我想只有微信转账记录7000块钱，打电话对方就不接了，为此可以起诉吗？
0: 可以，
1: 可以是吧？
0: 完全可以，因为现在所有的微信它都是一个实名注册。
1: 嗯，
0: 虽然说我们有可能，因为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知道他的真名哈，我们起诉的时候首先要以他的身份证上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去起诉，如果没有的话，那只能是调取一些证据。
1: 对，7000块钱都花了，能不了解对方信息吗？
0: 嗯，
1: 该是，所以说这个情况啊，如果有相关信息，可以为此起诉哈，没有什么问题哈。
0: 对，是的。
1: 好嘞，我们的节目在直播，刚刚导播是以东营的张先生打来电话，这是可能是关于这个接待方面的问题哈。稍后吧，稍后在一条广告宣传之后，我们立刻回来接听您的来电哈。
2: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4钻酒店，升级1晚5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0: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2: 感谢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此刻呢，我们节目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依旧为各位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也是各位所熟悉的，来自咱们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的张璐律师。张律，此刻我们的导播示意东营的张先生哈，等候多时了，让我们抓紧时间有请一下。刚才我以为是借贷方面的问题，但来是看来是货款方面的问题哈。来接听一下张先生。
3: 哎，
2: 酒后了，请讲。
3: 那个我是因为他这个酒店的供货呀，他用的、用的材料，用的那个烧烤炭。他在东营这边干饭店以后，我给他供的那个烧烤炭，他干烧烤用。他干完了以后，他不干了，他欠我6000块钱。6000块钱，他上青岛去干去了。好几年了，我一直追他，他。一直说没有给不了，这好几年了。
4: 您是最后一次催是什么时候催的？
3: 2个月以前吧。
4: 啊，那没有问题。
2: 明白。就这个多次催要无果的情况之下，有没有想到下一步该怎么走啊？
3: 就是我现在也没有主意啊，现在我这总把这个钱要回来。他就说没有，你这就是不给拖住。
2: 前期在东营做生意是吧，建立的这个关系哈。现在哎，青岛的生意您没有打听打听侧面那边生意如何？
3: 我不知道，不了解。他说不好、
2: 啊、他说不好啊？
3: 对呀、
2: 啊、不是，您侧面没有了解到这个朋友关系的？
3: 他了解不到，他对他那边都不太熟悉吧，也了解不到他那边具体情况。现在
2: 明白。
4: 张先生，这样子哈、你跟这个饭店之间他去供货的时候通常都是谁给您打钱？
3: 都是他老板的那个男的。
4: 啊，这个老板他是一个个体户呢，还是说是雇佣？
3: 个体户，
4: 他自己开的店是吧？
3: 对。
4: 然后那你们供货的时候是通过什么样的工具？
3: 就是微信转账，
4: 都是微信。他给您有那个，就是说，比如说供货单呀，或订货单呀这种，你们会签这种单子吗？
3: 是我给他开收据。
4: 你开收据？
3: 对，收据给送货吧，开个收据。
4: 嗯。
3: 微信的如果回应，我的意思一般性是微信结账，他微信不转账。
4: 嗯。按理说哈，您只要是能证明你们两个之间确实是存在这种欠货款的关系，其实你们俩之间是一个、
3: 啊、
4: 有一个供销合同啊，你们是一个合同关系。
2: 对，
4: 他虽然欠你钱哈、啊，你们是一个合同关系，那么他现在确定的这个数额，你只要是能在微信或者说其他的沟通方式上，比如说电话录音都能对得上，
2: 嗯，
4: 然后呢、
3: 啊、
4: 对于这个欠款、
3: 啊、
4: 他个人也是认可的，那你就可以去起诉给他去要钱，因为我们自己的这种方式已经试过了，催了很久，但是这么多年他一直不给，对不对？
3: 对对对对。
2: 所以就像刚才张律提示您的，只要对方认可这个事儿，固化好这个证据，诉是没有问题的。而且你这个诉也是为了保留你的这个诉权，即使他现在短期如果真正人家生意不好拿不出这个钱来，那这个事儿也得把这个权诉权得固定固化下来，等有钱的时候，毕竟这个说多不多说少不少，但都是血汗钱挣来的呀，是吧？
3: 对对对，
2: 辛苦钱挣来的呀。
4: 他这个去起诉的时候给您一个提示哈、啊
2: 嗯、
4: 您去起诉的时候可以把这个个人与他的这个饭店个体户的这个饭店一起诉上。您能明白是什么意思吗、
3: 哦、
4: 就是说是谁
3: 他现在不干了。
4: 他不干了你不代表这个个体户注销了。因为咱们不知道他去青岛用的是哪一个个体户，您不知道他这个个体户在别的地方还有没有经营，对不对？您所谓的不干有可能是他原来租的这个店面他停业了，
2: 嗯，
4: 但是咱们不能假设说我这个个体户他就注销了。
3: 哦，
2: 明白吧，工商那一块他不一定能注销。
3: 他现在问题是怎么一情况呢？我光有他微信，他具体叫啥名字我都不知道啊。
4: 那他这个原来的店叫什么烧烤店您知道吗？
3: 叫老北京铜火锅。
4: 嗯，那这样哈，我只能说是建议您，您去工商部门，您到当地的工商部门按照这个名字去查一查。
3: 啊，
4: 哎，看看是谁。那么再一个，实在是不行的话，那只能说是向法院起诉，先起诉这个个人，看看微信。咱们刚才说了，微信上也是一个实名的。
3: 对对对对，
4: 是吧？你得调出这个人真实的姓名、户籍信息，因为您这个交易啊，再一个，您这个交易他是在东营本地去做的，所以说您起诉的时候就在东营起诉就可以了。
2: 嗯，对您来说还方便。
4: 对。
3: 那我上哪个上？
2: 不是您在是哪个辖区啊？这个不用忙乱啊。东营哪个辖区啊？哪个辖区法院就是可以东营区啊？
3: 这哪种法院呢？现在那个就是这种、
4: 哎。是这样哈，您他这个店是所在是哪一个区？
3: 东营区。
4: 就在东营区，那您先到这个东营区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3: 嗯、
4: 您先到他那个大厅里边、
3: 啊、
4: 去查一下、
3: 啊、
4: 这个店的名字，它对应的是谁在经营的？
2: 嗯。
4: 您是不是基本就从他档案里边能确定是谁欠您的钱？
3: 啊。
4: 对不对？
3: 啊、
4: 然后跟这个微信上、
3: 啊、
4: 您看看实名是不是能够查到？因为转账的话它应该是能露出几个字来的，您去核对一下，只要没有问题就把这个企业个体户和这个个人一块儿都诉上，因为这个档案里面它会包含个人信息、经营者的信息。
2: 好吧，我们把方法告诉您了，您就看看怎么去实施这个事儿，好吧？
3: 哦、
2: 啊、好嘞，就这样。
3: 哎，好好，谢谢啊。
2: 不客气，再见再见。哎呀，事实上您看现在尽管是生意难做哈，但是我想双方之间既然是您是欠对方的这个钱，总而言之你得拿出表明出一种有效的态度来，是吧？
4: 对，其实6000块钱不多，如果说是一个店经营起来连6000块钱的货款都没法去偿还的话，在我们听来其实并不符合常理。
2: 嗯，
4: 更多的像是这种就是目前还暂时没有归还的打算。
2: 是，
4: 但是对于这个听众来说，好就好在至少对方是认账的。
2: 对，
4: 嗯，
2: 所以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多希望人与人之间多一些诚信哈，遇到问题之后都能够寻求到解决之道，那即使是短期之内我应接不了这个事儿，那拿出一个足够的诚意和态度来，能够赢得对方的理解和认可，这个事儿是朋友还得继续走，对吧？
4: 是的。
2: 如果您这个态度不端正了，您这生意你换哪个地儿 也不一定能做得大做得好，
4: 是的，
2: 是吧？
4: 对。
2: 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有相应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再次为各位提示，我们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说到张律，他的专业属性更多的就是围绕着这个财产纠纷啊、家事争议哈，这是您所接触案件当中占比是非常之大的哈。
4: 对，
2: 在这儿我想也问一个事儿，就是退还彩礼和离婚，您看刚才有朋友问了，可以一起诉吗？还是单独起诉？
4: 可以一起诉。
2: 哦，
4: 但是呢，我们也要看这个朋友他究竟是结婚多久，结婚领证了没有？如果是领证了，那领证了多久？你领证之后有没有共同的生活？有没有孩子？如果说这时候孩子都有了，共同生活很多年了，不管是你给了多少彩礼，只要是还没有让自己的生活陷入一个困境，就是我们举债去给的这个彩礼，那么说你在离婚的时候非常难去把这个彩礼给退回来。因为领证之后再去退彩礼，他要求条件是非常严苛的，哎，所以你不是不能提，但是如果一起提的话，我认为这个成功的概率并不高。
2: 好，这是作为专业的婚家事律师给您的这个提示哈，希望您能明白其中的这个道理。说到这儿呢，我想在5月5号的时候，当时修丽来做节目哈，微信平台有一个朋友给我们留言，但这个事儿呢，我想再给大家说一说，现实生活当中是否因为介于亲情、友情之间的这种关系关联度哈，可能还会出现这种情况，怎么给大家以此，再敲敲警钟。这个事儿呢，当时是一个姐夫身份发来的这个信息，他说什么呢？他说，自己的内弟吧，就等于是吧，这个呢，法人让谁当了？让他爱人，让他的爱人，就是让这个内弟的姐姐、亲姐姐当了这个法人。但一旦牵扯这个内弟，如果有诉的话，有诉讼的话，那会不会影响到我爱人的另外一家公司？因为那个名下看来是不止一家企业公，这个
4: 是，
2: 就是这种情况是当时修理的时候，这个事儿肯定有风险，是吧？但这个风险一般不大，是这样说的。但是我想听听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4: 有风险是正确的，因为我们首先要确定他是一个法人，那他是不是股东？因为当法人他未必当股东，如果咱们说哈，风险最大的是你既当法人又挂名当了股东，因为无论说你是挂名还是怎么样也好，我们不能对抗外面的人，如果这个企业弟弟实际经营的这家企业在外面欠了债，那么人家外面的债权人来起诉这个企业的时候，他一定会把这个股东给告上，把企业和股东人家可以一起告上，那么一起告完了之后，姐姐无论是作为法人也好，或者说是作为股东也好，你得出庭，因为这个企业就是出庭嘛，很有可能人家就是得把姐姐这个名字写上，如果企业拿不出这个资金去还账的话，那么作为股东来说，他非常大的概率就要追他个人的这个财产了，也就是说他家里的个人的财产哈，存款、房子、车辆这些有可能都要去还债，那么如果说姐姐名下还有其他的这个企业，那么其他企业他的分红带来的收益也有可能会涉及到这种债务纠纷里面去。
2: 对，所以说就这个事儿呢，小到您得不怕厌倦的去出庭当被告，大到有可能涉及到您实际财产要实付，是吧？
4: 对，
2: 所以说面临其中的这个风险，借这个事儿呢，我想，当然大家如果不牵扯到这个诉，你既然是问到这个问题了，如果牵扯到这个诉，是吧？那就有所考究这个事儿，考量这个事儿，所以以此也给大家再说一说，敲敲警钟，敲敲边鼓，避免给自己惹上不必要的麻烦。
4: 对，尽量不要去当这种挂名的股东和法人。
2: 对，不光是挂名的这个法人还有股东，是吧？
4: 对，是的，
2: 很容易被牵连到的哈。来吧，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有相应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再次为各位提示，我们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节目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和公众号在同步视频直播，有问题直接可以留言。
1: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堵在路上刷手机，流量够用吗？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惠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5: 格聂是哪里？国家地理杂志说，它可能是四川雪山的最后秘境， 坐拥了川西几乎所有地形地貌，却仍是鲜有人抵达的净土。2026山东交通广播首条自驾线路隔聂幻境川西纯玩团正式招募。
1: 大家好，我是畅游天下的主持人 Alice。 我们的行程由深耕川藏线多年的策划团队设计，十多年经验的专业领队加交广主持人全程陪同，开着越野车咱们去打卡川西秘境标志性的景观隔聂之眼，还有康巴第一圣湖错浦沟，以及川西自驾必到的景点八郎圣都、中国最美景观大道核心段新都桥，沿途还有折多山、理塘千户藏寨等小众景点，唯有自驾才能更好解锁。车队通过电台实时通联，开车途中也不枯燥无聊，还有专业的摄影师随行，配备无人机和单反，帮您定格每一帧震撼大片。4月28号和5月18号两期出发，真纯玩零购物，吃住高标准，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只要5480元起，名额稀缺，赶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神山圣湖，草原星空，这一次让我们自驾隔聂抵达真正的川西。
0: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2: 来吧，节目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小节哈。如果大家有相关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继续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就像我们节目身后的这个木板的这个标志语一样哈，有事儿您说话，我们一起想办法。真心希望呢，大家在现实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都能够有妥善的解决之道哈。当然，这个之道是受法律保护的哈。我们不是歪门邪道哈。
4: 对，
2: 所以大家听节目的同时，也是有一份法律风险的有效防范。来，节目在直播，有问题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直播热线0531-8292-6060，0531-8292-7070。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张律师，来自咱们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张律还是咱们山东省律师协会婚家庭法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所以对于财产的纠纷啊、家事争议啊，更多的是他的这个所长哈。另外说到了这个在现实生活当中大家遇到的这种遗赠抚养协议，遗赠抚养协议现在面临，您看中国进入到一个老龄化的这个社会哈，
4: 对，
2: 很快就是一个深度老龄化的社会，所以说现在涉及到这个养老，这个遗赠抚养协议它是一种新型的养老方式吗？或者怎么来理解这个事儿呢？
4: 也可以这么说。虽然遗赠抚养协议这个概念是在80年代继承法那个时候就已经出现了，
2: 80年代就有。
4: 对，但是在那个时候呢，大多是是给这个集体组织去准备的。
2: 明白。
4: 比如说这个农村的这个孤寡老人，然后由村里怎么样去抚养他，把他的财产最后归于村里。但是后来在民法典生效以后，2021年，他的这个遗赠抚养的对象就已经不再拘泥于这个农村的集体组织。不再拘泥集体组织，他可以是这个任何人，你可以说是比如说自己的这个亲戚朋友，或者说你愿意让一个集体组织来帮你啊，这都是可以的，没有问题。但是以前我们也曾经说到过，就说一个议定监护，很多人都会想，那这个遗赠抚养协议和遗赠监护它有什么样的区别？遗赠抚养协议的意思就是我想让谁来给我养老，
2: 是
4: 生养死葬这些义务他都要承担，那么我可以把我自己的这一部分财产在去世之后留给他，遗赠嘛，这个叫是吧，就是这个财产遗产我就可以赠给他，那么这个协议一旦签订之后它是立刻生效的。
2: 是，
4: 但是议定监护不一样，人在有行为能力的时候我就可以要求谁，我可以请谁跟我去签一个议定监护协议，但是这个协议签订之后，他并不是说这个人接着就要对我进行一个监护，他是在这一个人失去 这个行为能力以后，或者说没有部分失去行为能力以后，这个监护协议它在生效。而且呢，这个议定监护的话，它大部分是一个无偿的，它不以这个财产的转移为目的。但是看咱们前头说的这个遗赠抚养协议，那么它一般来说就是有偿的。
2: 另外它的规定应该不是不能是法定继承人是吧？
4: 对，是他如果是法定继承人的话，就是一个法律上的一个赡养义务了。
2: 是，那就是另外一层法律关系了哈。
4: 对，
2: 关于议定监护啊，关于养老的这个话题啊，面随着现在整个大的这个趋势哈，我们这个节目也会向这方面更多的靠拢，也是更多的围绕大家的实际需求来做的哈。所以希望大家更多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哈。来吧，节目在直播的同时，济南的华先生是吧，打来电话了，要咨询，看看他遇到了什么问题。华先生，
6: 哎，你好，
2: 哎，
6: 你好，
2: 请讲。
6: 我是大概在六七年前的样子，在给聊城的一家企业，一家电缆厂那个购入设备，签订了那个设备的那个供货合同。结果他们签完了以后呢，可能是有几家他们联保啊，好像是可能出了问题的，经济出了问题，导致我那个钱没拿回来。还欠我200多万。两百多万呢，他一直迟迟不给呢，我就起诉了他们了，在聊城。我们当然是胜诉，这也没有任何异议。胜诉了，但是一直执行不回来。
4: 您是什么时候胜诉的？
6: 胜诉的就在那个，应该是三年前吧，对，三四年前的样子。
4: 你已经提起强制执行了，是吗？
6: 对，提起。就申请强制执行也执行了，执行不出来。
4: 因为这个有时候强制执行哈，法院他可能会去考察一下这个企业，他有多少的这个还款的能力，有没有钱，或有没有一些设备能去拍卖也好啊，或者说是偿你的债也好。法院他会有他的办法，但是这里面我想你有两个办法，第一你可以追加他的股东。
2: 想没想到？追加股东啊，
6: 追加股东是吧？
4: 对，如果追加股东的话，就要看这个股东，比如说他有没有这个，他这个欠款的企业，他的注册资金是不是都已经实交了？如果没有实交的话，那么股东他是要承担责任的。
6: 对，这家是太平洋光缆，太平洋电缆，他这个换壳还照样生产，他是。
4: 换壳是什么意思？您说注册公司名字换了，还是怎么样？股东换了？
6: 股东没换，但是名字股东也换了，就是法人也换了。
4: 那他就不是一家公司了，对不对？
6: 对，不是一家公司了。
4: 实际上经营，您的意思说经营的位置不变，他的固定资产没有变，但是却不是一家公司了。
6: 对。
4: 那什么时候变更的？如果说两家公司之间有一个买卖，如果说是这个原址上让另外一家公司去经营，那他们之间一定是有一个交易在的。那这一个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个交易，那么这个上一家公司他应该是要拿到钱。如果他有这个债权，他却不去要求下一家去生产的公司给他钱，用来躲避还你们的款项的话，其实这也是一个财产线索呀，债权也是财产线索。
6: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您说的这个，我们也那个请律师也在做，也做了，还是执行不了。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在一亿元这个股价卖给那个法国的一家公司，就是转到一家公司。我们追溯了那个查到的这个点以后，我们又诉了那个法国那家公司。然后当然我们是败诉了，说是这个是在我们诉讼时效期过了，他不予法院不予那个受理。
4: 您诉讼的意思是说他们恶意转移自己的财产？
6: 对，一块钱转就把那个。
4: 因为这个案子啊，相对来说就比较复杂。您既然已经参与的这个诉讼，它肯定里面涉及到很多证据，很多行为发生的时间，然后卖的这个估计，比如说这个价格它实际应该是多少，有没有实际低于市场这个价格多少，其实这个不是咱们这么两句话能说清楚的。
3: 对，是的，
4: 您已经走了诉讼，您就双方都得用证据来说话，对不对？
2: 嗯，那目前来说，
6: 我们诉讼申请都完成了，现在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办法去要这个钱。
2: 华先生就觉着穷尽了所有了，是手段了，是吧？
6: 对对。
4: 实际上就是您看哈，一个就是说您向法院提交一些财产线索，比如说刚才说的这个股东，您看看是不是已经追加上了被执行人。
6: 嗯。
4: 那么再一个就是企业它现在换壳生产了，您看看是不是这个事情跟那个执行局再去提供一下，让执行局上门去看看这里面这个企业它究竟属于谁。生产的这些材料、原材料啊，或者说这个货呀，它究竟是谁的？您可以给这个执行局提供一下财产线索，然后恢复执行。
6: 对，但在广播里不好说什么，就是
2: 对。但是黄先生，您刚才不说吗？他是换了个壳吗？那我们能理解这个意思是吧？您就把更深入的内层和执行法官沟通一下，尤其是后面虽然是强制执行阶段了，我们不能够完全的就是给我们的执行法官，因为他面临的案子忒多了，这种情况每一次的深入的沟通和交流是每一次都会有效果的，这才是能达到效结果。
6: 行，
2: 嗯，
6: 是
2: 吧？
6: 我是想就是求助一下咱电台或者那个当时律师团队有没有好的办法，可以到时候联系我们，线下沟通一下也可以。
2: 可以，华先生，没有任何问题哈。我觉着这个事儿本身咱们是赢了官司，但是该拿的钱拿不回来，是吧？
4: 对。
2: 而且对方真正的，你就像您所说的，又变了一种身份，是吧？那这个事儿，如果让其得不到这个法律的，是吧？咱们得不到法律的应有的这个保护，那这个事儿。所以一起想办法，这个事儿您把您的联系方式也留下来，线下看看，咱们也多方都沟通沟通，好吧？
6: 好的，谢谢您，主持人。
2: 应该的啊，再见。
6: 好，
2: 再见，再见。所以说，现实生活当中这种情况，摇身一变，变一种身份，变一种打法，那这个事儿就完全就可以对外挡住这个什么了吗？不承担法律责任了吗？
4: 这种只能说是
2: 暂时
4: 走的路可能会更长一些。
2: 是，对。好，我们的节目在直播中哈，也希望也感谢大家的这个关注和信任。事实上有的时候大家遇到这些问题啊，到底是该怎么走，这个该怎么打法，现实的这个司法实践当中，理论是一方面，还有实践当中也是不尽相同的哈。
4: 对，
2: 多些思路，多些这个建议哈，大家都可以互通一下，是吧？
4: 对，
2: 线下华先生也把电话留下来哈，张律也着重沟通一下，好吧？好嘞，我们的节目在直播中哈。今天的时间关系我们就到这儿，周六和周日呢通常是节目的录播时间，有很多听众朋友关注明天还直播吗？五一假期当中我们都是坚持直播的哈，但是周六周日通常是录播，也谢谢大家的信任，如果有问题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到时候我们的导播会记录一下，我们在节目当中会给大家一个直接的回复，当然更多的我们是希望于在线上4点到5点这个节目时段来更多的沟通和交流哈，非常感谢张律参与我们节目，好吧？
4: 好，再见。
2: 好嘞，期待下期节目，再见。接下来请大家继续关注的是汽车天下。
0: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7: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8: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7: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8: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7: 网速更快，畅享5G，
8: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7: 详询10086。
8: 中国移动全球通。
0: 北京时间17点整，
9: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还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开。

0: 来吧，朋友们，周五傍晚的5:0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每天下午5点到6点钟，此时此刻正在为您融媒直播的汽车天下。大家下午好，我是屈欣，问候此时此刻正在路上或者即将踩下油门电门的朋友们。今天是周五了，感觉明天应该放假了吗？不，明天是一个正常工作日的周六啊，所以此时此刻大家先暂时的放松一下心情，享受这一刻的放松与美好吧。今天周五的下班路上，让我们即刻出发。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呢，着重为大家来一起探讨解决关于新车挑选包括说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啊。当然来两种方式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直播间的热线呢依然是0531829260608297070啊，两条热线此时此刻已经全线为各位来开通了啊。那么当然了，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包括视频号下方来留言呢，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啊。有关于新车挑选包括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啊，大家都可以通过刚才说到的两种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当然想加入到我们车友群的朋友们，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来发送天下这两个字啊，天下就是汽车天下的天下啊，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就可以来收到我们的一张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工作微信杨洋侃车啊，这个跟他说我要进群，就会在后续根据各位的一个留言的顺序啊，邀请各位进群了。其实天下节目呢，其实在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都会准时的跟大家来见面。当然我们节目呢是专业的为各位来进行新车对比，包括说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包括说二手车方面等等汽车板块的诸多的专业服务项目的。当然大家就是会觉得说我们每天节目会有略有不同啊，所以说呢大家持续锁定收听，你也会在相应的这个时间段当中找到相应的一些服务啊。当然如果说各位呢也是在最近遇到了比如说像汽车的质量方面的问题啊，车身零部件啊，售后一次充好，二手车隐瞒车况，厂商互相推诿违约等等一系列的汽车维权难题的时候，三种方式依然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汽车天下的直播期间啊，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拨打直播间的热线，这个呢是最直接有效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打到导播间之后呢，你的问题会被有效直接的记录下来，也就是说进入到了排队的模式当中。那么在后续我们会根据各位的一个留言顺序啊，根据你排队的一个顺序依次来连联系各位，帮助各位来解决这个问题啊。那么与此同时呢，这是第一种方式啊。第二种方式呢，与此同时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大家来发送天下之后呢，除了你跟小助手说我要进群之外，你还可以把你的这个维权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帮助你的一些问题，编辑成一条微信，然后同时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啊。这样在节目之后也是进入到了排队的这个模式当中，在节目之后呢，也会根据各位的一个留言的顺序啊，来联系到各位的啊。抖音搜索一下杨洋侃车，然后把您投诉的内容发送信息给杨洋侃车的这个私信也是可以的，说清楚好您的这个缘由，并且留好您的联系方式都是没有问题。汽车天下节目的维权行动啊，依然是在持续的过程当中啊，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都找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好了，欢迎一下今天来到直播间，此时此刻已经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朋友们啊，悟空，石老师好，石老师下午好，我就是我，屈欣下午好，然后呢，另外还有这个有朋友刚才因为是这个我们法律节目的李威老师说是杨哥来了是吧？大家好，我是女版杨哥，来啊，其实我们是谁不重要啊，大家如果说有任何问题在直播期间找到我们都是可以的，然后另外呢，接下来我们邀请出今天的上线嘉宾啊，国家注册二手车鉴定评估师、品价评价二手车专家史山平老师。上线，你好，石老师。
1: 哎，曲婷好，各位车友好。
0: 哎，石老师下午好啊！石老师今天是在这周当中啊，在假期当中还上了一期节目，这个是假期之后的第一期节目了啊。石老师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说一说这个5月份啊，这个刚上班，假期结束了，刚上班这3天的时间当中呢，其实有不少的新车上市，在这个5月份，感觉大家还没有怎么开始正儿八经的开始工作呢，对吧？假期刚回来，然后呢还没有进入到一种工作状态，但是在我们的车圈当中，新车的上市那是不分节假日的啊。在最近在今天其实就有2台车型，一个呢是小改款，另外是一台车型的一个上市。首先来说上市的车型，就是大家最近关注度非常非常高的这一款叫做华境 S 这款车型，今天将会正式上市，在今天晚上的7点钟 啊，19点啊，就是晚上7点，华境汽车呢，然后跟华为联合打造的华境 S 这款车型呢即将上市。这个呢，其实它已经公布了一些新车方面的一些配置信息啊，而且已经开始接受了预定，并且呢，限时是享受1000到这个抵扣5000的这个购车金啊，这个呢也是给到大家的一个权益了。另外呢，也是享受价值40000的8重礼遇，而且它现在是有4个版本可以去选择，售价。200公里的乾坤悦享版，255公里的乾坤臻享版，255公里的这个乾坤尊享版，以及235公里的四驱乾坤尊享版啊。现在售价呢是还没有公布啊，但是今天晚上一定会公布了。对于这台车型。定位在全尺寸的大六座 SUV 啊，长宽高呢，也是达到了像这个5.2米的长，然后这个1.99米小2米啊，然后另外1.8米这样的一个长宽高的数据，轴距呢是达到了3.1米。其实这款车的用车的场景还是更多的偏向于家用的。城市 SUV 这样的一个角色吧，然后搭配了零系动力的3.0智能的适时四驱系统，然后综合续航呢可以超过1100公里。其实对于这台车型，在之前我们节目当中就有很多朋友他的关注度非常非常高，甚至有朋友已经去试驾了，然后觉得体验感也是非常的不错。石老师，对于这台车型你是什么观点？你觉得这台车值得大家去花时间去关注一下吗？或者说后续如果价格出来了，它会值得大家去入手的一款车型吗？
1: 这台车确实是近期的一个关注度比较高的一台车嘛啊，其实我觉得它的亮点，其实前面也说过啊，一个是全尺寸，包括它是大六座啊，另外的话我们说还有这个华为的全家桶，就是它的一个车机，还有它的支架啊、系统这方面这种情况啊，另外本身的话，可能大家对这50这个品牌的话，大家可能一直对它的整体的这个，包括坐车的一些质量，包括它性价比的话，还是有很多这种期待，是吧？所以这台车我觉得确实可能近期关注的话，我觉得特别是家用啊，你可能你的预算在15万到20万之间的话啊，需要一个这种大六座的啊，因为这台车其实整车已经是我们全尺寸嘛，5.2米啊，5.2米的一个车长的这样的，轴距3.1米了，是吧？啊，确实非常大的一台车型啊。所以这台车最起码我觉得目前的话，从整个舆论看啊，热度非常高的一台车啊。至于其他的，我们现在看到只能是一些纸面数据，是吧？啊，包括一些试乘下的一些感受。具体这台车，我觉得后期的，你包括它的一个市场的销量或者市场表现的话，这个我觉得还是有待于观察，是吧？啊，这个情况。
0: 嗯，华为。全系的这个，刚才石老师说的华为的叫什么？华为全家桶是吧？
1: 全家桶，对对。
0: 哎，这个在华境的 S 上面是全系标配的，然后像乾坤支架的 ADS Pro 啊，这个都是在这台车上面它是有的这样的一个配置。很多朋友也是冲着这儿来的。然后呢，在很多朋友之前说这个50啊，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对它的印象都是说人民需要什么50就造什么了。现在呢，人民需要智驾了，对吧？所以说他把华为也拉进来了。对于这个含华量非常高的华为的华境的 S 这款车型的价格，我们今天晚上拭目以待啊。其实在之前的时候，大家对于它的这个关注度很高，如果价格非常合理的话，那么性价比就会变得非常的高。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选择当中，那或许在大六座的一个市场当中，它会成为一个大家就是比较容易拿来去比较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啊。其实你觉得在这台车上面，在这个价位当中，华为的这套高阶智驾是它处于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呢？就是说买这个车的人他会更就是比较注重这一块吗？还是说这个华就值不值得为华为的这套智驾而去买单这台车型吧？
1: 我个人觉得还是值得期待的啊，因为现在本身车对我们很多消费来说，它不是简单的一个代步工具了，是吧？我觉得现在这个大家买车说的通俗点，可能买车的话既要又要，是吧？还要这种情况啊，特别是一台新能源车啊，我觉得我们从它基础的一个3D 啊，包括现在我们说大家的一些智能化的一些配置一些功能来说的话，可能这方面都是大家就是选车要考虑的一些点，是吧？最起码我觉得这台车的话，不管是从硬件还是到软件啊，甚至我觉得从企业啊、50啊、华为啊这样的一些加持来说的话，这台车确实它还有很多这种卖点，是吧？这种情况啊，所以本身来说，我觉得这台车的话，后期的话，可能 价格可能会起到一个更关键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嗯，
0: 对，华为全家桶加上大六座 SUV 的一个身份、性价比和吸引力，目前来看是有的。最终看看定价啊，今天晚上7点钟我们拭目以待啊。另外今天呢还有一台车型叫做博智的 3X， 它是进行了一个小的改款。其实它这个呢算作年度的改款了。其实在目前来说25年在售的这个车型当中呢，博智的 3X 呢大概是在19800到159800这样的一个价格区间啊，七款配置。然后呢这台车型也是属于这种合资品牌当中，然后呢加上了像这个 Momenta 的一个智驾方案啊，它属于这种日系品牌，就是合资品牌在智驾方面的一个反击了。然后在之前的时候，博智的 3X 呢月销量是差不多都能破万的。然后呢其实很多人在之前都会说，以前呢去买合资品牌图它的这个机械素质啊，然后现在呢看到这台车卖得非常好啊，是因为它加了这个智驾了。所以说在市场当中首先来说跟得上时代了，然后也让很多朋友会觉得说合资品牌它现在来说好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认为的，好像也能跟得上我们现在需要的这种智驾的一个方案了。所以说对于这款车型现款的车型是车长4.6米，对吧，轴距是2.7米，紧凑型 SUV 的一个定位，然后也是包含了像刚才说到的 Momenta 的是5.0端到端的一个方案，然后还有这个 R7 大模型啊，其实在市场当中它的反馈目前来说都还算不错，而也受关注度蛮高的一款车型，是吧，石老师？
1: 啊，对，确实作为合资品牌来说的话，可能这台新能源车的话整体这个定位的话就是一款家用的紧凑 SUV， 是吧，啊，
0: 嗯，
1: 可能价位的话我们是在10万左右啊，这样的一个价格区间，这个也是就是很多现在家用消费者主要的一个购车预算区间嘛，啊，另外我觉得可能更多的还是有一个品牌的加持，或者叫合资品牌的这样一个加持，是吧，这种情况啊，也是有卖点。但是客观来看的话，我觉得这几年的话在整个这个电动车的这个市场来说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是一些我们自主品牌的一些车型呢，我觉得最起码从技术产品力和性价比方面的话还是更多的会更有优势，这种情况啊。你包括这台车的话，可能有些车友反馈可能或多或少也有我们说其他国产品牌的一些车的影子，是吧，这种情况啊。最起码我觉得从技术创新或者独特性来说的话，可能它并没有太多的一个突破，只是说现在合资品牌的我觉得还是在全力追赶我们现在自主品牌的，我觉得一些最起码新能源车的一些技术，新的技术或者一些新的一些功能啊，是这种情况啊，是这样。嗯，
0: 所以对于这台车型啊，不知道对于这个今天晚上一个是小改款啊，博智的 3X， 然后另外还有就是华境的 S， 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个观点啊，包括说你觉得这两台车型怎么样，都是欢迎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块来讨论讨论，一块来聊一聊的。当然了，如果说你在选车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新车挑选，我想换车了，不知道这两台车怎么选啊，或者说我这个车能不能买啊，这个车就是最终的一个驾驶感受体验感怎么样啊，拿不准的话都是可以来到节目当中啊，大家一块来聊一聊。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依然是0531-829-2660-0628-29-2770啊，此时此刻已经全线为各位来开通了。另外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有很多朋友的留言啊，有好几位了，大家耐心的等待一下，我们先进段宣传，宣传回来之后呢依次来帮助各位进行一个解答和分析啊。时间很短，马上就回来了。
2: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给爸妈的健康礼物，人保健康好医保中老年2025版，投保条件友好，400万高保额，覆盖1500余种先进药械，还可享住院垫付。上支付宝搜好医保中老年，爸妈看病不用愁。
4: 母亲节礼物就送健康，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疗刺参，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不用泡发，开袋即食，还是春季新参哦。原价4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只要299，更有买八送二，2380元到手整整10斤。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抢购吧。
2: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大功率电台？你以为这只是为了卖药更方便的黑广播？擅自设台，占用频率，干扰通信，后果比你想象的更严重。它可能会中断一次应急救援，也可能威胁一架航班的安全。
5: 无线电安全是法律红线，请依法用频，合法设台，让电波有序，让城市 平安。
2: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 8292-7070。
0: 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7:17啊，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每天下午5点到6点钟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大家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新车的挑选啊，包括说你在这个用车过程当中有一些需要我们来帮助各位维权方面的问题呢，都是在今天直播期间可以来找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再跟大家来重复一下啊，0531-8292-6060 8292-7070啊。此时此刻呢，全线为各位来开通了啊，大家有任何问题来通过热线参与进来是最直接有效的一种方式啊。那么当然了，如果说您现在不太方便来拨打电话，我们直播间的微信公众号平台山东交通广播，包括说视频号平台当中啊，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来，接下来邀请出劳模石老师上线啊。Jeff说了，石老师劳模呀，对，石老师在五一假期期间也没让他闲着。石老师辛苦了，这个在这个假期工作日回来之后呢，又立马联系到了石老师啊。这不是石老师，你说两句。
1: 不辛苦
0: 为大家服务是吧，来辛苦石老师啊。来对，刚才有一个问题啊，想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想做个提醒忘了，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今天晚上油价要涨了，朋友们，就是在今天的24点国内的汽柴油的价格呢又要再上涨了啊。然后92号汽油呢，92号汽油上涨的是0.25元，然后95号汽油上涨0.27元，然后0号柴油呢是

0: 上调了，是0.27元，也就是说92号汽油，你如果说你加满50升油箱的话啊，就是需要多花12.5块，大概这么的一个情况啊，大家知道就好了。如果说你需要加油的话啊，在今天晚上24点前，也就是说0点之前，去把它加满吧。当然也没有必要非得去硬加，就是如果需要的话啊，做个小提醒。来，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悟空刚才说了，石老师好，想买领克的08，有点吃力，想问一下银河的 M7 怎么样？石老师点评一下 ，M7 性价比蛮高，是吧，石老师？
1: 啊，对，就这两台车的话，你肯定要看重性价比的话，我觉得 M7 的话，可能性价比会确实会更高一点啊。但是我觉得两款车可能最大的差别的话，还是在这个底盘调教方面这个情况啊。如果是你是一个喜欢开车或者喜欢驾驶的朋友的话，可能感觉领克08的它的底盘调教方面的更运动一些这种情况啊。而整个这个银河 M7 来说的话，可能就是更侧重家用一些底盘的，我觉得最起码大家经常说的一些什么底盘质感或者机械素质方面的啊，这个确实感觉我觉得比这个领克08还是需要弱一些啊，是这样、啊、
0: 对，银河 M7 更偏家用，就是更偏它的舒适型的，大概这个方向。
1: 对，日常代步来说的话、是没问题的，因为确实性价比也很高的、
0: 对，就是你开起来会觉得挺轻松的这么一台车型。然后呢，领克的08就是那种有点偏这种欧美的那种，就是相对来说就是比较紧致紧实的那种底盘的质感，就是它开起来会有不就是完全不是一回事儿那种感觉啊，
1: 更偏运动一些啊，是这样。
0: 对，所以你如果说就是你想买个家庭用的代步车，然后你的预算又比较有限的话，然后看重性价比的话，银河的 M7 它其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就是因为它这两个车不是一个档嘛，对吧？所以说银河 M7 是一个不错的性价比的选择，因为你控制预算呢、然后你也不会更就是。去追求一些这个底盘调教啊，你可能就是家庭代步、城市通勤啊，像这种朋友的话啊，你可以去选银河的 M7， 它是在这个同价位里面非常优质的一个选择了。对，当然你如果说要是能。就是有点吃力嘛，你不是说如果说你要是能咬牙上领克08的话，那么它的底盘用料然后整体的这种质感它跟 M7 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它就会是另一个档次的，所以说就看你更看重哪个方面啊。你如果预算比较紧， M7 是比较不错的选择了。来，然后还有朋友杰是刚才问到了说银河的 M9 怎么样啊，什么叫哪个更好一点？你是问哪个配置吗？银河的 M9 其实这个就是跟刚才说到的 M7 其实都是属于这种家庭用车里面了，不过级别稍高一点是吧？
1: M9 的话，我们属于一个中大型的啊，这样的一款
0: 六座
1: 的这个 SUV 吧，包括它六座也是一个卖点是吧？其实之前的话可能。在这个我们说的这经常九字辈或者这个九系车型里面，可能 M9 的话，大家还说它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一台车型啊。另外的话，其实整个这个吉利银河的，我觉得它的整体这个做工啊或者品控方面的话，也是还是不错的啊。但是这台车可能我觉得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开篇说的那一台车叫华劲 S 是吧？华劲 S 的话是完全是一款大型，可能在尺寸方面的话，要比这个。M9 这个银河 M9 可能还是要更大一点啊。另外的话就是还有我们说的话，可能它的一些智驾或者一些车机方面的话啊，可能最起码我们说从以往的一些产品来看的话，可能要比这个 M9 的话可能也要有优势啊。我觉得这样的车你可以放在去对比一下，包括价格方面啊，应该我觉得可能他们一些车型的话价格是高度重合的啊，这种情况啊。唯一的话可能是我们说这个华劲 S 的话，可能今天要是刚刚上来是吧啊，后期的一些用户反馈还比较少一些，但相对说 M9 的话上市应该有至少半年时间了吧啊，我觉得一些用户的一些反馈综合来看的话，应该这台车相对上没有什么大的问题是吧啊，
0: 对，
1: 是这样。
0: M9 属于这种银河里面的旗舰车型了，就是你的那种豪华感呀、质感呀、科技感，就是虽然这是两个朋友问的问题啊，就是它跟 M7 相比的话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感受，然后它就是比如说你的预算能到大概16、17、17以上吧，然后家里面的人出行的这个场景来说的话，人比较多啊，然后你如果经常有这个六个人一起出行的这样的一个场景需求的话，或者说你对于这个车内的空间有一定的要求的话，然后这个 M9 它是一个比较大空间比较从容不迫的这样的一种选择啊，然后呢，大家还有朋友的留言啊，然后刚才有朋友问到了，稍等啊，我看一下福临门啊，深蓝 L06 这个车啊。

0: 台车还是有一定的这种驾驶乐趣啊。另外的话，在它的一些做工用料方面的话，可能比普通的我们觉得像长安的其他那些车型的话，可能要是更我们觉得用的更好一点这种情况啊。所以这台车的话，可能这个销量方面的话，不是说特别突出吧，但整体来说的话，市场表现还是不错的一台车型啊。我看好的这台车是我是推荐的啊。
1: 对，深蓝还不错，所以说这个车型呢，就是你首先看一看你能不能够接受它刚才说到的一些像底盘调教呀，然后整个这些方面给带给你的这种感受，然后呢它好看，就是其实对于年轻人的审美来说它还不错，就是整个看起来就是还挺洋气，但是呀智能化呀各方面这点就是还不错。
0: 我前面就说过，这台车的话和秦 L 他们是一个级别或者竞品车型啊。但其实像这台开起来跟最起码底盘的这种质感方面的话，我觉得可能比前要好一些啊。
1: 对，
0: 有机会可以去对比一下啊。
1: 对，你可以去试乘试驾一下，就是特别是好好的试驾一下，对于底盘的质感呀，包括说这个用料啊、内饰啊等等这些，就是你看你的这个调教风格能不能接受啊，大概是这么的一个状况。然后刚才还有朋友是问到了，我记得有一个刚才是问到了什么华静，找一下这条留言啊。不行，刷过去了，稍等一下吧。来，我们先看到这个最新的这个起源的 A06 与同价位比较有哪一些优缺点。这个起源最近也还蛮火的一台车型，大家关注度也蛮高。 A06 也属于那种性价比这个阵营的了，是吧？
0: 对，是这样的啊，因为在这个细分市场里面啊，就是它也属于一个中大型的啊，这样的一个家用轿车啊，这个级别里面A06的话销量应该是比较高的一台车型啊，这种情况啊。你要说它的竞品车型的话，你像类似像这个银河的星耀八是吧啊，另外还有这个奇瑞的风云 A9L 啊，这类车型吧，就他们虽然都是同一类车型吧啊，这几台车型的话我觉得可能大家各有优势啊，但整体来说的话，几台车我觉得作为家用啊，这个中大型车型都是没问题的啊，但是这里面可能销量来说的话，确实 A06 的销量适当的会更加优势一些。
1: 而且它价格非常有优势，10万出头，没记错的话，就这样一个价格。然后就是你可以买到一台什么呢？带有快充，然后包括说它的续航，也蛮长的，续航好像是到了。续航是到了多少？续航是145吧，纯电好像是，然后反正140多，然后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呢，就是它的插混版本来说的话，就是它的整个让它的整个亏电油耗好像是4.5升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就是你在同级别当中以这样的一个价位去买到这样的一台车型的话，它真的是。比较能打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啊，然后呢，配置也还不错啊，所以说它吸引力还蛮大的。如果说你是，预算也相对有限一些，然后想买一台这个比较省油啊，然后比较省心的家用车来的话，这个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来，上届的 Z7 怎么样？来，石老师，你对于这台车型有什么看法？
0: 啊，上届的 V7 是吧？啊，
1: 也很火。最近就是大家关注点啊，都是这种非常火热的车型。
0: 我觉得很多人呢，我就可能第一眼还是被它的这个外观造型吸引，是吧？
1: 好看
0: 的车型啊，确实颜值非常高，是吧？
1: 对，
0: 这种情况啊。另外的话，我们说这个介子辈的一些车型，这个优势大家可能也都了解，是吧？啊，我觉得就是还是这个华为的，我们说的这个像鸿蒙智行的这个车机啊，还有像这个 ADAS 的这样的一个智能辅助驾驶啊，是吧啊？另外的话，我们说又是有上汽啊这样的一个大企业的、啊、这样的一个背书，也就是它的一个我们说具体的制造，是吧啊？所以这方面，我觉得这台车的话，确实还是为年轻的朋友啊，就是打造的这么一款颜值比较高的车型啊。很多人的话，可能把它拿着和类似像小米苏七啊这类车型啊去对比，是吧？这种情况啊。但是我觉得可能在这个品牌力方面的话，可能还是小米的话，我觉得这个确实它的这个更有这个号召力一些啊。但是苏七就本身来说，然后说这个 V7 这台车就本身来说，我觉得它的这个硬件也好，软件也好，包括实际的驾乘体验也好，也是不错的一台车。但是唯一的话，可能刚上来这个销量方面的话，不是特别突出啊，是这样。
1: 对，刚上北京车展。当时这场发布会是我去的，然后呢，上届的 Z7 其实就是给我最大的感受啊，它就是性能轿跑的一种感觉，确实像石老师说到的，跟苏七拿来对比的这个朋友非常非常多，然后呢，主打的就是华为的智驾、华为的技术加持，这个是 就是它非常大的一个卖点嘛。然后呢，它的这个智驾呀、舒适性啊，然后包括它的长续航啊，这种家庭用车的一个旗舰版本啊，其实在这个选择上面，很多朋友都是对它之前非常的关注，八百伏的快充，包括说900.05的续航啊，这个其实也不太存在太多的补能焦虑了，我觉得。所以对于这台车型，219,800起售价格是所以说对于这台车型，如果说你比较看好，我觉得这台车目前看到账面数据来说的话是非常不错，因为我们目前还没有拿到试驾的这个情况啊，所以说还没有开过，但是账面数据来看它非常具有吸引力啊，当然要看一看市场的反馈啊。近段宣传马上回来。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2: 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踩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3: 17:3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每天下午5点到6点钟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啊。大家呢，如果说在今天节目当中有任何关于新车挑选啊，包括说选车用车方面的问题呢，都是可以在我们直播期间来找到我们。当然你有需要我们来维权帮助各位的地方呢，也是可以在直播期间啊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啊，来把您的这个信息啊给我们导播老师留言一下啊，这样在我们后续呢也是根据各位的一个留言顺序啊，打电话的一个顺序来进行一个这个电话的接听啊。然后与此同时呢，如果说您不太方便来拨打电话，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想要进群的朋友，加入到车友群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发送天下这两个字，天下就是汽车天下的天下啊，最起码你听节目得找着组织，是不是？怎么证明你是老听众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发送天下两个字啊，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我们的现在是已经是8群了，8群呢还有少量的名额，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了。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来发送天下就可以了。对，你会先添加到一个工作微信啊，工作微信叫做杨洋侃车，然后呢你会跟他说我要进群，然后这样在后续的话呢会邀请各位来进群的啊。心中有梦说了，居心下午好，停车打卡问好，下午好了。对，停车，对，这个是停车之后再发信息，停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啊。来，最近想要来入手赫莲娜黑绷带的朋友，千万不要错失今天的这个机会啊，因为这次母亲节呢，我们也是把价格打到底了。赫莲娜黑绷带50毫升的老款，再送5个黑绷带白绷带5毫升的这个小样啊，总共呢是到手75毫升，只要869块钱，还有精美的这个礼袋礼盒，自用啊或者送长辈来说都非常的有档次。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黑绷带呢是抗皱修护的实力派，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直达基底深层的修护，帮助各位把细纹松弛通通撑起来，脸蛋重新变得非常的饱满细致，越用越年轻啊。专柜50毫升的黑绷带呢要3000-4000块钱，今年清仓只需要869块钱，能够省下上千元啊。效期呢是到2027年12月份，如果说囤点货的话也完全没有压力。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直接来发送阿拉伯数字3来进行抢购就可以了。正品保证，支持鉴定，假一赔三，商品资质是非常齐全的，一物一码，扫码溯源，赠送运费险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发送阿拉伯数字3进行抢购，添加客服微信再减30，商城520限时降啊！多个品牌都是低至2折的，心动不如行动了。 另外呢，我们母亲的爱啊，咱都说非常的像蜂蜜一样啊，是滋润无声的啊，养育着我们的日常，温暖细腻，回味绵长。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要给每一位妈妈推荐一个来自北纬46度的春日礼物——本草实践的黑龙江饶河的黑蜂雪蜜，来自于国家黑蜂自然保护区。然后每年的盛夏短短20天啊，黑蜂穿梭在完达山的原始椴树林之间啊，这个萃取了百花的精华，反复酿造自然而成熟的这种原蜜。这份雪蜜呢，质地如脂，洁白似雪，入口绵密温润啊，还带着椴树花的清润香气。所以说趁着母亲节呢，送给妈妈一份真正纯粹的健康清甜，清晨温水一冲，愿妈妈的每一天呢都像这个口蜜一样啊，被温柔以待，甜在心间。本草实践东北黑蜂雪蜜的原价是199块钱每瓶，现在母亲节的专享价格198块钱，买一瓶送一瓶，398块钱买两瓶送三瓶，整整五瓶正宗的雪蜜带回家。现在下单还有10元的专属优惠券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回复蜂蜜两个字就可以来进行下单了。当然也有朋友呢想带着妈妈出去旅游啊，所以说在这次机会当中也千万不要错过了初夏好风光，出游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的长游天下呢，多条宝藏线路正在火热的招募过程当中，高品质的小团舒心畅玩一整天啊。第一条线路呢是我们的重庆，最近咨询热度非常非常的高，重庆呢把赛博朋克的浪漫未来融进老山城的这个悠悠的旧时光当中啊，在这儿呢有热辣的火锅，烟火街巷，还有江湖的豪情，又满心的温柔惬意啊。5月25号初夏我们一起出发启程，然后价格来说的话呢，只需要2999块钱往返的机票，全程的4钻酒店，升级一晚5星级的住宿，特色的美食，一价全含全程的零自费，没有任何的强制消费，不用做攻略，轻松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就可以了。在这次行程当中呢，我们会打卡五龙天坑，探秘满城金带黄金甲的取景地，邂逅仙女山的高山草原，然后在这感受一下九黎城的苗族风情，然后乘乌江画廊的游船泛舟在山水之间，当然还有解放碑的繁花烟火，洪崖洞的梦幻夜景，还有李子坝的轻轨穿楼的魔幻奇观，山城美景啊，一次打卡齐全了。大家如果想感兴趣，想跟着我们一起出发的朋友，可以来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另外，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发送旅游，也可以查看更多的详情。那么还有一条线路呢，也是大家在最近咨询热度非常高，进入到一个捡漏阶段的了，就是我们的初夏避暑的一个非常好的去处啊，大美新疆的阿勒泰。这条行程当中呢，包揽了像雪山、湖泊、草原、戈壁、雅丹的绝美风光，深度体验，比如说像维吾尔族啊、哈萨克族啊、图瓦人家的这种风情啊，清爽辽阔，清爽度假啊，治愈所有的夏日烦闷。当然了，如果说想要来报名我们阿勒泰行程的朋友，也是可以来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啊。那么与此同时，我们还有两条线路也是在火热的招募过程当中啊，名额所剩不多了。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出发的朋友，抓紧时间。还有的两条线路呢，一个是此生必驾的318的川西格聂的路线啊，初夏的这个风光是非常好的，然后另外呢还有我们的伊犁啊，也是和夏天非常配的一个地方。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跟着我们一起出发，跟着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畅游天下，想跟着我们一起出发，一起去玩一玩，放松一下心情的朋友，或者说带着妈妈或者带着父母啊，一起去感受一下不同的夏日风情，都是可以来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直接来回复旅游两个字，可以查看更多的行程。初夏出行席位非常的紧张了啊，抓紧时间来锁定名额了，跟着畅游天下一起来旅行吧，156-0640-1011。好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来回到我们的汽车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了这么多的推荐之后，来回到节目当中呢，我们接下来继续邀请一下我们的石老师上线啊，来说一说刚才有朋友问到了有这个关于华静啊，包括说 M9， 姐你这个华静，刚才石老师不是简单了分析一下，就是他又问到了说华静和银河的 M9 相比较来说的话，这两个车你更推荐哪个，大概是这么个意思是吧。其实华静来说的话呢，它是刚才说到50啊与华为联合和出手的这样一个旗舰的大六座车型，今天晚上将会上市啊，也就是最终的价格呢，我们今天晚上才能知道。然后它的核心卖点，像石老师说的，华为的全家桶啊，然后这个支架是非常吸引人的。然后呢，银河的 M9 这个也是旗舰的六座，也是一台 SUV 车型。然后它的技术，混动的技术相对来说会更成熟一些，然后产品力相对均衡，因为这个华境 S 还没有上市，就是所以说你上市 之后你需要它有一段时间的市场的检验。所以说对于这两台车型比起来的话，你想要一个相对来说成熟可靠，动力相对来说比较平顺啊，然后包括说售后相对来说不当五菱的售后也还可以啊，油耗更低啊，售后比较省心啊，其实像这样的一台车型的话，M9 目前是经过市场检验，口碑也还不错的一款车型。然后当然如果说你想要奔着华为的支架鸿蒙座舱来的话，那么华境的这种带给你的科技感啊，智能化的体验感呀，然后就是这种大空间呀，其实可能会是一个相对来说它比较强的一个优势，就是看你更看重哪一些了啊。来邀请石老师上线，来石老师简单再来点评一下这两个车型。
4: 好的，这两台车我觉得最直观的，首先的话还是这个尺寸方面的话，这个确实还是这个华境 S 的尺寸会更大一些，这种情况啊，最直观的，因为一个是中大型，一个是大型嘛啊，华境是大型，这种情况啊。
3: 对。
4: 另外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是价格方面吧，因为现在毕竟华境的价格没出来啊，这种情况啊。其实现在我觉得车企的话，特别像这个价位的车型嘛，这个成本控制的话，我觉得还是非常关键的啊。你想价格甚至是性价比更高的话，你肯定要控制成本。但是往往控制成本的话，就和你这个车的一些材料工艺似的啊，我觉得它就会有密切相关的一些情况啊。
3: 嗯。
4: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车的车的话，真的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可对比性这种情况啊。至于说到现在这个华境的话，因为还是没上来，就是它的一些驾乘体验也好，
3: 嗯，
4: 包括我觉得就是一些用户反馈也好，可能这个我觉得还需要再等一等，是吧？这种情况啊，嗯，
3: 就是给他点时间，让市场来反馈一下，然后你也别那么着急。如果说你不着急买车的话啊，也不要那么着急，看一看市场后续的一个反馈怎么样。目前看起来账面数据都还是比较有优势的啊。来，接下来接听一下李先生的电话。你好，李先生。
5: 哎，你好，你好，你好，老师。
3: 哎，想问什么车？腾势的 N8 Air。
5: 啊，对，我想咨询一下，我日报它相中这款车了，这款车怎么样？性能怎么样？这款车？
3: 嗯，
5: N8 Air 这款，腾势 N8
4: 腾势的车型是吧？啊。
3: 对，腾势的 N8 L 这个车，其实在之前节目当中也有很多朋友问到了，这个车你看中它哪些方面了？
5: 我对这块都不懂，我儿子吧他想弄，他想买这款车，我咨询一下。
3: 它能属于那种就是六座里面的那种多边形的战士，其实大概是这么一种状态，是吧，石老师？
4: 对啊，确实我觉得腾势像这个，特别是 N9 或者 N8L 来说的话，你这台车虽然是一款这种中大型的这样的一个 SUV 吧啊，可能我觉得尺寸也很大了，这台车型啊，但是它的这种底盘方面的话，我觉得可能确实还是用了比亚迪很多的一些那技术啊，大家可能耳熟能详的，类似像这个E3 方E4，还有类似像云辇啊这些技术，我觉得这款底盘调教的话，确实还是非常有特点。特别是去年的时候，腾势的一些车型吧啊，包括 N8 也好，包括 N9 也好，大家看它的一些鱼钩测试啊，这些成绩来说的话，确实，从数据来看的话，是非常不错一台车啊。所以这台车，我觉得它的这个整体的动力、操控、安全性啊这方面来说的话，都是它的一个亮点啊。
3: 嗯，其实刚才说到的他的这个石老师提到的这一些方面啊，然后呢他是在这个整个市场当中目前来说反馈也是非常的不错的，然后呢他在整个的一个空间呀，包括说舒适性啊等等的这些方面呢，其实在这个二三十万的这个插混的 SUV 市

0: 场当中呢，属于相对均衡来说的话，是不错的一个表现的。然后呢，在整个的底盘啊，包括说开起来的一个感受当中呢，是属于那种偏舒适的。然后你如果想买的话，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当然了，你如果说你要去追求一些，比如说像车机智能啊，它可能相对来说会偏保守一点。然后它车身非常的大，5米多的一个车长。然后你如果说家里面不是经常有6口人这种出行的一个状态的话，你可能开起来不是特别的灵活。就是你如果说就是一个人两个人坐的话，开着坐着的话就是不太灵活这么的一种状态啊。先说到这儿，您耐心等待一下，李先生，我们先进段宣传啊，马上回来。
1: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1000兆宽带，3张号卡2条宽带全家共享。中国广电山东有线手机电视宽带融合无线，客服热线10099。
2: 五月的阿勒泰是北疆独有的半春半雪仙境，远山残雪未消，草原返青漫野，圣湖半冰半蓝，原始村落炊烟袅袅。就现在，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拥抱这一年一次的美景吧。山东交通广播五月诚意巨献我的阿勒泰双飞8日游开始报名了。景点超全，人间仙境喀纳斯，中国第一村禾木，网红景点海上魔鬼城，五彩滩，天山天池等，通通带您打卡，独享4家升级的南山下午茶，在新疆歌舞晚宴上与维族同胞载歌载舞，跟随当地向导探秘喀纳斯湖边鲜为人知的原始栈道，拍出独一无二的旅行大片。交广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全程管家服务，住4钻以上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大美新疆红酒晚宴，天池王母宴特色美食一路相随。5月22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专属福利价格58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位听友，抓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也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0: 来，17:47，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个来继续邀请李先生上线啊，不好意思，久等了，李先生。刚才其实说到了，哎，腾势的 N8L 这个车型，其实它的这个画像啊，我觉得非常的清晰，就是属于那种插混大六座 SUV。然后你家里面可能说需要这个满员出行的场景比较多一些，然后长途出行，它是能够给你一个舒适度比较高的一款车型啊。然后当然你就是如果说你要追求点科技的这个智驾呀，什么驾驶乐趣啊，这些它可能给不了你。但是你想要省心，然后呢比较经济实惠的，然后舒服啊，全家人出行这样的一种状态的话，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4: 好，谢谢老师。
0: 行，你可以就是先去试乘试驾一下啊，就是先感受一下这个车，到底你实际看起来满不满意，包括说你家里面的这几口人啊，一块去试一试。然后后续呢，如果说有需要，我们再帮到你，比如说这个后续砍砍价呀，或者说什么属于我们的老的羊毛的福利啊，这个可以在后续再打电话找到我们，好不好？
4: 好，谢谢老师。
0: 好的，非常感谢李先生啊。当然也要怎么证明你是老羊毛呢？在证明是我们的老听众呢，对吧？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啊，大家可以来发送天下这两个字啊，天下就是汽车天下的天下，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啊。发送了之后呢，你首先会添加到我们的工作微信，然后你跟他说我要进群，然后这样呢会邀请各位进群当中啊。很多朋友都说我是老听众，你咋证明你是老听众？我听了3年5年节目，听了10多年节目了，你连群都没有入，那怎么能是老听众呢，对吧？ 想进去的朋友抓紧时间，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发送天下。那么在我们今天直播节目当中呢，也是着重来帮助各位解决关于新车的挑选方面的问题，包括说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啊。两条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0啊，此时此刻也是为各位全线来开通了。另外，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来，继续来看到刚才朋友们的留言啊，我们抓紧时间，还有最后不到10分钟的时间了。来看到有朋友微问到了说，长安的3代逸动怎么样？和5代的帝豪来说的话，选哪个比较好呢？3代逸动、5代帝豪，这个都属于这种10万级的国民家轿了，是吧？你就是现在看到这两台车的时候，就是觉得有一点是，不是那么什么了啊。然后呢，逸动它更偏运动，我感觉。然后帝豪呢，就是属于那种主打家用的那种非常稳重的一个选择，是吧？石老师，你什么观点？
4: 其实两台车，我个人觉得可能真的不分伯仲啊，这种情况啊，因为相对说这两台车的话，上市时间都比较早了，是吧？可能也是随着这个，小改款、大改款这样的一个升级啊，这种情况啊，而且现在我觉得可能，但跟很多车企吧，可能把时间精力更多的放在这个新能源或者电动车的啊这个方面，在传统燃油车方面的话，我觉得可能大家的这个技术的话，可能用的我没有那么太多的新技术，但是它好处是什么？它相对说比较成熟这种情况啊。所以两台车，我个人建议的话，你那个去还是先去试试驾吧，是吧？啊，我觉得两个车价位也很接近啊，其实做工量啊也是差不多的，可能性价比都是性价比比较高的这种类车型，是吧？啊，你可以去对比一下，可能在销量方面的话，还是这个5代帝豪的话，实际上会更多一点。
0: 对，比较省心，然后比较成熟，然后相对来说也是比较踏实的两个选择啊。去感受一下吧，看这两个车能够给你怎样的一种反馈。我个人会觉得逸动它就是能够就是反馈给你的像动力啊、操控啊，如果说你更看重这一点的话，你可能更喜欢像逸动给你的这种反馈，然后它稍微有一点点驾驶乐趣在里面。然后帝豪呢，就是主要就是家庭代步，然后对动力也没有特别的要求，然后稳定舒适，像这种感受的话，它是比较稳妥的一个选择。所以说更看重你侧重于哪个方面了，这两台车型啊，先去感受一下吧。然后有朋友说我要进群，跟我说在这儿我要进群是没有用的，您需要先发送天下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发送天下，就是说你现在发的这个平台当中啊，发送了天下之后呢，跟我们的这个工作微信说我要进群啊，这样在后续的话来邀请各位进群啊。先发送天下啊。来，另外新疆小草啊，比亚迪海狮的05DMI 嘛，305怎么样？你这个是语音直接转的文字吧？你这个来看看这个车型，你看是比亚迪海狮05DM305的。来，石老师对于这个车您有什么观点推荐吗？
4: 比亚迪的海狮05是吧？啊，是算一款紧凑型的啊，这样的一个 SUV 吧啊。其实它和这个宋 Pro 的话，它们就算是同一类型的车吧啊，就是一个海洋网，一个是这个王朝网，是吧？这种情况啊，但整个这个就是海洋网系列车型，我觉得它的这个外观方面的话，可能做得更年轻的时尚一点啊。但是它的整个三电系统这方面的话，都是完全是一样的这种情况啊。所以这台车看好的话，当然是完全可以入手，是吧？这种情况啊，但确实从整个这个销量来看的话，还是这个可能，宋 Pro 的销量方面的话，确实比这个海狮05要高一点啊。但是我觉得很多年轻朋友可能觉得这个海狮05的这个外观方面的话，确实还是更年轻的时尚一点啊，是这样，
0: 对，其实它的 DM 系统现在来说非常的稳定可靠，然后开起来也是非常的平顺，然后口碑很稳。就是它这套插混系统啊，其实在这个市场当中啊，就是各方面的一个反馈都还是不错的，然后也非常偏家用，然后整个的感觉来说的话呢，就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当然了，就是看你更侧重于哪个方面啊。
4: 另外的话，其实我个人建议的话，还是尽量把这个纯电续航的里程买的长一点，
0: 对
4: 啊。因为它现在我印象里面有一个75公里，就不到100的，有100多的，有200多的，甚至还有一个300多的，是吧？啊，我建议的话，如果预算充分的话，可能买一个200多的啊。这样的话，你可能日常用起来，特别纯电续航能力更长一点，可能整个这个价格的话，我觉得基本上也能控制在10万左右，买一个入门级的就可以啊。
0: 啊，给您个建议啊。接下来呢，大家先稍等一下，也辛苦石老师稍微再等我一下啊，我先把这个该播的宣传播完。来，我们看到刚才有朋友也是在我们后台在刷屏回复阿拉伯数字三啊，这个其实是如果最近想入手赫莲娜黑绷带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个捡漏的机会了啊。这次母亲节呢，我们也是把价格打到底了，赫莲娜的黑绷带50毫升的老款，再送5个黑绷带、5个白绷带的这样这个5毫升的小样啊，总共到手是75毫升，只需要869，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啊，你不论说是自用啊还是送长辈都非常的有档次。懂行的朋友都知道，黑绷带呢是抗皱修护的实力派，30%的高浓度的波斯因直达基底的深层修护，帮你把细纹啊松弛通通都给撑起来，脸蛋变得重新的饱满紧致啊，越用越年轻。专柜50毫升的黑绷带呢要3-4千块钱，现在清仓只需要869，省下上千元，效期呢是到2027年12月份，囤货也没有压力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回发阿拉伯数字3进行抢购，然后是正品保证，支持鉴定，假一赔三，商品的资质是非常的齐全的，一物一码，扫码溯源可查，然后赠送运费险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直接来回发阿拉伯数字3进行抢购，添加客服微信再减30。然后另外商城的520限时降价啊，多品牌都是低至2折的，心动不如行动啊，抓紧时间来行动起来了。另外呢，这个周末就是母亲节了，是不是大家也是在给妈妈们准备礼物呀？在这次的礼物的推荐当中呢，其实对于母亲来说啊，心意是非常重要的。就像小的时候，妈妈非常耐心的为我们来熬过的每一碗粥啊，现在妈妈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心愿了。这个时候呢，给大家推荐的我们的是海参啊，因为海参的营养非常的丰富，但是传统的干海参泡发非常的麻烦，妈妈呢也是总是怕折腾。然后今年呢，送她一份即食海参春季的新参，精选的鲜活海参，开袋即食的 Q 弹肉厚。满满的蛋白质，帮助妈妈来增强免疫力啊！趁着我们有能力，妈妈还没有老，每天给她一只海参的滋养呢，这个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啊！原价499块钱一斤，母亲节专属价格一斤是299块钱，买5斤送1斤，只需要1495块钱。另外呢，买8斤送2斤，只需要2380块钱，到手整整10斤的这个海参啊！这个呢是大连正宗的即食的刺身，现在下单呢还有10元的专属优惠券啊！顺丰冷链包邮，24小时就给大家发出了。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啊。直接来回复海参啊，直接来回复海参这两个字就可以来进行一个下单了。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有朋友是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的视频端下方来回复了天下啊，这个你是收不到二维码的。如果想要进群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啊，微信公众号下方来回复天下两个字，来收到二维码，就是我们的工作微信，收到二维码之后呢，跟他说我要进群就可以了。另外看到白桦林啊，我们今天应该是最后一个问题了。白桦林问到了说华静 S 怎么样？这段时间都在看车的路上，唐 L 银河的 M9 风云的 T11 领跑的 D19 都看了，也都试驾了，除了智驾赶不上华静 S 之外，其他品牌车的内饰都比华静 S 强，但四驱高配及二驱高配次顶配的落地价格应该都比华静 S 的四驱高配要贵一些。昨天销售问我是不是要锁单，锁单还是弃单好呢？如果弃单，是否还有其他的同价位的推荐，同等配置的？另外，哎，你打这么一段字儿，我也觉得你挺累的。另外呢，在家高阶智驾的品牌有什么可选的？如果没有的话，在家50000买大唐的纯电低配，估计门把手以下都是塑料件和容易生锈的非铝合金件啊，不然只有加10万买大唐的高配，希望给点建议。你这个问题非常的长，建议您下回直接打电话啊。来，华静 S 这个车在今天节目当中也是说的比较多啊，然后大家的关注热情也比较高，在最近一段时间当中，今天晚上上先看看价格吧。你刚才说的这几款车型，领跑首先来说，不太推荐你去看了。然后像银河的 M9， 然后唐 L 风云。T11 啊，如果说你想要你刚才说到了什么什么四驱高配什么智驾之类的，其实你的这个要求当中，华静 S 应该是属于高配，然后有高阶的华为智驾，然后加上6座，应该会是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选择。然后同价位的车型来说，可能智驾确实是会弱一些，是吧石老师？
4: 对啊，确实这样的。其实关于华静这台车，今天我们说了不少，是吧？这台车的话，确实它有很多卖点，很多亮点，是吧？啊，但确实我个人建议的话，可以适当的关注啊，稍微缓一缓，不要着急。我觉得陪这朋友已经谈到锁单的问题了，
0: 今天晚上他就上市了，你再等等呢。
4: 锁单的问题了，我觉得你可能是不是有点着急？毕竟现在的话，你最终还没有做决定嘛，是吧？啊， 可以再对比，适当再观察一下。
0: 你再等它几天，对吧？今天晚上就上市了，你再等一等最终的一个上市价格。然后唐，大唐啊，然后这个车其实它有闪充，这个吸引力非常大。然后目前来说，它的这个预售啊也非常恐怖。其实你不要着急买预售，它现在虽然已经过10万了，就里边有你贡献的是吧？你已经交了这个定金了，但是你不要着急，因为最近上市的这个新车啊，非常非常的多，给市场一点时间，让它去反映一下它的整体的一个状况啊。先不要着急，如果说不着急买车的话，给它点时间啊。好了，今天节目先到这儿吧，没有办法聊太多了。谢谢石老师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我们下期节目再见，石老师。
4: 哎，好的，再见。
0: 好，非常感谢石老师，非常的辛苦啊。这个我们一直揪着石老师不放，是吧？我们后台有朋友说，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然后想要加入到我们车友群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天下”就可以了。明天节目当中我们再见了。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哟，李姐来了，哎，快进屋，快进屋。今天咱居委会又有啥指示啊？
1: 您好，老王，今天呢是来统计住户信息的。哎，你这屋里怎么嘶嘶响啊？收音机没台了？
0: 不是收音机，是我新买的宝贝。你看，这大黑盒子，网上说这叫穿墙王。我家那口子呀，老嫌卧室信号不好，这下别说墙了，整栋楼的信号我都给他包圆了。
1: 老王，这玩意儿可不能乱装啊，这是私设无线电台。
0: 啊？电台？这不就是个大路由器吗？
1: 这种没有经过国家许可的大功率设备，不光是强网速，还会干扰正常的无线电通讯。
0: 有这么严重？
1: 往小了说，楼下停辆车，那锁车遥控器被干扰失灵了，丢了东西算谁的呀？往大了说，万一干扰了飞机的塔台通话，或者是救护车、消防车的调度信号，那就是人命关天了呀！
0: 我的天，我这就拔了它。
2: 无线电频谱属于国家资源，不要使用未经认证的大功率设备，守护电波秩序，人人有责。
3: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0: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1: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0: 投保就选人保。
2: 4001234567。
3: 母亲节礼物就送健康，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部自然生长的正宗疗气参，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不用泡发，开袋即食，还是春季新参哦。原价4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只要299，更有买八送二，2380元到手整整10斤。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抢购吧。
4: 五月的阿勒泰是北疆独有的半春半雪仙境，远山残雪未消，草原返青漫野，圣湖半冰半蓝，原始村落炊烟袅袅。就现在，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拥抱这一年一次的美景吧。山东交通广播五月诚意巨献我的阿勒泰双飞8日游开始报名了。景点超全，人间仙境喀纳斯，中国第一村禾木，网红景点海上魔鬼城，五彩滩、天山天池等，通通带您打卡，独享4家升级的南山下午茶，在新疆歌舞晚宴上与维族同胞载歌载舞，跟随当地向导探秘喀纳斯湖边鲜为人知的原始栈道，拍出独一无二的旅行大片。交广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全程管家服务，住4钻以上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大美新疆红酒晚宴、天池王母宴特色美食一路相随。5月22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专属福利价格58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位听友，抓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也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堵在路上刷手机，流量够用吗？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惠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五月的阿勒泰是北疆独有的半春半雪仙境，远山残雪未消，草原返青漫野，圣湖半冰半蓝，原始村落炊烟袅袅。就现在，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拥抱这一年一次的美景吧。山东交通广播五月诚意巨献我的阿勒泰双飞8日游开始报名了。景点超全，人间仙境喀纳斯，中国第一村禾木，网红景点海上魔鬼城、五彩滩、天山天池等，通通带您打卡，独享4家升级的南山下午茶，在新疆歌舞晚宴上与维族同胞载歌载舞，跟随当地向导探秘喀纳斯湖边鲜为人知的原始栈道，拍出独一无二的旅行大片。交广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全程管家服务，住4钻以上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大美新疆红酒晚宴、天池王母宴特色美食一路相随。5月22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专属福利价格58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位听友，抓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也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母亲节礼物就送健康，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不用泡发，开袋即食，还是春季新参哦，原价4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只要299，更有买八送二，2380元到手整整10斤，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2个字抢购吧。
4: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金、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5: 第10集。
6: 一声汽笛长鸣，从上海直达香港的客轮缓缓靠岸，原本清静的香港码头顿时热闹起来。香港富商崔子昂也在人群中，他是来迎接大女儿崔丽的。他的小女儿崔月和好友张道奎的儿子张书平站在他的左右，崔子昂翘首眺望，没看到崔丽，显得有些着急。崔月看见崔子昂的样子，佯装生气：“
7: 爸爸，看你心急的样子，你心里只有姐姐。”“
6: 手心手背都是肉，你外出几天不回家啊，我还不是一样担心你啊。”张书平也在一旁帮衬道：“也难怪老伯挂念你姐姐，可是3年没回家了。”“
7: 那是姐姐不对，3年也不跟家里联系，连一封信都没有。”“
6: 嗨，当时我也不对，我检讨自己，我对她太严厉，火气也太大了。”崔子昂心里有些不是滋味。
7: 崔月不服气地说：“哎，老爸什么时候变得谦虚了，还主动认错，偏心。”
6: 张书平赶紧缓和气氛：“
8: 嗨，
6: 崔月，老伯今天心情特别好，你就别提那些烦心的事了，
7: 人回来了就好了嘛。
6: 哼，好啊，你张淑萍，还没有把我姐姐娶到手就替她说话，你知道得罪我是什么后果吗？张淑萍笑道，这事儿还要请崔月妹妹你多多相助啊，我哪里敢得罪你呀。崔月将头一扬，谁知道我姐姐看不看得上你呀。崔子昂任凭两人斗嘴，还在人群中苦苦寻找崔丽。这时崔丽提着手提箱终于出现在人群中，她一眼看见了老爸，向他招手，
7: 妈妈妈妈，我在这儿呢。
6: 崔子昂不顾迎面而来的许多人，逆着人群向崔丽走去，崔月和张淑萍也开心地跟在后面。崔子昂激动地一把抱住崔丽，竟然老泪纵横，
5: 你这个死丫头，一去这么些年，你知道老爸挂念你吗？
7: 爸爸，
5: 我知道我不对，我错了，我
7: 这不是回来看您了吗？
5: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这次回来就不会再走了吧？
6: 崔子昂感叹道。面对父亲的问题，崔丽略略地迟疑了一下。崔月走上前来，
7: 姐姐，
6: 老爸接到你要回来的消息，整晚都睡不着觉呢。崔丽不忍心再伤父亲的心，
5: 我不走了，以后就留在您老人家身边。
6: 崔子昂这才破涕为笑，
5: 这还差不多，这才像我的女儿啊。
6: 说完领着女儿就往外走。几个人来到码头外面的停车场上，崔子昂突然想起来，指着张淑萍对崔丽说，
5: 来来来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你认识吗？
6: 崔丽疑惑地看了看张淑萍，摇了摇头。张淑萍连忙自我介绍，
7: 我是淑萍啊，崔丽，你不记得了吗？
5: 小时候我们还一起玩呢。
6: 崔子昂接着说道，
5: 这是张老伯的公子张淑萍啊。啊，丽丽你不记得了吗？
7: 崔月更是快人快语，哎，你们俩从小就定了妈妈亲，她就是我们家未来的女婿呢。
6: 崔月突然这么一句，让崔丽不禁红了脸。
7: 爸爸，你瞧崔月说的，
6: 你们趁我不在就打算把我打发了呀，这种事情难道不要经过本人同意吗？这话一出，站在一旁的张淑萍显得有些尴尬。崔丽转身向张淑萍看着他，
7: 张先生，你说是不是啊？
6: 张淑萍连连点头，
5: 是是是是，崔丽说的对，都是洋派青年，婚姻自主嘛。啊，
6: 崔子昂哈哈大笑，接着打着圆场说，哎呀，这事儿慢慢再说啊，慢慢再说，不着急这一时半会儿，走走走，咱们回家去。崔子昂左手拉着崔月，右手拉着崔丽，爷儿仨朝车的方向走，张淑萍提着崔丽的手提箱跟在后面。深圳关口，广东南越游击队队员肥肥和赵师傅在通关口排队等候检查。肥肥身材肥胖，一身农民服装，而赵师傅则随身带着个药箱，一副江湖郎中的打扮。两人都是南越游击队派到香港协助齐长鹏开展工作的。关口的港英警察仔细盘查着每一个人的通行证和行李，赵师傅低声地对身旁的肥肥说，
8: 看来现在的盘查比上个月严密了很多。
6: 肥肥则显得满不在乎，
8: 这狗日的香港警察跟国民党穿一条裤子，就知道欺负老百姓。
7: 刚巧一个警察听见肥肥说话走了过来，哎哎，你 你说什么呢？
6: 肥肥刚要搭腔，赵师傅阻拦。
8: 警察先生啊，我这位兄弟是乡下人，从来没有见过警察，他看见穿制服的他都害怕，他说你们穿的裤子很漂亮，他也想要一条。警察挥舞着警棒，你这个老滑头，我分明听见他说这个欺负谁。哎，他是乡下人，没有见过世面，有缺心眼儿。他问我在香港有没有人欺负他，他在乡下老被别人欺负。我就跟他说啊，去了香港可没有人欺负你啊，警察会保护你的。
6: 赵师傅转向肥肥，
7: 哎，是不是啊，肥仔？
8: 肥肥赶忙装的傻愣愣的样子，连连点头哈腰。警察看着他们，
7: 你们是干什么的？
8: 赵师傅提起药箱，哈哈，我是吉康药店的郎中，刚到内地出诊回来。他是我新收的下手徒弟，这家伙脑子笨，干点粗活。哎，你看，这是我的药箱子，吃饭的家伙。
6: 那警察哼了一声，骂骂咧咧地走开去了。看他走远，赵师傅低声告诫肥肥，
8: 哎，别因小失大呀。
6: 这时候一辆美制军用吉普车开了过来，车上坐着顾青和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只见车上的人向关口的警察晃了晃通行证，警察马上开关放行。赵师傅依旧低声地说，
8: 你看他们坐的车就知道是国民党的人，
7: 可是那个老太太呢？
6: 肥肥也压低声音说，
8: 说不定是什么高官的家眷。
6: 嗯，
8: 我看不太像。
6: 两人小声议论着，不知不觉队伍已经排到了最前面。两人顺利通过检查走出关口，赵师傅吩咐道，
8: 这次的任务很重要，我们千万不能有一点闪失。
7: 嗨，你放心吧，我们两个老搭档了。哎，
8: 去年我们南越游击队劫敌人军火库，我们两个配合的多好啊，
7: 那才叫过瘾呢。
6: 赵师傅立刻纠正道，
8: 香港可不是广州啊，不能打打杀杀，不能用过去的方法。
6: 肥肥扛了扛肩上的行李说，
8: 不过来香港这样的大都市执行任务，我还真有点不适应。哎，老赵，你以后多指点指点我啊。总而言之啊，你要多看多听，少说话，知道不？
6: 两个人说着顺着大路一路走远。
4: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8: 夜，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香港办事处三楼房间里依然亮着灯，齐长鹏正埋头工作。敲门声响起，崔丽推门进来，齐长鹏抬起头看见崔丽进来，立刻站起身。
9: 我还正担心你呢，没想到你提前到了。
8: 崔丽一边进来一边说，
9: 你走以后南京又有一次大逮捕，我们又有通知被捕，老段担心出意外，临时改变计划要我提前出发，发报机安全吗？
8: 齐长鹏说着示意崔丽坐下。
9: 我把发报机拆装到四个邮包里，今天就能运到。
8: 你看发报室设在什么地方呢？
9: 崔丽想了想，要不然就设在我家。 你看他。齐长鹏犹豫着，好倒是好，不过我担心你。
10: 你担心我父亲吗？
9: 齐长鹏点了点头，
10: 嗨，我们家那么大，我住在后花园，他也不是经常去的。
9: 齐长鹏这才放心了，那好，其实设在你家是最安全的，那我今晚就和中央取得联系。齐长鹏从抽屉里翻出一个本子递给崔丽，这是和中央联系的密码，你就抓紧在这儿熟悉一下。崔丽点点头，打开本子就要看，齐长鹏抬手看了下表，走，我先带你见个人。崔丽听话地跟着齐长鹏走出房间。他们刚一进办事处客厅，萧啸天就进来了。刚刚得到广州方面的消息，孙维文并没有被押解到广州，目前下落不明。齐长鹏十分焦虑地问，没有押解到广州？
10: 是啊。
9: 那如果出现意外的话，孙维文这件事儿会对香港地下党造成多大的影响啊？萧啸天明白齐长鹏所说的意外事件是指假如出现叛徒之类的情况，他沉思半天开口道，孙维文是1940年入党的老党员了，虽然感情脆弱，但是叛变的可能还是很小的，但是我们还是要按照组织条例去办，时刻准备应对一切突发事件。齐长鹏抬眼看见崔丽，
11: 哦，对了，这是北边新来的崔丽同志，他是我们的报务员。
9: 萧啸天笑着上前握手，欢迎你崔丽同志。崔丽一伸手礼貌地回答，以后还请多指点。萧啸天微笑着说，老齐带来的同志肯定工作经验丰富，以后大家齐心协力完成任务。齐长鹏同两个人一块坐下，崔丽负责跟中央联系，他一般情况下尽量少来这里，需要建立一个交换情报的联络点。萧啸天想了想，我看就在济康药店交换情报吧。齐长鹏点点头表示同意。江世飞正在办公室逗弄他那只金刚鹦鹉，顾青迈着优雅的步子走了进来，
12: 人我已经带来了。
9: 江世飞回过头来，
12: 哦，哈哈，好好好好，还是你办事干练，我放心。不过老太婆好像很精明，半路上她好像就明白了什么。人在我们手上就好，不怕她不开窍。走，我们现在去看看。
9: 说着江世飞和顾青走了出去。两人来到一个房间，孙维文已然被带到，正在沙发上坐着。江世飞满面笑容地走过去，
12: 怎么样啊？啊，孙先生，想通了没有？
9: 孙维文把头扭向一边，不正视江世飞。江世飞不温不火地说，
12: 孙先生啊，你可不能老这样啊。考虑到你青年才俊，我和党国才不忍杀你，希望给你一个自新的机会。
9: 孙维文不吭气儿，只是冷笑，
12: 哎呀，那既然你执迷不悟，哎，那我只好请一个人来劝慰你，相信你不会拒绝。
9: 江世飞击掌，旁边一道门开了，孙维文回头一看，自己的老母亲站在门前。孙维文既吃惊又愤怒，站起来直扑江世飞，两个特务连忙过来把孙维文按在沙发上，

孙维文大骂姜世飞下流无耻，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要连累我的家人吗？姜世飞立马变脸的，什么叫无耻啊，像你这样不忠不孝的人才是最大的无耻。为了你所谓的事业，你可以不为自己考虑，可是你怎么也得为你自己的老母亲着想吗？呸！孙维文吐了姜世飞一口唾沫，下流无耻的东西，就你也配跟我谈忠孝礼义？姜世飞冷笑一声，我是不配，可是我手里掌握着你和你母亲两个人的生死大权，如果你执意不肯合作，那哎呀呀呀，那就没办法了，今晚就得送你们母子俩一同上路。孙维文一听，仿佛被子弹击中，一下瘫在沙发上。香港白天鹅宾馆二楼会议室内，双周座谈会继续进行，齐长鹏早早的就在这里等候。李济深、何香凝、沈君如、张伯昭、郭沫若、蔡廷锴、马旭伦、王绍奥、谭平山等先后来到会议室。萧啸天领着齐长鹏来到李济深面前，任工啊，我来介绍一下，这是中共派来的特派员齐长鹏同志，专门来港商谈北上事宜。齐长鹏和李济深握手，任工啊，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今日见面真是幸会幸会。李济深笑道，好好好好，共产党没有忘记我这个老朽，派齐先生南下，想的真是周到啊。我受周恩来副主席的委托，把中共的意见传达给各位在港的民主人士，同时也把各位的诉求转达给中央。好好好，欢迎你参加我们的双周座谈会。来来来，大家都入座吧。众人陆续入座，李济深主持会议。上次我们讨论到新政协的时间地点问题啊，请各位各抒己见。沈君如率先发言，新政协迅速召开可以鼓舞解放区发展，加速国民党政府的动摇崩溃。谭平山点了点头，嘿嘿嘿，我同意，我认为能在双十节召开那是最好的。马旭伦忧虑起来，双十节那是不是太快了点啊？我的意见是1949年的元旦召开啊，最合适。何时召开还要看形势的发展，国内局面发展固然要快，可是国际形势凶险也在加快呀。李章达说。矛盾迟疑了一会儿，这个开会时间要考虑诸多因素，恐怕不是在香港这里能够解决了的呀。齐长鹏看讨论不出统一的答案，于是就说，关于时间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就先谈到这里？下面就新政协召开的地点啊，各位是不是谈一谈自己的意见呢？这个时候王绍奥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关于召开地点，解放区已经无疑，现在的问题是在关内还是关外。在关内召开可以避免有人会说新政协有国际背景是傀儡的嫌疑。李济深说，我觉得还是拿下平津之后在平津召开最好。李章达提出抗议，我认为任工的意见不妥，新政协原本是以政治为前提，这样一来就成了以军事为前提了。既然是座谈，大家就要开诚布公，都发表意见。刚才我说了开会的时间和地点问题，现在我再说一说参加人的资格问题。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十一集，
2: 香港白天鹅宾馆二楼会议室内，双周座谈会继续进行。齐长鹏早早的就在这里等候，李济深、何香凝、沈君如、张伯昭、郭沫若、蔡廷锴、马叙伦、王绍奥、谭平山等先后来到会议室。萧啸天领着齐长鹏来到李济深面前：“任公啊，我来介绍一下，这是中共派来的特派员齐长鹏同志，专门来港商谈北上事宜。”齐长鹏和李济深握手：“任公啊，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今日见面真是幸会幸会。”李济深笑道：“好好好好，共产党没有忘记我这个老朽，派齐先生南下，想的真是周到啊。我受周恩来副主席的委托，把中共的意见传达给各位在港的民主人士，同时也把各位的诉求转达给中央。”“好好好，欢迎你参加我们的双周座谈会。来来来，大家都入座吧。”众人陆续入座，李济深主持会议。上次我们讨论到新政协的时间地点问题啊，请各位各抒己见。沈君如率先发言：“新政协迅速召开，可以鼓舞解放区发展，加速国民党政府的动摇崩溃。”谭平山点了点头：“嘿嘿嘿，我同意，我认为能在双十节召开那是最好的。”马叙伦忧虑起来：“双十节那是不是太快了点啊？我的意见是1949年的元旦召开啊最合适。何时召开还要看形势的发展，国内局面发展固然要快，可是国际形势凶险也在加快呀。”李章达说。矛盾迟疑了一会儿：“这个开会时间要考虑诸多因素，恐怕不是在香港这里能够解决了的呀。”齐长鹏看讨论不出统一的答案，于是就说：“关于时间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就先谈到这里？下面就新政协召开的地点各位是不是谈一谈自己的意见呢？”这个时候，王绍奥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关于召开地点，解放区已经无疑，现在的问题是在关内还是关外。在关内召开可以避免有人会说新政协有国际背景是傀儡的嫌疑。”李济深说：“我觉得还是拿下平津之后在平津召开最好。”李章达提出抗议：“我认为任公的意见不妥，新政协原本是以政治为前提，这样一来就成了以军事为前提了。既然是

0: 座谈，大家就要开诚布公，都发表意见。刚才我说了开会的时间和地点问题，现在我再说一说参加人的资格问题。既然是政治协商会议，我觉得新政协的范围就应该扩大到蒋介石下面的拥护新政协的各种力量。李济深语惊四座，谭平山琢磨了一下，表示反对。人工的宽大主义深有问题，李章达也表示赞同。也是嘛，要把蒋介石的反对派都看成革命力量，呵呵，确实有些宽大了。我觉得对这些人可以个别争取，不要集团争取，更不可以把新政协作为筹措工具。哎，既然人工已经开口了，我们就没有必要再按顺序进行讨论，大家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吧。马旭伦说，啊，没问题，只要各位想说，说什么都可以。齐长鹏当即支持，除了时间和地点、参会人员等，我觉得共产党提出的新政协的内容太空泛，主要是指导性的意见，没有具体的纲领。马旭伦说出了心里的忧虑。张伯昭说，共产党的主张公有化，而在中国推行公有制是否行得通啊？这也是个问题嘛。李济深点点头，还有共产党的执政纲领是否和三民主义有冲突，这里面有太多的问题需要协商解决。齐长鹏和萧啸天静静地听大家发言，等大家都说的差不多了，齐长鹏说，今天参加你们的会议受益良多，各位不但开诚布公，而且说的都很有道理，大家提出的质疑可以理解也可以接受，我们党历来都愿意接受各方面的意见。本党之所以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其目的就是希望社会各界人士一起来讨论协商这些问题。大家放心，我一定在第一时间把大家的意见汇报给中共中央，汇报给毛泽东主席和周副主席。会议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宣告结束。天色渐晚，路灯昏暗，与会者纷纷从宾馆走出来，相互握手告别。齐长鹏和萧啸天来到车前，萧啸天一眼看见车的雨刷上插着一只红色康乃馨，大吃一惊。齐长鹏见状，怎么了？萧啸天拿起车上的康乃馨说，这是鲨鱼，也就是潜伏在保密局内部的同志发出的警告，一定出现了什么紧急事件。齐长鹏一愣，什么紧急事件呢？现在该怎么办？如果看到红色康乃馨，就可以到和平医院去找鲁鱼，事不宜迟，马上出发。萧啸天拉开车门，二人跳上车，黑色福特车飞速移去。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济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旭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很快，福特车来到医院，齐长鹏下车，快步进入医院， 他按照约定先到挂号处挂了一个内科急诊号，然后快速上到三楼走进内科急诊室。大胡子大夫鲁鱼接待了他，齐长鹏坐下，看似无意地从兜里掏出了那只红色康乃馨放在桌上。鲁鱼看见康乃馨不动声色，转头对旁边的女护士说，你去查查病房。等女护士出去，鲁鱼起身关上急诊室的门。他让齐长鹏在白色布帘后面的病床上躺下，拿着听诊器在他身上检查着，一边说着暗号，这个康乃馨原产地在地中海啊，不，这是北边来的。北边也有康乃馨？没错，北边的康乃馨更娇艳。齐长鹏说完这句，两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鲁鱼焦急地说，正等你们来呢，出大事了。什么大事？鲨鱼传来紧急情报，孙维文叛变了。齐长鹏长叹一声，这正是这些天来我一直担心的事儿，没想到真的成了事实。两人竟一时沉默。一直回到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香港办事处，齐长鹏都还是忧心忡忡。一阵沉默之后，萧啸天从沙发上坐起来，直到现在我都不敢相信孙维文会叛变。我和孙维文共事多年，很了解他。他虽然是个文人，感情也很脆弱，但是内心十分刚强，是个硬汉子，怎么可能叛变呢？齐长鹏走到窗前，看着香港的夜景，冷冷地说，斗争很复杂，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我虽然没有见过孙维文，但很早就听说过他，也十分仰慕他的业务才能。现在此人变节，我们只能刮骨疗毒，坚决执行党的纪律，马上查明他的行踪，立刻除掉他。齐长鹏的声音不大，但是字字清晰有力。他接着转过头对萧啸天说，啸天，你执行吧。萧啸天不说话，眼泪立即充盈了眼眶。夜幕下的香港，灯红酒绿，甚至比白天还要热闹，真是名副其实的东方不夜城。崔子昂公馆里，崔月急匆匆地从门外冲了进来，大喊，姐姐姐姐。崔子昂闻声从书房里出来，大呼小叫的干什么？女孩子家一点儿都不稳重。崔月笑着，爸爸，您不是从小就把我当男孩子养吗？哎呀呀呀，我命中无子，也只能聊以自慰吧。啊，崔月不听他一板一眼的说话，便问，姐姐呢？我有两张戏票，想和她一起去看。你不要打扰你姐姐，她在用功读书。嗯，读什么书啊？你们姐妹俩对经商都没有兴趣，但是这份家业总要有人操持吧。我已经跟你姐姐谈过了，反正她现在闲着也没有什么事儿，世道又乱，就不要出去了，看一点经济方面的书，帮着我打理生意。崔月不禁感到好笑，什么？姐姐帮你打理生意？我才不信呢，他最讨厌做生意了，而且呢，他也没有那方面的天赋。哎，对，我们两个都没有。没有天赋可以学嘛，谁都不是天生的商人。
2: 谁说的？
0: 我看您就是天生的商人。不过您最好不要勉强姐姐去做她不喜欢的事情。反正啊，不管怎么说，我是不会去做生意的。哼哼，这个我早就晓得，也没有指望过你。
2: 崔月听后卖乖道， 我知道您疼我吗？
0: 我才不是疼你呢，就你那个丢三落四粗心大意的毛病，我哪敢放心让你去做生意啊？到时候这合同没有看清楚就签字，还不把我的老底儿都赔光了啊？
2: 崔月嘿嘿一笑，还是爸爸您了解我呀，英明，真英明。
0: 好了好了好了，少拍马屁了，要怪啊只能怪你妈啊，不给我生个儿子，现在只好把担子压给你姐姐了。哎呀，崔子昂又叹了一口气，
2: 我可不相信姐姐会看进去什么经济方面的书，她一定在下面藏了一本鸳鸯蝴蝶的小说，一边看一边掉泪，哭的是稀里哗啦的。
0: 哼，你以为你姐姐像你一样任性啊？她虽然对生意没兴趣，但她很孝顺，知道心疼爸爸，才不像你呢，指望不上了。
2: 崔月挽起崔子昂的胳膊撒娇道，怎么会呢，要不今晚请您去看戏。
0: 嗯，你怎么会跟我这个糟老头子去干戏啊？嘿嘿，口是心非。
2: 崔子昂说着，慈爱的点了点崔月的鼻子。那我去找姐姐了。崔月像是得了令似的，一溜烟跑开了。
1: 狭窄的阁楼里，小书桌上摆放着一台发报机，崔丽戴着耳机全神贯注地接收电报，写完最后一个密码，他开始收拾发报机。崔月走到崔丽卧室门口敲了敲，没有人应答，他推开门发现房间里并没有人，书房的门敞开着。崔月来到门口，看到空无一人的书房，不禁觉得纳闷，
2: 咦，这人跑哪儿去了？
1: 崔月离开书房，刚来到走廊里，正好看见崔丽从一个拐角走出来。
2: 姐姐，
1: 崔丽扭头看到崔月以及他手中的水果，打笑道：
2: 好哇，一个人偷吃水果，哎呀，真是狗咬吕洞宾，人家专门来请你看戏的，你有这么好吗？是不是有事求我呀？
3: 其实啊，我是想来抓一个现行。
1: 崔丽略微吃了一惊，但很快掩饰过去。崔月故意打量着崔丽，
2: 爸爸说你答应帮他打理生意，还埋头苦读经济学的书，我才不相信呢。你说是不是在偷偷的写情书啊？
1: 崔丽一听，一口气松了下来。
2: 我又不是哪家医院的护士小姐之花，有一大堆的追求者，给谁写情书啊？
3: 嗯，你取笑我，你取笑我。不过我们医院追我的人呢，一大把，个个都是傻呆呆的。今天送一枝花，明天送盒巧克力，这算什么呢？我一个都看不上。
2: 也对了，有个傻瓜刚送我两张戏票，姐，你跟我一起去看吧。
3: 哼，人家请你去看戏，我掺和在里边算什么呢？我才不跟他去呢。说定了啊，明天晚上你到医院来找我。
1: 说着两个人走进卧室。与此同时，崔子昂正在自己房间里看书，佣人张妈进来报告，
2: 老爷，有位程先生来访。
1: 佣人递上名帖，崔子昂一眼看到上面写着程汉云三个字，他沉思良久，猛然站起来，
0: 他在哪儿？他在哪儿？
2: 人已经在客厅了。
0: 哎，快快有请。
1: 崔子昂连忙走出书房，他快步走进客厅，看见坐在沙发上的程汉云猛然停住，程汉云也从沙发上站起来。
0: 汉云，是你吗？
1: 崔子昂睁大了眼睛。
0: 姐夫，我总算找到您了。
2: 崔子昂快步走上前，握住程汉云的手，上下打量。
0: 哎呀！

0: 15、6年了，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陈汉云也动了情。姐夫，这些年您都好吗？
1: 好，
0: 都好都好。今天一早就听见喜鹊在门前嚷嚷，果然有好事临门。你呀，你姐姐去世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哎，说，来来来，坐这儿说说，这些年都是怎么过来的？快坐。崔子昂和陈汉云落座，陈汉云缓缓地说：“我们家贫寒，我一直把姐夫您视为兄长，是您供我读书，还上了大学，这些我都忘不了啊。我一直在北平，后来就遇到了卢沟桥事变，日本人来了，战火蔓延华北，我就一路南撤到南京，准备去找你们，结果没找到，就到南京大学谋了个教职。没想到日本人很快在上海发动了813事变，威胁到南京，我又跟着学校转移到了西南大后方。从那个时候起，我就一直托人打听你们的消息，结果音讯渺茫啊。抗战胜利后，我又回到了南京。哦，我们走一步到了香港，没想到遇到香港沦陷，当时条件很艰苦，缺医少药，你姐姐染病无法救治，拖了一年就去世了。提起往事，崔子昂和陈汉云都唏嘘不已。姐姐她临终前有什么遗言吗？哎，弥留之际不住地念叨你，要我无论如何找到你。哎，好了，你到香港就好了，以后不要走了啊，就在这里住下。我的生意上啊也缺人手，你要愿意就来帮忙。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有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母亲节礼物就送健康，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不用泡发，开袋即食，还是春季新参哦。原价4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只要299，更有买八送二，2380元到手整整十斤。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抢购吧。

0: 母亲节礼物就送健康，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不用泡发，开袋即食，还是春季新参哦，原价4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只要299，更有买八送二，2380元到手整整十斤，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抢购吧。
1: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回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2: 李太后要为小皇帝做新龙袍，但是工部拒不发言。李太后很是恼火。荣卫说他记得一条掌故，于是慢慢道来。
3: 奴婢偶观贤书，有记载说唐安乐公主织了一条裙子，花钱1亿冥，这价值听了让人啧舌。传说这条裙子上织满了花卉鸟兽，都只有粟米一般大小，大图案套着小图案，怎么瞧都是栩栩如生。而且这裙子从正面看是一种颜色，从旁边看，在日头底下，月光底下，都呈现出不同的颜色。每逢朝会，安乐公主穿出来，真个是倾城倾色呢。比这安乐公主，万岁爷花80万两银子制作龙袍，又算得了什么呢？
2: 荣儿是李太后跟前最为得宠的女官，她未曾开口说话前，冯宝心里头是直打鼓啊，她怕荣儿打横，搅黄了局。却是没想到，荣儿讲出这么一个绝妙的例子来，她顿时觉得，这荣儿比什么时候都妩媚可爱，不由得赞叹，
3: 看不出荣上仪还是个饱读诗书的女才子，这安乐公主的裙子记载在哪本书上啊？
2: 荣儿半时认真半时撒娇地说，
3: 忘记了，但是我的确看过，因事特别，看过一次也就记住了。
2: 李太后问，
3: 这1亿冥是个啥数目啊？比起80万两银子，是多是少啊？
2: 冯宝扳着指头瞎编了一通，
3: 那可是老鼻子了，亿底下是千万，过了千万是百万，过了百万才是十万，民是铜钱，现在15吊钱值1两银子，
4: 这1亿冥往低处说也值几百万两银子。
2: 李太后抿着嘴唇想了想，摇了摇头说，
3: 这是个极端的例子，而且也不是发生在本朝，虽可以比较，但是不足为凭。朱恒的本子如何处置，看来还得问过张先生。太后，你怎么什么事儿都得问张先生啊？
2: 这话刚说出口，荣儿就感觉到失言，吓得一伸舌头，赶紧捂住了嘴。幸好李太后没有责怪他，只是柔声地说，
3: 张先生是先帝亲自选定的顾命大臣，又是皇上的老师，内阁的首辅，不问他们谁呀？
2: 善于察言观色的冯宝早就看出李太后对张居正 存着一份异样的眷顾之情。别说，
3: 要不让张先生找朱恒谈一谈。张先生满肚子主意，只要他想做的事儿，就没有做不成的。张先生是有主意的人。
2: 李太后赞同冯宝的意见，转向小皇帝说：
3: 君儿，你应召见张先生，当面听听他的意见。
2: 朱翊钧恳切地问：
5: 母后也一起参加召见吗？
3: 当然了。
2: 李太后极轻地回了一句，说完风雨白皙的面颊上突然飞起了两片薄薄的红晕。冯宝看在眼里，心里头麻酥酥的，就问：
3: 启禀太后，奴才是不是现在就去传旨啊？
2: 李太后轻轻地摆了摆手：
3: 慢，等把本子送到内阁，看张先生如何拟票，然后再做定夺。朱恒那边怎么办呢？
2: 李太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3: 这个倔老头子，看来还得对他薄加惩戒。
2: 天色黑尽，冯宝才乘轿回到家中。客厅里先坐了三个人，一个是孙龙，一个是内廷监掌印吴和，一个是上一监掌印胡本阳。这三个人都是冯宝出任司礼监掌印后提拔起来的，都是他的心腹。如今大内中官上至掌印太监，下至内侍校伙者，拢共12000余人，人意喧杂，衙门众多，常设机构有24建局，内府衙门竟是比政府衙门还要多。这24建局分别是司礼监、内官监、神功监、上宝监、上衣监、上膳监、指点监、内城运库、司药库、衣帽局、真功局、织染局、司院局、司木局、外城运库、甲字库、乙字库、丙字库、丁字库、戊字库、广元库、皮作局、兵帐局、保元局、中古司等。在这些建局之外，还有外派如杭州、苏州、松江等地的织造局，南京10余局，应天顺天两府及各处皇陵守备太监，主派九编，替皇上督军的中使，以及东厂长爷等，都是很要紧的肥缺。这一应建局的级别有高有低，当初洪武皇帝定制各建局掌印一人，称为令，正6品县，令之下设建丞2人，从6品，丞之下设典部1人，9品县。各局库级别要低得多，掌局称为大使，正9品，底下还有2名副使，从9品。自从正德年间以后，特别是刘瑾专权的那几年，内府建局的级别大为提升，各建令挂4品县，建丞从4品，就连一个掌库大使也都挂了6品县。凡内侍有品级者称为中官，4品以上的中官方能称为太监，余下为杂役，统称为活者。凡内侍小活者挂乌木牌，头戴平巾，不得穿严领蓝衫，只有正6品以上中官方可穿补服，有牙牌官帽。4品太监穿斗牛补服，若再晋升则穿西蓝飞羽服，再往上升方可腰系鱼带，穿小蟒朝天的极品补服。混到这个份上，威权相当于外廷的2品部员大臣， 在紫禁城内可以骑马。不过，骑马的路线有严格的规定，并不是什么地方都可以招摇的。够骑马资格的太监，不过一二十个。再往上，就是可以在紫禁城内乘坐监舆的。眼下能够享受这份特权的，唯冯宝一人。总之，宫内衙门众多，其等级之森严，比之外廷政府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各建局分工极细，只要用心钻营，每个衙门都是有油水可捞的。外廷政府全选官员，由吏部负责，内廷则由内官监掌其事。再往上，就是冯宝一人拍板定夺。司礼监掌印，历来就有内相之声。再加上冯宝善于弄权，又深得李太后的宠信，因此12000名内侍，无论贵贱尊卑，谁见了他，都像老鼠见了猫一样。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2: 今天到冯宝府上的这三位都是比较得宠的，特别是内官监掌印乌合最得冯宝的信任。冯宝当秉笔太监，与掌印太监孟冲争权夺利时，这乌合还是神官监的一个典部，他如同赌徒下注，看准了冯宝日后能够腾达，于是拿身家性命做赌注，一宝压在冯宝的身上。那段时间他成了冯宝的包打听，每天支着耳朵到处听动静，侦查孟冲的行动，一有风吹草动立刻向冯宝禀报。说实话，他这种明目张胆的做法在当时冒了很大的风险，一旦冯宝失势，他就会死无葬身之地。偏偏该他走运，冯宝斗垮了孟冲，并且取而代之。投桃报李，冯宝把内廷中最为重要的肥圈内官监掌印赏给了他。如此平步青云，无异于天上掉金子。乌合感激涕零，干脆任冯宝做了义父。冯宝也乐意接纳这个干儿子。冯宝一走进客厅，三位太监赶紧忙站起来垂手施礼。冯宝抬了抬手说，
5: 你们先坐着，老夫进去换换衣服。
2: 冯宝这一进去差不多又是半个时辰，他换了衣服后又去餐厅用了晚膳，然后才打着饱嗝回到客厅。三位太监是交了酉时才接到通知让来冯宝府上的，谁也不敢怠慢，顾不上吃东西就赶了过来。如今过了两个时辰，一个个都是饥肠辘辘，饿得前心贴后背，但谁也不敢吱声要点吃的呀。冯宝慢悠悠地走到南墙下正中铺着貂皮褥子的太师椅上坐下，漫不经心地问，
5: 你们来得很久了。
2: 吴和背景地回答，
5: 是。都吃过了？
6: 吃过了。
2: 吴和掩饰着吞了一口唾沫，看看孙龙和胡本阳二人也都在那儿干舔着嘴唇。说了几句客套话，冯宝言归正传。
3: 今天把你们三位叫来，还是为杭州制造局公价银一事。工部拒不疑问，你们看看有何办法，迫使苏恒这个倔老头子就范。
2: 孙龙估摸着，找他们来十有八九是为这事儿。姑在客厅闲坐时，就与那两位议论过了。由于绿者是自家分内之事，孙龙首先说：“
3: 禀老公公，奴才去工部同这朱恒打过几次交道，这糟老头子油盐不进，要想扳倒他，除非请皇上发些谕旨。
5: 这是你的主意？”“
3: 是小的三人一起商量的。”
2: 冯宝一拍椅子背，没好气的申斥：“
5: 这也叫主意？后顶灯，皇上若肯发旨，还要你们来商量干个啥？
3: 朱恒这个老屎橛子早已经把本子递到皇上那儿去了。”
2: 吴和紧张地问：“
5: 皇上怎么说呀？”
2: 冯宝并不想把冬暖阁中李太后的谈话说给手下人听，他只是说：“
3: 皇上什么也没说，这朱恒也占了理儿，说这80万两公价银事先没同工部磋商，坏了办事的章程，故可以顶着不办。胡本阳，奴才在。”
2: 胡本阳赶紧屁股离了凳，站起身来，哈着腰回答：“
3: 你说说，上一件里还存了多少件龙袍啊？奴才去年底清点过库房，还有不少呢。”“
5: 不少是多少？说具体数字。”“
3: 当今万岁爷的龙袍，仅大朝的章服就有8套，平时接见大臣的龙袍又8套，出青岩时穿的飘裳也有8套。”
2: 冯宝加重语气说：“
5: 一样8套，太少了。”“
3: 是，是少了，但不敢多做呀。”“
5: 为何呀？”“
3: 隆庆皇帝在世时就定了个规矩，各式龙袍每年定做不得超过2套。”“
5: 啊，先帝爷定了这个章程，咱怎么不知道啊？”
2: 冯宝挖了胡本阳眼，这位说老实话的太监顿时好像短了一截舌头，不敢应声了。冯宝摸了摸光溜溜的下巴，接着问：“
5: 制作一件章服要花多少银子呀？”
2: 胡本阳一紧张，额头上冒出了虚汗，他用手开了开，哆嗦着说：“
3: 这也没个定数，上一件库房里头还存有正德、嘉靖、隆庆三位先帝的龙袍，有数100件之多。最贵的一件龙袍是正德皇帝的，那年他亲率神策军出大同口外征剿野仙卢子，命制造局造了一件，竟花了80000两银子。最便宜的也有隆庆皇帝大行前一年制作的龙袍，只花了8000两银子。当今万岁爷去年出京言赶制了2件，都是只花了20000两银子。”皇上多节省啊。
2: 冯宝感叹着说，接着用手指着三位太监，动情地说：“ 皇上的龙袍贵重不贵重，不在于皇上本人，而在于咱们这些内廷办事儿的人会不会张罗。正德皇帝能穿80000两银子的龙袍，凭什么当今的万岁爷只能穿20000两的？隆庆皇帝的龙袍价码那么贱，还不是孟冲不会办事儿？万岁爷穿得寒酸了，咱们这些办事儿的脸上往哪儿搁呀？百年之后，让后世的人比较起来，说咱们伺候皇上不周全，还不让人戳着脊梁骨骂呀？这样的恶名，你们肯背，老夫可不肯背。冯豹说着，眼圈竟然红了。三位太监从未见过老公公如此动情，莫不大受感动。吴何想挤出几滴眼泪与干爹同悲，怎奈眼眶不争气，涩涩的挤不出来半点潮润，只得抢着表态说：
7: 干爹，您老人家发个话，这件事儿该如何去做？小的们就是跑断了腿儿，也在所不辞。
2: 冯宝狠狠地瞪了吴何一眼，恶狠狠地训斥：
7: 吴何，老夫真是这么糊迷了眼儿，怎么就收下你这么个不长眼的干儿子？这事儿不是跑断腿儿就能办好的。
8: 干爹骂得好，奴才是榆木疙瘩脑袋不开窍，是酒囊饭袋，是一盏没捻子的油灯。干爹骂一回，奴才就长一回见识。
2: 吴何见巧放巧，把自己臭骂了一通，接着把脑门子一拍，嚷着说：
7: 咱们使点招，把祝恒整一整。
2: 冯宝的眼眶里突然射出两道凶光，挑唆着说：
7: 开始有点谱了，瘟神既挡了道，只有一个字，搬。
2: 吴何心领神会，他缩了胡本阳与孙龙一眼，兴奋地说：
7: 有干爹这句话，小的们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咱想了一个招，虽然阴损，倒是能把朱恒给整趴下。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立政10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圣眷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2: 冯宝会同几个亲戚要整一整这个朱恒，听吴何说他有主意了，孙龙忙凑去地问：
7: 什么招啊？你们听，外头刮起了老北风了。
2: 吴何说着，声音就低了下来。三个人都把脑袋凑过去，听他叽叽咕咕地说完想法。第一个表态的是胡本阳，他担心地说：
7: 这样会不会弄出人命来呀？
2: 孙龙一脸的幸灾乐祸：
7: 哼，死了才好呢。
2: 冯宝对吴何说出的主意没有明着赞扬， 只是嘱咐说，
3: 李太后的遗旨对朱恒薄加惩戒，你们就按照这个遗旨行事，不要到时候弄得羊肉没吃上，反惹得一身膻。
2: 接了冯宝的话，吴和大包大揽地说，
3: 干爹你放心，这事儿包给咱了，保准到时候整垮朱恒，还没有谁来担这个干系。如此甚好。
2: 冯宝赞扬了一句，打了一个哈欠，这样子就是要送客。三人之

0: 把乌合晒在那儿，不看也不问，急得乌合是抓耳挠腮，满脑子胡思乱想，却又不敢表露出来。冯宝溜够了，坐回到椅子上，呷了两口热茶，这才看了乌合一眼，慢悠悠地说：
1: 听说你有了对神了。
0: 乌合一听，顿时头皮发麻。宫里头的烟馆虽然都去世挑了卵蛋，但一应常人的七情六欲还都在。白天忙忙碌碌倒不觉得什么，一到夜幕降临，独守空床，就自叹孤苦可怜呢。久而久之，难免胡思乱想，于是找一个同在深宫空老红颜的宫女作伴，虽不能行翻云拨雨等床底之欢，但是抱抱搂搂却还是做得的。不知从何起，阉人们对这种影子夫妻取了个妥帖的名，叫对神。大凡宫中有权有势的太监们都有自己固定的对神。这种伴当虽然不能名正言顺，但也无人进爵，故自古至今一直在宫中悄悄地流行。吴和还不到40岁，又皱为新贵，于是在紫禁城中也博了个花哥之名，见了容貌姣好的宫女难免顾盼生情。冯宝不止一次地听到议论，一直说找个机会要当面问问。吴和知道冯宝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好恶毒之物却从不贪色，因此从不敢在干爹面前谈论这种事儿。现在干爹问上脸来了，情知是支吾不过去了，只得老老实实地回答：
1: 启禀干爹，奴才是有个对事儿。
2: 在哪儿啊？
1: 上宫局。
2: 干啥的？
1: 是上宫局的长制，八品的女官，管一些裁缝、知县、女红之类的事儿。
0: 冯宝啊了一声，又不说话了。宫中除了太监24衙门，还专有为大量宫阁才女设置的6个局，依次为上衣局、上食局、上宫局、上服局、上寝局、上宫局。6局掌印也都是5品县，女官们专为皇上、皇后以及众多的嫔妃服务，名义上虽然也归司礼监统一管辖，但因女官们都是皇室近侍，想管也难管的。再加上女官的任命多由皇后做主，司礼监也不大查得上手，但凡事因人而异。捋着冯宝深得李太后的宠幸，女官们也莫不为他三分。此刻吴和的脑子在飞速地打转，他揣摩冯宝突然问起对神的事情来，是不是惊动了上头，惹出麻烦事儿了，因此也不敢乱说话，坐在那里暗暗地叠脚。冯宝善于隐而不发，震慑手下，见吴和闷头闷脑地吃坐着，又追问了一句：
2: 怎么不说呀，哑巴了？
0: 吴和大气不敢出，二气不敢伸，佯笑着回答：
1: 干爹，奴才不知道该说什么，要不干爹您指点指点。
0: 冯宝觉着吴和在耍贫嘴，便有心收拾他。
1: 那个上宫局的长制叫赵金凤是不是？是的。
2: 宫里头都喊他小凤。
1: 是 是的。
2: 听说这小凤生的标致，一双杏眼儿，又黑又亮，煞是好看。你怎样标上的？
1: 这小凤心气儿高，多少人想弄上，都弄不成。我弄了一颗祖母绿送给她，事儿就成了。
0: 冯宝皮笑肉不笑地讽刺了一句：“
2: 一颗祖母绿，你花了2000两银子呀？这么贵重的礼物，不要说是一个八品长制，就是五品上仪，也难免不动心呢。”“
1: 是的。”
0: 吴赫的舌头不灵便了。听风宝接着说：“
2: 听说你的城东的白马巷还买了一所大宅子。”“
1: 买了，刚买下的。”“
2: 花了10000多两银子。”“
1: 是的。”“
2: 你当内官见掌印多少年了？”
1: 1年半。
0: 冯宝忽然长吁了一口气：“
2: 哎呀，才1年半，这么短的时间你就弄了这么多的银子治家治业，花大价码玩起对神来。吴和，你小子有本事啊。”
0: 说话到此，吴和才知道冯宝查他对神的目的乃是清他的资产，顿时如同雪狮子像火，酥了一大截。他一抬屁股离了凳，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哭腔哭调地说：“
3: 干爹，奴才是弄了些银子，但奴才从不敢糊弄干爹，奴才只得了自家名下的。”
0: 吴和说出有意。内官见长着内府各衙门的中官举荐提拔，是紫禁城中第一等的肥圈。内史们为了弄个一官半职，若攀不上司礼监的掌印，莫不是削尖了脑袋变着法儿给内官见掌印送礼。冯宝久居宫中，深知各种猫腻，因此甫一就任司礼监掌印，就把他认为最忠诚可靠的吴和提拔到这个位子上。在宫中24衙门，几乎没有一个官位不是用钱买的。不同的衙门，不同的官位，收受的贿银也是不同的。到后来也就约定俗成，凡送银3000两可获1等衙门的掌印，2500两可获2等衙门的掌印，建成典部副使等1应官职都是明码标价，多至2000两，少则200两，多少不等。
4: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这冯宝虽然贪财，但名里还要博一个清廉的名声。自出任司礼监掌印后，从不接受请托而卖官鬻爵，而把剑拔的权力尽数交给了吴和。因此这吴和在一夜之间就成为了炙手可热的人物，所有求官的内侍都争着巴结他。 而乌合也不忌讳收受贿银，而且明码标价，银钱到位，官袍加身，这在紫禁城里头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了。中官们背地里骂乌合是乌剥皮，但谁也不会想到乌合只是个傀儡，真正的幕后操纵者仍然是冯宝。每卖一个官，所收的银钱乌合只得五分之一，大头都如数地交给冯宝。乌合刚才说话的意思是表明自己只得了应该得的那一份，至于冯宝的那份，他是一分一厘都不敢侵占。冯宝对于乌合的辩解既不肯定也不否定，虽然他内心相信乌合不敢诓骗他，但觉得乌合过于张扬，小节不察则生大戏，长此下去后果难以设想啊。于是寻这个机会敲打他：你是否吃了黑食儿？这个只有你自家知道，但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举头三尺有神明，这个古理儿谁不懂啊？老夫今儿个把你留下，也不是找你算账的，我只问你一句，一年半之前你在神宫剑当个典部，家中积了多少银子呀？
3: 回甘殿，奴才那时候穷得屁股大俩腚，翻箱倒柜搜不出50两银子。
2: 这就是了，一个穷光蛋当了一年半的内官掌印，就变成了大阔佬，又买宅子又买祖母绿，随手甩出去就是10000多两银子，这叫外人怎么看呢？啊？
0: 吴和一时语塞，冯宝瞪了他一眼，怒气冲冲地说：
2: 这个屁，你如此孟浪，等于是站在大街上向人表白，你吴和在内关键做了把金交椅，你是生怕别人不知道你贪了大把的银子吗？老夫这一辈子夹着尾巴做人，放屁都怕打出米屑子来，你倒好，踩着银子当路走。
0: 经这一骂，乌合才知道自己犯了多大的忌讳啊！他跪在地上，筛糠一般，额头黏哒哒的，尽是冷汗，说话声音都打颤了。
3: 奴才，的确没想到这一层，往后再也不敢了。往后，奴才一定学着干爹，夹起尾巴做人。
2: 往后，哼，往后你再敢胡闹，做那些花里胡哨的事儿，侥幸我剥了你的皮。回去吧。
3: 是。
0: 吴和诺诺连声，从地上爬起来，仓促中，自己踩到了一只鞋子，也顾不上再穿，拾起来提在手上。一溜烟的跑了。乌合一走，冯宝才感觉身子骨乏累得很。徐觉忙叫人过来，给他捶腰捏腿。冯宝闭目养神，不觉眯顿了起来。也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又忽然醒了。女婢还跪在地上，在他腿上揉捏着。徐觉抱着一只壶站在旁边，冯宝朝女婢挥了挥手：“
2: 好了，去吧。”
0: 又问徐觉：“
2: 抱的可是奶子？”
0: 许爵恭敬地回答。
5: 正是，
0: 天煞黑时，乃子府送来的。
5: 奴才想着，老爷快醒了，派人去温了一下，现在还是热的。
0: 许爵说着，就把那只精致小巧的桃壶递了过来。冯宝欠起身子，接过桃壶啜了几口，惬意地说：
2: 哎呀，和牛乳比起来，这人奶要好喝得多呀。
0: 徐爵淫笑着说：
5: 嘿，这是肯定的，奶子府的奶娘都是年轻健壮，吃得又好，奶子格外的浓。老爷喝的这壶奶是从一个15岁奶娘身上挤出来的，最嫩了。
0: 冯宝鲜鲜地打了个嗝，又问：
2: 15岁，是不是最小的呀？
5: 是最小的。
2: 难怪味道这么好。
0: 冯宝说着笑了起来，徐爵也跟着咯咯地大笑着。却说皇城东安门外北头，有一处戒备森严的大宅子，名叫离异房，俗名奶子府，是一座专为内廷皇室供应人奶的常设机构。这奶子府直接归司礼监管辖，掌印的官名叫李一房提督，提督之下还有掌房、贴房等官职，挂的却是锦衣卫指挥衔。按照规定，一年春夏秋冬四季，每季选奶娘40名，一季一换。整选奶娘要求非常严格，年龄须得在15岁以上、20岁以下的已婚妇女，身材要丰满，长相要端庄，生下头胎3个月后方可候选。届时集中到指定的地点，先脱得一丝不挂，接受稳婆的验查，身上是否有异味，是否有隐疾。若是这一关过了，便梳起高髻，穿上宫衣，正式进入奶子府。每天由光禄寺支付米8盒、肉1斤、鸡蛋2个，吃好睡好，奶水也就充足。一天挤奶2次，及时送到宫中。原先规定，奶娘只在大兴、宛平2县征选，后因人员不足，遂又扩大到京城市民。隆庆皇帝在位时，只喜欢吃驴肠，而不喜欢喝人奶。这奶子府常年只养了20名奶娘。万历皇帝一登基，冯宝禀告李太后，说皇上年纪小，自养身体，故又把奶娘扩大到了40名。自去年冬季开始，又提高到60名，除供应2个皇太后和小皇上享用之外，一应位高权重的大当也都展恩啜饮。每天奶子府派专人给冯宝府上早晚各送一壶，长期饮用，冯宝便已是上瘾。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奶子一壶胜过人参1斤呢。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母亲节礼物就送健康，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不用泡发，开袋即食，还是春季新参哦，原价4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只要299，更有买八送二，2380元到手整整10斤，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抢购吧。

古道，把红尘喧嚣都调成静躁，汽车音乐排行榜是与自我对谈。

0: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五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1: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2: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3: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4: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1: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6: 加油，城市超人！

母亲节礼物就送健康，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不用泡发，开袋即食，还是春季新参哦，原价4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只要299，更有买八送二，2380元到手整整十斤，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抢购吧。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亲节礼物就送健康，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不用泡发，开袋即食，还是春季新参哦，原价4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只要299，更有买八送二，2380元到手整整十斤，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抢购吧。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啊？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欢迎收听由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4: 如今在异乡的另一块青草地上，他们又坐在了一起，内心的激动感受一时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时光流逝，生活变迁，但是美好的情感一如既往。少平粗壮的矿工的胳膊搭上了小霞的肩头，小霞的手摸索着抓住了少平的另一只手，情感的交流不需要任何语言，沉默是最丰富的表述。沉默，血液在热情中燃烧，目光迸射出爱恋的火花。没有爱情，人的生活就不堪设想。爱情啊，它是荒芜变为繁荣，平庸变为伟大，是死去的复活，活着的闪光。即使是爱情，是不尽的煎熬，不尽的折磨，像冰霜一样的严厉，烈火一样的烧灼，但爱情对心理和身体健康的男女永远是那样的自然，同时又永远让我们感到新奇、神秘和不可思议。当然，我们和这里拥抱的他们自己都深知道，他们毕竟不是伊甸园里上帝平等的子民。田小霞来自繁华的都市，职业如同鼓号一样的响亮，身上飘逸着芳香，散发着现代优越生活的气息。而孙少平是千百万普通矿工中的一员，生活里极其平凡的角色。几个小时前刚从黑咕隆咚的地下钻出来，身上带着洗刷不净的煤尘和汗臭，看起来他们是这样的格格不入，但是他们拥抱在一起。直到现在，孙少平仍然难以相信田小霞就在他的怀里。说实话，从黄源他们分手之后，他就无法想象他们再一次相会将是何种情景，尤其是到了大亚湾之后，井下生活的严酷性更使孙少平感到他和小霞相聚是多么的遥远。他爱田小霞，但他和田小霞将不可能在一块生活，这就是全部问题。但是现在小霞来了，但是即使他来了，并且此刻田小霞就在孙少平的怀抱里，而那个使他痛苦的症结就随之消失了吗？没有，此刻在孙少平内心汹涌澎湃的热浪下面，不时有冰冷的潜流湍湍而过。但是无论如何，眼下也许不应该和田小霞谈论这种事情。这片刻的温暖对孙少平是多么的宝贵呀！他要全身心地沉浸于其中。现在他们一个拉着一个的手，透过树林的空隙，静静地望着对面的矿区。此刻正是两个班交接工作的时候， 像火线上的部队在换防，上井的工人走出区队办公室大楼，下井的工人正从四面八方的黑户区走向井口。在矿部前的小广场周围，到处都是纷乱的人群。少平手指着对面，从东到西依次给小霞介绍矿区的情况。后来他指着矿医院上面的一个小山湾，声音低沉地说，那儿是一块坟地，埋的全是井下因工伤去世的工人。田小霞长久地望着那个山湾，他看见山湾里坟堆连着坟堆，坟堆前都立着墓碑，有几座新坟生土在阳光下白得刺眼，上面飘曳着引魂幡残破不全的纸条。你对自己有什么打算呢？
5: 我准备一辈子就在这干下去，除此之外还能怎么样呢？
4: 你这是理想还是对命运的认同呢？
5: 我没有考虑那么多，我面对的只是我的现实。无论你怎样想入非非，但你每天都得要钻入地下去挖煤吧，这就是我的现实。一个人的命运不是自己想改变就能改变得了的。至于所谓理想，我认为这不是职业好坏的代名词。一个人精神是否充实，或者说活得是否有意义，主要取决于他对劳动的态度。当然，这不是说我愿意牛马一样的受苦，我也觉得到井下去劳动太沉重了，但要摆脱这种沉重是不可能的。再说千百万的人都这样沉重，你一旦成为这个沉重世界里的一员，你的心绪就不可能只关注你自身了。唉，咱们国家的煤矿开采技术是太落后了，要是你不嫌麻烦，我是否可以卖弄一下我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呢？你说。就我所知，我们国家全员工效平均只出0.9吨煤左右，而苏联、英国是2吨多，西德和波兰是3吨多，美国是8吨多，澳大利亚是10吨多。同样是开采露天煤矿，咱们国家全员的效率也不到2吨，而国外高达50吨，甚至100吨。在西德鲁尔矿区，那儿的矿井生产都用电子计算机控制了。人就是这样吧，处在什么样的位置上，就对他的工作不仅关心，而且是带着一种感情在关心。就像你关心你们的报纸一样，我也关心我们的煤矿。我盼望我们的矿井用先进的工艺和先进的技术装备起来，但是这一切首先需要有技术水平的人才能实现。有了先进设备，可矿工大部分连字都不认识，那顶个屁呀！对不起，我说了一句矿工的粗话。至于我自己，虽然高中毕业，可咱们那会儿没学什么，因此我想有机会去报考局里办的煤炭技术学校。上这个学校对我是切实可行的事儿，我准备在一两年里边一边下井干活，一边开始重新学数理化，一边将来参加考试。这也许不是你说的那种理想，但是它是一个实际的打算。
4: 孙少平自己也没有觉察出来，他一开口竟然说了这么多，这使他有点自嘲地想，他的说话口才都有点像他们村的田福堂了。
3: 田小霞一直用热切的目光望着少平，用那只小手紧紧地握着少平的大手。
5: 还有什么实际打算呢？还有一两年以后，我想在双水村雇几孔新窑洞。那有什么必要啊？难道你像那些老干部一样，为了退休以后落叶归根吗？不，不是我住，我是想为我的父亲做这件事儿。也许你不能理解这件事情对我有多么重要。我是在那长大的，贫困和屈辱给我内心留下的创伤是太深重了。窑洞的好坏，这是农村中贫富的首要标志，它直接关系着一个人的生活尊严。你并不知道，我第一次带你去我们家吃饭的时候，心里头有多么的自卑和难受。这主要是因为我们那个破烂不堪的家所引起的。在农村雇上几口新窑洞，在你们这样家庭出身的人看没有什么，但对我来说，这却是实现一个梦想，创造一个历史，建立一座纪念碑。我从这遥远的地方也能感觉到它的辉煌，我能看得到我的父亲在双水村这个乱纷纷的共和国里将会是怎样一副自豪的样子。是我二十年来目睹了父亲在村里活的是如何的屈辱。我七八岁的时候就为此伤心的偷偷的哭过。爸爸和他的祖宗一样，穷了一辈子而没光彩的站到我人面前。如今他老更没有能力改变自己的命运。现在我已经有能力至少让父亲活得体面一些，我要让他挺着胸脯站到双水村众人的面前，我甚至要让他晚年活得像旧社会的地主一样，穿一件黑缎棉袄，拿一根玛瑙嘴的长烟袋，在双水村的闲话中心大声地说着闲话，吐沫星子溅得别人一脸。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母亲节礼物就送健康，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不用泡发，开袋即食，还是春季新参哦。原价4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只要299，更有买八送二，2380元到手整整十斤。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抢购吧。
2: 孙少平狂放地说着，脸上泪流满面，却仰天大笑了。小霞一把搂住他的脖子，脸深深地埋进他的怀里。他完全理解少平，并且更加深地热爱他了。好久，他才扬起脸来，撩了撩额前的头发，转了话题：“你还记得咱们那个约会吗？”“什么约会？”孙少平愣住了。“
3: 明年夏天，古塔山杜梨树下。”“
2: 哦。”少平立刻记起了一年前那个浪漫的约会，其实他一直就没有忘记，怎么可能忘记呢？不过在这之前，他不能想象未来的那次相会对他意味着什么。但是无论意味着什么，他都不会失约，那是他青春的证明，他曾年轻过，爱过，并且那么幸福过。他们在这里已经坐了好几个小时，但是两个人觉得只有短短的一瞬间。之后少平带着小霞去后山小树林里转了一阵，少平摘了一朵金灿灿的野花插在小霞鬓角的头发里，小霞拿出小圆镜照了照说：“我和你在一块儿才感到自己更像个女人。”“你本来就是女人嘛。”“可和我一块儿的男人都说我不像个女人，我知道这是因为我的性格，可是他们并不知道，当他们自己像个女人的时候，我只能把自己变成他们的大哥了。”少平笑了，他很满意小霞的这个表白。他突然问小霞：“你愿不愿意到一个矿工家里去吃顿饭呢？”“
3: 当然愿意了。”“
2: 那咱们干脆一块到我师父家里去吃晚饭吧，他们是一家很好的人。”少平接着给小霞讲述了王世才一家人怎样关心和照顾他。小霞急切地说：“那你一定带我去。”少平十分想让王世才和慧英嫂见见小霞，真的，男人常常有那么一点虚荣心，想把自己漂亮的女朋友带到某个熟人面前夸耀一下。少平当然不敢把小霞带到安锁子这些人的面前，但是应该让师父两口子和小霞见见面，同时他也想让小霞知道在这偏僻而艰苦的矿区有着多么温暖的家庭和美好的人情。这样下午5点钟左右，他们就从南山转下来，过了黑水河，通过坑牧场，上了火车站旁边的小坡，走进王世才的小院落。师傅一家三口人高兴而忙乱地接待了他们，一家人翻箱倒柜，把所有的好吃好喝都拿出来款待他们俩。尽管少平说得含含糊糊，但师傅和慧英马上明白了这个漂亮姑娘是少平的什么人。他们听说小霞是省报的记者之后，他们大为惊讶，不是惊讶小霞是记者，而是惊讶漂亮的女记者怎么能看上他们这个饕餮的徒弟呢？ 一直到吃完了饭，他们热情地把少平和小霞送出门口的时候，这种惊讶的神色还挂在他们的脸上。他们的惊讶毫不奇怪，就算是大牙湾的矿长知道省上有一个女记者爱上了他手下的挖煤工人，也会惊讶的。这惊讶倒不是出于世俗的偏见，而是这种事情向来就很少发生在他们的生活中。当少平引着小霞下了师傅家外面的小土坡，走到铁路上的时候，已经是夜里十点多了。再过一个多小时，他就要带着小霞去下井了。少平的心情不免有点紧张，小霞第一次到一个危险的地方，少平生怕出个差错。好在王世才也知道了小霞要下井，说一会儿亲自来领着他们去。现在他们在黑暗中踏着铁轨的枕木，肩并肩地相跟着向矿部那儿走去。远处灯火组成了一个烂漫的世界，夜晚的矿区看起来无比的壮丽。小霞挽着少平的胳膊依偎着他，激动地望着这个陌生的天地。初夏温暖的夜风轻轻地吹拂着这对幸福的青年。从黑户区的某个地方传来了轻柔的小提琴声，那旋律竟是如歌的行板。这儿啊，并不是想象中的一片荒凉和粗莽，在这远离都市的黑色世界里，到处漫流着生活的温馨。当他们忘情地在铁路上走出了一段的时候，突然在旁边的山崖下面窜出来一条黑影，径直堵在了他们的面前。他们不由紧张地站住了。少平从轮廓上看出来，这是他的师兄安锁子。这头变态的公牛要干什么呢？他是不是发了疯呢？少平不由得捏紧了双拳。黑暗中果真传来了安锁子的声音：
4: 你们吃过饭了？我听说你的女人来了，我又听说你们到师傅家里去吃晚饭。我划算着吃完饭天黑看不见路，我就……
2: 那你怎么不到师傅家里来呢？少平没有明白安锁子说的是什么意思。
4: 我没好意思，我是专门拿手电来给你们照路的，怕天黑你们有个闪失。哎呀天，
2: 原来是这样。少平真想为安锁子的雷锋精神扇他一个耳光。
4: 走吧，我在前面给你们照路。
2: 安锁子说着便调转身捏亮了手电，他们眼前立刻出现了一道多余的光亮。少平一时反应不过来应该怎么办，这个家伙竟然干出这种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但是他感觉到这个令人厌恶的举动似乎并不包含着什么恶意，他只好和小霞在安锁子照出的道路上慢慢地往前走。他给小霞介绍说：小霞，这是我们一个班的工人，叫安锁子。小霞并不知道这是怎样的一个人，听说这个人和少平一块干活，就赶紧走前一步要和安锁子握手。安锁子立刻把手电筒从右手倒到左手，慌着手在膝盖上擦了擦，像抓炭火一样的握了一下小霞的手。少平几乎要笑了。走到有灯光的马路上的时候，安锁子连看也没有看他们一眼，就说：
4: 现在能看见路了。
2: 说完之后就像逃跑一样的反身走回了黑暗之中。 直到现在，孙少平也无法理解安锁子究竟为什么要这样。有些人的某种行为也许永远无法让别人理解，甚至连他们自己都理解不了。但是从内心深处，孙少平对他这位粗鲁的师兄倒也有一丝怜悯的温情。这个时候，他们看见宣传部长正立在矿部门前，笑容可掬地恭候着他们呢。短短一天之中的经历，使田小霞眼花缭乱，接应不暇。感情与思绪一直处在沸点，就像置身于激流之中，任随翻滚的浪山波谷抛掷推涌，顾不得留意四周万千气象，只来得及体验一种单纯的快感。现在他又怀着无比的新奇与激动，在矿部二层楼的一个单间里换上一身矿工的作衣，准备经历一次井下生活了。当他换好衣服来到隔壁的时候，少平、宣传部长和安检员都忍不住笑了。小霞穿的是男人的作衣，衣服太大，极不合身，显得像个孩子一样。小霞在墙上的镜子前面照了照自己的模样，也忍不住笑了起来。这个时候，王世才赶到了，于是他们一行五人出了矿部大楼，走进井口旁边的区队办公室。王世才和少平去换作衣，宣传部长去给小霞领了一套灯具。等上下井的工人都完毕了以后，他们最后一关来到了地下。小霞立刻震惊地张大了嘴巴，当走到大巷灯光的尽头，踏入无边的黑暗之中之后，小霞由不得紧紧地抓住了少平的衣袖。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4: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5: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6: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3: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7: 等上下井的工人都完毕了以后，他们最后一罐来到了地下。小霞立刻震惊地张大了嘴巴。当走到大巷灯光的尽头，踏入无边的黑暗之中之后，小霞由不得紧紧地抓住了少平的衣袖。接着便是过风门，爬滑溜的大坡，上脚车道。少平一路拉扯着他，给他说明旁边的设备，介绍井下的各种情况。小霞只是一直惊讶地张着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现在他们爬进了工作面旁边的回风巷，本来在连接通

通过的那些巷道就已经使小霞震惊不已了，没想到还有这么令人心惊胆战的地方。他紧紧地抓着少平的手，和少平一起弯腰爬过横七竖八的梁柱间。这个时候，小霞更加知道他握着的这只手是多么的有力、亲切和宝贵。热泪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和汗水一起在脸上漫流，小霞也不去开着泪水，黑暗中没有人会看见她在哭。她现在才切实明白少平在吃什么样的苦，少平所说的沉重到就是怎么一回事。他们好不容易到了掌子面没溜子的鸡尾旁边，王世才像猴子一样灵巧地穿过那些看起来摇摇欲坠的钢梁铁柱，到鸡头那边让溜子停下来。震耳欲聋的巨大响声停歇了，他们在这头稍事停留，等待着王世才返回。掌子面一茬炮刚过，顶棚已经支护好了，正在豁煤的工人也暂时停了下来，他们知道这是来参观的人，因为班长亲自带路，还跟着矿上的领导和安检员，知道来参观的是个大人物。安锁子似乎知道来的人是谁，不过这家伙今天倒没说什么粗话，而且把屁股上开着洞的破裤子也套上了。溜子停下来一会儿之后，王世才又像猴子一样从溜槽上爬过来，在黑暗中招呼大家往前走。少平几乎是半抱着小霞，艰难地从溜子槽上爬过掌子面，好不容易来到漏煤眼附近的井下材料厂，他们这才又直起了腰。现在小霞的衣服已经被汗水湿透了，脸黑的叫人认不出来她是个女的，直到现在她还紧张的没有说过一句话。是啊，她反应不过来，这就是井下的生活，这就是她亲爱的人长年累月劳动的地方。她眼前只是一片黑色，凝固的黑色，流动的黑色，旋转的黑色。现在已经是深夜两点钟了，按原来说好的，少平不再上井送他，那么他们就要在这儿分手告别，就在此刻。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此时此刻，真有一番生离死别的滋味啊。黑暗中，小霞再一次紧紧地握住了少平的手，她愿意自己的手永远留在这只手里，而不再放脱。少平说，我就不再上去了。小霞点点头，我还要来大亚湾。宣传部长和安检员在旁边等着小霞。少平放开了小霞的手，他和师傅目送着他们离开材料厂，一直到巷道拐弯的地方，小霞又回过头来，在一片漆黑当中徒劳地寻找少平的身影。他看见远处有灯光在晃动，他无力地举起自己手里的矿灯摆动了几下，这是最后的告别。小霞不知道自己是怎样上井的，当她洗完澡回到招待所，躺进干燥而舒适的被窝里的时候，就像刚刚从雷鸣电闪的暴风雨中走回来，脑子里是一片空白，只有不尽的黑色在眼前流动着。第二天一大早，太阳还没有从远方的地平线上露脸，他就坐进了大牙湾矿那辆唯一的小轿车，离开了这里。矿上前来送行的领导在车窗外挥手道别，但是田小霞根本没有在意那几张殷勤的笑脸，
他眼前流动的仍然只有黑色。他泪眼朦胧地告别了大牙湾，大牙湾的一切都深藏在他的心里。别了，大牙湾，我说过，我还要回到这里来。这里有我梦中都思念的那个人。任何堂皇的地方，怎么能够和这里相比较呢？我最喜爱的颜色也将是黑色。黑色是美丽的，它原本是血一样鲜红，蕴含着无穷的热量。汽车飞驰过绿色的山野，太阳升起来了，山岭上高压线的铁塔一座连着一座，一直排向遥远的天边，像蓝天上展翅腾飞的雁阵。山坳里那些相距不远的矿区，用黑灰两种色调在黄土地上涂抹出它们巨大的图形。满载的运煤专列隆隆地冲上缓坡，喷出的乳白色蒸汽淹没了铁道旁边那些小小的村庄。汽车从盘山路降入沟道，视野立刻狭窄了。紧接着就是桐城市区林立的楼房和耳熟的嘈杂市声。小霞在桐城南郊飞机场大门前下了车，提起她那只漂亮的皮革包，和司机打了声招呼，就走进候机室的大厅。大厅极其安静，稀稀拉拉的旅客迈着四平八稳的步子，在售货柜前悠闲地走来走去，挑挑拣拣地买东西。有几个人睡在舒适的皮沙发里，静静地望着大厅天花板上的枝形吊灯。扩音机里放出轻柔的音乐，一位新晋走红的歌星正娇声娇气地唱着一首流行歌曲。Once upon the 天灾是我的家园，擦下的天灾是我的甘愿，生存只因何为你心，睡在路上似无意的想激死我，在我身边倚靠在我的身旁，睡在路上燃亮着我心火，天无限温暖在我的生活结果。

头。田小霞不知所措地在光洁如镜的水磨石地板上呆立了片刻。眼前这样的场所本来是她极为熟悉的，现在倒有点陌生了。她的耳朵里还在隆隆地响着溜子的转动声，眼前仍然流动和旋转着一片黑色。他在候机室的大厅里呆立了片刻，才慢慢地回到了眼前的现实中。这里太宁静了，宁静的叫人有点心慌。他看了看腕上的手表，还来得及吃点东西。他很快地走进候机室餐厅，现在他双脚踏上了柔软的红地毯。红地毯不时地在他眼里变为黑色，他恍恍惚惚地在柜台上要了一杯热牛奶和一小块蛋糕，然后端到餐桌上静静地吃起来。不一会儿，透过餐厅的大玻璃窗，就看见省城飞来的客机降落在了停机坪上，机翼在阳光下闪烁着耀眼的银辉。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半个小时以后，他坐着这架飞机冲上了碧蓝的天空。飞机进入水平飞行之后，他解开安全带，侧过脸从舷窗望出去，只见下面一片白云在翻腾，在那飞卷奔腾的白色浪潮的远方，他似乎看见孙少平从地平线那儿向他走过来，黝黑的面庞露出两排整齐坚实的白牙齿在微笑着。少平，少平，小霞在心里默默地呼叫着他的名字，喉咙一直像被什么东西堵塞着，胸膛里烫伤一样的灼热。不到一个小时，飞机就在省城西郊的机场降落了。小霞用手指轻轻地抹去眼角的两颗泪珠，提起皮革包走下舷梯。六月灿烂的阳光美好地照耀着外面的世界，候机楼前面巨大的花坛里，五彩缤纷的鲜花如锦似绣，远处都市无尽的建筑群矗立在绿色的树海之中。田小霞突然看见，在停机坪出口处的铁栏杆后面，她的同事高朗正在人群中向她招手。高朗显然是专门来接她的。小霞的心里立刻涌上一种说不清楚的滋味。高朗是和他一起进省报的，高朗是西北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由于去年进省报的大学生只有他们两个，而且又同时分在了城市工业组，彼此很快就熟悉了。报社向来是个论资排辈的单位，他们是孙子辈，不免和老子辈儿、爷爷辈儿们有些磕碰，因此两个同辈人的关系也自然变得亲密起来。高朗知识面宽阔，人也不错，他们很能谈在一块儿。只是不久以前，小霞敏感地意识到，这个家伙对他有点过分的殷勤，似乎要表达什么意思了。小霞向来不是那种狭隘的姑娘，因此不愿意就此伤害一个好人，现在也还没有必要告诉高朗自己已经有了男朋友。如果高朗真的要说出什么求爱之类的话，那个时候才可以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自己和少平的关系。顺便说说，高朗的父亲是这个省会城市的副市长，而他的爷爷就是中央那位大名鼎鼎的高老，高不杰老汉现在是中纪委常委。这样说来，高朗实际上也是原西人，和小霞是同乡。不过他在北京爷爷的膝下长大，上大学的时候才考到这个城市来，但他从来没有回过原西，故乡的观念十分淡薄，他可以说是一个完整的北京人。小霞现在已经和高朗握过了手，他们相跟着出了候机室，来到外面的广场上。高朗是带着市政府的小车来接小霞的，看来他的情绪很高涨，似乎专意为接小霞而打扮了一下，皮凉鞋闪闪发光，笔挺的西装裤，雪白的短袖衬衫， 脖子里打着一条深红色的领带。小霞看着他这一身装束，忍不住就想笑。高朗几乎像国际旅行社的导游，或者是高级宾馆的服务员了。小车飞快地驶出机场内那条足有5华里的林荫大道，然后加入到大街上洪流一般的汽车和行人之中去。车速慢下来了，透过车窗，都市五光十色的景象在缓缓地流动。两边商店的大玻璃橱窗中，假时装模特带着永远也不变的微笑，在机械地做360度的旋转。大街上行走的人们都已经换上了夏装，浓密的龙爪槐下，姑娘们五彩斑斓的花裙子飘飘曳曳，像孔雀尾巴一样耀眼夺目。四面八方传来录音机播放的刺耳的流行歌曲和电子音乐。高朗仰靠在后车座舒适的椅背上，用略带北京土味的普通话说，我算得很准，我知道你今天回来，而且是坐飞机回来。谢谢。最近有什么重要新闻吗？我可是几天没看报了。嗨，国内新闻嘛，还不就是那些工农业简报。最重要的新闻是6月14号世界杯足球赛开幕式上，比利时队以1-0战胜了上届冠军阿根廷队。阿根廷算是倒霉透顶了。就在输球的同一天，他们驻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军事长官梅嫩德斯将军打起白旗，也向英国军队投降了。是吗？还有什么新闻？别的嘛，啊，红色高棉又在庞占省打死了10几个越军。他们两个人都笑了。汽车驶过繁华的解放大道，在鼓楼旁边他们很熟悉的黑天鹅酒店前停了下来。高朗已经在这里请小霞吃过2次饭，看来今天他又要在这儿款待小霞了。说真的，小霞现在可没有什么兴致来吞咽这顿山珍海味，但是她不好拒绝热忱的高朗，她尽量不使高朗看出自己的为难，和高朗一块儿走进了酒店2楼的雅座。她隐隐地感到，她是否应该和高朗进行一次不很愉快的谈话了。当然不是今天，又是红地毯，杯子里是红葡萄酒，盘子里是红鲤鱼，高朗的脸泛出兴奋的红光，柜台上播放轻音乐的收录机闪着红色的讯号，但是在小霞的面前却又流动起排山倒海的黑色，他的心又回到了远方幽黑的景象。黑色，是的，黑色，黑色之中，少平和少平的同伴们黑脸上淌着黑汗，正在把那黑色的煤和到黑色的溜子上。但是小霞现在已经优雅地坐到了这里，品尝着美味佳肴。生活呀，生活，你的滋味可不都是甜的，有的时候会让人感到那么多的辛辣和苦涩。饭后，高朗约请小霞去听音乐会，小霞抱歉地笑了笑说，我今晚怕是去不成了，我要到北方工大去看一下我的妹妹。你在北方工大还有个妹妹？这你可从来没说起过呀。高朗在惊讶中掺杂着某种失望的情绪。小霞说的是兰香，在离开大牙湾的时候，他就想去看一下少平的妹妹。是啊，这也是他自己的妹妹。孙兰香在北方工业大学已经快上完了1个学年，他已经成长为一个青年， 从外表看，已经不再存留任何一点农村姑娘的痕迹。一身朴素大方的夏装，勾勒出修长健美的身材，发端稍稍的烫过，潇洒的从鬓角拢过，优美的脖子像用雪白的大理石雕出来的一样。每当他挎着那个洗得发白的黄书包出现在公共场所，男生中即便是纯粹的书呆子也不得不抬起头来望上几眼。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孙兰香就完全适应了大城市的生活，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实际上他的天资早已经引导他进入了一个更为广大深远的世界，宇宙。他的专业就是研究宇宙，脑子里活动的概念超出了地球的范围，什么物质与时空、三维宇宙、四维宇宙、白矮星、黑洞。不过现在他们上的还是基础课，要在三年级开始进入专业课程的学习。当然一些基础课轻松的人早已经在图书馆借阅许多艰深的理论专著了。大学生活是极有规律的，这种规律的生活也适应兰香，他整天钻研的就是规律。早晨六点半，校园里响起广播声以后，同宿舍上下架子床一共八个女生就纷纷的起来，大家也不洗脸，穿着运动衣裤到外面跑一圈，约莫6:50返回来，打仗一样的冲进洗漱间刷牙洗脸。一层楼只有两个水房，人很拥挤，洗漱完毕换上衣服也就到了7点，他们挎上书包下楼，在食堂买一个油饼或者馒头，一边啃着一边横穿过校园内的中央大道，进入西面有门卫的教学区。通常大家先跑到教室，用自己的书包占好座位，然后才到外面的广场上朗读外语。教室是阶梯式大课堂，坐在后面听不清楚老师讲课，因此同学们都想在前排抢占一个有利的位置。教室外面的广场其实是一个小花园，周围有喷泉、假山和廊亭，花朵艳艳，绿树婆娑。8点开始，上完两节课以后要倒一次教室，于是又有一场争夺座位的紧张战斗。午饭的时候，兰香通常在就近的学生食堂买上一两个馒头和一份简单的菜，一边看书一边吃。他们学校的食堂是高教部表扬过的，主副食花样翻新，什么高级菜都有，但是所有价钱高的菜兰香都不敢问津，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方林。嗯，妈妈，方林是什么意思啊？
0: 方林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方林，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邻的感觉真好。
2: 芳邻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36集。
1: 夫人，伟山先生到了。
2: 一位佣人走到惠子母亲的身边，低声说道。惠子母亲的脸上立刻浮上了笑容。
3: 哦，他总算来了，快，快请他进来。
1: 遵命，夫人。
2: 佣人答应了一声，赶紧去了。惠子的母亲微笑着走到廖飞的身边。
3: 高桥少佐，我给你介绍一位朋友。
2: 廖飞顺着惠子母亲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见一位穿着雅致的高个子中年男人在佣人的引领下正走进大厅。廖飞从来没有见过此人，但根据对惠子母亲一举一动的观察，他明白这位客人将是今天晚宴的一位重要人物。惠子的母亲满脸喜悦地迎了过去。
3: 你好，北山先生，见到你很高兴，我还以为你今晚不来了呢。
2: 被称为伟山先生的高个男人微笑着低下头。
4: 啊，尊敬的板垣夫人，我能不来吗？这样的令人愉快的邀请我已经很久没有接到过了。
3: 欢迎你，伟山先生。
2: 惠子母亲说着，拉着那个男人来到廖飞的面前。
3: 伟山先生，这位是惠子的男朋友高桥先生。高桥少佐，这位是我们尊贵的朋友伟山先生，希望你们俩也能够成为朋友。
5: 你好，伟山先生。
2: 廖飞说着，礼貌地同面前的男人握了握手。他感到这个男人的手很凉，并且有一种说不出的东西从这男人的身上悄悄地释放出来。廖飞笑了笑。
5: 伟山先生，我们会成为朋友的，你说对吗？
2: 伟山望着廖飞由衷地笑。
4: 啊，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少佐先生。
2: 惠子的母亲看了看立在地上的大钟，兴奋地转向了客人们。
3: 尊敬的先生们、女士们，
2: 热闹的大厅顿时安静下来。
3: 尊敬的客人们，今晚在我们的客人中有一位著名的能与阴间交往的通阴术师，他能猜测到您的现在，也能预告您的未来。就连铃木首相、东乡外相和梅津美治郎总参谋长都观看过他的表演，他就是无所不能的伟山先生。
2: 大厅里的人听了都热情地鼓起掌来。等掌声安静下来以后，惠子的母亲接着说，
3: 伟山先生是从京都远道而来的，他将在新京举行两场表演。
6: 招摇撞骗。
2: 站在人群里的黑木慈故意对站在他身边的池田大声说道。惠子母亲愣了一下，对伟山说，
3: 伟山先生，为了使大家信服，您就在这里表演一场好吗？
2: 伟山向黑木慈瞟了一眼，畅快地说道，
4: 好吧，既然有客人不相信，那我必须表演一场了。
2: 伟山说着走到黑木慈面前。
4: 少佐先生，请问现在几点了？
2: 黑木慈抬起左胳膊，露出了戴在手腕上的金表。
6: 8:45。
4: 是吗？来，让我看看。
2: 伟山说着将黑木慈的金表撸了下来，狠狠地摔在地上。众人都惊愕起来，黑木慈也大声地叫起来，
6: 你这是干什么？
2: 伟山没有理睬他，将摔坏的金表从地上捡起来看了看。
4: 这块表已经坏了，不能再用了。
2: 说话，他顺手将手表扔向了窗外。围观的人又发出了一阵惊诧声。黑木斯急了，恼怒地看着伪善：
6: 你知道那块劳力士金表值多少钱吗？
2: 伪善不以为然地望着黑木斯笑了笑：
4: 这很重要吗？
6: 当然很重要，1800元，这是我一年的薪水，你必须包赔。
4: 为什么？就因为刚才我问过你时间吗？
2: 伟山说着转身准备离开，黑木斯用力地拽住他：
6: 你不能走，这点事情还没有完。
2: 伟山诡秘地笑了笑，轻轻地推开黑木斯的手：
4: 少佐先生，你干嘛要纠缠我呢？
6: 我要你赔偿我的表。
4: 你的那块金表不是还戴在你的手上吗？
2: 黑木斯听了伟山的话愣住了，他半信半疑地抬起左手，看见刚才的那块金表果然还戴在自己的手上，他简直惊愕了。
6: 这是怎么回事？
2: 大厅里立刻响起了叫好声、赞叹声和雷鸣般的掌声。惠子兴奋地奔过去，惊喜地问道：
0: 哎，伟山先生，您是怎么做的？您刚才不是把它摔坏便扔到窗外了吗？怎么又带到黑木君手上了？
4: 这是秘密。
2: 伟山悄声说了一句，而后便望着黑木斯微笑不语。黑木斯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他一口气喝光了一杯清酒，然后便坐到椅子上，眼睛再也不离开魔术师。当人们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伟山先生的表演的时候，廖飞趁此机会溜进了板垣家的更衣室。他在抽屉里找到了那串钥匙，然后装作很轻松地回到了客厅。他听见这里很热闹，伟山先生的表演仍然在继续着。此时在板垣的书房里，日本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大将正在博古架前饶有兴趣地欣赏着架子上的中国瓷器。他笑了笑对板垣说：
7: 哦，中国人太讲究制造一些一碰就碎的东西，因此才把国家也弄得跟这些东西一样。
2: 板垣听罢也笑了：
8: 但这并不影响这些东西的艺术价值，总司令官，您看上什么就拿走好了。
2: 山田乙三笑着摇了摇头：
7: 哎，我只是看看而已，我更喜欢那些摔不碎折不断的东西，
8: 比如
7: 军刀和手枪。
8: 司令官请坐。
2: 山田乙三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7: 板垣君，你放心吧，中泽是中泽，你是你。
2: 板垣赶紧一个立正：
8: 谢谢司令官的信任。
7: 但是你最近一段失误太多，也要引起注意了。
8: 谢谢司令官的关照。
7: 有些话我本来不想对你说，可是提醒你有好处。水野越过我，直接向参谋总部提交报告，隶属你的失误，并提出由他接管情报局。参谋总部征求我的意见，被我拒绝了。其实水野的意思很明显，就是希望在关键的时刻能让自己的少将军衔变成中将军衔。我喜欢那些凭本事往上爬的人， 看不起那种靠在背后跟自己人较量的人。
2: 板垣感激地点点头。
8: 多谢司令官。哦，请喝茶。
7: 嗯，谢谢。
2: 大厅里，尾山的表演仍然在继续着。此时他正在摆弄着一副扑克牌。惠子的母亲好奇地问他：
3: 尾山先生，您这是？
2: 尾山笑了笑。
4: 夫人，我能在一定的距离之外找到收藏的东西，猜出别人的心思，您信吗？
2: 惠子在一旁看了，兴奋地对刚刚走过来的廖飞说：
0: 哎，我要让他猜猜我的心思，看他猜得准不准。
2: 廖飞没有说话，却看到站在一边的魔术师正感兴趣地注视着自己。黑木慈这时候走过去对尾山说：
9: 尾山先生，在过去的两个月里，我们曾经组织过两次行动，可结果都失败了，你能？
2: 尾山停顿了一下，平静地说：
4: 那我手头得有物证，或者和当时出现过现场的人见见面。
9: 哦，
2: 黑木斯用手在大厅里指了指，回答：
9: 这间屋子里的许多人都参加了那次搜捕行动，这把刀也可以见证那些行动。
2: 黑木慈说着，把战刀抽出来递给尾山。尾山接过战刀，微微地闭上双眼，向上方挥动了一下双臂，以迷惑观众。此刻，大厅里的人都屏住呼吸，专心地注意地看着。过了几秒钟之后，尾山把战刀还给了黑木慈，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4: 现在有东西在妨碍着我。
2: 客厅里立刻响起了议论声。黑木慈望着尾山大声说：
6: 我不明白。
2: 尾山笑了一下，提高了声音：
4: 准确地说，是有人在妨碍我。这儿，就在这个大厅里，有一个人曾泄密给被捕的人，使他们提前得到了你们行动的消息，因此失败了。
2: 厅里的人一下子惊呆了。廖飞此时正想离开，听到这儿只得又站住。惠子挽住他的胳膊，依偎着他。黑木慈威严地问尾山：
6: 这个人是谁？
4: 现在还不知道。
2: 黑木慈扭过脸去，对惠子的母亲低声说：
9: 夫人，应该让尾山先生说出那个泄密的人究竟是谁。
3: 黑木少佐，对尾山先生要彬彬有礼地请求帮助，谁也不能强迫他去做自己不愿做的事情，不能鲁莽行事。再说，我不愿意在我的家里谈战争，你懂我的意思吗？
2: 两个人说话的时候，尾山先生走进了会子。
4: 惠子小姐，今天是你的生日，我愿意为你预测你的未来，有兴趣吗？
2: 惠子高兴地松开廖飞，随着尾山走向客厅中央的桌子。廖飞四下看了一下，向洗手间方向走去。大厅里的游戏还在继续着。廖飞从洗手间的窗户跳出来，径直地向办公楼走去。廖飞走进了办公楼，楼道里静悄悄的，他快步拐进走廊，直接走向了板垣的办公室。此刻，在板垣的别墅内， 尾山先生正口若悬河地大谈着惠子的未来，惹得惠子和在场的人都不住地笑着。廖飞走进板垣办公室，仔细地翻找着办公室的抽屉，却没有找到他需要的东西，不免有些着急。他镇定了一下自己，最后在墙角的壁炉里找到了密柜。廖飞打开密柜，拿出了一沓资料，紧张地翻找着。密柜里只有几张简单的表格，第一张是高桥敏夫，第二张是高桥浩，第三张是一张苏联人的照片，名字是瓦西里。廖飞的脸上露出兴奋的神情，他拿出微型相机迅速地拍了下来。此刻在板垣的别墅内，尾山对惠子未来的预测已经接近了尾声。惠子抬起头来寻找着廖飞，却没有见到，内心不免有些不安，他忍不住四下张望起来。黑武慈看见了，赶紧问他：
10: 惠子，你怎么了？
0: 没什么。
10: 需要什么帮助吗？
0: 不需要。
2: 黑木慈听罢，走到桌前对尾山说：
9: 你能预测我的未来包括婚姻吗？
4: 可以试试。
2: 尾山说着指着纸牌对黑木慈说：
4: 这位先生，我坚信这些纸牌会告诉你一些不寻常的事。我们是第一次见面，你叫什么名字？
10: 黑木慈。
4: 太奇妙了，我就愿意给陌生人算命。
2: 尾山说完开始洗牌，然后把每张牌都翻过来，面朝上的放在桌子上，他的目光突然变得冷淡和呆滞起来。人们都注意地围过来，全神贯注地看着桌子上的牌。尾山先生拿出一张八、一张五和另一张八，仔细地看着这三张牌，仿佛从这三张牌上可以推测出什么信息似的。过了一会儿，他对黑木斯说：
4: 先生，你将成为赫赫有名的人物，但由于某种原因，你也会遇到危险。
2: 尽管人们并不相信尾山先生的话，但他的话富有戏剧性，因此人们还是很有兴味地听着。尾山先生又发了三张牌，牌上的数字是六、二、五，他有些夸张地叫了起来：
4: 哎呀呀呀呀，事情严重了，这几张牌说明在不久的将来你将被卷入一起阴谋之中。我再讲下去你会感到不安吗？
10: 不会的。
2: 黑木斯坚定地摇摇头。这时尾山先生又翻开两张牌，牌上的数字是七和三。尾山先生低声对黑木斯说：
4: 这是诡计，很冒险。
2: 尾山说完又翻开最后一张牌，这是黑桃六。他叹了口气对黑木斯说：
4: 这位先生，我不能再想下去了。今晚我洗牌和翻牌的方法肯定有问题。先生，纸牌透露说，在你的周围有一股强大的势力在活动。我真希望是我算错了。
2: 尾山说着用指尖敲打着黑桃六，然后匆匆地收起了纸牌。
4: 黑木先生，对不起，但愿我的小把戏没有使你感到不快。
9: 不，魏山先生，一点都没有，我感到很愉快。
2: 黑木慈说着，脸上毫无表情。此时，板垣家别墅的一个角落里，神色不安的惠子找到了池田。
0: 池田少佐，你见到高桥君了吗？
11: 啊，高桥君呢、啊？刚才还在这儿呢，可能在洗手间吧。
2: 惠子想了想，走向了洗手间。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敲了敲门。里面没有回答，他有些急了，又敲门，里面还是没有回答。惠子真的有些急了，他转过身向池田喊道：“
0: 池田君！”
2: 池田闻声跑了过来。
11: 啊，惠子小姐，有什么事儿？
2: 池田话音没落，里面就传出了冲水马桶的声音。惠子愣了一下，对池田说：“
0: 哦，没事，对不起，我叫错了。
11: 哦”“没关系。”
2: 池田愣愣地看了惠子一会儿，离开了。就在这时，廖飞从里面走了出来。
5: “啊，惠子，你找我？”
2: 惠子不安的脸上立刻浮上了笑颜。
0: 我没看见你，我很不放心。
2: 惠子说着就去挽廖飞的胳膊。
5: 啊，我只是上了趟厕所，今天的肚子有些不好。
0: 哦，那需要看医生吗？
5: 啊，不用，估计已经没有问题了。惠子，你放心吧。
12: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第37集。
5: 惠子，你找我？
2: 惠子不安的脸上立刻浮上了笑颜。
0: 我没看见你，我很不放心。
2: 惠子说着就去挽廖飞的胳膊。
5: 我只是上了趟厕所，今天的肚子有些不好。
0: 哦，那需要看医生吗？
5: 啊，不用，估计已经没有问题了。惠子，你放心吧。
2: 廖飞说着，挽着惠子的胳膊向大厅走去。傍晚，宴会结束了，客人们陆续地离开了板垣家。廖飞却被板垣夫妇留了下来。板垣将廖飞领到自己的书房，廖飞被满屋子的瓷器惊呆了。
5: 这么多的瓷器啊！
2: 板垣看着廖飞笑了笑。
8: 哦，这些是我在中国多年的收藏。高桥少佐，你对自己的将来是怎么安排的啊？
2: 对板垣一夫的问话，廖飞似乎没有准备，他的眼睛还停留在那些瓷器上。他愣了一下说：“
5: 我的将来完全取决于您的栽培和您慈父般的忠告。”
2: 板垣一夫满意的点点头，坐了下来。
8: 那好，我想知道你对未来的计划，一些严肃的计划。

0: 在你这样的年龄，应该考虑这件事了。
1: 廖飞立刻明白了板垣一夫的意思。
2: 叔叔，我想过了。
0: 如果不保密的话，请告诉我吧。
2: 我对您没什么秘密可言。我的未来和您的家庭和惠子的未来是密切相关的。
0: 哦。
1: 板垣听罢激动地站了起来，在房间里是走来走去。
0: 你刚才这样的话对惠子讲过吗？
2: 没有。
0: 为什么？
2: 大战在即，生死不定，何必让惠子小姐为我的生死担忧呢？还是等战争过了再说吧。我会坚守这份感情的。
1: 板垣望着廖飞，不免有些失望。
0: 你说的并非没有道理。我是军人，知道战争的残酷。可是惠子已经28岁了，不再是个小孩子了。他已经为战争付出了半个青春了，我想让他能有半个真正的青春，啊！
2: 板垣将军，我不是很明白您的意思。
0: 我的意思很简单。你和惠子尽快订婚。
1: 廖飞听了不禁一愣。
2: 可是我还一点准备也没有啊。
1: 板垣听了不免有些生气。
0: 什么？这还用得着准备吗？啊？
2: 可是您知道，我还有外婆，我得征求一下他老人家的意见嘛。
1: 听廖飞这样说，板垣笑了。
0: 哦，原来是因为这件事儿。告诉你吧，我已经给你的外婆发过电报了，她很高兴。
1: 廖飞这回有点无话可说了。
2: 可是板垣将军，如果没有订婚的话，战争打响我只对我自己负责。一旦订婚了，我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得替惠子小姐考虑，因为对惠子小姐的考虑是应该放在最前面的，这是一个人生的选择。您能给我时间想一想吗？
0: 当然可以，但不能太久。
1: 板垣说完转过脸去。夜晚，苏联远东方面军办公楼长长的走廊里，一位苏联少校手里拿着一份文件，急匆匆地走向杰普洛夫的办公室。
3: 报告将军。
4: 什么事情这么急？
3: 将军，中国方面也应发来特级情报，隐藏在我们内部的蛇被挖出来了。
1: 杰普洛夫听了立刻来了兴趣。
4: 是谁？
1: 少校递上了情报。
3: 情报在这儿，您自己看吧。
1: 杰普洛夫接过情报，迫不及待地打开了，文件里面赫然出现了瓦西里的照片，他不免惊呆了。
4: 瓦西里？是他？
1: 少校此时表情严肃地看着他。
3: 是的，将军，是您的秘书瓦西里。
1: 杰普洛夫拿着文件，不安地踱起步来。
4: 怎么会是他呢？这是没想到的，怎么会是他？
1: 杰普洛夫沉默了半晌，命令少校：“
4: 请立刻通知库拉科夫同志，我要召开紧急会议。”
3: 是。
1: 少校转身出去了。杰普洛夫看着情报上瓦西里的照片，脸上充满了痛苦。他抓起桌上的茶杯，猛地摔在了地上。苏军军官宿舍瓦西里的房间里，瓦西里此时很蒙在鼓里。他从床上起来，藏起了刚刚用过的收音机，拿起脸盆和毛巾，吹着口哨走出了宿舍，向水房走去。此刻

0: 竟然成了日本人的间谍。日本人真是太狡猾了，居然把我的人挖了过去。
1: 杰普洛夫说着，脸上充满了激愤。库拉科夫望着他，接过了话头。
2: 将军，请不要难过了。情报战线的复杂性，我们大家都清楚。敌中有我，我中有敌。我们都知道您很难受，跟了您多年的战友，甚至是最信任的部下，居然是日本人的间谍。这事儿放在谁身上都接受不了。将军，您说吧，该怎么处理？
0: 立即逮捕他，我要亲自审问他。日本人是怎么把他拖下水的？他为什么要背叛祖国？我要亲手宰了这个内奸。走，我们一起去捉拿他。
1: 吉普洛夫说着，拿着枪要走，库拉科夫拦住了他。
2: 将军，不要激动，这个事儿交给我们来解决吧。您在这儿等着，我们去把他抓过来，交给您审讯。
1: 杰普洛夫稳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
0: 哎，好吧，秘密抓捕，动静不要大。现在还不知道他现在还有没有别的通谋。还有，我一定要活着。
2: 放心吧。
1: 库拉科夫说完，对身边的二位中校命令道：
2: 开始行动。
1: 苏军军官宿舍里，瓦西里洗完脸，拿着脸盆毛巾走回到自己的房间。进屋以后，他放好脸盆毛巾，铺好床，开始准备睡觉。上床之前，他关了灯，习惯性地走到窗前向外望去。突然他愣住了，只见楼下驶来两辆吉普车，从车上跳下来一群持枪的士兵。更令他惊愕的是，库拉科夫居然也亲自来了。瓦西里预感到事情不妙，迅速地从枕头底下摸出手枪，往枪里装上了子弹。走廊里，士兵们悄悄地向瓦西里的房间逼近，很快便包围了瓦西里的房间。屋子里很安静，并且熄着灯。负责指挥的中校打了一个手势，一个士兵一脚踹开房间门，其他人蜂拥进去，直接扑向床头。
2: 不准动！
1: 床上毫无动静。士兵们掀开被子一看，已经没人了。这时库拉科夫快步走了进来。
3: 报告，房间里没有人。
2: 哦，
1: 库拉科夫一愣，走到床前仔细地查看了一下。
2: 被窝还热着，他没有走远，肯定就在附近。控制各个进出口和通道，仔细搜查，不能让他跑了。
4: 是。
1: 中校答应了一声，率先跑了出去，几个士兵也跟着跑了出去。此时在院子里，瓦西里紧贴着墙边，正准备跳墙，追赶的士兵发现了，大声喊了起来。
4: 在这儿，站住。
1: 瓦西里听见了，立刻开了一枪，士兵应声倒在了血泊里。
4: 他在这里。
1: 其他的士兵听见了，叫喊着冲了过来。瓦西里向黑影里跑了几步，翻身越过了院墙。墙外是森林，瓦西里没有多加思考，飞快地向森林跑去，很快就消失在夜色中。几分钟以后，在杰普洛夫的办公室里，杰普洛夫一脸懊丧地看着站在他面前的库拉科夫。
0: 哎呀，是我大意了，我应该假装叫他来开会，这样就不会被他发现了。马上派出小部队，抓紧搜捕，一定要设法抓住他。
2: 是。
1: 日本关东军军官宿舍院内，廖飞此时正在用力地打着沙包。
5: 我的意思很简单，就是和惠子尽快订婚，尽快订婚，尽快订婚，尽快订婚，尽快订婚。
1: 过了一会儿，廖飞停止击打沙包，叹了口气。

0: 此时在二楼上，黑木慈正注意地观察着廖飞，他想了一下，走下楼来，来到廖飞的身后。
1: 高桥俊的拳击技术不错呀，好像是练过的，打击的力量不小，和以前的高桥浩确实不一样。
0: 廖飞停止了练习，看了一眼，没有搭理他，转身要上楼去。黑木慈叫住了他：
1: 高桥俊，我记得你说过要和我比试一下，报你小时候受尽窝囊气的仇，这句话还当真吗？
0: 廖飞停住脚，笑了笑：
2: 好啊，等我有空的时候让我来收拾你，这个仇一定要报。
0: 说完他转身上了楼。黑木慈没有说话，一拳打在沙包上。廖飞走进房间，洗了个脸，他想了一下，走到桌前，提笔在纸条上写了几个字：
3: 板垣要我和惠子尽快订婚，请组织指示。
0: 深夜，有轨电车上，廖飞穿着便装坐在车内，车外灯光闪烁，映照着他焦灼的面孔。电车到了一站，卓越穿着大衣，笑眯眯地上了车。车里的乘客不多，卓越坐在廖飞前面的座位上，两个人装着不认识，各自看着窗外。卓越小声地说：
4: 谢普洛夫来电表扬你，给你记了个二等功，奖金勋章都给你留着，战争后补给你，祝贺你。
0: 廖飞也仍然看着窗外，小声地回答：
3: 谢谢。瓦西里抓到了吗？
4: 他逃跑了，正在抓捕，放心，他是逃不掉的。
0: 廖飞没有吭声，考虑着卓越刚才说的话。停了一会儿，卓越问道：
4: 有情报吗？
0: 廖飞迟疑了一会儿说：
3: 有重要情况，请你立即向组织汇报。
0: 廖飞说着将手里的纸条递了过去。卓越接住纸条问：
4: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0: 廖飞想了想，郑重地说：
3: 请相信我，我爱你。
0: 卓越笑了笑，没有说话。车到了一个小站，廖飞起身下了车，车启动了。卓越看着廖飞远去的背影，忽然感到廖飞刚才的神情有些奇怪。他偷偷地打开纸条，只见上面写道：
3: 板垣要我和惠子尽快订婚，请组织指示。
0: 卓越愣了，他静静地坐着，看着窗外那个渐渐消失的身影，泪水忍不住地涌了出来。苏联远东方面军司令部作战室里，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指着沙盘对聚集在一旁的将军们说：
5: 清楚了，隐藏在我们内部的日本间谍，现在主动权又回到了我们手中，日苏之战不可避免，消灭关东军，解放全东北是我们的任务。为了在战争中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胜利，我们现在要全面执行雪崩行动。
0: 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说着，继续指点着沙盘：
5: 进军东北，打掉关东军，有三个进攻线路，东面、西面和北面。西面是大兴安岭，是大片的原始森林，不适应机械化部队进攻。北面是漫长的1000多公里的边境线， 有许多是无人区。东面是关东军重兵的囤积之地，他们有多年修筑的坑道基地，号称坚不可摧。还有号称亚洲第一炮的丸一大炮台，他们将精锐部队摆在东面，试图和我们背水一战。我们雪崩行动的主要意图就是要日本人相信我们主要的进攻线路在东线，要和他们展开正面决战。杰普洛夫将军，你再和各位将军们介绍一下有关的情况。
6: 是，元帅。正式战争开始之前，将主要是情报战。我们放出的情报是，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40个师，其中15个装甲师，全部调往东线。为了使日本人相信这点，我们每天都要从赤塔往哈巴罗夫斯克、乌苏里斯克等地运送几百辆卡车的生活垃圾。在这些生活垃圾中，不仅有废弃的衣物、文具和腐烂的食物，甚至还有女人用过的卫生纸。任何一个精明的日本间谍都可以从这些生活垃圾中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苏联人在乌拉河和刀碧河一带隐藏着一支不少于80万的部队。从今后的几个星期里，我们还要发出上百万条假电文。
0: 日本关东军情报局电讯室里此时是一片忙碌，板垣和美谷正在紧张地收听着关于苏军调动的电讯。美谷神色凝重地对板垣说，
7: 看来苏联人在向东线集结部队。
8: 大概有多少部队？
7: 从最近两周所截获的电讯内容分析，大约不会少于80万人。
8: 80万人？拿出一份分析报告来，我要尽快向山田司令官汇报。
7: 是。
8: 蛇有消息吗？
7: 哎，还没有啊。我们已经使用了特别情况下的联络方式，可还是没有收到回音。
8: 哎，
0: 板垣叹了口气，板着脸转身离去。美谷见了，赶紧追了上去。
7: 哦，将军，您怎么看待这件事？
8: 可以肯定地说，蛇出事了，他暴露了。加大与他的联络，是死是活，给我一个确切的消息。
7: 是。
0: 新京康熙公馆卓越的房间里，卓越正在收发电文，向围城站在窗户边上，紧张地观察着外面的动静。过了一会儿，收发电文完成了，向围城走了进来。卓越将电文翻译好，交给了向围城。电文的内容是：
6: 同意夜莺和惠子订婚，立即加强东林镇工作。
0: 向围城看完电文，转过脸来，不安地看了卓越一眼。卓越此时背过身去，样子显得很难受。向围城拍了拍卓越的肩膀说，
9: 卓越呀，这都是暂时的，也是为了工作啊。战争快结束了，廖飞很快就会回到你的身边的。再说廖飞对你的感情你是知道的，你要相信他。
0: 卓越忍不住哭了出来。
4: 我知道他是爱我的，可是正是因为这样，我才为他感到难受。
10: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第38集。
1: 同意夜莺和惠子订婚，立即加强东林镇工作。
2: 向维城看完电文，转过脸来，不安地看了卓越一眼。卓越此时背过身去，样子显得很难受。向维城拍了拍卓越的肩膀说：
3: 卓越呀，这都是暂时的，也是为了工作啊。战争快结束了，廖飞很快就会回到你的身边的。再说廖飞对你的感情你是知道的，你要相信他。
2: 卓越忍不住哭了出来。
4: 我知道，我知道他是爱我的，可是正是因为这样我才为他感到难受。一个人不爱对方，为了战争却要强颜欢笑去接受另一个人，而且是敌人的女儿。廖飞他比我更痛苦。
3: 是啊，为了战争，为了胜利，我们许多同志都牺牲了生命，更何况是自己的情感呢。好了，别哭了。
4: 向政委，我有一个请求。
3: 说吧。
4: 面临现在的局面，我觉得我不适合再担任廖飞和组织之间的联络员了。
3: 为什么？
4: 我怕我们的私人感情会影响组织的行动，所以我想离开这个城市。我不想这样去面对，我想把我对这份感情的印象保持得完美一些，所以请您理解我，派我去前线吧。战争不是要在东线展开吗？我申请组织上派我去东林镇。
2: 向维城点了点头。
3: 好，组织上也正在考虑如何加强东林镇的工作，我们研究一下，然后再通知你。
4: 好的。
2: 新京街道的有轨电车上，车上的人不多，廖飞坐在车里在等待着和卓越接头。车外下着雨，看不清外面的景致。廖飞等了很久不见卓越上来，不免有些焦急。就在这时，上来一个老头坐在了廖飞的身后，廖飞没有注意到他。看看接头的时间已过，廖飞正想起身离开，在他身后突然响起了一个声音：
3: 新京的雨季是几月？
2: 廖飞一愣，重新坐下了。
3: 是六月。
2: 老头笑了笑，在身后对上了暗号。
3: 不，是三月。
2: 原来假扮老头的人是向维城。廖飞没有回头，问道：
3: 卓越为什么没来？他不回来了。
5: 为什么？
3: 从今天起，他不再担任你和组织之间的联络员，新的联络员下次会派给你。
2: 廖飞听了心里不免一震。向维城停顿了一下说：
3: 组织上指使你应该尽快同意板垣的要求和惠子订婚，以此得到日本人的绝对信任。
2: 廖飞点点头，急切地问道：
5: 卓越现在在哪儿？
3: 他将离开这个城市去新的战斗岗位。
5: 他要去哪里？
3: 这个我不能告诉你。
5: 我要见他。
3: 廖飞同志。
2: 向维城的口气变得严肃起来。
3: 我要提醒你，作为党的高级谍报人员，不要忘了作为特工的初级教材。
2: 向维城说着递给廖飞一张纸条。
3: 这是卓越留给你的。
2: 向维城说完起身下车了。 廖飞呆呆地坐在原位上，半晌都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他假装点烟，借着打火机的亮光，他看见纸条上写着：
4: 战争结束，我们胜利之时，再见吧，爱你的卓越。
2: 廖飞轻轻地叹了口气，他仿佛自己的心被一下子揪在了一起。他点燃了纸条，纸条上的字在自然地消退，不一会儿就化成了灰烬。车厢里只有廖飞一个人，他静静地坐着。电车向远处开去，渐渐地消失了。索菲亚教堂门口停下了一辆黄包车，从黄包车里下来池田，向教堂门口一个擦皮鞋的老头走去。他走到老头跟前，悠然地伸出脚，让老头给他擦皮鞋。老头没有说话，低着头为他轻轻地擦着。擦完之后，池田丢下点钱，左右看了看，悠然地走进了教堂。老头抬起头来望着池田，眼睛里充满了仇恨。过了一会儿，老头走了。他来到了一个地下室，走了进去，撕掉伪装，露出他本来的面目。这个人原来是中泽。地下室里应有尽有，电台、电话、电线、武器，是一个隐蔽的工作间。中泽喝了口水，走到一个黑板跟前，黑板上钉着三张照片，他们是池田、廖飞和黑木子。中泽狠狠地望着照片，拿起一个飞镖投了过去，飞镖刺中了池田的照片。在这三个人当中，他最恨的就是池田。此时在板垣家门口，刚刚走出来的惠子正翘首地等待着。黑木子驾着摩托车过来，惠子不免有些失望。
0: 哎，你早，黑木君。
6: 早，惠子小姐，上车吧。
2: 惠子犹豫了一下，又望了望路口。黑木子一脸醋意地说道：
6: 惠子小姐是在等高桥君吧？他不会来了。
0: 为什么？
6: 我来的时候他还没起床呢。最近他的心情好像不太好，很苦闷的样子。
0: 哦。
2: 惠子上的车，车开走了。惠子忍不住问黑木子：
0: 高桥君他为什么苦恼？
6: 不知道，他的心思很难叫人琢磨，我是看不透的。
0: 他在苏联受的苦太多了，我们应该理解他。
2: 惠子回了他一句。黑木子不说话了，闷着头把车向前开去。到了新京满洲电台门口时，惠子下了车，他有些尴尬地对黑木子说：
0: 哦，黑木君，以后你不用来接我了，谢谢你。
6: 为什么？
2: 黑木子不解地看着惠子。惠子的脸色有些发红。
0: 我爸和高桥君家两家已经开始谈订婚的事了，以后就不用麻烦你了，谢谢。

0: 黑木慈看着惠子如同五雷轰顶一般，他呆呆地立在那儿，好一会儿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惠子看了看他，正要离开，黑木慈叫住了他。
1: 等等。
0: 惠子站住了。黑木慈不甘心地望着惠子。
1: 你真的是爱高桥君吗？
0: 惠子看着他点了点头。
1: 你了解他吗？
2: 黑木君，我们俩从小长大，青梅竹马，两小无猜，这你是知道的。
1: 不，你不了解他。你说的了解都是20年前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什么一起捉迷藏，你抄他的作业什么的，那些都是小孩的天真的回忆。在这20年里，他在苏联都做了什么，他是什么样的人，你了解吗？苏联，一个野蛮的赤色的国家，什么样的事情都可以发生，什么样的人都可以改变的。这个高桥君，他就不像我以前认识的那个高桥君，我很怀疑他。
2: 黑木君，你不可以乱说。高桥君的历史，你们宪兵队和情报局不是都调查过了吗？
1: 惠子，我知道你现在不爱我了，但是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把自己的一生托付给我最不放心的危险人物。我要对你负责。惠子，高桥君爱你吗？
0: 惠子不吭声了。
1: 如果他爱你，他为什么要躲避你？如果他真是爱你，像订婚这样天大的喜事，他应该高兴才对，他为什么还要苦恼呢？如果没有别的理由，至少有一个理由能让人相信。
2: 什么理由？
1: 什么理由？他的心上装着别人。我就怀疑他和那个支那女医生有种说不清的关系。
0: 惠子的脸色立刻变得煞白，他大声地说：
2: 黑木君，你不要胡说八道，说话要有证据，你有证据吗？
0: 黑木慈低下了头，不再吭声。
2: 如果你没有证据，我就只能理解成你在妒忌他。当然这种妒忌我能理解。黑木君，以后不要接送我了，高桥君会来接送我的。
0: 惠子说完，向黑木慈鞠了一躬，转身进了电台。黑木慈一个人站在台阶上，恨恨地看着惠子离去。
1: 证据，我会给你证据的。
0: 黑木慈说完，开车走了。日本关东军情报局黑木慈的办公室里，余怒未消的黑木慈从档案袋里翻出卓越的照片，狠狠地摔在桌子上。他拿起了电话。过了一会儿，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的廖飞无意地走到窗前，突然发现窗外驶来宪兵队的几辆摩托车，车上的宪兵队士兵一个个荷枪实弹。黑木慈从楼里奔出来，上了车，摩托车飞一样的开走了。廖飞看着窗外的情景，不免有些纳闷，他思索了一下，转身出了门。他来到黑木慈办公室的门口。
3: 黑木君，黑木君。
0: 屋子里没有人，廖飞推开门走了进去，见桌子上放着照片，他拿起来一看，顿时惊呆了。
4: 不好，看来卓越已经暴露了。
0: 想到这儿，廖飞二话没说，转身跑了出去。英英诊所外，几辆摩托车停了下来，宪兵们陆续下了车，立刻包围了诊所。黑木慈跳下车来，黑着脸走了进去。诊所的门被猛地推开了，女助手吓得站了起来。黑木慈带着几个日本兵气势汹汹地闯了进来。
5: 太君，您有什么事情？
1: 医生呢？
5: 他
2: 出去看病了。
0: 黑木慈拿出一张照片递向女助手，
1: 这个人你认识吗？
0: 照片上的人正是廖飞。女助手摇了摇头，
2: 不认识。
1: 八哥，你骗我们。
0: 黑木慈一巴掌打过去，女助手的嘴角立刻流出了血。
1: 说，见过他没有？
2: 见过。
1: 说，他干什么来的？
2: 他来替惠子小姐拿治嗓子的药。
1: 胡说！
0: 黑木斯又是一巴掌打过去，女助手晕了过去。
1: 搜！
0: 几个日本兵听到命令，立刻四处翻腾起来。此时，在卓越的房间里，向维城正在向卓越交代任务。卓越一听，兴奋地回答：“
2: 哦，什么时候动身？”
5: 今天晚上10点的火车。东林镇是关东军在东线的重兵屯聚地，防范很严密啊。在那里的对敌工作会更严峻，你要有思想准备啊。
2: 放心吧，政委，我早想好了。
5: 那好，那你就先去准备准备吧。这个是车票和经费，这是接头地点和暗号，具体任务到那儿你就知道了。
0: 卓越接过车票和经费，将接头地点和暗语迅速看了一眼，然后点火烧掉了。向维城向卓越伸出手来，
5: 祝你成功，我就告辞了。
0: 向维城说完，握了握卓越的手，匆匆离去了。卓越很兴奋，他收拾好行装，将发报机装到皮箱内，等一切都整理好以后，他走了出去。巧丫儿在大门口遇上了卓越。
6: 姐姐，出门去。
0: 卓越搂着她亲了一下。
2: 哦，我去买点东西。巧丫儿，你想吃点啥？告诉姐姐，姐姐一会儿给你带回来。
0: 巧丫儿想了一下。
6: 泡泡糖，吹成小鸟的那种。
2: 好，等着，姐姐给你带回来啊。
0: 再说此时，在英英诊所，日本兵把诊所翻了个底儿朝天，却一无所获。黑木斯阴着脸想了想，朝宪兵们一挥手，
1: 走。
0: 说罢，他带着人上了车，直奔康熙公馆。不一会儿，他们把车停到了离康熙公馆不远的地方。黑木斯一摆手，几个宪兵跟着他下了车，朝康熙公馆的方向悄悄地走过去。康熙公馆里，大菜碟、老徐、丧妻和巧丫几个人正围坐在一起吃着饭。门被突然的撞开，黑木斯带着日本宪兵凶神恶煞般的闯了进来。
7: 妈呀，出了什么事儿了？
0: 大菜碟儿的脸一下子就白了。黑木斯沉着脸望着他们。
1: 住在这儿的人都齐了吗？没有出来的统统叫出来。
0: 丧妻吓得躬身点了点头。
8: 都齐了，都齐了，都在这儿了。
1: 八哥，欺骗皇军，良心大大的坏。
0: 丧妻话没说完，黑木斯就一巴掌扇了过去。老徐见状赶紧走上前去。
9: 啊，一个是姑娘，当医生的，上班还没有回来，还有一个是教书的，这两天上了黑河镇。
0: 黑木斯把脸转向了大菜碟。
1: 那个姑娘住哪间房？你带我们去。
0: 大菜碟儿迟疑着不肯动。
7: 太君，那个姑娘没在，你们……
1: 混蛋，你去不去？
0: 黑木斯话音没落，宪兵们的刺刀立刻顶住了大菜碟儿的前胸。 大菜碟儿吓得哆嗦了一下，赶紧说：“
7: 好好好。”我带你们去就是了。
0: 大菜碟说着，带着黑木子等人向卓越的房间走去。此时，卓越住屋的门上上了锁，黑木子见了，大声地下着命令：“
1: 把它砸开！”
0: 几个日本宪兵冲过去，立刻把门砸开。随后，他们涌进屋内，四处翻了起来。他们很快便翻出了那台发报机。
3: 报告队长，我们搜到了这个。
0: 黑木子的脸上立刻浮现了笑容。
1: 我早说过，这个人很可疑。
0: 黑木子说着走过去，又拿起了桌上放着的桦树皮的笔记本，仔细地翻了翻。他没有看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便随手把笔记本丢在了一边。宪兵们又翻箱倒柜地翻了起来。黑木子又走出门去，望着大菜碟说：“
1: 他人呢？”
0: 大菜碟此时已经吓得面容惨白了。
7: 我不知道啊。
1: 说，他去哪里了？
0: 黑木子说着，掏出枪来，顶住大菜碟的脑门。
7: 他刚才出去了，去哪儿？不知道。
1: 他说没说去哪儿？
7: 可能走不远。他答应，给巧丫带泡泡糖来着。
0: 黑姆斯的脸上现出了狞笑，他收起枪来，命令宪兵们：“
1: 封锁住这里，把这些人都赶回自己的房间，我们在这儿等他回来。”
3: 是。
0: 院子里一阵骚乱，宪兵们将大菜碟等人赶回了自己的房间。宪兵们隐藏在院内的角落里，枪口指向了大门洞。
10: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第39集。
1: 说，他去哪里了？
0: 黑木子说着，掏出枪来，顶住大菜碟的脑门。
7: 我不知道啊。他刚才出去了，去哪儿？不知道。可能走不远。他答应给巧丫带泡泡糖来着。
0: 黑姆斯的脸上现出了狞笑，他收起枪来，命令宪兵们：“
1: 封锁住这里，把这些人都赶回自己的房间，我们在这儿等他回来。”
3: 是。
0: 院子里一阵骚乱，宪兵们将大菜碟等人赶回了自己的房间。宪兵们隐藏在院内的角落里，枪口指向了大门洞。此时，卓越已经返回了康熙公馆的街口，他手里拿着泡泡糖，正兴冲冲地向康熙公馆的大门洞走去。院子里死一般的沉寂，所有人的眼睛都在注意着大门口。
7: 哎，看见没？那姑娘是抗联的人，在她的屋里搜出了电台。
9: 哎呀，怪不得她人那么好。哎呀，这咋整啊？鬼子都下好套了，让鬼子抓去可咋办呢？
11: 哎，他早就该跟我们说，没准儿我们还能帮上他呢。
0: 丧妻不满地嘟囔了一句。大菜碟四下看了看，突然发现巧丫不在屋子里，他急了，忍不住大声喊起来：“
7: 巧丫呢？他咋没进来？”
0: 屋子里的人一下子涌到了门口，在仔细地张望着。院内的场地上，巧丫死时蹲在地上，正瞪大着眼睛盯着大门洞。此刻卓越毫无准备，他手里拿着泡泡糖，正高高兴兴地拐进门洞口。黑木子躲在屋子里，正 正冷笑地看着卓越走进来。就在此时，他突然听到一个孩子的喊声：
6: 姐姐，快跑，有日本鬼子。
0: 躲在屋里的黑木斯气急了，挥手向巧鸭开了一枪，巧鸭倒在了血泊里。大彩蝶看见了，风一般的从屋子里冲出来：
6: 巧鸭，巧鸭。
0: 徐师傅、老六和丧妻看见了，也忍不住拖着板凳等家事冲了出来。他们大叫着向埋伏在门口的鬼子们冲了过去，院子里立刻乱成了一团。随着一阵枪响，大菜碟儿、老六、徐师傅和丧妻等人都倒在了血泊中。
7: 大妹子，有鬼子，快跑！
0: 卓越躲闪到一边，开枪打倒最前面的鬼子，扭头向远处跑去。
1: 追，快追！
0: 黑木斯挥着手枪，带着日本宪兵追了出去。大街上人不多，天也有些黑下来。卓越一边跑着，一边回头开着枪。两个正在追赶着的鬼子应声倒了下去。鬼子们开始向他开枪，黑木斯大声喊起来：
1: 不要开枪，我要活的。
0: 黑木斯一边喊着，一边指挥着鬼子向前追去。开着摩托车的鬼子从后面赶了上来，黑木斯趁机上了车。
1: 追，给我追，一定要抓住他。
0: 鬼子加足了马力，摩托车越追越近。在前面跑着的卓越反身开枪，可枪里却没有了子弹。他只好丢下枪，拼命地向前跑去。坐在摩托车里的黑木斯看到卓越没有了子弹，脸上露出了得意。他故意命令开车的鬼子放慢车速，开始了猫捉老鼠的游戏。卓越奔跑的速度越来越慢了，鬼子的摩托车离他越来越近，卓越有些绝望。就在这时，埋伏在街道一侧门洞里的廖飞大声地向卓越叫着：
3: 卓越，这边来。
0: 卓越见是廖飞，赶紧跑了过来。廖飞举起枪开始向鬼子射击，又顺手扔出了一个手雷。一声巨大的轰响夹杂着鬼子的惨叫声，等硝烟过后，卓越和廖飞早已没有了踪影。黑木斯气急败坏地踢着趴在地上的日本兵：
1: 起来，快起来，全城戒严，要挨家挨户地给我仔细搜查，绝不能让他跑了。
0: 鬼子一个个爬起来，被炸伤的鬼子传出了一片呻吟声。此时在一条小巷里，卓越和廖飞拼命地跑着，等到四周都安定下来，他们慢慢地站住了脚。卓越望着廖飞，突然扑进他的怀里：
2: 廖飞，我以为我这回完了，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0: 说着他忍不住流下泪来。廖飞紧紧地拥抱着卓越安慰道：
12: 别哭，别哭，你看你现在不是好好的吗？我是你的保护神，在关键的时刻我一定会来到的。
0: 卓越不再哭了，他看着廖飞忍不住露出了微笑。
2: 廖飞，你是怎么知道的？
12: 我在黑木斯的办公室发现你暴露了，就赶紧追了过来。哎，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2: 是巧鸭告诉了我，可是他死了，被日本鬼子打死的，他才7岁呀。
0: 廖飞的脸立刻变得铁青。
12: 日本鬼子，他们会遭报应的。那大彩蝶、老徐和丧妻他们呢？
2: 他们

0: 我相信你。
1: 报告少佐，新京街发生枪战，我们新兵队遭到伏击，全城现在都在搜捕枪战中逃脱的女共匪。
2: 好，是这样，你们要切记，发现情况立即报告，不得有误，明白吗？
3: 嘿，特务们答应着，急忙驱散开围观的旅客，打开铁门，将吊飞的吉普车放了进去。站台上，一辆即将东去的列车停靠在站台边，列车的蒸汽机里冒着团团的热气。吉普车迅速开上了站台，停在了列车的尾部。廖飞跳下车，飞快地环顾四周，见情况没有异常，便打开车门，让卓越跳了下来。
4: 赶紧上车吧，这趟车是开往东林镇的。哦，对了，这是首长让我转交给你的身份证。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松坂洋子，是日本侨民，东京早稻田大学的毕业生，记住了。
3: 卓越点了点头，接过身份证，朝廖飞笑了笑。
0: 嗯，知道了，你保重。
3: 说着他拎起了箱子。廖飞看着卓越，眼睛里充满了留恋。
4: 路上小心，战争很快要结束了，我们会很快见面的，等着我。
3: 卓越的眼圈有些红，嘴角上却挤出了一丝笑。
0: 你也保重，我会想你的。
3: 卓越转身上了车，廖飞上了吉普车，汽车开出了站台。苏联赤塔，远东情报局训练基地，杰普洛夫和库拉科夫正在训练基地内走着，操场上有几十个女兵正在忙碌着。库拉科夫顺着杰普洛夫手指的方向望去，只见一些苏联女兵正在往气球里充气。
5: 他们好像在往气球里灌气，是气象气球吗？
3: 杰普洛夫笑了。
6: 哦，不是气象气球，而是充气的坦克、卡车和飞机。
5: 哦，
3: 库拉科夫惊奇地望着杰普洛夫。杰普洛夫饶有兴趣地看着女兵们。
6: 我们正在按雪崩行动计划创造一支拥有60-80万的魔影部队，它是我们想象中的马里诺夫斯基元帅指挥的装甲兵团。姑娘们摆弄的那些充气的东西就是一个师的坦克部队，明天我们就要把那些东西悄悄地运往哈巴罗夫斯克和乌苏里斯克，然后我们的一些坦克和军车要在东部地区的原野上不停地奔跑，尽量在地上留下更多的车轮和履带的痕迹，而且都是在夜里进行。
5: 在夜里进行？
6: 是的，夜里。
3: 库拉科夫听了不禁恍然大悟。
5: 将军，您真是个造假的天才。
3: 杰普洛夫畅快地大笑起来。此时在苏军的电讯基地里，上百台电台正在忙碌着，认真地发出各式各样的电码。库拉科夫笑着对杰普洛夫说，
5: 哈，将军，这也是我们魔幻部队的组成部分。
6: 对，这里每天都要发出上万份电码，敌人就是根据这些电码来分析我们部队的调动情况的。
3: 杰普洛夫说着，随手拿了一份电文念道：
6: 喏，请调土豆2000吨，西红柿1000吨，牛肉1000吨。听听，多么吓人的数字啊！板垣一夫，我们的老对手，拿到这些情报后会怎么处理呢？啊！
3: 库拉科夫听了也忍不住笑了起来。关东军情报局电讯处理，

0: 时也是十分繁忙，板垣和美谷等人伫立在电讯室里，正在监听苏军电台的收发报。
1: 美谷博士，有什么新的情况吗？
2: 是的，将军，苏军在边境的兵力调动很频繁，集结的兵力大概不会少于100万，都在往哈巴罗夫斯克运动。
0: 板垣沉默了，他铁青着脸走出了电讯室，进入了作战室。面对着地图，他皱着眉头沉思着。突然，作战室的门打开了，一个军官跑了进来。
3: 报告，这是我们收到的蛇的信息。
0: 板垣听了不免一阵激动。
1: 是吗？在哪里？
3: 正在收听，美谷博士请您过去一趟。
0: 板垣立即跟着军官来到了美谷博士的身边。
1: 情况怎么样？
0: 美谷此时正在翻译电文，他抬了一下头说：
2: 哦，他说他已经暴露，侥幸地逃了出来，他要求返回满洲或者日本，请求派人跟他接应，送他回国。将军，我们该如何答复他呢？
0: 板垣沉默了片刻，命令道：
1: 答复他，暂时不宜回国，继续在苏联潜伏，立即去东线，了解苏军布防的情况，并将真实军情告知我方。
3: 是。
0: 军官答应了一声走了，电讯兵立刻开始发报。苏联远东，辽阔的崇山峻岭中，有一条铁道线延绵不断地伸向远方。铁道隧道内，刚刚收完板垣电文的瓦西里此时正破口大骂：
4: 板垣一夫，你这个王八蛋，我刚刚死里逃生，你又要让我去送死，简直没有把我当人看。板垣，你等着看我以后怎么收拾你。
0: 骂完以后，他沿着漫长的铁路向东走去。日本关东军军官宿舍楼下，一群军官围着一个场地，一肚子恼怒的黑木慈此时正在教他们练习柔道。
5: 起来，快起来啊，别像个娘们儿哼哼唧唧的，柔道就是要有力量，出手要迅猛要狠，一定要像一个男人。来，站起来，再来。
6: 呀！
0: 对手听罢，趔趄着从地上爬了起来，又向黑木慈冲了过来。
5: 呀嘿！
0: 黑木慈这次出手更狠，当对手扑来时，他顺势一个反手，将对手重重地摔倒在地上。那个人躺在地上，此时连哼哼的力气都没有了。
5: 起来，混蛋！起来呀，朝我来！
0: 场地上再没有人敢出来应战，只有黑木慈气恼地大吼道：
5: 你们通通不是军人，没有一点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武士道精神，战争的胜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为一名军人在战场上应该表现出的勇往直前的勇气。
0: 黑木慈说着回过头去，看到从外面回来的廖飞，立刻指桑骂槐地骂道：
5: 有的人胆小怕事，不负责任，不但不像个军人，就连个男人都算不上。
0: 廖飞知道黑木慈在骂谁，他看着黑木慈，眼中冒出了火，他想过去应战，想了想又放弃了。他狠狠地瞪了黑木慈一眼，转身往宿舍楼走去。
5: 高桥君！
0: 黑木慈没有死心，挑衅地望着廖飞大喊起来。廖飞停下脚步，转过头去：
7: 你是在叫我吗？
5: 是。
7: 什么事儿？
5: 你知道你所认识的那位英英诊所的中国女医生是什么人吗？
7: 不知道，我只知道她的医术很高明，治好了惠子的病。
0: 黑木慈走过来，阴阳怪气地看着廖飞：
5: 我要告诉你的是一些有关他的别的事情，你不会感到奇怪吧？
7: 好，说来听听。
0: 廖飞冷笑着看着黑木慈，
5: 哼，他是抗联分子，中共的特务，昨天晚上还伏击了我们的车队，打死了我们好几个士兵，他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敌人，你知道吗？
7: 这有什么奇怪的？难道你不知道每个中国人都恨我们日本人吗？你连这点常识都没有，怎么去分析敌情啊？哼，再说了，你也没吃亏啊，你不是也在昨晚的伏击中打死了几个中国人吗？虽然都是些小孩、老人和妇女，哼，但也是中国人呢、啊、你不是也照样开枪了吗？
0: 廖飞忍着怒火说完以后转身上了楼。黑木慈突然大声问道，
5: 高桥君，昨天晚上你在哪里？
0: 廖飞停住了脚，转过身来正色道，
7: 是正式审问吗？
5: 不，不是，只是随便问问。
7: 如果是随便问问，我有权拒绝回答你的任何问题。如果是正式的审问，请你持关东军司令部的搜查和逮捕令来找我。
0: 黑木慈没有想到廖飞的回答会这样强硬，他站在原地愣住了。廖飞脸色依然严肃地望着黑木慈，
7: 我们是军人，做人做事都要堂堂正正，光明磊落。我最恨的就是在背后下毒手的卑鄙小人。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也知道是为了什么。我今天就郑重地告诉你，既然你是个日本军人，日本男人，那我们就应该用我们日本男人的方式来解决你我之间的恩恩怨怨。
5: 什么方式？
0: 廖飞猛地扬起手，握紧拳头朝他挥了过去。
7: 用我们的拳头和热血来一次决斗吧。
0: 黑木子一听冷笑了，
5: 好啊，什么时候？我非常乐意奉陪。
7: 明天上午9点就在这里。
5: 好，一言为定。
0: 廖飞瞪了黑木子一眼，转身上了楼。东陵镇是东北边陲的一个小镇，也是一个军事重地，在这里下车的人并不多。卓越走下车来，放眼望去，不觉轻轻地吁了一口气。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第40集，
1: 东陵镇是东北边陲的一个小镇，也是一个军事重地，在这里下车的人并不多。卓越走下车来，放眼望去，不觉轻轻地吁了一口气。一位他在车上认识的日本军官客气地帮他拎起皮箱，两个人向车站口走去。站口有个日本士兵，见他们走过来，急忙迎了上去。
2: 中佐先生，您可回来了。
1: 士兵说着，便帮他接过箱子往车上扔。日本军官转过身来对卓越说，
3: 哎呀，松坂洋子小姐，我们要去东陵镇，和你正好顺路，我们可以捎你一段，走吧。
1: 军官说着便打开了车门。卓越感激地鞠了一躬，
4: 不好意思，那真是太麻烦您了。

0: 没关系，我们都是日本人，出门在外就要互相帮助嘛。
1: 军官说着请卓越上了车，军车开动了。田野间景色很迷人，卓越坐在日本军车上，神情镇定地看着车窗外，似乎被美景陶醉了。军官坐在他的身边突然说话了：
0: 你的胆子可真大。
1: 卓越愣了一下，假装没有听清楚，大声地问他：
2: 哦，您说什么？
0: 我是说你的胆子可真大呀。
2: 为什么？
0: 这里马上就要打仗了，开战了，你明白吗？有关系有办法的都尽早离开这里了，返回日本，而你竟敢在这样的时候来东林镇走亲戚，你说你的胆子大不大？
1: 卓越停顿了一下回答：
2: 那您告诉我哪里清静？连日本本土都遭到轰炸了。
1: 军官不吭声了。到了东林镇的村头，吉普车停了下来，卓越下了车。
0: 杨子小姐，我们只能把你送到这儿了，我们马上就要返回军营去。
1: 卓越向日本军官鞠了一躬：
2: 谢谢，真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了。
1: 军官摆手笑了笑：
0: 看完亲戚要赶紧离开这儿，这里非常危险，不宜久留，苏联人很快就要打过来了。
1: 卓越朝军官笑了笑：
2: 谢谢您的关心，我一定会的。
1: 军官没有再说什么，他朝士兵挥了挥手，吉普车很快便开走了。卓越转头看了一眼东林镇，只见薄雾袅袅，镇子里死一般的寂静。他拎起皮箱向镇里走去，小镇的街道上一个人也没有，天空中偶尔传来几声凄凉的乌鸦叫声，乌鸦的叫声让卓越一阵阵的心寒，但他依然坚持着往里走去。他拐了一个弯，终于见到了一个人，就像看到救星一样大步地冲过去。
2: 哎，大姐，我想向您打听个地方，这三江茶馆在哪里？
1: 那个女人的眼里流露出极度惊恐的神情，她愣愣地看着卓越。
3: 姑娘，你找三江茶馆做什么？
2: 我是来走亲戚的，说好了在三江茶馆见面。
1: 女人听了点了点头，往前方不远处指了指：
3: 就在前面，往左拐20米就到了。
1: 卓越正准备道谢，女人突然接着说：
3: 哎，姑娘，我劝你还是不要去了吧，刚才三江茶馆打了一阵子枪呢，日本人把茶馆里的老板伙计通通都杀掉了，刚把尸体清理干净，现在正躲在里面等着抓人呢，快走吧。
1: 女人说完急匆匆地走了。听了女人的话，卓越吓出了一身冷汗，他木呆呆地站在那儿，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一阵教堂的钟声从远处传来，卓越被钟声惊醒了，他抬眼望去，只见不远处有一座顶部尖耸的教堂，他想了一下向教堂走去。地下室里，一直躲在暗处的中泽此时正在研究着资料，一个日本少佐走了进来：
4: 中泽大佐，这是您要的池田中佐的资料，请过目。
1: 钟泽接过资料翻了翻问道，
4: 全部都在这里了吗？
5: 是，全部都在这里了，从小学的成绩单一直到现在的所有资料都在这儿了。
4: 好吧，你可以走了。
5: 是。
1: 少佐转身要走，钟泽突然问道，
4: 最近外面有什么新闻吗？
1: 日本少佐立正回答道，
5: 哦，报告大佐，最大的新闻就是明天上午9点，情报局的高桥军要和宪兵队的黑木军比武决斗，外面闹得很凶呢。
4: 比武决斗？为什么？
5: 他们说好像是为了一个女人，是板垣将军的千金。
4: 哦，我知道了，你可以走了。
1: 少佐走了，中泽一脸阴沉地走到黑板前，面对着挂在黑板上的照片冷笑道，
4: 高桥君，黑木君，我还没有开始调查你们，你们两个倒先打起来了。好啊，让你们先分出个雌雄，我再看看你们到底谁是鼹鼠。
1: 黄昏时分，餐桌旁板垣正在闷着头吃饭，惠子在一旁不停地流着泪。
6: 爸爸，你一定要想办法制止他们的鲁莽行为，高桥君现在谁的话都听不进去，事已至此也只有您出面了，您的话他是一定会听的。爸爸，惠子求求您了。
1: 板垣还是一声不吭，只是铁青着的脸越来越难看。惠子的母亲在一旁规劝着惠子，
3: 女儿，你不要着急，我们女人真的是永远看不透男人都在想些什么，想要做些什么。
1: 惠子满眼泪水地望着母亲和父亲，
6: 爸爸妈妈，高桥君从小就心地善良，也不会打架，他哪里是黑木君的对手，他一定会白白送死的。爸爸，您就去劝劝他吧。
1: 板垣此时已经吃完了饭，他把手里的碗用力地往桌子上一放，说，
7: 惠子，我劝你不要插手男人间的事，他们要打自有他们的道理，我们进行干涉只能是画蛇添足。
1: 惠子见爸爸生了气，自己也生气了，
6: 爸爸，要是连您也不管，那我只好去求黑木君了，凡事总要有个解决的办法。
7: 惠子，如果你去求黑木君，让高桥君知道的话，恐怕他永远也不会原谅你，你要三思。
1: 惠子被父亲的话给吓住了，不再吭声。板垣站起身向外走去。
6: 爸爸，你要去哪里？
7: 哎，我去了解一下情况吧。
1: 惠子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赶忙不停地向父亲鞠躬，
6: 拜托了，爸爸，你一定要让他们取消这场决斗。
1: 板垣没有说什么，看了女儿一眼，转身出了门。关东军军官宿舍门口，一辆开来的轿车停了下来，从车上下来了板垣将军。他注意到宿舍门口早已停着另外一辆车，是水野司令官的，他想了一下走了进去。在二楼的楼梯口，他遇到刚刚从黑木慈的房间里走出来的水野司令和黑木慈少佐，不禁有些意外。水野也笑了笑，
8: 没想到在这里遇见你。
1: 板垣冷笑道，
7: 我想 我们应该是为了同一件事儿来的吧？啊？
1: 水野笑了笑，转身对身后的黑木司说：“
8: 你先回去吧，我想和板垣将军聊一会儿。”
7: 是。
1: 黑木司答应了一声，转身进了屋。楼道里只剩下板垣和水野两个人。
8: 板垣将军，他们的事情我是刚刚听说的，正准备去找您，想听听您对此事的意见。
1: 板垣笑了笑：“
7: 哎，晚辈的事儿，我想我们不必过多的干预。只是现在大敌当前啊，比武决斗恐怕会引起军心涣散，在部队的内部造成不稳定的因素。”啊，
8: 哈，我倒是对此事有一些和您不同的看法，不知是否当讲啊？
7: 水野将军不必客气，请讲。
8: 以我个人拙见，此次的比武决斗是件新鲜正义的事情，这有利于发扬我们大日本帝国军人的武士道精神，应该鼓励提倡啊。
7: 哦，此话怎讲？
8: 你想一想，我们宪兵队内部的比武是经常性的事情，而这次的比武是由你们情报局挑起的，这着实是一件好事情啊。情报局敢挑战宪兵队，这可是我任职宪兵司令6年以来的头一回啊。所以我们应该积极地看待这件事情，你也应该为情报局有这样勇敢的武士而骄傲。虽然你们情报局的勇士挑战的是我们宪兵队的顶尖高手黑木军，但是无论谁输谁赢，都不必太看重比武的结果，我们就一起把它看作是两个部门间的一次比武联欢吧。
1: 板垣被水野的话一时说的是哑口无言，他审视地看着水野。
8: 板垣将军，我把这件事情由衷地看作是一件好事情，大敌当前，更要激励军人的斗志。军人嘛，就是要有争强好胜的信念。明天的比武，我们要彻底抛开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个人恩怨，我们要赞扬他们敢于斗争的武士精神。军人没有血性，将来如何面对残酷的战争？所以对明天的比武，我们要大肆宣传，充分强调我们军人的武士精神。我会下令宪兵队的各级军官一同前来观摩学习，并且要请来电影厂的专业人士前来做录影。我们要记录下这个历史的时刻，这将是你我两人在职期间的除战争以外的一件重大事件，所以明天请您务必出席。
1: 板垣没有想到水野会有如此阴险的一手，他愣了半天却无法反驳，只好铁青着脸回答道：“
7: 好吧，水野君，我们一定奉陪到底。”
8: 哦，那好吧，我们都等待着明天的那一刻啊。明天比武场上见。
7: 明天见。
1: 水野说完转身下了楼，板垣说完转身敲响了廖飞的房门。情报局军官宿舍宽大的院落里，这一天是挤满了人，院落的中间已经被人搭成了一个宽敞的比武场地。水野请来的电影厂的专业人士此时正忙上忙下寻觅着采录的最佳角度，情报局和宪兵队的人分坐在两边的楼梯上威武齐整。板垣和水野两位将军都按时赶到了，正襟危坐在楼下主席台的位置上，惠子也悄悄地赶来，此刻正不安地注视着廖飞居住的楼。突然场外欢声雷动， 黑木斯在宪兵对士兵的簇拥下第一个站在了比武场上，随后廖飞也出场了，在情报局官兵的簇拥下箭步站在了比武场地上，池田是这一场比赛的裁判员。两位选手按照礼仪相互敬礼握手，一切都在按照程序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9: 今天的比武遵循了我大日本帝国的武士精神，以武会友，切磋技艺，点到为止。按照双方的约定，今天比武分三场进行，分别为柔道、拳击、自由搏击，三局两胜，以决胜负。下面是第一轮比赛，柔道，现在开始。
1: 随着池田宣布比赛开始，赛场上再次响起了排山倒海般的欢呼声。水野、板垣和惠子此时各怀心事，关注着这场比赛。廖飞和黑木子此时各自穿着柔道服站在场地的中央，黑木子不断地左右跳动，廖飞则是神情泰然，冷静地看着他。
10: 高桥君，还记得小时候吗？你一直是我的手下败将。
11: 那是因为我小时候不好争斗。
10: 那你现在变得好斗了？
11: 我现在是懂得了一个道理，人生任何事情只有胜利和失败，没有第三种选择。如果要我选择，我只选择胜利。
10: 嘿嘿，拳法不知如何，道理倒是懂得很多。少废话，开始吧。
1: 黑木斯说话声一落，两人同时伸出了手，互相进行试探。
10: 哼哼，你还不错呀。
1: 黑木斯冷笑着说了一句，随后便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他一个箭步冲上前来，想速战速决，以一本击倒对手。廖飞此时则灵巧地用肘一格，让黑木斯扑了个空。在场外，板垣和水野正聚精会神地看着，惠子的手心已经攥出汗来了。赛场内，廖飞瞅了个空当，一把抓住了黑木斯，想给他来个背飞，却不料他居然没有扛动黑木斯，心里不禁暗暗发紧。经过了这一招以后，黑木斯的心里渐渐有了底，他越发大胆地进攻起来。突然，他迅速准确地发现了廖飞的一个破绽，趁廖飞没有防备，猛地把廖飞抓起来，挥手把廖飞摔倒在台下。全场立刻哗然，宪兵队里发出了巨大的欢呼声。惠子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不由得紧张地站了起来。水野得意地看了板垣一眼，而板垣此时却是面无表情。此时廖飞慢慢地站起来，他脸色坚毅，额角流出了血，缓慢而坚定地重新走上了比武台。此刻在东林镇教堂的大门口，卓越正孤独地坐在教堂的台阶上。不知过了多久，教堂的门打开了，米哈伊神父从里面走了出来。
12: 姑娘，你怎么一直在这里？你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吗？
2: 对不起神父，我是日本侨民，原来是来这儿看亲戚的，没想到亲戚已经返回日本去了，只好在这儿劳烦神父您帮助了。
1: 米哈伊神父望着卓越点了点头。
12: 啊，姑娘，请进来吧，外面很冷。
1: 卓越随着神父走进了教堂，神父给卓越端来了一杯茶水，卓越端起水杯一饮而尽。
2: 谢谢，谢谢神父。
12: 姑娘， 你准备在东林镇待多久？
2: 我也没有想好。日本本土现在战火连天，我只想求一个安静的地方栖身。
12: 哦，那你在新京是做什么的？
2: 哦，我在新京开了家诊所。
12: 哦，我们这里的教会有一家诊所，是慈善会投资办的，原来也是你们日本侨民开办的。听说这里要打仗，人就都被吓跑了。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留下来继续开这家诊所呢？
13: 卓越听了，不觉喜出望外。
14: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第41集。
12: 姑娘，你准备在东林镇待多久？
2: 我也没有想好。日本本土现在战火连天，我只想求一个安静的地方栖身。
12: 哦，那你在新京是做什么的？
2: 哦，我在新京开了家诊所。
12: 哦，我们这里的教会有一家诊所，是慈善会投资办的，原来也是你们日本侨民开办的。听说这里要打仗，人就都被吓跑了。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留下来继续开这家诊所呢？
13: 卓越听了，不觉喜出望外。
2: 如果您认为我合适，我愿意留下来。您看，这是我的证件。
13: 卓越说着把证件递了过去。神父没有看证件，接着说道：
12: 哦，证件我就不看了，日本人会来审查你的身份的，因为诊所主要的就诊对象是东林大炮台的日本军人，他们的审查非常严格。幸亏你是日本人，否则我是万万不会介绍你前去的。
13: 卓越听了，连忙向神父鞠了一躬：
2: 万分感谢，今后还要请您多多关照。
13: 神父没有回答他，不停地在胸前画着十字：
12: 主啊，请保佑天下的可怜人，阿门。
13: 日本军官宿舍的院内，廖飞和黑木慈的比赛仍然在继续着。池田站在比武场的中央宣布：
9: 第二回合拳击比赛开始。
13: 池田话音未落，两个人开始不断地移动起了各自的步伐，不停地晃动着双拳。此时黑木慈求胜心切，他一边移动着步伐，一边不停地发出喊叫声：
15: 嘿嘿嘿。
13: 他瞅见廖飞防守的一个空当，猛地挥出一拳朝廖飞的头部打去，谁知廖飞已经早有准备，他轻松的一个侧身，很容易的便躲了过去。黑木慈有些急了，他瞅准廖飞的一个空当，又是一拳打过去。廖飞完全没有想到黑木慈的出拳会如此迅速，他一个趔趄，脸上被重重的打了一拳。黑木慈趁廖飞定神未稳，又立即挥出一个阻拳，频繁的朝廖飞打来。廖飞被打翻在地，嘴角流出了鲜血，看台下发出了阵阵的叫喊声。黑木慈低着头看着廖飞：
15: 高桥君，认输吧，你根本不是我的对手，认输了你会少受一些皮肉之苦。
13: 廖飞喘息着顽强地站了起来：
16: 认输，你休想！再来。
13: 黑木慈此时更加得意了，他左右移动着自己的脚步，不时地用双拳在廖飞面前晃动挑衅着。廖飞的眼里喷出了怒火，他用力地擦了擦嘴角：
16: 来吧，再来。
13: 两个人又接触了起来，他们相互攻守了两三个回合，没有分出胜负。这边的黑木慈见几个回合拿不下廖飞，开始动起了歪脑筋。他挥起双拳击中廖飞的面部，而脚下却使出了阴招，一脚踹在了廖飞的膝盖上。啊！廖飞叫了一声，单膝跪倒在地，倒在了地上。黑木慈正想冲上去继续攻击廖飞，池田一个箭步冲到黑木慈的面前。
17: 黑木君，你快住手！你用这么阴险的招数，完全违背了拳击比赛的规则，更有损我们武士精神。
13: 大红脸的黑木慈哪里听得进池田的劝阻？
15: 池田，比赛必须有胜负，我的心中只有胜利，没有规则。闪开！
13: 黑木慈推开池田，又不顾一切地冲了上来。此时倒在地上的廖飞已经站了起来，他朝着黑木慈大声喊道：
16: 黑木，你根本算不上武士，你只是一个畜生。
13: 廖飞的眼前此时一下子闪出了被日本鬼子残害的巧丫、大菜碟、徐师傅、老六和丧妻的身影。
16: 廖飞，你要挺住，一定要挺住，为了死去的同胞，为了千千万万忍受日本人蹂躏的中国人，你一定要打败他，打败他。
13: 廖飞的眼里充满了复仇的火焰，他快步冲到黑木慈跟前，一个重拳狠狠地打在黑木慈的脸上。黑木慈晃了一晃，栽倒在了地上。黑木慈的眼里此时也充满了仇恨，他咬了咬牙又站了起来，可是他还没有站稳，廖飞又是一拳打了过来。
16: 这一拳是大菜爹的。
13: 黑木慈只觉得眼前一黑，天和地也跟着摇晃起来。
16: 这是为巧丫的。
13: 廖飞又是一拳打了过去。
16: 这是为老徐的，这是丧妻的。
13: 廖飞嘴里叨念着，一拳一拳地向黑木慈的胸口、头上、脸上一顿猛击。黑木慈被彻底打倒了，他的嘴角和眼角都不停地流着血。廖飞抬起脚来，使劲地踢了踢他。
16: 黑木，有种的，你站起来。
13: 黑木慈躺在台上一动不动。
9: 十、九、八、七、六，
13: 池田蹲在黑木慈的面前，开始大声地数着。
9: 二、一，我宣布第二回合高桥军赢，前两回合1-1平。
13: 全场立刻沸腾，惠子的眼里也流下了喜悦的泪水。板垣坐在场外，暗暗地出了一口气。第三个回合的比赛很快便开始了，因为是自由搏击，双方都使出了看家的本事。廖飞施展的是中国功夫，黑木慈使用的是日本柔道。几招下来便打得黑木慈无法招架，步伐很快便乱了起来。黑木慈开始大口喘着粗气，额头也渗出了汗水。廖飞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廖飞施展出一

0: 九、八、七、六、五、四、三。
1: 黑木子仍然毫无反应。池田的数数声很快便被完全淹没在了人们狂热的欢呼声中。水野将军此时面无表情，他站起身来愤愤离去。惠子此时则用双手掩面，眼里不停地流出激动的泪水。情报局的军官们蜂拥而上，他们将廖飞团团围住，高高地抛了起来。板垣则远远地看着，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几天以后，在板垣家里，收音机里正播送着日本音乐。板垣一家聚在一起，庆贺廖飞和惠子订婚。
2: 高桥君，你现在名气很大呀，打败了黑木军，你呀现在是所有青年军官的偶像。高桥敏夫，你的父亲在九泉之下会为你高兴的，来喝一杯。
3: 谢谢板垣叔叔。
1: 两个人随即干了杯。板垣放下酒杯，余兴未尽地说：
2: 那天在比武场上，我真是替你担心的。你说你要是输了，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放呀？啊，真是没想到，没想到啊，干得漂亮啊！来，谢谢你，喝一杯。
3: 不敢当，板垣叔叔，您别这么说。
2: 高桥君啊，你武功了得呀，从哪儿学的呀？啊，在我的印象里，你小时候是不习武的呀。
1: 廖飞的脸色立刻暗下来。
3: 是被逼的。
2: 哦，
1: 板垣一愣，不觉转过脸来盯着廖飞。
3: 我和您说过，我上过苏联人的军校，我不是爱武的人，老被人欺负，也就逼出来了。
2: 看来苏联人的军队训练比我们的军队要扎实，两军开战凶多吉少啊。
1: 廖飞低着头假装吃东西，没有吭声。
2: 高桥君，以后惠子就交给你照顾了。
1: 惠子兴奋得满脸通红，举起酒杯对廖飞说：
4: 高桥君，往后的日子请多关照。
1: 廖飞勉强笑了笑应付道：
3: 当然当然，以后也请惠子小姐多多关照。
1: 板垣擦了擦手站起身来：
2: 既然订婚了，就成了一家人了。明天我领你去见一个人。
3: 谁？
2: 惠子的外公
3: 石斌将军。
2: 是的，尽管我不喜欢他，可他毕竟是我女儿的外公。你和惠子的事儿啊，总还是要告诉他的。
3: 石斌将军已经退休许多年了吧？
1: 板垣一夫想了想：
2: 七年了。张古峰事件以后啊，他就卸甲归田，不再担当关东军副司令的职务了。他现在独自一个人住在新京郊外的一个大别墅里，每天啊只做一件事儿，那就是看《孙子兵法》，就好像他还有机会东山再起一样。呵呵，他以为还能重握关东军的兵权呢。啊！
1: 廖飞看了惠子母亲一眼，对板垣说：
3: 石斌将军曾经有过非常辉煌的日子。
2: 是啊。
1: 板垣此时也顿生感慨：
2: 40年前日俄战争期间，他所领导的石兵师团曾经在沈阳击溃过俄国陆军的主力，迫使俄国和我们签订了普茨茅斯合约。从此 我们大日本帝国便取代了俄国在中国东北的支配地位。
4: 哇，我外公真是了不起。
5: 惠子在一旁忍不住插嘴道。板垣望着女儿笑了笑。
2: 是啊，你外公的确是战功累累，威名显赫呀。他曾经受到天皇的嘉奖，获得过日本帝国军人最高的荣誉。哎，他本来应该就此隐退山野，尽享天伦之乐，把更多的机会让给别人。可是他却不甘寂寞，即使在离职之后还到处指手画脚，就连山田乙三将军的事他也要干涉。
3: 他有这个资格。
5: 廖飞在一旁插嘴道。板垣点了点头。
2: 是的，也可以这么说。可是啊，他不该把手插向大本营。
3: 哦，
5: 板垣的话令廖飞惊愕了。板垣接着说，
2: 他失宠于大本营，原因是1941年珍珠港大捷以后，他在朝日周刊上发表了一篇相当冗长的文章。在文章里面，他分析了帝国的战略和外交以后指出，袭击珍珠港是错误的。他还认为啊，日本帝国能够在东方和西方两条战线同时作战的理论是极其荒谬的。他还说，珍珠港的炮声就如同丧钟一样，将把大日本帝国推向深渊。
5: 廖飞嘴里没说什么，但心里却赞同石兵将军的观点。板垣没有注意到廖飞的表情变化，接着说，
2: 要不是他的旧部和朋友为他开脱的话，那篇文章所引起的后果对他来说可能是非常惨痛的呀。
5: 就在这时，电台的播音里突然传出播音员有些惊恐的声音。
6: 本台消息，今天美国飞机轰炸东京，2000多吨汽油弹倾泻在东京。
5: 板垣愣了一下，走过去关掉收音机，而后默默地走回到餐桌旁，自顾自地干了杯里的酒。此时在地下室里，中泽大佐仍然在翻着池田的资料。日本少佐端着饭走了进来。
7: 大佐，您该吃饭了。
5: 中泽放下手里的活，突然问道，
8: 昨天的那场比武谁赢了？高桥军一定被黑木军揍得半死吧。
7: 报告大佐，事实正相反，黑木军被高桥军打下擂台，高桥军赢了这场比赛。
8: 哦？
5: 中泽惊愕地瞪大了眼睛。
8: 你说什么？高桥军赢了黑木军？
7: 是的，而且黑木军还输得很惨。
5: 中泽不由得激动地站了起来。
8: 你是说我们情报局赢了宪兵队？这可是历史上第一次啊，太好了。黑木慈这个混蛋也该有人收拾收拾，他打我出手太狠了。你跟我说说，高桥军是怎么收拾黑木军的？
7: 哦，我也没去看，我也只是听说的。
8: 有资料没有？
7: 听说上面很重视这场比赛，请东影的人拍了电影。
8: 哦，好啊，立刻派人去把胶片取回，我要看一看。
7: 是。
5: 少佐转身走了出去。清晨，板垣一夫开车将廖飞领到了石兵将军的别墅前，佣人为他们开了门，并将板垣和廖飞领进了客厅。 石兵正义一脸笑容地迎了出来。
9: 啊，是高桥少佐来了吗？
5: 板垣一夫笑着把廖飞介绍给石兵正义。
2: 爸爸，这就是我跟您说过的高桥浩。
5: 石兵将军仔细地端详着廖飞。
9: 你就是那位武林英雄。好，好啊，你的事我都听说了，痛快。板垣一夫现在在水野面前讲话，腰杆儿可是直多了啊！坐坐坐。
2: 爸爸，昨天高桥少佐和惠子订婚了。
9: 哦，好啊，这消息比打了一个大胜仗还令人高兴啊。哎，是啊是啊，惠子也该嫁人了。高小君，你是一个有福之人，惠子小姐很贤惠。
5: 板垣一夫此时站起身来对石兵正义说，
2: 哦，我还有事不能作陪了，您和高桥君一起谈谈吧。
9: 好，你走吧，走吧。你是大忙人，我本来就没打算让你陪着。
5: 佣人领着板垣一夫离开了，客厅里就只剩下了石兵正义和廖飞两个人。石兵正义不像是对晚辈和下属，倒像是对客人一样对廖飞说，
9: 哎，来来来，喝茶，请喝茶啊。
5: 在石兵将军面前，廖飞感到很放松，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石兵正义笑着对廖飞说，
9: 高桥君，你看过近期的战报吗？
3: 哦，看过，遗憾的是不能令人满意。
9: 不能令人满意？岂止是不能令人满意，简直是耻辱，帝国军队的耻辱。哎，我对这次夏季攻势寄予多么大的期望啊，但是南方的中国军队却开始反攻了，他们收复了柳州，用不了多久连桂林也会重新回到中国人的手里。哎，我们耻辱的、损失惨重的打了一场败仗。
5: 廖飞默默地听着，偶尔点点头。石兵正义的表情此时变得很痛苦。
9: 孩子，你千万要看清局势啊。
10: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42集。
1: 高小军，你看过近期的战报吗？
2: 哦，看过。遗憾的是，不能令人满意。
1: 不能令人满意？岂止是不能令人满意，简直是耻辱，帝国军队的耻辱。哎，我对这次夏季攻势寄予多么大的期望啊！但是，南方的中国军队却开始反攻了，他们。

0: 收复了柳州，用不了多久，连桂林也会重新回到中国人的手里。哎，我们耻辱的、损失惨重的，打了一场败仗。
1: 廖飞默默地听着，偶尔点点头。石兵正义的表情此时变得很痛苦。
0: 孩子，你千万要看清局势啊。老实讲，我和你父亲一样，从心里痛恨苏联人，但是这种仇恨并没有使我盲目到失去理智的程度。别以为我卸甲归田后无所事事，其实我每天都在听广播、看战报，关注世界各地的战事。我敢肯定，不出三个月，苏联就会向日本宣战。我曾写信警告过山田乙三将军和大本营的梅津美治郎将军，但他们无视我的警告。
1: 石兵说着，颓然地仰靠在安乐椅上。
0: 哎，我现在多么希望能够出席一次最权威的军事会议，分析满洲国的形势和战争的前景啊。要是我有机会去证明大本营所制定的那些战略战术有多么愚蠢，那该多好啊。可现在我能做什么呢？什么也做不成，甚至不能说出一个不谨慎的字，不能流露出一点儿在脑子里已经旋转了很久的想法。
1: 廖飞看着士兵，努力地安慰他：
2: 将军，我们还会有赢的机会的。
0: 你真的这么认为吗？
1: 石兵正义奇怪地看着廖飞，廖飞不情愿地点了点头。石兵正义叹了口气：
0: 哎，可能性不大呀。
1: 石兵说着，心事重重地站起来，走到窗前，望着庭院的花坛。
0: 哎，孩子，你听我说，我们没有权利无所作为，要行动起来，必须行动起来。今后无论什么也不能强迫我们盲目地服从那个即将把我们国家拖入无底深渊的大本营陆军部。
1: 廖飞听了有些震惊，他疑惑地望着石兵。石兵正义此时也正紧紧地盯着廖飞。
0: 你能帮我？不，我不是一个人，你能帮我们吗？
2: 当然，我当然帮你。您是惠子的外公吗？
0: 不，这是次要的，主要的是你和我的想法一样吗？
2: 应该是一样的。
0: 那好，今天我们俩的谈话你不要告诉任何人，对板垣将军也不要说，不然的话在一开始就会毁掉整个事业。
2: 可是将军，我还是不明白。
0: 以后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的，孩子。
1: 此刻在地下室里，中泽和日本少佐正在观看廖飞和黑木慈比武的影片。中泽一边喝着茶一边看着影片，正看得津津有味。
3: 柔道是我们日本帝国的国粹，你看黑木慈君受我关东军的训练， 显然记忆要比

0: 高桥君娴熟。再说高桥君体重也不够，这局高桥君肯定不是黑木君的对手。
1: 然而看着看着，比赛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影片上，廖飞挥起拳头，把黑木慈狠狠地打倒在地。
0: 好，打得好！
1: 中泽大叫了一声，开心地站了起来。
0: 这个黑木慈，仗着水野将军总是不可一世的样子，应该好好的教训。
1: 银幕上，影片已经放到了最后，廖飞在比武场上终于给了黑木慈最精彩的致命一击，黑木慈随着这一拳轰然倒下。中泽看着画面却突然愣住了。
0: 停，把刚才的镜头再重放一遍。
1: 少佐闻声赶紧调整胶片，荧幕上又映出了廖飞虎口掏心的那一招。中泽看着荧幕不禁犯了嘀咕，
0: 这个高桥君居然会中国功夫。
1: 少佐在一旁愣愣地看着中泽。
2: 大佐，您对中国功夫也有研究？
1: 中泽若有所思地笑了笑。
0: 哦，小时候拜过中国师傅，学过一点。你看，高桥君用的这一招，就是流传在东北地区的白眉派第18招——虎口掏心。问题是，高桥君从来没有在中国待过。他是从哪儿学的这一招呢？
2: 没准儿他是在苏联军校学的。
0: 可据我所知，苏联军校是从不教中国功夫的。有意思，高桥君这一招够狠，给我调高桥君的档案资料。
2: 是。
1: 少佐答应了一声，转身走了。中泽一脸疑惑地走到黑板前，盯着黑板上高桥浩的照片仔细地看了半晌。
0: 高桥君，我很佩服你。
1: 廖飞的办公室里，廖飞刚刚回到办公室，桌上的电话就响了。
3: 你好，
4: 孩子，你能到我这儿来一下吗？
3: 现在，有事情吗？
4: 我想同你聊聊。
3: 好的，我马上就过去。
1: 廖飞说完，匆匆地走了。中泽的工作室里，此时中泽正在监听廖飞的电话，他放下耳机，响了一下，拨通了另一部电话。
0: 帮我查一下，刚才和高桥少佐通话的是哪儿打来的？
3: 是。
1: 中泽放下电话，沉思起来。一会儿，电话铃又响了，中泽拿起电话。
0: 查清楚了吗？
2: 查清楚了，是军队内线341分级。
0: 是什么单位？
2: 是石滨正义将军家。
0: 石滨正义。
1: 中泽一愣，缓缓地放下了电话。此时在郊外别墅里，石滨正义一脸严肃地望着廖飞。
5: 高桥君，你知道吗，今天大本营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将军在大连召集山田乙三司令官和冈村宁次司令官开会，传达了大本营5月30日下达的大陆命第1337号有关对苏作战的命令，并听取两位司令官的军情介绍，要求关东军 在准备对美作战的同时，根据满洲、朝鲜方面对苏作战计划进行对苏作战准备，将十七方面军驻朝鲜的第七十九师等部划归关东军指挥。大本营对苏作战的计划要点是击败入侵满洲之敌，大体确保京图县铁路以南连京县以东的重要地区，谋求持久作战，以利全面作战。
6: 石兵正义几乎是一口气说完了以上的话，令廖飞感到十分震惊。他没有想到石兵竟会将这么重要的情况告诉自己。
3: 将军，您……我什么也没听见。
6: 石兵正义失望地摇了摇头。
5: 哎，你已经听见了，孩子。满洲是日本帝国的第一道防线，美金将军要求山田司令官在九月下旬完成防御部署。孩子，你说说，你是怎样从政治方面评价这个命令的？
3: 将军，我不太懂政治，因此我总是遵循一个原则，听听比较明智和有经验的人是怎么说的。
6: 石兵正义看着廖飞笑
5: 了。这个原则很好，我喜欢你谦虚的美德，不像有些人那样张狂。孩子，不过几天前在这间客厅里，就在这张桌子的后面，我和你过于坦率了，可能说了些不该说给你听的话，今天又将不该告诉你的秘密告诉你了。
6: 廖飞的脑筋飞快地转了一下，很快便接过了石兵正义的话。
3: 将军，从那次谈话中我得出一个结论，将军您是一位爱国者，对日本军队的失利非常痛心，今天您将不该告诉我的秘密告诉了我，那说明您还是信任我的。
6: 石兵正义意味深长地笑了笑，然后摇了摇头。
5: 信任？谁对谁能谈到这两个字？看来你还没有理解我的意思。
6: 廖飞一时间愣住了，他怀疑地看着石兵正义。
3: 请原谅将军，我确实没有理解您的意思。
6: 石兵正义走过去拍了拍廖飞的肩膀。
5: 孩子，你已经没有别的道路可以选择了。
3: 我没有选择了？
6: 廖飞奇怪地看着他。石兵正义点了点头。
5: 你只有跟我们一起干。
3: 跟你们一起干？
5: 是的，你只有一个选择，一起干。
3: 可是我觉得您，你们这样张皇失措还有些为时过早，也没有什么根据对未来这样悲观呢。
6: 石兵正义叹了口气，意味深长地看着廖飞。
5: 如果不想束手待毙的话，就应该尽早有所准备，不仅仅是对个人，而是对整个大日本帝国，对整个大和民族。
6: 廖飞明白了石兵正义的意思，可目前他必须要仔细想想应该怎样答复他。
3: 将军，您让我想想再答复您吧。
5: 不，你已经没有再想想的必要了。我说过，你已经没有选择，你知道了许多事情，不和我们站在一起，就有人干净利索地处理你。
1: 廖飞立刻现出了很委屈的样子。
3: 将军，您不该这样。我是您的外孙女婿，我们是一家人，一家人就不该一见面就做个套让我钻呢。
1: 石兵没有立刻回答廖飞，他慢慢地走到窗前，突然回过头来，一双老眼竟然满是泪花。
7: 哎，孩子，我们的家里已经有了一个把大日本帝国拖进深渊的帮凶，我不愿意看到再有一个。我不仅仅要对大日本帝国和大和民族负责，也要对石滨家族负责呀。
1: 廖飞望着一脸正色的石滨正义愣住了。回到办公室以后，廖飞用密写笔将石滨正义透露给他的重要情报写到了一张纸上，写完以后，他将纸条塞到帽檐里，便立刻离开了办公室。他开车来到了野外，迅速地取出藏在后备箱的简易电台发了电报，而后便匆匆地返了回来。当晚他刚走进办公室，电话铃就响了。
3: 喂，
4: 高桥君，希望你能马上过来，不要让任何人看见。
1: 廖飞觉得石兵的口气有些异常，便忍不住问道，
3: 将军出什么事了？你要我去哪里？
4: 你什么也不要问，8点钟到大和饭店333房间来。
1: 石兵正义说完便挂断了电话。此时中泽在地下室里清清楚楚地听到了他们之间的通话，他放下耳机想了想走了出去。晚上7:50，当身穿大衣的廖飞确信没有人跟踪时，他走进了大和饭店的走廊，敲开了333号房间的房门。门开了，廖飞走了进去。就在房门关上的一瞬间，在走廊的一头露出了一张正注视着这间房的脸，这个人就是中泽大佐。大和饭店333号房间里，石兵的佣人把廖飞引进了这个房间的套房，而后便悄悄地退了出去。廖飞走进套间，看见石兵将军此时正坐在里边，他的身边坐着一位身着便装的日本人。
5: 请坐。
1: 石兵向廖飞伸手示意了一下，介绍说，
5: 这位是我的老朋友外务省的卢田先生。
3: 你好。
1: 卢田望着廖飞笑了笑，
2: 石兵将军已经把你的事情跟我说了。
1: 廖飞愣了一下，不知道石兵跟这位外务省的长官都说了什么。卢田朝石兵将军看了一眼，
2: 咱们还是长话短说吧。
1: 石兵点了点头，卢田转向廖飞，
2: 高桥君，恐怕我们都赞同这样的一个观点，这场令人恐怖的血腥战争非结束不可了。
1: 廖飞下意识地点了下头，听卢田说下去，
2: 我现在肩负着非常重大的责任，那就是为早日结束这场战争去做些事情。不知道你是不是已经明白我的意思了？
1: 廖飞望着卢田摇了摇头。卢田继续说道，
2: 目前早日结束这场战争的主动权似乎在苏联那边，现在我受命去同他们谈一谈，
1: 同死

0: 林谈谈。
1: 廖飞一听吓了一跳，但看这位外务省官员的神情又不像是在开玩笑，廖飞继续听着。卢天说，
2: 你不仅了解通往苏联的边境通道，也熟悉从满洲国到苏联的所有走私小道，对吧？
1: 廖飞点了点头。
2: 那好，我授予你全权，把一个人安全地护送到苏联，保证他一路上不受到任何的伤害。
1: 廖飞愣了一下，忍不住问道，
3: 有一个问题我不明白，您为什么不派部队或者是特工人员送他出境呢？
2: 因为这是一次绝密的行动，在满洲国除了我和石斌将军外，没有人知道此人的存在，连板垣将军也不知道。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第43集。
2: 你不仅了解通往苏联的边境通道，也熟悉从满洲国到苏联的所有走私小道，对吧？
1: 廖飞点了点头。
2: 那好，我授予你全权，把一个人安全地护送到苏联，保证他一路上不受到任何的伤害。
1: 廖飞愣了一下，忍不住问道，
3: 有一个问题我不明白，您为什么不派部队或者是特工人员送他出境呢？
2: 因为这是一次绝密的行动，在满洲国除了我和石斌将军外，没有人知道此人的存在，连板垣将军也不知道。
3: 他是谁？
2: 你肯定会喜欢这个人的，她是个漂亮的姑娘，叫做青山小百合。她的中国名字叫桑梅。
1: 廖飞听了不禁有些为难，
3: 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板垣将军能答应吗？
1: 石兵听罢笑了笑，
5: 放心吧，我已经替你请好了假。我对板垣说，我有一件贵重的东西放在哈尔滨一个朋友家里，要你去给我取回来。
3: 他同意了？
5: 他没有理由不同意。
1: 廖飞望着石兵不再说话了。东岭镇，一个日本兵开着摩托停在了教堂门口，米哈伊神父将卓越介绍给了来接卓越的日本兵大平。
6: 大平先生，这是我给你们介绍的松坂洋子小姐，是你们日本的侨民，教会的诊所也不能老空着，我希望洋子小姐能为你们服务。
1: 卓越随即拿出证件递给了大平。
7: 先生，这是我的证件。
1: 大平接过证件看了看，对卓越说，
8: 这件事情必须由我们长官来决定，你还是随我去炮台吧，去接受他们的审查。
7: 谢谢，给你们添麻烦了。
1: 卓越鞠了一个躬，上了摩托车，摩托车远远地开走。摩托车沿着山道驶进了东陵要塞，一路上卓越看到许多的地堡、大炮射击孔和机枪阵地都埋在水泥制成的巨大无比的岩层下边，而岩层上覆以草皮和沙土，透过不时闪过的沙丘，要塞的前沿阵地映入了眼帘。摩托车终于停在了一道路障前， 看到这辆每天都准时出入的摩托车，一个日本哨兵拉开路障，挥手让他们过去了。摩托车继续前行。卓越注意地看着要塞的部署，终于发现了炮兵阵地的数十个水泥炮台，无数根黑洞洞的炮管从炮塔里伸出来，炮口对准了布满地雷的前沿阵地。摩托车又走了一会儿，卓越看见一个巨大的蘑菇状的水泥建筑，水泥建筑的四周由战壕包围着，再过去就是躲在水泥炮台里的由高射炮组成的炮群，一些士兵正横七竖八地躺在大炮的四周。摩托车终于在一个隧道口式的建筑前停了下来。
8: 到了，
1: 大平说着扶着卓越走下车来。
7: 哎，看呐，大平先生，这简直太美了，我要采些花送给这儿的士兵。
1: 卓越说着也不管大平同意不同意，朝着公路后边长满罂粟花的弹坑跑去。大平一见急了，厉声喊道：
8: 回来，快回来，你疯了。
7: 为什么？
1: 卓越停住脚转身问道。大平已经有些发白的脸这才重新浮上了血色。
8: 那下边到处都埋着地雷，连狗去撒尿都得给炸死。
1: 卓越听了立刻装出很害怕的样子，恋恋不舍地向回走去。他的视线从花丛移向炮台正面，发现有两挺机关枪正威严地控制着进入阵地的通道。大平带着卓越走到进入要塞炮台的铁门前，对着铁门外的话筒说了一句口令，电动铁门随即开启了。铁门里边站着一名值班军官。
0: 证件。
1: 大平将自己的证件递给值班军官，又指着卓越介绍道：
8: 这位是杨子小姐，原来的那个护士回哈尔滨了。
1: 没等大平说完，卓越就递上了自己的证件。值班军官检查过两个人的证件之后，做出了一个放行的手势，卓越跟着大平走了进去。要塞里有巨大的炮台，卓越仰望着炮台上的大炮，情不自禁地说：
7: 这个大炮可真大呀。
1: 大平看了看大炮，又看了看卓越，骄傲地说：
8: 这是世界上威力最大的大炮，苏联的坦克最怵他了，我们的东陵炮台那是坚不可摧的。
1: 卓越没有说话，注意地看了看大炮。穿过第二道铁门之后，卓越他们来到了炮兵阵地的控制室里。十几个日本士兵此时正在屋里闲逛着，他们有的戴着耳机和通话管，有的在看书和抽烟。房间中央的一个宽大的桌子上铺着一张大大的地图。卓越没有时间做更多的观察，他跟在大平的后边穿过房间，走下螺旋钢梯，来到了下边的一层建筑里。炮兵阵地的作战指挥系统占据着这个地下三层建筑。一部停在铁轨上的电动车无疑是用来运送炮弹的。卓越跟着大平向卫生所走去。卓越随着大平来到了一个房间，屋子里没有人。
8: 杨子小姐，您请坐，我去报告长官。
1: 大平说完便走了出去。卓越在屋子里坐了一会儿，却一直不见有人来。他想站起来问点什么，想了想又放弃了。凭着眼神的余光，他感觉到在房间外有一个人一直在注视着自己。他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他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转过身来，果然发现有一个日本军官正微笑着望着他。卓越的心底不禁一惊。原来，一直在门外观察他的人不是别人，而是同自己坐一个车厢来这里的那个日军中佐。
7: 天哪，您怎么在这儿？
1: 卓越的脸上故意现出了惊喜的神情。

0: 请。
1: 钟祖不情愿地说了一声，警觉地盯着卓越。卓越坐下以后，钟祖继续盯着他说，
0: 我在等你做出解释。
1: 卓越掏出证件递给钟祖，
2: 我的亲戚已经返回日本了，就像您说的，他们都害怕战争离开这儿了。昨天晚上我遇见了米哈伊神父，他告诉我说，这儿的诊所没人管理，我想我是学医出身，不能丢下病人不管，所以我留下来了，这是我的证件，请您审查。
1: 钟祖接过证件，仔细地看了看，然后把目光转向卓越。
0: 你的相貌变得很厉害，完全是另一个人了。
1: 卓越忧郁地望着钟祖回答，
2: 是的，您说的对，长官，我是另一个人。
1: 钟祖没有领悟卓越说话的真正含义，不由得一愣。卓越平静地接着说，
2: 钟祖，假如您躲过了那场大屠杀，然后又在潮湿的地窖里整整躺了三个星期，我想你也会变成另一个人的。
1: 钟祖没有说话，他思索了一会儿，点了点头。
3: 唉，是的，当然了。杨子小姐，我是这里的指挥官兼总工程师梅津助佐，我同情你的遭遇，不过你还必须同大岛少佐谈一谈，他负责要塞内部的安全工作，所有进入要塞的人都要经过他的审查，希望你能理解。
2: 我当然能够理解，梅津先生。
1: 听到卓越不称呼他的职务，而直接称他的名字，钟祖缓和地笑了笑。此时，在大和饭店333号房间里，正在同廖飞谈话的卢田打开了通往里间屋的一道门。门打开了，门口站着一个女人。
3: 啊，来，高桥少佐，我请你认识一下，这位是桑美小姐。桑美小姐，这位是高桥少佐。
4: 高桥少佐，有您送我，我相信一定是一次很愉快的旅行。
1: 桑梅说完，送给廖飞一个迷人的微笑。廖飞没有理会桑梅的微笑，转过头来问卢田，
5: 哦，对了，卢田先生，还有一件事，如果宪兵队的找麻烦怎么办？
1: 卢田早有准备地走到桌前，从抽屉里拿出了一张特别通行证。
3: 我这里有一张外相亲自签发的特别通行证，当然也许还不够。
1: 卢田说着，在通行证的背面又写上了两行字，
3: 持此证者负有国务重任，有权自由行动，有权获得所需要的任何援助，其身份由外务省担保。
1: 随后，身为外务省长官的卢田在上面签了自己的名字，并加盖了印章。
3: 哎，高桥先生，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你此行的目的，一旦泄露出去，你活不成，我们也活不成啊。
1: 卢田话音未落，石兵在一旁对桑梅小姐嘱咐道，
6: 啊，桑梅小姐，日本国的命运全靠你了，和谈的条件都写在这些文件上了，只要苏联人答应保留天皇政体，保证日本国的领土完整，其他一切都可以商量，一切拜托了。
1: 石平说着要给桑梅鞠躬，桑梅赶紧扶住了他。
4: 啊，将军，请不要多礼。作为一个日本人，您放心，我不会眼睁睁看着那些人把国家推向深渊的。我将不辱使命，把这件事做到尽善尽美。
3: 啊，
7: 太好太好了，我们总算看到一点点希望了。
1: 站在一旁的卢田脸上露出由衷的笑颜。廖飞没有说话，他心情复杂地望着眼前的这几个人。几分钟以后，廖飞走出了大和饭店的门厅。当他离去时，在不远处会客厅内，一个人抬起脸来注意地看着他，这个人便是中泽大佐。傍晚，中泽的工作间里，中泽正恭敬地站在山田总司令的面前。山田脸色阴郁地看着他。
8: 中泽大佐，你能确保你说的情报是准确的吗？
1: 中泽表情严肃，立刻来了一个立正。
3: 将军，我以我的生命担保。
1: 山田思考了片刻说，
8: 我命令你继续跟踪他们。
3: 是。
1: 山田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照片递给他。
8: 你要特别注意这个女人。
1: 中泽接过照片仔细地看着，照片上是一个身穿制服的微笑地坐在藤椅上的漂亮女人，这个人便是桑梅。
8: 中泽大佐，你要想办法拿到她身上的所有文件，无论你采取什么方式。另外，这件事情非常复杂，你的行动必须独立保密，出了任何事情都不会有人来帮助你，你明白吗？
3: 明白。
1: 当天晚上，石兵的佣人开车将廖飞和桑梅送到火车站，安排廖飞和桑梅在一间包厢里坐稳后，他走到最后一节车厢下了车。身穿便衣并化了妆的中泽远远地跟踪着廖飞和桑梅走进了另一节车厢。列车缓缓地启动了，廖飞意味深长地看着他。
5: 希望你不虚此行啊。不过你想过没有，你这样做是很危险的。
4: 危险？其实日本国它一直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那些死硬的顽固派，他们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他们根本不知道只有必胜的信念是不可能赢得这场战争的。看看德国，再看看意大利，我认为啊，尽早以和谈方式结束这场战争是最明智的选择。
5: 在日本有多少人这么想？
4: 很多很多，包括外务省和天皇周围的一些人。
1: 列车一声长鸣，飞驰在东北的平原上。廖飞给桑梅倒了一杯水。
5: 您喝水。
4: 谢谢。
1: 忽然包厢外响起了极不礼貌的敲门声。廖飞起身打开了包厢门，两个日本宪兵一脸严肃地出现在门口。
9: 证件。
1: 廖飞拿出身份证递给了宪兵。按照日本关东军的规定，情报官持证件可以在满洲国任何一处活动。宪兵给廖飞敬了个礼，将证件交还给了廖飞，并将目光转向了桑梅。廖飞指着桑梅说，
5: 这位小姐同我是一起的。
1: 宪兵用怀疑的目光看着廖飞。
9: 你们打算到哪儿去？
5: 这列火车的终点站。
1: 宪兵的脸色立刻严肃起来。
9: 对不起，稍作先生，我们已经接到了通知，所有去边境的人都要在下一站下车接受宪兵队的检查。
1: 廖飞的脸色也变得严肃起来。
5: 可我和这位小姐负有特殊使命，必须尽快赶到终点站。
1: 宪兵听了毫不客气地回答，
9: 不管你们负有什么使命都要接受检查，请你们马上收拾一下跟我们走，准备在下一站下车。
1: 宪兵说完转身要走，廖飞赶紧叫住了他们。
5: 等一等，请等一下，我还有一件东西。

0: 东西让你们看看。
1: 廖飞说着掏出了那张日本国外相亲自签发的特别通行证。
0: 你如果不是瞎子的话，就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看这是什么。
1: 宪兵们认真地看了特别通行证，脸色突然变得苍白。
2: 啊，先生您对不起，打扰了。
1: 宪兵说完灰溜溜地走了出去。天色完全黑下来，车厢通道的灯光显得越加昏黄。中泽悄悄地来到廖飞和桑梅住的包厢，当他正在考虑着如何对付桑梅等人时，一个日本列车员从车厢的另一头缓缓走了过来。中泽见状只得转过身来面对车窗，装作若无其事地看着列车外黑暗的原野。日本列车员疑惑地走过来向中泽问道，
3: 先生，你好像不是这节车厢的。
4: 是的，我不在这节车厢，但我的朋友在。
1: 中泽说罢把脸转向窗户，不再理睬他。列车员迟疑了一下，不想惹麻烦，便瞟了中泽一眼走开了。包厢里，廖飞机警地听着包厢外，突然他好像察觉到了什么，猛地从腰里抽出手枪，悄悄地走到包厢门口。他侧耳细听了一会儿，而后猛地拉开车门，将枪口对准外边。正在列车通道里的列车员望着廖飞手中的短枪，吓得一哆嗦。
2: 先生，别别！
1: 廖飞皱了一下眉头，厉声问道，
0: 有事吗？为什么站在这儿？
3: 我就想了解一下，你们是不是也有个朋友在这趟列车上？
0: 朋友？没有，在这趟列车上我只认识这位小姐，没有别的什么朋友。
1: 廖飞立刻明白了，
0: 你是说刚才有人冒充我的朋友溜进了这节车厢？
3: 是，是的，他是个大个子，样子很凶。
1: 廖飞想了想，从衣兜里掏出几张钞票。
0: 能帮个忙吗？
3: 是，什么？
0: 帮我们换个包厢，当然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非处方药保颜丹牌坤宝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滋补肝肾，镇静安神，养血通络，用于肝肾阴虚引起的月经紊乱、潮热多汗、失眠健忘、心烦易怒、头晕耳鸣、咽干口渴、四肢酸楚、关节疼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保颜丹牌。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以上是广告时间，接下来开始今天的节目。
1: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0: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养生治病讲究先调理先健康，春季正是调理身体的最佳时节。黄帝内经有云，逆春气则少阳不生，肝气内变，顺应春季的生发之气，方能为一年的健康打下扎实根基。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深受大家喜爱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将为我们深入解读春季养生的核心要义，教大家如何顺应时令，补精气神，调情志，强脏腑。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在节目当中，依然我们来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我们通过博大精深的中医的知识文化和中医的经验，来去打造属于自己的健康，让自己在养生防病治病这条路上，我们不花冤枉钱，我们不走冤枉路，我们不受气，哎，我们不上当。总而言之，通过自己所学所知，让自己收获健康，实现健康，从容不迫地去调理健康。希望大家每天都能从中学到这些知识。好，我们还是围绕春生康养主题这个话题活动来聊。说春天是万物复苏，生机极其旺盛充沛的这么一个季节，对疾病的康复疗养可以起到事半功倍，智者善于把握这个时机，是不是遵循这个健康的自然之道。那么按照我们这个春季旺盛这个时机，调理身体受益性属实非常强。通过咱们这个话题开展有两个多月了吧， 我们这些学员患者朋友反馈回来的效果都特别的棒，效果特别的好。看到大家收获这么好，我发自内心的是开心，由衷的是欣慰，给大家一个交代，能通过这些收获的健康给大家一个交代。特别是每天大家跟着去学，跟着去做，把精力把时间甚至把财力都用上了，有时候我心里也是有一定的压力怕大家做不好收获小，内心愧对大家。你想想在咱们节目当中啊，那是几万十几万听众学员呀，每天跟着听跟着学，把大把的精力时间都用上了。在咱们节目当中的学员各行各业的都有，是不是每个部门的也都有，各种城市的人也都有，如此认可这档节目，如此信赖盛老师，把自己的时间精力用在上面去调理去做甚至很多按照盛老师的去调，那么自己身边的这个其他的医生啊保健医啊也都没有再采取按照盛老师的去做。说实话，当你们去选择我这个健康之道，听盛老师这个知识，按照我的这个方向去调理的时候，内心是有压力的，不是没有压力，除非盛老师对大家不负责无所谓，是不是不会有压力。可是我还不是这样的人，咱们节目也不是这样的节目，十几年能获得大家的认可和喜爱，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这个责任和实实在在的这种疗效，看得见的疗效，所以说得到大家的认可。你说你们把亲朋好友自己身边的朋友都给介绍过来去听这个课，按照这个去做的时候，我能没有压力吗？我的压力来源于哪儿？不能愧对你们，你们把亲朋好友都介绍过来了，那你说你们要这个节目没给他们疗效，没给他们满意的状态，是不是你给介绍过来也辜负了你啊？所以盛老师呢在这个节目当中有时候给大家传授这个知识，不是没有压力，有压力。这个压力来源于哪儿啊？不是说我自己这个方法不行，不是，我是怕大家在做的过程当中做的不到位，或者在用药过程当中自己选择的药品疗效质量不行，然后影响了效果，最后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这个节目和盛老师身上。你比如说春天生机本身就旺盛，生发之力特别强，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人的三宝如果精气神不足，真的是影响恢复功能的。别看咱们天天治病，这个病你不论怎么治，如果你没有核心，没有根基，就像盖房子没地基，种地你不种注重土壤，你就想要这个结果，那很难有一个好的结果，就会出现什么呢？就会出现摁倒葫芦起了瓢，不但说恢复难康复慢，而且还会出现巩固不住这个健康，就是走入我们之前老路，治好病了天天围绕着这个病治，这个病没治完的那个病来了，那个病还没等治那另一个病又再生了，一体多病，全进老病，怎么治也治不完了，花多少钱发现这个病这个身体都很糟糕。就怕大家，就怕大家一个没有去抓自己的这个核心，以人为主，害怕这样，是不是？你们如果说不以这个方向为主，只是按照盛老师这个说的这个知识去调养去治病，结果盛老师你说的生发之机旺盛康复的快这个周期短，我怎么一点效果没改善呢？你说你都没按照我说的去做，就像老百姓春天种地似的，是不是？春天种地是不是你得上点肥？第一个事儿做的是什么？给大地施肥松土浇水，对不对？你做这些，你才能借助春天的生机，你的庄稼才能长得好。生命的调养，身体的康复，跟这个自然界的一些做事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身体的调养也是一个宇宙，也是一个自然，人与自然相匹配嘛，生于自然，养于自然，按自然的方式方法你去调理，你错不了。但是大家按照说的盛老师这个春天去生补生发之机，借助这个生发之力，很多人听了，我去借助了我也去开始调养了，但是你没有补精气神，对吧？你怎么调养？你只是在治病，自己抓点药啊，自己不知道在那儿配点药啊去调，也没有补精气神，你说你能有效果吗？我担心， 是吧？你说这样呢，你学的只是皮毛，没有学到精髓上，担心。那么也有一些朋友呢，说盛老师，我按照你说的在补养精气神了，我也用了这样的产品了，但是我又担心你们选这些产品选的不对，知道吗？当大家都去做的时候，收获这个健康的时候，有这个效果的时候，我心里啊是轻松又欣慰。通过这两个来月，我们很多朋友，特别是那些陈年老病、一体多病啊，没有希望的，现在调理的这么棒，我真的特别开心。我希望你们戒骄戒躁，好好调整，今后的健康、人生、幸福都属于你们。啊，同时我也非常感恩、感谢你们对盛老师这种信赖、认可，说你们收获这么多。健康这么好，总是感谢节目，感谢盛老师。我说我应该感谢你们，你们不认可我，不信赖我，不按照我说的做，你也不可能有这些，是吧？你能够这么样信赖我、认可我，那得多大的信任啊！素以蒙面，你们去调理，按照我说的去做，我是打内心去感动的，啊，是感动的。包括现在跟大家讲，我说你看春天生发之力比较足，马上又进入夏天了吧，这个夏天又讲究养阳了，因为夏天呢这个生发之力的作用之下，这个快速的愈合，快速的生长，愈合生长的时候，它不单单需要精微物质，它还需要阳气，内在就会虚空。所以说中医又讲究春夏补阳，说夏天这个这么热，你还补什么阳呢？因为这个阳气都到体表了，里面虚空了，都给里面掏空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看我们很多人脾胃就出现问题了，就是消化系统，特别胃肠啊。我们大家看一看自己的舌苔，这个舌头很多人呢不愿意观察自己的舌头啊，别忽略自己的舌头和面相，要学会看啊，看颜色，看症状。舌头伸出来，舌头伸出来，我们没发现吗？我们现在舌苔发白，对吧？以前没有啊，说老师我之前也没发现自己舌苔，我最近发现自己舌头这个舌苔这么白呢，舌苔白，有的人特别厚，有的人不厚，但不管厚不厚，舌苔特别白本身就说明问题了。有的人舌苔不单贪白，这个舌头整个舌头也会怎么样呢？舌体啊，不是舌苔厚了，是舌体也变得肥大厚。有的人特别水湿痹特别重，有的人呢齿痕特别重。从舌头上去看，说老师我舌苔就有，你们把嘴张开照着镜子看一看，有的舌苔呢是中间特别白，有的呢后根特别白啊，啊，有的是中间白，有的后根白，这两处白的比较多啊。为什么这两处白？别着急，一会儿我会给你们讲到。除了说你们舌苔白之外，你看一看是不是舌苔白的人有没有说我不能吃凉的，我吃点凉的我就嗳气打嗝，就感觉不消化，甚至我吃点凉的我这个胃就疼，胃就酸，乃至吃点凉的就得腹泻跑肚，好多天缓不过来，不敢吃凉的，不能吃凉的，胃不行，吃凉的会疼。那么除了吃凉的不行之外，还有大便不成形、便溏便烂。哎，我不吃都大便不成形、便溏便烂，别说一吃了，一吃了好多天缓不过来，就得生病了，就得生病了，有没有？当然呢，也有的人呢，他不是腹泻、大便不成形，个别人会出现便秘，拉这个大便呢、粪便呢，就像羊粑粑蛋一样，一粒一粒的，掉在这个便池里，梆梆响。啊，梆当梆当响，也有这种个别案例。这种情况叫寒秘，就受寒之后肠胃蠕动运化能力差，然后出现的便秘，这是个别现象。但大多数会出现什么呢？大便不成形。好，我们回过头来说，老师，我这个舌苔白，哎，我以为你说的不敢吃凉的，吃点的凉的都不行啊，胃消化不好，胃硬，胃疼，胃酸，哎。时间长了就会出现胃溃疡啊！我之前给大家不讲了吗？说为什么人会出现胃溃疡呢？对不对？这个胃溃疡，胃阴不足会得胃溃疡。你别看你治疗胃溃疡治得很好，盛老师之前讲这个方法治疗胃溃疡的，胃炎、胃溃疡、胃糜烂的，我用了，哎，这两天不反酸不烧心了，治得可好了，喝得可好了。但是，如果说你胃阳、脾阳不解决，虚亏的问题不解决，你即使今天胃溃疡消失了，你可能一段时间 因为脾胃的寒存在，还会出现消化不好、消化差，出现烧心反酸，时间久了胃糜烂溃、胃溃疡又来了。所以说病情不在于你会不会治，治得有多好，而在于你能不能一环又一环的把上面的问题给解决了。因此我常说，也是中医经常说的，善治不如善养，要学会调养。我今天的疾病的消失，把我多年的疾病啊完全了瓦解，那我要学会进一步去调养，不能叫它死灰复燃，是吧？出现胃溃疡的原因很多，胃气不足可以胃溃疡，对吧？你包括胆囊炎、这个肝炎，是吧？也会出现呢胃溃疡。那你胃寒、脾湿，时间久了，运化差，那么胃酸就会多，食物长期滞留在胃部，也会因为胃酸过多、消化差，导致胃黏膜损伤、胃溃疡。你因为你的食物一直在胃里面不消化、不往下走，那你想想，胃就不断地受到食物的刺激分泌胃酸。胃酸是干什么的？胃酸你吃一块肉都能给生肉都给你消化了，那你别说你胃黏膜、胃部了。如果胃黏膜保护能力不够了，胃黏膜随着胃酸呢会逐步的瓦解，就像一个冰啊，就像一个冰随着温度的增加逐步的会慢慢融化。我们胃部有胃黏膜护着，但是胃酸呢时间长了会把这个胃黏膜慢慢一点都给消化没了。没有胃黏膜了，都被消化了，都被分解了，那么这个露出胃的底肉的肌肉，胃部底肉的肌肉的时候，组织的时候，就不会胃酸灼伤，这个胃就会胃溃疡、胃糜烂、胃穿孔，明白吗？所以说呢，食物长期在胃里不走，那绝对不行的。特别是胃寒的人，胃寒的人，那么这个胃的食物就不容易消化，它就长期滞留。我们要解决胃寒啊！你看这个人胃寒从哪看出来呢？就是不敢吃凉的，舌苔。那么当你白的时候，就说明有寒了，寒霜是白的。你包括吐的痰是白的，也是寒，大家知道吗？凡是白的都跟寒有关系。这个胃有寒就会通过舌头、舌苔体现出来。这个中间白就是因为胃寒比较重，因为舌头中间属于胃的反射区，明白吗？那么有的人说，老师，我这个舌根儿，舌头上面往后去，舌根儿也特别白，那就说你肾寒也特别重。不单说你胃寒、脾寒重，你的肾寒也特别重。这个寒属于六邪，风寒暑湿燥火，六邪六淫也是六种致病因素，我们得的病大多数都是他们导致的啊。所以说呢，你看你胃不好得胃病了，就是你的胃寒不足了。那么我们怎么去清除这个六邪呢？接下来我告诉大家一个方法，你们拿笔记好啊，买黑蒜片，听好，黑蒜片蟹白、碧橙茄、高粱姜炒刀豆啊，白豆蔻、白木香炒不谷子、姜厚朴，这些各五克，一样都不能少。用道地药材，听好了，枳实、砂仁炒白术治党参各九克，就这几样。你看简单吧，好买吧，这些没多少钱，我告诉大家，都不贵。你把这几样药，用道地药材啊，你别用那些边角料，你别用那些残次品。是吧？你用那些残次品效果差，是没效果，你最后赖在我身上了。你把这几样药抓好了，然后呢煮水当茶，或者早中晚用。用多少天呢？10到20天，中病即止。这个你看多简单，10天20天才多少钱？当然结合药一条去灸，做药灸胃脘穴，去灸胃脘穴啊，3天1灸3天1灸。这个方前期这个方可以用1到2个月，中病即止就行了，就是我舌苔不白了，哎，我这个胃不寒了，吃点凉的也没事了，就中病即止。紧接其后啊，把自己的底子基础打牢，基础不打牢，底子不打牢，我告诉你，你病治得再好也是一时的，即使这个疾病不再犯了，其他的脏器不敢说不生病。所以说我告诉大家，治病只是下策，没办法了，但我们要抓核心，把自己呀、小身板好好调着，好好养着你身体，好好养着，好好调着，从此不再生病， 你这多高啊，对不对？人为什么生病呢？生病就是因为你的核心形神不足，形神不和。你核心好了，你核心具足了，是不是你能出问题吗？还是那句话，以人为本啊，调整自己的根基，核心就是你的形神。这是我的健康理念，也是咱们节目的健康核心，也是我们要传授的，希望大家能够切记，以此来调养。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啊，就先给大家分享这些吧。还有很多胃的问题，是吧？很多朋友特别着急，别着急，我这些天慢慢都给大家讲到。哎，这就是人之所病，病机多；那医之所病呢，病道少。方法呀，总感觉很少，你们也是这样，是不是？商老师还得有哪些疾病需要讲，后期我都会跟大家谈到讲到，大家这几天耐着性子跟听跟着学。商老师不可能通过短短的这个几十分钟一下把所有的健康问题、所有的知识给你们讲到，所有的病情给你们分析到，所有的方法给到，不现实。只能说每天通过这一段时间啊，去通过这个电波传递给大家，希望大家珍惜，希望大家学习。之后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通过专家热线来咨询，好不好？好，时间关系，咱们前半部分就讲这些吧，接下来。

0: 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精彩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春季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这也是大自然送给我们每一个生命最奇妙的力量。在春季生发的时候，我们只有具备生发条件，才能让身体更康健。那如何让我们的身体具备生发条件，更好的科学养生呢？如果您有这方面的疑问，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与盛老师在线沟通。现在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保颜丹牌坤宝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滋补肝肾，镇静安神，养血通络，用于肝肾阴虚引起的月经紊乱、潮热多汗、失眠健忘、心烦易怒、头晕耳鸣、咽干口渴、四肢酸楚、关节疼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保颜丹牌。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2: 在生活中，大多数人对于自己的疾病都喜欢去追寻果，都在这个果上下功夫。但是正确的方向是要先找到疾病产生的原因，只有找到了原因，才能正确的去治疗。人生病是有三种原因导致，第一就是内因，情志即七情，喜怒忧伤悲恐惊，很多疾病是因为七情所伤。因为七情都会动气，只要情志影响了气，就会影响身体的健康。百病生于气，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气竭。这样的情况下，情志就会影响气血的运行，脏腑的功能，进而产生各种疾病。第二个原因就是外因，六邪风寒暑湿燥火的侵袭，根本原因是体质偏颇虚弱。而偏颇体质分为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八种体质，每一种偏颇体质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进而促进疾病的发生。而第三种原因是他因，因自身劳作、饮食或他伤对自身造成的损耗或疾病。中医中生病的源头就是这三因，我们要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找到源头才能更好的去治疗疾病。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想详细了解其中具体知识，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1: 以上是广告时间。看病不花冤枉钱，治病少走冤枉路。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如果您对春季养生有疑问，或想了解更多调理方法，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请盛老师帮您一对一诊疗。下面我们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是盛老师吧？
0: 对，我盛老师，欢迎。
3: 哎，你好，盛老师。
0: 哎，
3: 我是山东济南的。
0: 啊，山东的。济南的新人，欢迎您。
3: 就是今年以来吧，我就一直跟着这个节目吧学习。我是非常肯定咱们这个节目的啊。
0: 谢谢。
3: 因为就是咱们这个节目呀，是真的帮我们这个在解决问题。
0: 嗯，你是认真在听啊，也是听出门道来了，是吧？
3: 对对对。
0: 嗯。
3: 就这些年吧，我各类这个健康节目呀没少听。
0: 嗯。
3: 然后各种那个调理的方法呀，什么这个疗法、那个疗法的。哎，这个药那个膏啥的，反正是听着吧，都是那个头头是道的。
0: 对，
3: 嗯，可是就是真的你自己照着去做吧，就根本没啥起色。白白的就是走了好多的冤枉路，也花了不少心思。
0: 属实如你所说，就很多人呢对中医啊一说那是头头是道，说的是有头有尾有道理，就感觉这个能力水平特别高，但一旦做的时候什么也不是了。只会纸上谈兵，但是这个人得的病情，这个人的问题，他不会按照纸上谈的来，他给你分析的头头是道，但是当他给你施药的时候，当他给你调理的时候，他不会了。

0: 因为什么呢？因为药讲究配伍，因为人的身体情况点变体失症变成失智，讲究一个方法方案的调理，怎么调，如何调，怎样去做，这个才有讲究。说这个人什么问题啊，什么原因，那谁都会说。那你知道问题，你会解决问题吗？就好比说你都知道这个电动车坏了，电动车发动机坏了，那你会不会修啊？对不对？所以说很多人说的特别明白，一旦做就不行了。我们很多学员患者朋友吃亏就吃亏在这上面，哎，以为他说的特别有道理，那他一定就行吧，他有这个能力吧，结果呢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啊全都委托这个人了，最后啊哪样也没如愿以偿，哎，哪样没实现自己的愿望，是不是？
1: 对，就是都没有吧，以人为本。要不说就是咱那个节目是吧，就是真不一样，就是重视人的这个健康。
0: 哎，你说对
1: 了。盛老师有一个中心思想，我就记得很清楚。就是健康的人吧不生病，
0: 没错。
1: 生病的人呢不健康。
0: 是啊。你说哪有几个说这个人身心很健康他会生病的，对不对？那你再看那些病病殃殃的一体多病成年老病的，他是不是身心都不健康？心理思想情志不健康，身体体质不健康，这两个核心主体，这个地基出现问题，地基坏了，根烂了，这个树木能好吗？这房屋能好吗？好不了。所以说我们得以人为主，以人为本。但是怎么以人为主以人为本呢？人的本是什么呢？以人为主以什么为主呢？其实我们几千年这个中医早就告诉我们了，精神情志和体质就是形和神，谁抓住形谁抓住神，谁以体质谁以精神情志为重点核心去调理，那么谁就能获得健康，谁就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很简单。
1: 对，我就是跟着咱们这个节目学习吧。我也开始就是重视我这个人了。本来吧也想就是借着这个春天嘛，就是春生康养这个主题活动，然后也想好好把自己的身体吧提升提升。
0: 很不错，很好。
1: 就是但是我发现呢，就是那个精气神呀都不足。就是整个人那个状态不行，
0: 内在虚亏。
1: 就是
0: 提不起来。
1: 对对对，就是根本不具备提升自己那个条件。
0: 对，
1: 所以我就是趁着前段时间吧，有个好机会吧，我就用上了那个补养精气神的产品。然后吧，我也出去锻炼了，就是去感受大自然那个生发之力了。
0: 对，当自己身体不足的时候，不适的时候，可以适当的用点对路的产品。这个中药还是有一些不错的中药。可以选择，可以对路，疗效还是比较卓越的。这样用一用，把身体三宝精气神补出来，对不对？
1: 对，
0: 哎，
1: 其实我吧，就是随着我就是这个精气神这个提升，我就是明显能感觉到，就是浑身吧就是舒展得很，就是整个人那个精神头吧就提升了不少，走路就有劲儿了，然后一切都是向好的那个方向发展，现在，
0: 是立竿见影，对吧？
1: 确实是这么回事儿。不过沈老师，我就是还有两个地方哈，就是想让你再帮我参谋参谋。
0: 哪两个方面？你说我听听。
1: 就是下半身凉，就这个事儿吧，我以前也做过那个药灸啥的，也泡过脚。还差点劲儿，就除了凉以外吧，我就是夜尿多。一晚什么就是也得起夜四五次。所以就这两点，我就想问盛老师，你再帮我看看。
0: 这个叫下焦寒。这个属于这个肾和膀胱阳气不足。阳跟气不足，出现这种情况，把阳气补上来，阳跟气补上来，这个问题就解决了。阳气不足，你怎么治没有用。你没有用。因为呢，你这个是膀胱阳气不足，膀胱气化功能就异常，喝点水就排尿，喝点水就排尿，它存不住。那么肾阳不足呢，就会导致什么呢？就会导致利水渗湿的这个能力丧失。排尿频不说，还急呢，甚至控制不住，尿失禁，它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中医叫数而欠。女的容易出现什么呢？

0: 核心不改善，人不改善，你这个病是不是不断的被制造出来？就比如说我说这个人一身之阳不足，一身之阳不足现在是在肾上膀胱上出现了。哎，我给你个方法，你说老师我是用你方法，哎，尿频尿急呢，这个下半身不凉，等过两天你又出现什么问题呢？见的凉风就咳嗽，见的凉风就咳嗽，总咳嗽，呼吸太喘，最后老慢支肺气肿了，肺寒又来了。你说我就赶紧再给你治肺寒吧，又两三个月肺寒没等解决完呢，哎，你心阳又不足了，准是发青发紫，前心后背怕冷怕凉，是吧？哎，我再给你解决心阳，心阳没解决完呢之后，你这个脾胃阳气又不足了，不敢吃凉的，大便腹泻了，便溏便烂了。你说我天天跟着这个疾病跑，就给你调给你治啊，从年前治到年尾，从今年治到来年，我是不是天天给你治病了？
1: 是是。
0: 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的根基。一个是内在精神情志不足，一个外在体质，这是人的核心。你说你体质不改善，你能行吗？
1: 对对对，
0: 对吧？当然，体质改善你得会改善，对不对？
1: 嗯。
0: 哎，你得整体抓，整体调。你先把精气神补一补，后期呢可以调理调理体质。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用药浴去泡脚，中药竹浴泡脚啊，用的好的这种中药竹浴包去泡脚。
1: 啊、
0: 另外呢，喝点茶饮。我告诉你怎么办，你拿笔记上哈。
1: 行行行，沈老师啊，您说。
0: 啊，起阳石啊，这个用五克，肉桂用五克，金樱子、覆盆子、沙苋子、山萸肉，哎，炒的不骨脂，都各五克，牛膝独活、威丁仙，加上个索瓤、肉苁蓉，各九克，各
1: 九
0: 克，对了，这些为一剂，煮水煎汁当茶喝。啊，简单吧，这些维剂煮水煎汁不用天天喝，两天喝一副，两天喝一副就行了。
1: 两天一副哈。
0: 对对，热水泡脚，脚别着凉，因为树枯根先竭，人老腿先衰，腿脚这块啊护着点，因为本身呢，这个膀胱跟肾阳就不足，下焦就寒，你下焦再着地儿，你再不护着腿和脚，是不是寒上加寒呀？
1: 对对对，
0: 啊
1: 是。
0: 你只要按照我说的，你腿脚很快热乎起来。然后尿频尿急，说老师我尿频尿急尿失禁，这个问题很快解决。你看看盛老师不但知道你的病，还能把你解决的好好的，这才叫咱们说把真中医真正吃透，真正的是以人为主。当然你要做的什么呢？按照盛老师说的，到时候再把体质调一调，不然你真的是摁到葫芦起了瓢，治好这个那个来了。好不好？
1: 行。行，盛老师，我都记下来了，谢谢您啊！
0: 不客气，好好
1: 哎呀，麻烦您了。
0: 行，我期待你好消息，再有问题给我们来电话，拨打专家热线。
1: 好嘞，好嘞，好嘞。
0: 好，就这样，再见，
1: 盛老师。再见，盛老师。
2: 再见，这位朋友。春生康养春季养生知识科普是专门针对春季养生需求定制，旨在帮助大家筑牢全年健康根基，远离精气亏虚、情志不畅带来的各类不适。如果您有春季养生治病方面的疑问，欢迎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向盛老师咨询。好，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
3: 喂，宋老师，我这
0: 哎，你好，我盛老师，欢迎你。
3: 我是个脑出血。
0: 脑出血。
3: 三餐左半拉身胳膊腿都不会动。
0: 左半身哈。
3: 我床十年了。
0: 都不会动，卧床十年。
3: 十年呢？
0: 嗯。
3: 五六七八九十那个十。
0: 卧床十年哈。胳膊腿萎缩了吗？
3: 看不出来，咱也看不出来，搁这还不懂的，是不是吗？
0: 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76了。
0: 76岁。好，你这个左半身的手和脚还有知觉吗？就是和比如说用手一掐呀。
3: 有知觉。
0: 啊。
3: 有知觉。
0: 手脚有知觉。
3: 胳膊腿都有知觉，就是不会，
0: 就是不会动，
3: 拿着不会走。
0: 不会动，走不了，拿不了东西，是吧？是左手，不是右手，对吧？你是脑出血，不是脑淤血，对吧？是脑出血。
3: 脑出血，做18号生。
0: 啊，出了18号生。出18号生，有没有这个做脑开颅手术啊？
3: 没有。
0: 血压怎么样？
3: 血压不高，血糖没测量过。
0: 血压不高。
3: 血糖没测量过。
0: 血糖没测过。血脂呢？
3: 这几个都没测过，就量过血压，血压不高。
0: 你的左手的手脚热不热？手和脚，左手的手脚。
3: 冬天凉。
0: 这
3: 我是不凉。
0: 冬天凉啊。
3: 好。
0: 有没有乏力？

0: 没劲儿啊。
1: 咱也不敢换，跟邻居家坐着也不知道啥事。
0: 嗯，
1: 啥子有理没理，反正、
0: 啊、好。嗯，头皮麻不麻？头皮怎么样？整个头啊？
1: 没问题。
0: 嗯，头没问题，说话也没问题，也不流口水是吧？
1: 流口水是不顶，那会稍微流一点。
0: 有点哈。嘴角有没有歪呀、啊？
1: 不歪不歪。
0: 嗯，好，吃饭都正常是吧？
1: 吃饭正常，吃饭可能吃。
0: 嗯，大小便正常吗？
1: 大便反正是稍微有点干点。
0: 嗯。
1: 小便稍微夜里稍微有点多点。
0: 啊，基本正常，大小便哈。嗯，好。我告诉你，你这是什么原因啊？我分析完之后啊，你这个身体啊，主要是脑出血之后压迫我们的脑疝、脑组织了，出的这个血。流到脑腔里，明白了吗？
1: 这我光考虑，我说压迫了动脉神经了。
0: 它是压迫我们的脑组织，压迫神经了。那么这个血实际上正常能消化、能吸收的，但是你现在一直没消化、没吸收，十年了都没有消化吸收，这不正常。正常来说啊，就是脑出血的人，你看特别年龄大的人啊，脑出血，你看有的人是出血量特别多就手术了，那出血量不多的，像你这十八毫升谈不上多，脑出血少来少去不多的人，那么这个慢慢靠自我吸收就走向健康了。但是呢，你现在依然没恢复，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就也加速它的吸收了。像一个人的精气啊不足，他是没办法吸收，血液运行就不好。那么我不知道你是什么原因脑出血的，一般的是脑动脉硬化了，容易出血，还有生气发脾气着急脑出血，
1: 气上有点气。
0: 嗯，当时是生气出的血是不是？
1: 哎，
0: 嗯，对呗。嗯，那你这个血正常来说应该能吸收，但是你为什么不吸收呢？因为这个气现在淤在这块，气不足，精气神不足，在气不顺，那么一直淤在这儿，就像有的人生气气的胃疼，这胃一直有个大疙瘩，一直停留在这儿，所以说你当下应该理气补气，就也就是补养补养你的精气神，调理调理情志，从这方面你还能恢复。因为从你说话从你交流都没问题，唯独差一点什么，就嘴流口水，但是呢你嘴脸还没歪啊，这比别人好很多。你按理来说你这个出了十八毫升这个血量多不多？不多，在正常脑出血当中十八毫升谈不上多，但是这些年你正常来说早应该给化开了，早应该给吸收了，你没化开没吸收，气跟血还淤结在这个脑组织，就压迫你这个组织脑血管了，压迫这个神经了，懂吧？
1: 啊，
0: 嗯，那么这个怎么办呢？这个我建议你就是理理气吧，理理气。像你这种情况恢复起来还会好，比别人要好得快。
1: 靠啥吸收啊？
0: 吃药，用中药理气益气活血。理气呢，就是调理你的精气，调理你的精气神儿啊。
1: 中，
0: 行不行？嗯，行，好，咱就先聊这些哈。嗯，好，再见。嗯，
2: 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在听取了盛老师的建议之后，能够摆脱疾病困扰，调理好身体状态，走向健康。听众朋友，如果您或您的家人也有春季养生治病方面的问题，也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盛老师一定会根据您的个体情况出具完整的实用的健康指导方案，让您在健康养生黄金期为身体打下坚实的基础。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随后继续接听热线。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保颜丹牌坤宝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滋补肝肾，镇静安神，养血通络，用于肝肾阴虚引起的月经紊乱、潮热多汗、失眠健忘、心烦易怒、头晕耳鸣、咽干口渴、四肢酸楚、关节疼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保颜丹牌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看病不花冤枉钱，治病少走冤枉路。欢迎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春季养生，贵在应时， 无论是培补精气神，还是调理情志，生发气机，都需要我们抓准时机，把握关键。中医养生讲究天人相应，时机的选择直接决定了调理的效果。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每个时令都有其独特的养生密码，错过此时便需要再等一年。如果您对春季养生有疑问，或想了解更多的调理方法，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请盛老师帮您一对一诊疗。好，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是盛老师。
0: 对，我盛老师。嗯，你好。嗯。
3: 哦，好好，你好。
0: 嗯。
3: 我是安徽淮南的。
0: 啊，安徽淮南。
3: 今年69岁了。
0: 嗯嗯。
3: 我听了你的课讲的特别好，哎，我天天听，天天听。
0: 好，谢谢。
3: 听了有一个多月了。
0: 嗯
3: 嗯嗯嗯。那我就把我的病情给你讲一下吧。
0: 行啊，你看存在什么问题，盛老师，能不能帮助你，好不好？嗯。
3: 好，我有高血压，160-170，
0: 嗯，
3: 低压80-90，
0: 嗯
3: 嗯
0: 嗯，
3: 还有心肌缺血，
0: 嗯，
3: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
0: 嗯，
3: 还有这个心律失常，
0: 嗯，
3: 有时候一累呢就胸痛胸闷，
0: 嗯嗯，
3: 按键慢反流，
0: 嗯嗯
3: 嗯，还有这个。舌头发紫，
0: 嗯，
3: 舌下两个血管也发紫，
0: 嗯，
3: 舌头呢还有齿痕，发黄，
0: 嗯，
3: 舌头两面呢，舌头尖发红，两侧也发红，
0: 嗯，
3: 嗯，舌头还有点发黄，
0: 嗯，
3: 嗯，还有就是，这个胃是还有反酸，
0: 嗯，
3: 不能吃凉的，
0: 嗯，
3: 过来看小狗。就是吃凉的就大口的白痰往外吐，
0: 嗯嗯嗯，
3: 平时嗓子里痰就吐不出来，经常黏，
0: 嗯
3: 嗯，还有就是失眠，
0: 嗯，
3: 失眠这个头嗡嗡响，白天响，晚上都睡不着，
0: 嗯，
3: 睡着了做噩梦，
0: 嗯，
3: 口干口苦，
0: 嗯，
3: 大便有时溏稀，有时喷津，
0: 嗯，
3: 爱生闷气，不开心，
0: 嗯嗯、
3: 胡思乱想，
0: 嗯嗯，
3: 天一变了就想哭，
0: 嗯嗯
3: 嗯，我讲的基本上就是这些东西，盛老师，你给我看看吧，好，
0: 明显的、典型的三宝不足，精气神不足，情志不畅，
3: 嗯嗯 嗯，
0: 典型的，
3: 对对，
0: 你所有的问题就是典型出现内在了，就内在精神情志的问题。
3: 对对，你说的太对、
0: 所有的疾病也都从内在精神情志上引发的，你就养精气神，改善情志。
3: 嗯嗯嗯，对。
0: 去强化你的情志啊，你把你的精气神补足，情志得到强化了。首先，心悸的问题，心悸是心神不足，心血亏。
3: 嗯嗯嗯。
0: 啊，心神不足，心血亏。舌头下面。这个青紫说明血脉淤结，
3: 对对
0: 啊，血脉淤结，这个淤结跟什么有关？跟你情绪不畅有关。
3: 对对对，
0: 不开心不快乐，
3: 嗯、
0: 啊，开心不起来，快乐不起来。
3: 对对，
0: 嗯、总想哭。
3: 对。
0: 啊，这是跟这有关系。舌苔发黄，如果说发黄，说明有点虚火、淤火啊。
3: 嗯嗯。
0: 淤火。
3: 嗯嗯嗯。
0: 说不能吃凉的，啊，吃凉的，胃不行，说明胃有虚寒啊，
3: 对，
0: 有虚寒，
3: 嗯嗯嗯，
0: 睡不着觉，入睡难，是元神不足，心神不定，定不下来，
3: 嗯、
0: 你心神定，你心就不会慌，哎，你心就不会慌了，
3: 嗯嗯，
0: 啊，所以说养神、安神、定神，养心神，再养精血，
3: 嗯。
0: 养元气，精气神三宝不足，精气神三宝不足，养精气神。别乱用药，你这个疾病别乱用药，用来用去你胃就用坏了。
3: 嗯嗯嗯嗯。
0: 啊，我不知道你吃什么药了，用没用啊？不要乱用药。
3: 降压药，阿皮司林。
0: 嗯，因为你是动脉硬化。
3: 对。
0: 你低压不高。 80-90 不高正常，是你高压高。
3: 嗯，
0: 高压高是动脉硬化，再加上个气不畅，压力就大，气不通了，气不顺了，憋住了。如果气通了，气顺了，就不憋不堵了。
3: 嗯，
0: 懂了吧？
3: 懂懂。
0: 生活饮食保持良好，精神情志就是开心高兴。你再生气，你再不高兴，我告诉你，对别人没影响，改变不了别人，只能对你自己造成伤害。
3: 嗯嗯。
0: 你能气出一身病，
3: 危险。
0: 你能气出这个心脏病，你能气出胆囊炎、胆结石。你嘴苦，说明你肝胆疏泄不好了，胆囊炎、胆结石很快就在找上你了。你再生气，乳腺增生、子宫肌瘤、结节就来了，懂了吗？
3: 嗯，
0: 所以说不能生气，哪管是你不开心都不行。很多人说，老师我没生气，我就是不开心，不开心就是生气了，就情绪不好了，
3: 对，
0: 是吧？我们说这个情绪郁闷，郁就会结呀，郁闷是不是？郁闷是什么呀？不开心不快乐吗？郁结，郁就会结，结就是疙瘩。就是血脉不通，
3: 对，
0: 舌下青紫金，说明你的心脏已经供血能力极度差了，不流动了，都堵在这儿了。
3: 对，对对，
0: 都堵在这儿了。你不懂的是一天天活血，啊，吃心脏药不管用，你吃多少都不管用，一吃只能上火。
3: 嗯，
0: 你要把心气捋过来，它不淤堵在这块，把这个管给打开，通透了，不窝在这儿了，啊，说真窝心，真窝心，真堵得慌。你把它通开了，血脉不就不堵不淤了吗？不就流开了吗？
3: 嗯，
0: 那么它就不会通过舌下有青紫金了。舌下有青紫金，就跟你这个车里的水路油路不通了，有这个仪表盘一样，体现出来。
3: 嗯，
0: 是吧？心脏有仪表盘，
3: 对，
0: 哎，肝脏有仪表盘，都有这个症状。
3: 嗯，
0: 啊，你要保持精神情志畅快，就是别生气，
3: 对对对，
0: 别郁闷。谁惹你，你离谁远点，明白吗？
3: 对对。
0: 啊，谁要让你不开心，你就离谁远点。谁让你舒服，谁让你高兴，你就多跟谁接触。
3: 对。对，
0: 其他的都不重要。一个不在乎你的人，你为什么要在乎他？你要这么去思考啊！别拿他们说的话呀，他们的这个言行啊，当圣旨，没用。
3: 嗯
0: 啊，就是对自己好的，对在乎点自己，别拿别人的鸡毛去当个令箭去啊！你这种类型的人，就是善于考虑别人，善于替别人着想，然后又不说，就憋在心里，憋来憋去，谁遭罪？你自己遭罪，你为难你自己啊！
3: 对，
0: 然后保持心情愉悦，唱歌，
3: 对，
0: 推两肋，敲打腋窝，推两肋，热敷你的小肚子。啊，热敷你的小肚子，让这个小肚子热起来啊！只热敷小肚子，别的不要热敷，只小肚子。
3: 好好好。
0: 然后呢，动脉硬化的，
3: 嗯，
0: 黑豆炒熟了，黑豆，炒熟，
3: 嗯，
0: 啊，炒熟，加上银杏叶，啊，
3: 哦，加银杏叶，
0: 对，多点少点都行，一斤黑豆可以放30-50克的银杏叶，啊，多点也行，啊，然后呢，银杏叶
3: 50克，
0: 泡成陈醋，山西老陈醋，水塔陈醋，适当吃点豆，喝点汤，每天吃饭的时候半勺豆半勺汤，
3: 好，
0: 买次梨全脂酒，第二个是蓝莓酒。
3: 蓝莓
0: 含原花青素多啊，然后是七次是葡萄酒，葡萄有干红酒哈，一瓶两瓶都行，没多钱啊。那么买回来就一瓶或两瓶，然后呢把家里的这个洋葱切碎了，一瓶酒200克到300克的洋葱啊，给它切碎放在里面泡上它，泡上。
3: 哦哦，好。
0: 泡上之后呢，每天早晨晚上一次30毫升，晚上可以50毫升，天天喝。红酒本身就养人啊，你会吃会喝，会喝。还有熬粥的时候，党参茯苓白珠粥。
3: 哦哦哦，
0: 哎，对，
3: 长成茯苓去了。
0: 对，现在有专门那个茯苓粉，卖茯苓粉的，啊，卖这个茯苓粉的。你不喜欢这个吃这个，你可以把党参、茯苓装着一小包，啊，熬水喝也行，当茶喝也行啊。
3: 好好好。
0: 啊，你看这个都很好的，啊，都很好。
3: 对对对。
0: 你去做，然后每天蹦蹦跳跳，像欢快的小兔子。
3: 好好好。
0: 啊，人的心情好了，人的心情不好，情绪不佳，各种疾病都找上你了。
3: 对对，嗯嗯，嗯嗯。
0: 所以身上的疾病不要再。总是找身体，你去找找什么呢？找找你精神情志，啊，
3: 对对，
0: 然后把元神补足啊，元神补足，睡眠不行，睡眠不好，那绝对不中啊，睡眠不好，百病丛生。
3: 好好，
0: 睡眠不好，百病丛生，把睡眠养上来。睡眠怎么治？为什么很多人睡眠治不了？因为它是神不足的问题，嗯，养元神，养心神，啊，
3: 好好，
0: 神养神，养精血。
3: 好好，
0: 啊。然后呢，我节目当中讲的这个小药粉你用一用，小药粉，小石粉，
3: 嗯，
0: 比如说枳实、砂仁、茯苓、茯神、
3: 茯神，
0: 嗯，当归，
3: 哎呀，太多了，我都记不下来，
0: 嗯，那给你发过去，给你发过去，发过去哈。
3: 哦，我还问一下，那个党参跟那个茯苓两个煮粥吃的了。
0: 煮水啊，可以啊，可以进，你就当饮食嘛，饮食。茯苓可以经常喝，茯苓薏仁儿，
3: 啊，煮水，
0: 啊，对，茯苓薏仁熬粥喝，煮水喝呀，都可以哈。
3: 茯苓、党参、茯苓，个了。
0: 嗯，对。
3: 党参、茯苓，煮水喝也着个了。
0: 你煮水喝也行。
3: 煮粥也着个了。
0: 啊，煮粥也行啊。
3: 好好好
0: 啊，都行，
3: 谢谢谢谢。
0: 嗯，这个打成粉儿一次用多少呢？这个一次用这个15克、20克打成粉儿。
3: 好，谢谢谢谢。
0: 是吧？
3: 好好好，
0: 嗯，
3: 好好。
0: 然后这块我再给你发个方法，嗯，结合着一块用。
3: 嗯嗯。
0: 没事去跑跑步去，跑步慢跑有氧运动，什么什么都好了。
3: 嗯嗯嗯。
0: 啊，这么咱们再结合补养精气神，调理情志啊。
3: 好好好，谢谢。
0: 嗯，好吧，
3: 好好，
0: 嗯，都好治，每天跟着节目听，跟着学，你就记住盛老师教你的，就开心高兴点啊，别伤心，别难过啊，
3: 好，
0: 别为难自己啊，
3: 好好好，
0: 嗯，
3: 好，谢谢谢谢，
0: 好吧，
3: 盛老师
0: 啊，
3: 你费心了啊，
0: 哎，不客气，盛老师在这期待你好消息，好吧，啊，祝你早日康复，就这样，嗯，
3: 好，再见，
0: 嗯，好，再见，嗯，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时间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没有拨通电话的朋友也不用着急，节目之后呢，依然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最后特别提示，我们要想在这个季节的身体能得到恢复生长，那就离不开滋养。精气神充足，情志调达，是生长繁荣的首要条件。最后祝各位听众朋友顺应天时，身心康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保颜丹牌坤宝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滋补肝肾，镇静安神，养血通络，用于肝肾阴虚引起的月经紊乱、潮热多汗、失眠健忘、心烦易怒、头晕耳鸣、咽干口渴、四肢酸楚、关节疼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保颜丹牌，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4: 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被一些疾病困扰，被判定为终身疾病。有的疾病明明可以治疗好，但是多不能痊愈，需要终身治疗。但这些疾病真的不能康复吗？我们到底有没有健康出路呢？当然是有的。首先，我们要明白人为什么会生病，是因为自己的生命状态不正常了，自己的内在精气神、情志和外在的体质出现了问题，才会生病。因为形神和合是健康之本，形神是健康的核心，是疾病的发源地，而不是一直盯着疾病。 在疾病产生之前，身体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这个症状就是疾病的前身，只要症状在，疾病就一直在。我们要想解决疾病，首先要分析是形还是神出现问题，再通过辨体施症、辨证施治的理念，从症状入手，才能更好地消除疾病，获得健康。因此，关注形神，关注精神情志和体质，从症状入手，才是治疗疾病的正确方法。
5: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源，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

0: 北京时间七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0: 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母亲节，山东交通广播给妈妈们找到一款好蜂蜜，本草实践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独有的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原价198元一斤，交广听友独享买一送一，更有买三送二，只要396元到手整整五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下单吧。
2: 起床吃饭听广播，
3: 上班上学乐呵呵，
2: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3: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2: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3: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2: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3: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2: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4: 现在出发。
5: 北京时间7点03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晨。
6: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今天是周六，但是我们是正常的工作日啊。首先来看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呢全省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刮的是南风，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5到6级，阵风7到8级，其他地区4到5级，阵风6到7级，减弱到3到4级，看来风力呢还是稍微大了一些啊。中午前后的最高温度，有一些朋友这个城市呢已经是上升了，像滨州、东营和潍坊呢是在29度左右，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呢是在22度左右，其他地区是在27度左右。
5: 到了明天白天和夜间，鲁中和半岛地区的天气呢是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天气是晴间多云为主，南风，鲁中和半岛地区5到6级，阵风7到8级，减弱到3到4级，其他地区呢是3到4级。明天的最高气温出现在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
6: 嗯，是这个温度开始嗖嗖的往上升了啊。未来几天真的会让我们感受到那种夏天的温热和炎热了。这个最新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来看一下朋友们签到打卡，影子来了，说坚持打卡41天，虽然是调休的一天，但是明天又能休息了。祝大家周末愉快。
5: 看到我们的老朋友知足常乐来了，说欣姐雨晨早上好，德州雨城那今天是一个大晴天，风还是挺大的，温度适宜，路上一路畅通，听着交通广播开启美好的一天，持续打卡532天了。
6: 哎，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签到打卡的行列当中啊，分享你的好心情，也可以分享所在城市今天的温度怎么样，风大不大，路上好不好走，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5: 金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首先来了解省内方面的消息，五一假期虽然落幕了，但是山东消费热潮丝毫没有降温，近期全省多地密集出台重磅促消费政策，叠加多重惠民补贴，咱们齐鲁大地的长假消费热度大概率会一直持续到五月底。
6: 嗯，比如说这个五一假期的前4天，全省的重点的商超啊、餐饮企业的销售额就达到了25.2亿元，文旅、商圈、汽车、家电全线火爆，像济南全程购消费季持续发力，汽车大额购车补贴，还有家电以旧换新新优惠同步落地，真金白银的让利百姓。
5: 全省政企联动，财政补贴加企业让利双重加持，像汽车置换、还有家电换新、餐饮文旅、商圈市集轮番活动不断，不用扎堆，假期高峰错峰逛街、购车出游照样享受满满的福利。
6: 嗯，所以说呢，这一段时间政策不断档， 优惠不打烊，假日经济呢持续升温，也提醒大家可以抓住五月份惠民窗口期，咱们呢可以放心的消费，一起助力山东消费市场持续火热，活力满满。
7: 全程济南真的是逢节必火爆，五一假期刚刚落幕，咱们济南呢再度强势登上了全国旅游热门榜单，人气全程爆棚。
6: 根据最新的出游大数据，济南拿下了全国火车票新兴目的地的第二位，机票热门目的地的前十，是北方少有的陆空双榜的上榜城市，全网热度持续居高不下。
7: 据了解，在假期当中啊，济南全市30家的重点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近400万人次，天下第一全景区单日最高接待超38万人次，趵突夜话还有明水古城夜游打卡全线出圈了，酒店民宿一房难求，住宿客流同比稳步上涨，泉水游、国风打卡、近郊休闲、夜间消费全线火热。
6: 嗯，你看现在坐着高铁非常非常的方便，
7: 没错，
6: 而且咱们现在的文旅呢也是丰富多彩啊，物价亲民，服务暖心，让济南呢一次次成为全国的出游热门，人气不散，精彩不断，后续的文旅活动会持续的加码，错峰游玩依旧是非常的精彩，也祝愿咱们大美全城热度长红，口碑长青，八方来客乐享全城好风光。
7: 济南市民又多了一处免费科普的好去处，济南市防震减灾科普馆正式对外开放了，全程免费参观，
6: 是咱们家长可以带孩子去看一看了。那么这座科普馆呢坐落在济南起步区，展厅呢足足有1200平米，分为四大主题展区，用图文讲解、模型演示、沉浸式影院、震动体验小屋，还有倾斜实景互动，直观科普地震原理、监测预警、建筑抗震、应急避险自救，全套的知识像我们的大人孩子都能沉浸式的学一些安全的技能。
7: 那什么时候可以去参观呢？场馆呢是从周三到周日开放，上午的9点半到中午的11点半，下午的14点到16点，周一周二还有节假日是闭馆的，每日呢是限流200个人，个人提前一天，团体呢要提前一周，您关注公众号济震微讯或者是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够预约入场了。
6: 对，这个呢是一个免费的公益科普啊，而且呢有一些实景的互动体验，周末呢咱们就可以带着孩子长长安全的知识，学一学避险本领，大家呢也不妨趁着好天气前去打卡参观，来筑牢防火安防灾的安全防线。
7: 嗯，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新规定哈，山东最新慢病处方惠民新政正式的落地了，大大的方便了咱们长期服药的中老年朋友。全省全新长期处方管理规定已经实行，慢病适用病种从原来的12类扩容到13类，新增艾滋病纳入到保障范围，像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慢阻肺、帕金森、肾病、脑梗等常见慢病都是全部包含在内。
6: 对，而且呢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可以开的处方药哈，像病情比较平稳的、用药比较规律的慢病的患者，经过医生全面的评估后呢，一次最多可以开具12个星期的药量，常规的处方呢也可以达到4个星期，所以说呢再也不用每个月来频繁的跑医院反复的排队开药了。
7: 嗯，新政呢同时也优化了医保结算这个常处方费用呢也是正常的报销，不限制处方金额，大家既可以在医院取药，也能够就近的药店购药，行动不便呢还能够代办配送上门。
6: 嗯，那么哪些机构或者是哪些医生是可以开具常处方的呢？像基层医疗机构还有家庭医生都可以开具常处方，医生面诊评估，全程安全管控，咱们呢就少跑腿少折腾，用药呢也更省心，切实减轻慢病患者就医负担，暖心的医保红利直达千家万户。
7: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稍后我们将会了解到济滨高铁黄河大道北延工程今年年底建成通车，
6: 6万多亩的蒜苔卖出2.7亿，山东小镇产的绿色金条如何逆势走俏，
7: 道路交通安全整治，频繁穿插走应急车道超车，一个大聪明害人害己负全责。
6: 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通，早上的时间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分享你的好心情好状态，也可以分享所在城市的天气还有及时的路况信息，都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0: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1: 清澈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5: 留下人，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啊！
6: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0: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哎，
2: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7: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8: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9: 五月的阿勒泰是北疆独有的半春半雪仙境，远山残雪未消，草原返青漫野，圣湖半冰半蓝，原始村落炊烟袅袅。就现在，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拥抱这一年一次的美景吧。山东交通广播五月诚意巨献我的阿勒泰双飞八日游开始报名了。景点超全，人间仙境喀纳斯，中国第一村禾木，网红景点海上魔鬼城，五彩滩、天山天池等，通通带您打卡，独享四家升级的南山下午茶，在新疆歌舞晚宴上与维族同胞载歌载舞，跟随当地向导探秘喀纳斯湖边鲜为人知的原始栈道，拍出独一无二的旅行大片。交广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全程管家服务，住四钻以上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大美新疆红酒晚宴、天池王母宴特色美食一路相随。五月二十二号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专属福利价格58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位听友，抓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也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8: 金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辰。
10: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欢迎近卫房青岛部来啦，说静心啊，雨辰，朋友们，周六上班快乐。青岛城阳啊，今天是晴空万里，南风吹，此时呢体感温度挺凉快，打开收音机收听交广一路畅通，开始周六的上班生活了。
8: 欢迎老顽童说早上好，持续打卡的671天了，德州凌晨呢也是一个大晴天，道路畅通，早晚的温差大，提醒车友们一定要注意身体，开开心心的每一天。
10: 嗯，现在这个早晚还是有点凉的哈。
8: 是的，
10: 我就是我说欣姐雨辰，周六早上好，在周村打卡第300天，晴朗的天气，早上气温还挺清爽的，听一路畅通，开启美好的一天。
8: 我们的老朋友光和红木家具也来了，说欣姐雨辰，周六早上好，美好的一天从听着一路畅通开始了。东营西城今天是个晴天，气温回升呢，也是啊，这个温差比较大，大家一定要注意增减衣服。祝大家周六工作顺利。西四路北段现在也是一路畅通的状态，听交通广播持续打卡549天了。
10: 哎呀，谢谢这么多的老朋友和新朋友加入到我们签到打卡的行列当中，我觉得我们这大家都真的太优秀了啊，都打卡500多天，打卡600多天哈，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坚持来支持我们的节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分享好心情啊，美好的祝福，或者呢咱们可以提供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
8: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的

0: 济南北部两大重磅的交通利好来了，最新官方消息显示，济滨高铁黄河大道北延工程今年年底同步建成通车。嗯，我们首先来说一下济滨高铁。济滨高铁呢，设计时速是350公里，从济南东站直达滨州，结束了济阳不同高铁的历史。济南往返滨州将会大幅度的提速，省会都市圈出行更加的便捷高效。再来关注一下黄河大道北延，那是串联起了这个起步区与济阳区 双向六车道城市主干道打通济南南北跨黄交通大动脉，进一步的完善北起路网，拉近黄河两岸时空距离。是，你看两大重点工程同步收官，高铁加上快速路网双线发力，不仅呢极大方便了市民南北出行，跨黄通勤更助力济阳深度的融入主城，带动北部片区发展提速，民生便利升级。年底济南北部立体交通全面升级，出行更快 路网呢也更畅通了，咱们一起期待济南北跨交通迎来全新巨变。嗯，再说说咱们山东的小小的蒜苔，现在呢正好是新鲜蒜苔上市的时候啊，变身增收绿色金条，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这是在哪儿呢？青岛平度的人造镇，素有中国蒜苔之乡美誉，全镇6万多亩的蒜苔总收入高达2.7亿，这个亩均呢增收4000多块钱，即使呢受天气影响
1: 减产了，依旧是价格坚挺，逆势热销。
0: 那这里的白帽蒜苔啊是品质非常的出众，脆嫩鲜甜，纤维少，而且呢耐储存，拥有国家地理标志认证，还是上合峰会指定的食材，依托规模化的绿色种植，大型冷库保鲜，全链条产销模式，错峰上市，全年供应，不光畅销全国，而且呢还远销海外多国。
1: 嗯，而且我们的记者了解到啊，这个地头的收购价也是在稳定走高的， 客商呢也是扎堆抢购，从种植冷藏到加工外销，完整的产业链撑起了好口碑、好行情。一颗小小的蒜苔擦亮了咱们山东农产品的金字招牌，稳稳的托起了蒜农增收致富，也是帮助咱们齐鲁乡村振兴跑出加速度。
0: 没错，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道路交通安全整治。日常开车出行啊，总有一些司机朋友抱着侥幸的心理，车流拥堵就频繁的穿插变道，
1: 贪图速度，随意的占用应急车道超车，自以为是聪明的省事啊，但殊不知危险早已经悄然而至，最终是害人又害己。嗯，就在前几天，这是在5月2号晚上的9点，是在二广高速湖北荆门段，车流量呢是比较密集的。这个时候，驾驶人孙某啊，驾驶着他的小型汽车，行驶途中呢，就是他不满正常的通行车速，不断的在各个车道之间来回的穿插，强行超车，眼见前方 车辆行驶缓慢，他呢更是直接违规驶入应急车道，持续的加速超车。
0: 太危险了。那在超越一辆重型货车之后，孙某没有提前的观察路况，也没有开启转向灯，贸然的连续向左变更车道，径直冲向了正常行驶的车流当中。躲闪不及之下，先是与快车道正常通行的小车发生了这个猛烈的碰撞，随后呢又撞击到了慢车道行驶的小型货车，直接是引发了3车连环相撞事故， 3辆车辆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
1: 嗯，事故发生之后，交警的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勘查取证，结合了行车记录仪的画面，还有路面的监控，清晰呢是还原了整场的事故经过。最终呢，依法判定驾驶人孙某违法频繁变道，非法占有应急车道行驶，是引发事故的全部原因，需要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同时呢，还要接受交通违法处罚，承担所有车辆的维修赔偿费用。
0: 在这里也 要提醒所有驾驶人，应急车道是生命救援通道，绝非超车捷径。随意的穿插变道、抢占应急车道，不仅会扰乱正常的交通秩序，更是漠视自身还有他人的生命安全。遵守交规、文明驾驶，才是平安出行的唯一保障。
1: 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应急之声和大家呢一起来聊一聊，有没有经常吃这个冰箱冷冻的食品的，长期吃冰箱存货，后果很严重。
0: 国内新闻，今年首
1: 高温天要来了，西北、华北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8度。五一假期后，机票价格大跳水，错峰出游迎来了抄底黄金期。
0: 这里是一路畅通，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2: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
0: 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这个时间呢又带来了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给大家精挑细选的是什么呢？就是呢这几天啊，因为天气比较的干燥，又加上呢本周日又迎来了我们的母亲节了。因为这个母亲的爱啊，就像蜜一样，无声滋养着我们的日常，温暖细腻，回味绵长。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给每一位妈妈推荐一份来自北纬46度的春日礼物，那就是本草实践黑龙江饶河的黑蜂雪蜜。
2: 它呢是国家级黑蜂自然保护区，每年盛夏呢只有短短的20天，黑蜂就穿梭在完达山的原始椴树林当中，采这个百花精华，反复的酿造成自然成熟的原蜜。那这份雪蜜啊，它的质地如脂，洁白似雪，入口呢也是绵密温润，特别像那个冰淇淋一样哈。而且呢也是带着这种椴树花的清润香气。
1: 是趁着母亲节啊，趁着这一段时间啊比较干燥，可以呢送给我们的妈妈，或者是甚至送给我们的爸爸一份真正纯粹的健康清甜。你看早上起来温水冲一杯，愿呢我们的妈妈的每一天都像这口蜜一样能够被温柔以待。这款本草实践的东非黑蜂雪蜜呢，原价一瓶不便宜，198，那么现在呢母亲节的专享价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8元买2瓶送3瓶，整整5瓶正宗的雪蜜带回家了。而且呢我们这段时间还有一个小优惠啊，现在下单还有10块钱的专属优惠券。
2: 这个黑蜂雪蜜真的是我们频道的这个明星产品哈，很多网友啊也都是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留言，包括我们很多同事都在吃这个东北黑蜂雪蜜，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两个字，再重复一遍，回复蜂蜜两个字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0: 你爱父母吗？
1: 爱。
0: 你爱伴侣吗？
1: 爱。
0: 你爱孩子吗？
1: 当然爱。
0: 你爱自己的职业吗？
1: 爱。
0: 你爱自然吗？
2: 你爱明星吗？
1: 你爱旅行吗？
0: 你爱发朋友圈吗？
1: 我都爱。
0: 你爱你自己吗？
1: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抽出点时间，关爱自己的身心，爱自己，才能更好地爱一切。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国家地理杂志说，它可能是四川雪山的最后秘境，坐拥了川西几乎所有地形地貌，却仍是鲜有人抵达的净土。2026山东交通广播首条自驾线路隔聂幻境川西纯玩团正式招募。
1: 大家好，我是畅游天下的主持人 Alice。 我们的行程由深耕川藏线多年的策划团队设计，十多年经验的专业领队加交广主持人全程陪同，开着越野车，咱们去打卡川西秘境标志性的景观隔聂之眼，还有康巴第一圣湖错浦沟，以及川西自驾必到的景点八郎生都，中国最美景观大道核心段新都桥，沿途还有折多山、理塘千户藏寨等小众景点，唯有自驾才能更好解锁。车队通过电台实时通联，开车途中也不枯燥无聊，还有专业的摄影师随行，配备无人机和单反，帮您定格每一帧震撼大片。4月28号和5月18号两期出发，真纯玩，零购物，吃住高标准，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只要5480元起，名额稀缺，赶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神山圣湖，草原星空，这一次让我们自驾隔聂抵达真正的川西。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

0: 起床吃饭听广播，
1: 上班上学乐呵呵，
0: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1: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0: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1: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0: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1: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0: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2: 现在出发。
3: 北京时间7点33分，开启全新的一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晨。
4: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欢迎咱们周村的朋友坚持打卡1168天了哈。说气温很适宜，但是呢要做好这个防飞絮的措施。确实这段时间我就发现今年这个飞絮啊飘的时间特别长。哎，我查了一下，说这个今年呢就是结果的大年，就是也分大小年。你看去年我们没感觉飞絮飘那么长时间，今年好像要飘到5月的中下旬，所以这段时间还真的要做好一些防护的工作啊。
3: 最近几天我在家里边打扫卫生的时候，就看到这个柳絮还是在家里边就一直在吹哈。
4: 家里啊，车里啊，全都是。然后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签到打卡的行列当中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3: 下面的时间一起进入到应急之声。
0: 应急之声由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联合播出。
4: 今天的应急之声呢，我们来说说冰箱里的食品。近日呢，这是广东深圳啊，有一位老人凌晨摔倒了，住院之后呢，老人出现了发热、意识模糊、腹泻、尿便失禁这些症状，确诊呢是化脓性脑膜炎，而致病的元凶就是冰箱里的陈年冻肉。医生啊提醒说，这个冷冻层呢，即便温度比较低，细菌呢依旧可能缓慢的繁殖，像沙门菌、李斯特菌等都能在其中生存，所以说冷冻层的食物不要储存太久了。
3: 那如何正确的使用冰箱储存食物呢？首先一定要记住生熟还有荤素一定要分开，冷冻食物取出后啊，一次性烹饪不要反复解冻，定期的清洁除霜，减少细菌的滋生。我们详细来了解一下，
5: 冷冻层里边可以出现的细菌真的是多种多样，常见的导致我们肠道感染的细菌，比如说像沙门菌、李斯特菌，还有一些致和菌，还有甚至像葡萄球菌，这些都是可以在里边生存的。这些冷冻的这一层呢，即便呢温度已经比较低了，但是它可能还是缓慢的有在繁殖，还是有可能有这个细菌在上面滋生的这样的风险在。所以呢，从饮食安全的角度，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就是冷冻层的食物也不要储存的太久，是吧？该拿出来吃，及时就把它吃掉。
6: 冰箱日常使用注意事项：食物密封存放，生熟分开，荤素分开，避免串味交叉污染。熟食需加盖或用保鲜盒密封，拒绝反复解冻。冷冻食物取出后一次性烹饪，反复解冻会加速细菌滋生，破坏口感。合理分区存放，熟食即食食物放上层，生肉海鲜放下层，防止血水滴落污染。定期清洁除霜，每月清洁冰箱内部除霜，保持冰箱内部洁净，减少细菌滋生。不要塞满冰箱，预留空隙，保证冷气循环，制冷效果更佳，食物保鲜更久。
7: 珍爱生命，关注安全，学习应急安全科普知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关注山东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
8: 金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3: 正好是初夏的好风光，出游呢也是正合适哈。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多条的宝藏线路都火热开售了，高品质的小团可以舒心畅玩一整个夏天。
4: 是这个5月份还有6月初呢，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呢给大家安排了好

0: 有几条我觉得我都特别喜欢的线路。首先呢，第一条线路就是重庆。重庆呢，把赛博朋克的浪漫未来融进了老山城的悠悠旧时光。你看看，有热辣的火锅，有烟火街巷，既有江湖豪情，又满心着温柔惬意。我们重庆呢，这次行程啊是安排在了5月25号，十几天的时间啊。我们这个报名特别的火爆，为什么呢？首先这个目的地就特别的好，给大家安排的一些这个旅游的景点很好。另外呢，这个价格我们太有优势了，然后我们的尊享价格2999元，不到3000块钱，往返的机票，全程4钻酒店，升级一晚5星住宿，特色美食一价全含，全程零自费，没有任何的强制消费，不用做攻略，轻松的跟我们一起出发就可以了。所以说呢，你像我们的住的吃的2999块钱真的是非常划算啊。
1: 嗯，而且呢在这里是郑重的承诺，全程零自费，大家呢无需费心的规划，只管纵情的观赏山水就可以了。
0: 嗯，
1: 那我们也会将带领大家啊，这个遍览世界自然遗产的鬼斧神工，比如说深入到五龙天坑地缝，探寻满城近代黄金甲的取景地，还有漫步仙女山国家森林公园，感受到东方瑞士的高山草原，走进苗都秘境彭水啊，领略蚩尤九黎城的这个浓郁的风情，泛舟在乌江画廊，看着两岸的青山如黛，人在画中游的景色特别的美丽。
0: 嗯，
1: 那同时呢，我们也是锁定了重庆最顶流的都市奇遇，在解放碑感受西部金融中心的脉搏，去洪崖洞寻找现实版的千与千寻啊，在这里呢也是非常的丰富的活动，都是欢迎大家来参加哈。
0: 嗯，
1: 本团呢也是由主持人亲自带队，全程的欢声笑语，配备金牌导游专业讲解深挖巴渝的故事。
0: 是想跟着我们一起去重庆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5月25号我们就一起出发了。而且呢，去重庆您呢就去体验一下李子坝轻轨穿楼的那个魔幻瞬间啊。嗯，再来说一下我们第二个行程，那就是大美新疆的阿勒泰的行程。我们呢是在5月22号我们的行程就出发了，这是我们的新疆阿勒泰。然后呢我们一共是8日游8天7晚，是双飞。那么这趟旅程呢，我们会带您深度体验新疆最精华的风景，一次旅行我们看遍雪山，有雪山有湖泊有草原有戈壁，而且呢还有很多的雅丹奇观，还能够体验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还有图瓦人的多民族的风情。
1: 嗯，就有好几个特色的景点啊，比如说喀纳斯湖、禾木村，还有天山天池，以及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南山牧场等等。全程呢也是入住4钻标准酒店，而且还特别升级一晚这个特色的酒店哈。
0: 嗯，
1: 安排您打卡网红餐厅，参加新疆红酒晚宴，一价全包，全程呢也是零自费，玩的也是省心又尽心。同时呢，这个价格特别的合适，专属福利价，每人只需要5899元。再说一下出发时间，5月22号，现在这个名额特别的少啊，只有20个，人满就要开始了哈。
0: 嗯，是的。然后呢，我们还有这个川西自驾的行程，因为川西的美景是咱们公认的国内风景封神之地啊。我们这次呢，这个318的这个行程，318川西格聂的线路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我们呢就邀请您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号的车友一起踏上格聂幻境7天6晚的纯玩自驾之旅。这个自驾呢，就是我们到当地我们就自己开着车，有专业领队带队，越野车呢穿越格聂南线，深入到秘境核心，打卡格聂之眼，还有措普沟、新都桥、礼堂、千户藏寨，还有在巴朗生都静候日照金山，全程呢摄影师跟拍，住的是低海拔酒店，然后呢我们赠送了高额保险，租车费啊油费过路费一价全含，真正的纯玩零购物。
1: 嗯，那怎么报名呢？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156-0640-1011 微信同号，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旅游，就可以查看完整的详细行程了。
0: 嗯，
1: 那在这个夏季呢，跟着畅游天下一起去旅行吧。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养老规划从容起步，人保寿险福禄优选两全保险，满期领金加身故全残双重守护，搭配个人养老金税优政策，让未来生活更有底气。人保寿办长久，详情请垂询95518转寿险。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3: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2: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3: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三张号卡两条宽带全家共享。中国广电山东有线手机电视宽带融合无线，客服热线10099。
5: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6: 小李啊，昨晚我家这电视啊一直都调不出节目，广播也听不清，手机信号也不好，你家也这样吗？
7: 阿姨，我家也遇上了，听物业说是附近有人未经批准私自设置了无线电发射设备，把信号给干扰了。
6: 啊，装个东西还能影响这么多人呢？
7: 可不是嘛，不光广播电视，飞机导航、急救电话都靠无线电，这类非法设备可是会添大麻烦的。
6: 原来是这样，那咱可不能乱买乱装这些玩意儿，发现不对劲儿也得赶紧说。
7: 对，依法用无线电守护好空中信号，大家生活才更安心。
8: 规范使用无线电，守护美好生活，人人有责。
9: 高峰路况，
10: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集团。截止到目前为止，继1511热兰高速115公里处日照方向发生货车追尾事故，车辆通行缓慢，目前事故正在处理中。接交警通知，继1511热兰高速费县站日照方向的入口是临时关闭的。因车流量大，G20青银高速398公里处青岛方向车辆通行缓慢。因改扩建工程施工，目前济南周边G2001济南绕城高速市中济南南站双向出入口是临时关闭的，港沟枢纽立交到尹嘉林枢纽立交双向的主线临时关闭。更多的道路施工信息以及实时的道路通行情况，大家可以通过山东高速智慧出行的微信小程序来了解。
11: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12: 这简单，来吧，
11: 我要开车了，
12: 开车了，我要，
11: 我系好安全带，
12: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11: 我看红绿灯，
12: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11: 我开快车，
12: 快车开我，
11: 开车我累了，
12: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11: 喝酒不开车，
12: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11: 红灯停，绿灯行，
12: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11: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12: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11: 交通规则记明白，
12: 千万不能反着来。
9: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静心。先欢迎刘三勇啊，说静姐雨辰打卡济南的济南西高架经十路往北，这会儿全线畅通，大家礼让安全哟。今天这个三勇不是走的老路线了哈，说祝静姐雨辰开心喜乐，谢谢三勇。
0: 我们看到这个 M 开头的朋友反映了一个情况，说现在路上怎么那么多司机啊，这个变道为什么不打转向灯呢？就算你这个车没配置这个转向灯的设置，你能不能好好的看看后面到底有没有车？
1: 是
0: 你忽然的变过来，后车也不知道你到底要干什么，这样真的很不安全。
1: 是的，就是所以说呢，所有开车在路上的朋友，咱不光为了自己的安全，咱也得想想咱们其他身边周边的这些开过去的汽车是不是保证大家的共同的安全，那就是遵守交通规则啊。二十八也来了，说青岛今天啊大晴天，早上的气温就已经显示17度了，说人生啊不用太圆满，尽兴就好，你握不住的东西太多了，能抓住此刻就够了，祝大家周六快乐，一路畅通。
0: 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一路支持哈。同时也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您可以把您的好心情或者是您所在城市的最新路况最新天气都可以分享给我们，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在山东听世界，新鲜资讯尽在掌握，一路畅通。
1: 国内方面，我们首先来说说全国的天气。北方啊，马上要开启今年首轮高温炙烤模式了。从本周末开始，一直到下周初，西北、华北多地将会迎来今年首个高温天儿，局地的最高气温直冲38摄氏度，干热暴晒，热浪来袭。
0: 阳光呢也是持续的发力，北方气温一路飙升，30度以上大范围的铺开，晴热少雨，紫外线超强。济南呢也会跟着稳步升温，后续气温一路走高，很快呢就会告别凉爽的感觉，迈入到炎热的节奏。
1: 这次初夏高温来得早，阳光毒辣，大家呢一定要做好防护。比如说像未来几天的话，咱们大中午头高温呢就少出门，带好这个防晒的衣帽，多喝一些温水啊，来补充水分。尤其是家里的老人小孩啊，户外作业人员还真的要格外注意防暑，清淡饮食，早睡休息，防预防呢这个中暑带来的一个不适。
0: 下面也要提醒大家，出游的捡漏好时机来了。五一假期一过啊，全国机票价格疯狂的大跳水，错峰出游直接迎来了全年抄底黄金期。节前千元的热门航线现在只需要这个1到2折哈，大部分。那上海飞三亚200出头，北京飞丽江300多，不少机票呢比高铁还要便宜。像青岛、济南出发去往全国各地，票价是大幅的腰斩，酒店同步降价，景区呢人少不拥挤，游玩体验也是直接拉满了。
1: 是。然后呢，五月中下旬啊都是价格的洼地，等到六月呢暑期临近，这个票价呢马上就开始反弹上涨了。所以说呢，在这儿呢也是温馨提醒大家啊，比如说你买到的特价票大多啊是不退不改的，而且呢也不包含这个免费的托运行李。下单前咱们呢一定要看清楚条款，避免额外的扣费出现麻烦。
0: 下面的时间呢又进入到长知识的环节了，一起关注你知道吗？
2: 你知不知道？
3: 侬晓得法，
4: 你晓不晓得？
5: 你知道不？
6: 你知不知？
7: 你知道吗？
0: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1: 今天的科普栏目你知道吗，我们要和大家啊说说那个海滩的鹅卵石，因为再过一段时间咱们就可以和大海来亲近了。去海边呢，这个鹅卵石千万不要捡回家。很多人觉得捡一块小石头无所谓，但是后果真的很严重啊。
0: 这个海边鹅卵石是大海千万年打磨的宝贝，首先它是天然海滴，而且呢可以缓冲海浪，保护海不被侵蚀。其次，石缝呢也是一些小鱼小蟹海鸟的家园，如果你捡走了它，就真的是毁掉了它们的生存空间。
1: 更关键的就是这种石头啊形成的非常非常的慢，而且是不可再生的。你比如说咱山东啊还有海南多地啊已经明确立法了，带走海滩鹅卵石属于违法，最高罚款20000元。
0: 一人一块呢可能无所谓，但是万人捡走，美丽的石滩很快就会消失，海岸塌方退化。那提醒大家，海边啊只拍照不要带走，共同守护海岸线的生态。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每天呢我们要好好的爱我们的身体啊。最近呢像这个母亲节，明天母亲节到了哈，有没有给母亲准备好这个礼物？我们呢有一些朋友可能准备了各种各样的礼物，其实呢如果没有想好的话，我觉得给我们妈妈准备一份健康是特别特别好的。尤其是你像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呢最近给大家推荐的大连的这个齐和的即食海参，这款海参呢品质非常非常的好，如果没想好礼物的话，不妨可以给我们妈妈准备起来。
0: 嗯，而且这个海参啊不仅是非常的营养丰富，同时呢做起来也特别的方便哈。可能很多妈妈总是怕这个很多的海参啊会做起来很麻烦很折腾，
1: 对，
0: 那这个呢这个海参啊就可以给它带来这种方便了，
1: 及时的，
0: 对对对，那它就是开袋就可以及时了哈。今年呢就可以送给他一份即食海参，春季新参精选鲜活的海参，开袋即食， Q 弹的肉厚哈，满满的蛋白质，可以帮助我们的妈妈增强免疫力。
1: 嗯，是的，让我们妈妈身体健康，其实我们比什么都强啊，比什么买什么都强。而且呢趁我们有能力，然后趁妈妈呢哎身体现在也挺健康的，也还没老，给她呢每天一只海参滋养，原价呢一斤是499，那母亲节专属价呢是一斤299元，买五斤送一斤，只需要1495元，买八斤送两斤，只需要2380元，到手呢整整十斤，都是大连正宗的即食刺身，再下单呢还有10块钱的专属优惠券。
0: 嗯，如果很多朋友想要试吃的话，就推荐您买我们的这个一斤啊，它这个有这个母亲节的专属价299元，非常的划算。它这个海参也是顺丰冷链包邮，24小时发出。下单方式呢也很简单，您记一下，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海参两个字，回复海参两个字就可以了。
1: 嗯，稍后的时间进入我们的交广帮忙的时间。

0: 而光明。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5: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6: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清。
7: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5: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8: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9: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10: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1: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9: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